0: 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67点，下跌 0.19%。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699点，上涨 0.3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140点，上涨 0.05%。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全天大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分化。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00点，上涨0.57%；深证成指报14110点，下跌0.24%；创业板指报3515点，下跌0.55%。
0: 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等方向涨幅居前，教育、汽车整车、AI 视频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表现？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四的市场出现了小幅的震荡盘整，主要是表现在上证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出现了小幅的走高，而深成指创业板的话是小幅分绿。个股的表现也是涨跌加速的，股票是对半开的，2700多家股票上涨，2500多家下跌。这样的一个震荡盘整的走势的话，它是属于技术性的消化整理的一个格局。 AI 产业链的话，在国际股市相关板块个股大幅回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低开走高，反映出 A 股市场的 AI 产业链的板块在修复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韧性，不会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而是出现了逆势走高。这个走势的话是给 A 股市场的中期走势的话提振了信心，因为从去年到现在，整个 A 股市场的牛市的主线还是 AI 产业链。在七月份的话，受到全球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大幅回落的这种情况下，整个大盘包括 AI 产业链在七月份也是大幅的回撤。进入到七月底到八月初，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止跌企稳，那么外围市场还在反复的震荡啊，但是 A 股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是相对是比较强势，进入到八月份的话基本上是持续的走高，这个的话预示着 A 股市场向上修复的动能在逐渐的增强。全球的 AI 产业链其实基本面的话都是向好的，只不过是受到一些技术性获利回吐的压力以及所谓的一些利空的一些制约，但是基本面的全面向好的话，我认为会消化掉一些消息面的利空呀，包括一些技术面一些压力，比如说七月份回落下来的话是有一些套牢盘的压力的，但是呢，市场向上修复的动能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逐步的在增强。所以两市2.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虽然是跟周三相比是缩减了1300亿，但是这样的小幅的震荡小幅的缩量还是有利于市场啊进一步的企稳向上的。未来投资者仍然可以关注到 AI 产业链的超跌反弹，以及基本面优良的板块个股，比如说创新药这样的一些传统消费类的行业的话，也是具有一定向上修复的动能，所以投资者目前仍然是可以进行战略性的做多。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530点，下跌1.49%；国企指数报8498点，下跌1.22%；红筹指数报4122点，下跌0.86%。
1: 七月 A 股新开户数据出炉，上交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增长35.23%。哪些因素驱动投资者入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3: 上交所披露，七月份 A 股新开户265.54万户，虽较六月环比回落，但与2025年七月相比，同比大幅增长。今年前七个月 ，A 股累计新开户同比增长56%。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仅用七个月，累计开户数便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83%。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表示，投资者踊跃入场有多重因素驱动，不仅开户能干的事儿多了，而且开户赚钱效应吸引力在增强。
4: 一个呢，是我们当前股市有很多的公司有好的财富效应，那么给了很多老百姓呢参与这种风险投资的一种可能性、引导性。第二呢，是我们资本市场整体的建设的范围比原来更广了。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开户呢， 他除了买卖股票，他还可以打新，还有比如说买各种的债券，还有各种各样的场内的产品，这是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开户数本身代表的是我们参与交易的意愿的一个强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老百姓呢个人储蓄的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人也都在谈这个储蓄搬家。
3: 值得关注的是，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创下今年单月新高，此前的年内高点为今年3月的 1.32 万户。在震荡行情下，为什么机构资金积极入市？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机构投资者捕捉到能够价值增长的投资品种。
5: 跟股指要在五一之前，股指连续回落，特别是部分一些传统行业的就汽油股的大幅度回落，他们的估值呢处在合理甚至被低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很多的机构投资者捕捉到了一些未来具备一定潜力的和可运动价值增长可能的一些这个投资品种，机构投资者开始从低位开始逐渐的缓慢的这个建仓，
3: 机构投资者纷纷入市，对未来市场的投资风格也会产生影响。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将会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6: 一是题材炒作将降温，未来将更加看重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对于缺乏业绩支撑的概念炒作将会逐步的弱化。二是机构持股的周期相对是会更长一些，这样能引导资金减少追涨杀跌的行为，同时市场整体的波动也有望得到抑制。三是龙头的效应将逐步的增强，资金向各行业的头部公司将形成聚集效应，市场的分化也将形成延续，以前那种齐涨共跌的行情将逐步的变少。四是也将有效的推动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配置的理念，带动普通投资者接受机构化的一种投资方式。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美元指数6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25%， 在汇市尾市收于 99.930。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7517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7900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 4.2751 元，1港元对人民币 0.8603 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0887元。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财经观察。美联储官员日前释放出的加息信号引发了市场关注，市场杠杆风险升温。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7: 在美国私营部门 ADP 就业数据公布的两天之后呢，市场还将迎来更具影响力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也将为投资者判断美联储下一步政策路径提供重要依据。美联储官员卡什卡利的表态也引发了市场关注，他是近期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投下反对票的三名官员之一。
8: 通胀已经连续五年多处于高位，能源价格也依然高企。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我主张现在是时候开始缓慢上调利率了。我们也将继续观察接下来公布的数据。
7: 此外，卡什卡利还表示，虽然缩减资产负债表同样具有收紧效果，但是美联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仍然是联邦基金利率。他强调自己并非主张大幅加息，而是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货币政策已经具有限制性，那为了推动通胀回落，他更倾向于现在就以小幅渐进的方式加息，而不是等到通胀根深蒂固之后再被迫大幅收紧政策。另一美联储官员库克也透露出了希望通过加息来应对通胀，他认为目前在美国通胀带来的风险大于就业方面的风险。分析指出，目前市场环境复杂， 一方面强劲的企业盈利推动美股持续上涨，但另一方面债券市场却在担忧通胀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真正重要的是美联储需要采取行动。
8: 美国投资顾问公司 Farcrest Capital 董事长迈克尔·法尔说，对市场来说更有利的是美联储真的出手采取加息行动，因为这会让市场感觉到美联储重新掌控住了局面。
7: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宏观消息推动黄金大涨，但在当前充满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黄金似乎成为了新的恐慌指数。
8: 美国西摩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蒂莫西·西摩说，大宗商品是当前市场风险偏好表现更为激进的领域之一，而且这种涨势正在向更多品种扩散，金属价格普遍走强，铜价也逼近历史新高。
7: 最后，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投资者还需要注意一大风险，那就是当前市场的杠杆水平较高。
8: 目前市场的杠杆水平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市场参与者或某起事件突然引发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1: 日本政府日前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9: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1: 日本政府拟下调消费税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0: 日本政府下调消费税的核心考量既有现实经济压力，也有明确的政治逻辑。那首先是要应对持续的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能直接减轻日本民众的购物负担，起到快速安抚民心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高市布局未来的选举，追求长期执政的考量呢也很清晰。高市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呢只有1年，到2027年9月要举行新的党首选举，而自民党呢下次参院选呢是在2028年夏季，这两场选举呢高市目前也没有多大把握。因此呢，如果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呢用临时性的减税等民生政策呢稳住甚至拉高支持率呢，就能为这两次选举呢提供有力桥垫。
11: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2: 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日前表示，由于网络安全评估的合作方出现操作失误，公司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突破环境限制，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入侵了一家公司。公司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出现过类似事件，这加剧了业界对如何控制人工智能系统的担忧。当地时间6号，德国西门子公司公布亮眼季度财报， 并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支出强劲增长的推动，公司年内第二次上调全年业绩预期。西门子预计全年每股收益在11.20至11.50欧元之间，高于二月份预测的10.70至11.10欧元区间。最新财报显示，在截至六月底的财季，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5%，达26亿欧元，销售额同比增长8%，为208亿欧元。盈利增长主要集中在西门子的智能基础设施业务以及数字化工业部门。受连续热浪和罕见干旱影响，英国2026年谷物收成预计将创下自19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差水平。能源与气候情报单位分析显示，异常干热的夏季可能导致谷物和油籽减产多达250万吨，给农户带来约3.05亿至3.9亿英镑的收入损失。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初步估算，小麦单产仅为每公顷6.8吨，远低于10年均值。如果这项数据维持，2026年总产量将降至1950万吨，打破2020年创下的最差纪录。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上市公司加速出海深耕，如何把握中国企业全球化新机遇？
1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当前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背景下， A 股上市公司出海已从可选策略变为长期发展必答题。企业告别传统低价代工、简单外销模式，转向全球化深耕经营，重塑全球价值版图。出海模式实现哪些升级？投资者又该如何挖掘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成长红利？当前上市公司出海完成全面模式迭代，形成中国研发、海外制造、全球销售的立体化布局。通过海外建厂、本土研发、产业链协同出海，有效对冲地缘风险，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打造企业第二成长曲线。各赛道龙头走出差异化出海路径，制造领域春风动力布局海外基地，高研发突破高端市场，出口营收占比超80%。新能源领域，华油钴业全球布局产能资源，带动国内技术装备标准出海。商贸领域，小商品城带动商户抱团出海，实现产业集群式全球化发展。如今企业出海早已超越单纯产品输出，实现技术、品牌、生态、治理全方位升级。企业依托研发创新、数字化转型，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凭借完善 ESG 治理与本土化运营，擦亮中国制造的国际名片。同时，国内物流港口体系持续完善，搭建海内外联动物流网络，为企业出海筑牢供应链韧性。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多元化产能布局、完善的风控体系，持续提升上市企业全球化经营抗风险能力。整体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全球化进程持续提速，长期价值持续释放，具备全球布局能力的优质企业值得长期关注。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3: 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宣传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这些坑老的招数到底是怎么一环套一环的？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陈一林的报道。
15: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其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6: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 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5: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17: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套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他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15: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6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8: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
15: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两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19: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是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15: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今年4月以来，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已监测食品相关商品21万余件，及时形成处置整改闭环。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公司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20: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2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
2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13: 沙特利亚德航空公司6号宣布，利亚德航空公司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近日签署分销合作协议，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沙特与中国之间的航空互联互通。
2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3: 受高温干旱影响，近期莱茵河水位持续走低，莱茵河流经德国工业核心地带，承载着德国约 80% 的内河航运量。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如果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
2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好店不再藏在深巷，数字化帮扶让名特优新被看见；
0: 每日维权聚焦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1: 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0: 北京成功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
1: 财经身边事，电车露营成为旅游新潮流，激发精致体验等消费新需求。七月份全国水果价格下降，北京新发地日均万吨鲜果入市。助学贷款迎来办理高峰，山东武城推行远程办贷新模式。
0: 请听详细内容。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行动方案，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剑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缺乏曝光机会、缺乏渠道对接、好产品没有好销量等堵点难题，要求平台针对名特优新商户的不同特点给予不同强度的支持，包括增加曝光机会、予以流量扶持等，并推出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眼下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试水的效果怎么样？那些藏在深巷的好店如何被更多人看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2: 门店线上曝光量大了，我们的营业额也实现了翻倍，线上营业额占到总营业额的22%。
3: 不少扎根一座城市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潍坊这家老牌餐饮店就是典型缩影。老板李法生告诉记者，过去生意靠的是熟客，但现在不行了。年轻人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儿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客流。
2: 线上被刷到，线下客流立马就来了。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外地游客、周边新增客群到店率提升35%。
3: 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目前线上经营渠道已经成为这家老店稳定增收的重要补充。平台企业的数字化组合拳，如何帮助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破解线上经营不容易被看见、被找到、被选择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举例说，
4: 比如我们正在推动抖音平台增加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曝光度，无论是商户自己还是所在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只需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宣传推广视频的时候添加名特优新这个话题，视频就更容易被刷到、被发现。抖音生活服务还推出了安心好店名特优新的专区，分城市、分品类展示这些优质商户，帮助他们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
3: 先让特色小店被看到，再让小店有能力接触流量。吕楠说，方案还要求平台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用得上、用得好的数字化运营工具。
4: 原来各家平台主要是基于工具自身特点，不太关注使用者的体量大小、学习和接受能力，其实也就是工具摆在那儿，但是个体工商户看得见、用不上。如果平台推出更加适配个体户的数字工具，就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3: 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

0: 在于按需匹配。
1: 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散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越来越多原本抵触线上经营的个体户主动咨询转型了。个体还培育出餐饮老店、非遗工坊、产业集群加工户等一批转型样板，示范带动作用很明显。
0: 为了帮助名特优新个体户解决餐饮特色店后厨看不见、消费者不放心的问题，淘宝闪购的做法就是给流量、给设备。企业副总裁田希燕向记者介绍，
2: 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还有定向的流量扶持。截止到目前，民厨酿造创业帮扶计划已经覆盖了包含山东、江苏、四川、广东等12个省份。
0: 数字员工的应用如何帮助商家提升生意的智能化和便捷性？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说，
3: 同样规模的商铺，数字员工可以替代4到6个人的实际劳动产出，特别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厂二代和年轻群体的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实现数字供应链的静默下单，买家无需与商家沟通即可完成交付。
0: 业内专家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宏云认为，这套组合拳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是让帮扶从输血变为造血，
4: 很多特色小店就能把好从隐性口碑变成显性的信号，个体工商户呢会有成本下降、收入增长等经营收益，也会逐步的摸索出科学决策的长久经营之道。这一治理变化，它不仅适用于名特优新等各类的个体经营者，也为政策向更多行业延伸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5: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8: 暑假期间，黑龙江的张先生一直忧心忡忡，因为他12岁的孩子最近入坑了二次元。张先生每次跟孩子一起逛二次元商品店都感觉非常纠结，想阻止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虽然孩子喜欢买的都是徽章、鼠标垫、毛巾、抱枕等东西，但这些商品上印的图案让他感觉很不适合孩子。
9: 我陪孩子逛这个所谓的谷子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我个人认为对孩子成长不利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擦边的东西，比如说徽章啊，或者是盲盒啊，画面上有一些让人感觉的就是不是很正向的一个引导，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影响我感觉很大。
8: 随着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壮大，各类动漫游戏题材日益多元化，周边产品的消费群体也越来越庞大。王先生是一个喜欢收集机器人手办的二次元老玩家，他经常海淘手办玩具，甚至会为了购买一个限量版的机器人模型特意出国。他告诉记者，很多手办原型角色本身穿的就是暴露的衣服，这些手办并不属于儿童玩具，目标客户是二次元爱好者，但在国内很少有商家会限制消费者的年龄。
10: 那我感觉但凡涉及有二次元方面、有手办方面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他有些那种人物设定画的衣服上面都或多或少会有那么点偏向的，就国外对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限制的，但是你买回到国内就没有这种说法了。
8: 真正的二次元产品能够满足当代青年的情绪抒发与社交需求，具备正向的精神价值，但现实中个别商家却将露骨挑逗包装成商品元素，把二次元当作低俗擦边的洗白道具。记者在淘宝网搜索二次元手办后，出现大量令人观感不适的商品。一家叫大漫将旗舰店的店铺内，所有玩偶都衣着暴露，造型夸张，还有的特意在隐私部位打码遮盖。这些商品多数还可以先用后付，没有任何关于消费者年龄限制的提示。 记者致电陶。

0: 淘宝网客服部门工作人员查看相关店铺商品后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合适，但相关产品目前没有任何年龄分级管理制度。
1: 关于手办上架的话，商家那边就是审核通过才可以进行上架的，确实是无法直接对他那边进行一个管控，实在抱歉。
0: 记者到北京某商圈走访，不少二次元商品店的显著位置都摆放着小说、徽章、毛绒玩具以及手办，前来购买的孩子络绎不绝。店员小新是一名暑期来打工的大二学生，他也是一名重度二次元玩家。他向记者介绍，一些二次元产品并不适合青少年，尤其是16岁以下的孩子，但真的有孩子来买，老板也不会让他阻止，只是会问一句家长同不同意，孩子如果说家长同意就会出售。
2: 是不推荐的，但是我们确实有来买的，问你家长让买吗？不可能这样，因为他确实要买，家长让他买呗，那买呗，那我也没辙，不能说人家来买我把他赶走。
0: 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3: 虽然目前没有说一个专门的规定是针对手办这类商品来认定它是不是低俗，但是呢，我们在涉及出版物的相关规定以及刑法中关于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呢在司法实践里头会通过一个整体性判断，如果说这个商品它具有强烈的性暗示，就有很大的可能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那么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也是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它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商家呢，他主张这个商品是面向成年人的，这个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除非商家他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能够保证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和购买到相关商品，否则他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请听报道。
7: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熊炳万，
8: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7: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日前正式确认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作为全球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荣誉，这一称号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创新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请听报道。
7: 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全长 7.8 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5: 财经身边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旅游休闲新体验。暑假期间，电车露营成为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电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实际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11: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2: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而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1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3: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 特色体验。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
14: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10: 财经身边事，水果价格新走势。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都呈现下跌走势。来听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1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张丽霞：
17: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十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张玉梅：
18: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买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15: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李树军：
19: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郑素娟：
20: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15: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21: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15: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10: 财经身边事，金融助力上学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迎来办理高峰。山东德州武城县优化服务举措，推行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新模式，落实周末在岗、延时服务、线上线下发力，简化办理流程，落实应贷尽贷，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门。来听总台记者李栋、朱露鹏的报道。
22: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助学贷款办理现场，陆续有大学生和家长前来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学生孙慧林：
23: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我既开心也有一点顾虑，学费压力比较大，了解到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之后，我就来办理了。办理的过程也很便捷，只需要带好我跟家长的身份证、户口本和录取通知书，到办理地点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完申请表、签完贷款合同，大概需要10多分钟，非常方便。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我也会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2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和全日制研究生发放的助学贷款。学生需在入学前到户籍所在地办理，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据了解，该贷款今年新增了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模式，进一步减轻群众办事负担。学生刘鹏飞：
24: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2: 自8月1号启动生源地贷款工作以来，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实行周末在岗服务、延时服务。据了解，该贷款工作集中办理时间将持续到9月12号。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科员李艳慧：
25: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做到对前来办理的学生是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6: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洪浩、孟涵，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9: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6: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9: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煤炭板块集体走强，后市行情如何研判，年内新增指数超过560条， A 股指数密集上新释放哪些信号。
6: 十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五篇，破除壁垒和障碍，持续激发市场内生潜能。
9: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请听新新三样扬帆出海第四集，清洁机器人技术主导全球市场。
6: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家电，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
9: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指数上新，
1: 宏观大趋势周转提速，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稳中有进。上半年机械工业归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外贸结构继续优化，
1: 市场有看点，表现亮眼。煤炭板块集体走强，后市行情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四，中东地缘风险因素推升市场避险情绪，国际油价走高，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弹的担忧，美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压制高成长股估值。同时投资者等待即将公布的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市场交投情绪偏谨慎。工业房地产板块领跌，美国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跌，道指终结五连涨行情。截至收盘，道指跌0.85%，标普500指数跌0.18%，纳指微跌0.06%。公司方面，美国存储芯片巨头西部数据、闪迪均于周三盘后发布亮眼财报，但市场认为上一季度的强劲表现已兑现前期看涨预期，存储芯片行业超级周期的可持续性仍待验证。闪迪业绩指引不及预期是当日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花旗、杰弗瑞均大幅下调闪迪股票目标价，最终闪迪周四收跌6.81%。当天西部数据股价大跌约13%。分析人士指出，西部数据今年以来股价累计涨幅超160%，市场对其业绩预期已处于高位，需远超预期的财报与业绩指引才能支撑股价继续上行。欧洲市场方面，周四德国六月制造业订单等数据向好，提振市场乐观情绪，科技、通信服务、工业等板块蓝筹股普遍上涨，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法国 CAC 40指数创收盘历史新高。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0.19%，法国股市涨0.35%，德国股市微涨0.05%。原油市场方面，伊朗媒体周四报道称，伊朗拟限制敌对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方面表示已在该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发动打击。叠加也门胡塞武装前一天袭击沙特油轮，多重因素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地缘冲突扰乱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担忧。国际油价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7.29美元，涨幅为2.7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3.83%。贵金属市场方面，周四国际油价上涨，重燃市场对通胀上行、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美债收益率上行，叠加美元指数走强，国际金银价格当天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299.6美元，跌幅为0.13%。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1.606美元，跌幅为1.09%。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指数上新。截至8月5号，年内 A 股新增指数已达561条，科技细分主题指数加速推进，债券指数扩容明显，指数产品不断细化，将给市场投资带来怎样的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今年以来 ，A 股指数体系加速完善，科技类主题新增指数较多，多分布在机器人、半导体、人工智能、存储芯片、电力设备等领域，且从较为宽泛的行业主题进一步聚焦于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与此同时，固收类指数扩容明显，年内新增336条债券指数，占全部新增指数近60%。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本轮指数密集上新背后是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的双重驱动。
6: 科技细分指数扎堆上线，主要聚焦于 AI、 半导体、存储芯片、机器人等细分产业链，债券指数占比达到了60%，覆盖了各类细分的债组。同时，不少指数更新了编制的规则，科创产业链分工细化，需要精确细分指数作为业绩的标尺。股债指数同步扩容，满足了机构多元配置的 需求。指数工具主动对接科创战略，引导资金流入硬核科技企业。
5: 八月五号，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中证智选趋势成长50指数。该指数选取50只成长性较好、历史风险收益特征良好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趋势成长特征较为突出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这只指数在编制上有不少亮点。
7: 这50只股票在编制的过程中呢，非常注重在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以及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在样本空间当中的一个排名，基本是都是在前分之一甚至前十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就是这个指数在编制过程当中呢，对样本股的一些研发强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检验相关的股票当中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5: 对于这一指数的具体的行业分布特点，安杰介绍，
7: 从这50只个股来看呢，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比如说像半导体原材料、半导体制造、封装这几个板块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大家呢要关注的是，其中有很多的一些化工类的股票，化工类的股票当中这几个呢也是更加注重一些新材料一些方面，可能是更加侧重于科技，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的一些上游的材料，还有半导体制造这些方面，包括半导体制造方面的一些叫洁净室这些领域呢，我觉得在这个指数当中都比较突出。
5: 除了宽基和主题指数外，细分产业链指数也在加速推出。例如8月3号发布的中证存储芯片甄选指数，选取30只业务涉及存储芯片设计与制造、封测、材料、设备、分销、关键配套产业等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张玉峰表示，不同类型的指数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6: 对于投资者而言，宽口径的科技指数覆盖了全板块，它主要特征是波动小，走势相对平稳，适合一些新入市的投资者来进行均衡的布局。而细分的产业链指数，这些指数弹性较高，收益的上限也比较高，但是要注意的是波动回测同时也会增大空间，适合那些对于行业研究比较深入，能够承受较高波动风险，同时长期看好单一细分赛道的投资者。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周转提速，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稳中有进，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外贸结构继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2: 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呈现多个亮点，来听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8: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 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此外，机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 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与此同时，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来听报道。
10: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熊炳万：
11: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10: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2: 公告规定，最低进口价格分别为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晶圆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组件每瓦0.38美元。
1: 同时，美国将对公告附件所列多晶硅锭及相关衍生产品加征15%的从价关税。相关措施将自2026年12月4号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2时01分起生效。
2: 8月6号晚间，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发行价确定为150.8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60.99亿元，募集资金净额约为59.17亿元。募集资金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等。
1: 发行公告显示，宇树科技战略配售阵容豪华，包括全国社保基金601组合、全国社保基金502组合以及 DeepSeek 等，其中 DeepSeek 获配93.34万股，获配股数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31%，获配金额1.41亿元，限售期为36个月。
2: 宇树科技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截止日为8月12号，中1000宇树科技需缴款7.54万元。
1: 美联储官员日前释放出的加息信号引发了市场关注，市场杠杆风险升温。具体情况，一起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2: 在美国私营部门 ADP 就业数据公布的两天之后呢，市场还将迎来更具影响力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也将为投资者判断美联储下一步政策路径提供重要依据。美联储官员卡什卡利的表态也引发了市场关注，他是近期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投下反对票的三名官员之一。
13: 通胀已经连续五年多处于高位，能源价格也依然高企。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我主张现在是时候开始缓慢上调利率了。我们也将继续观察接下来公布的数据。
12: 此外，卡什卡利还表示，虽然缩减资产负债表同样具有收紧效果，但是美联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仍然是联邦基金利率。他强调自己并非主张大幅加息，而是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货币政策已经具有限制性，那为了推动通胀回落，他更倾向于现在就以小幅渐进的方式加息，而不是等到通胀根深蒂固之后再被迫大幅收紧政策。另一美联储官员库克也透露出了希望通过加息来应对通胀，他认为目前在美国通胀带来的风险大于就业方面的风险。分析指出，目前市场环境复杂，一方面强劲的企业盈利推动美股持续上涨，但另一方面债券市场却在担忧通胀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真正重要的是美联储需要采取行动。
13: 美国投资顾问公司 Farcrest Capital 董事长迈克尔·法尔说，对市场来说更有利的是美联储真的出手采取加息行动，因为这会让市场感觉到美联储重新掌控住了局面。
12: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宏观消息推动黄金大涨，但在当前充满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黄金似乎成为了新的恐慌指数。
13: 美国西摩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蒂莫西·西摩说，大宗商品是当前市场风险偏好表现更为激进的领域之一，而且这种涨势正在向更多品种扩散，金属价格普遍走强，铜价也逼近历史新高。
12: 最后，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投资者还需要注意一大风险，那就是当前市场的杠杆水平较高。
13: 目前市场的杠杆水平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市场参与者或某起事件突然引发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2: 日本政府日前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到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一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14: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7: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 8月6号，煤炭板块成为市场的焦点之一，煤炭股集体大涨，浩华能源、江屋装备、淮北矿业等板块内部分股票很快冲至涨停，多股大涨超过6%。但板块内部分个股走势也出现了分化，投资者该如何研判后市行情？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18: 在谈到本轮煤炭板块上涨行情的核心驱动逻辑时，市场人士牧羊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
19: 第一个呢，是从净面的角度来理解，近期煤炭价格，尤其是动力煤的价格有一个持续的反弹，而整个行业开工率是下降的，这个就导致呢，市场当前对于煤炭涨价这个持续的预期会比较敏感。第二个呢，是市场风格的角度来理解，那双创科技它的估值体系是属于高估值高弹性嘛？那由于七月份科技出现了很大的估值波动，那这也导致前面抱团科技的这些机构资金出现了风格上的再平衡。那么像煤炭这种估值比银行再高一点，那在10倍左右的一个估值状态的板块就比较容易获得资金的一个认同嘛。
18: 可以观察到煤炭板块内部个股之间的走势也存在分化。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表示，这在一定层面上也反映出资金偏好的不同。
20: 那么从分时来看吧，那么兼具动力煤和焦煤属性的这个标的你会发现是率先封板的，而偏红利属性的这个偏稳健的龙头的涨幅呢就相对弱一些。那本质上呢，我觉得市场的资金认可的逻辑不太一样。动力煤呢它直接受益于这个煤价反弹带来的这个盈利的弹性。那么焦煤呢主要交易的是库存相对的低位啊。那么一旦呢这个终端的需求的边际改善啊，或者是出现了供给的扰动，那么这种价格的弹性呢可能就会更加值得期待。而高股息的这个对应的品种它的避险属性相对更强，使得一部分的资金呢选择了煤炭里面的红利的这个标的进行避险。
18: 煤炭板块此前6月份经历了明显回调，基本回吐了全年涨幅，那么投资者又该如何研判这轮上涨行情的持续性呢？牧羊表示，这主要取决于市场风格。
19: 因为市场的资金主体现在还是以科技为主导嘛，那像我们前面6月份和7月份非科技板块你要想表现的话，一般都是伴生在科技板块的结构中出现的。你像6月份和科技并行的就是电力板块嘛，那像7月呢就是对冲科技下跌的就是这个低估值银行板块嘛。所以这里煤炭启动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观察的信号吧，看它是不是能够在科技板块的波动下能够持续活跃。
18: 骆晓东认为，目前煤炭板块还是值得期待的，前期一些相对悲观的预期已经消化的比较彻底。
20: 那煤价呢近期呢又是止跌反弹，日耗呢这一块呢又是不断的上行，港口的库存呢又不断的在去化，在叠加海湾冲突啊会抬升这个中石油的油价，那么海外的科技板块的巨震呢又可能导致呢这个筹码流向低持仓的这个煤炭。那么综合这些因素，我觉得煤价吧，整个它的交易吧，我觉得可能更加的值得期待啊，可能能处于一个偏右侧的一个拐点。
2: 今年以来，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新发实现常态化，首批产品在2季度末的规模更是达到226.7亿元，较去年末翻倍。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21: 你好，主持人。数据显示，首批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成立以来的平均回报超过了30%，那么近半数产品的业绩超过20%。这其中华商智远回报混合成立以来的回报最高，超过了107%，嘉实成长共赢混合成立以来也实现了净值翻倍。此外呢，易方达成长进取混合等成立以来的涨幅也较为靠前。首批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成立以来，产品扩容已进入了常态化阶段。那么今年以来，截至目前新成立的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数量逼近了770只，像富国基金、汇添富基金、中欧基金、永盈基金等发力显著。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正在以真金白银来支持相关产品的发行。以近期发行的工银瑞信消费悦享混合为例，其基金管理人自购了9501万元，占基金募集金额的比重达到了49.4%。那么当前呢，公募费率改革呢已经迈入了与持有人利益绑定的机制重构深水区。基金人士表示，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可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和资金流入，形成良性的循环。 那么这一产品形态呢，将日趋成熟和多元化，未来有望看到更多针对不同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格的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产品。
2: 好的，谢谢姚澜。

0: 北京时间9:28，欢迎继续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是子亮和王强陪大家看盘。我们关注一下集合竞价指数呢，是涨跌互现的。开盘沪指在3896点，下跌0.1%，深成指涨0.3%，14152点。创业板指数3537点，涨了0.62%，科创综指下跌0.09%，北证五零跌0.18%。全市场1878家上涨，941家平盘，2711家下跌。
1: 但是尘埃在阳光底下，也能跳出一支舞啊，你说对吧？
2: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从今天的开盘表现来看呢，市场延续分化走势，沪指最新报在3888点，下跌0.3%，深成指14177点，涨幅0.46%，创业板指数3542点，上涨0.77%，科创综指1954点，微涨0.03%。北证50指数下跌0.22%，最新报在1120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微跌0.01%，中证1000指数下跌0.06%，中证2000指数跌0.28%，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91%。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552亿，个股上涨1405家，平盘134家，下跌3962家。接下来我们从深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观察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通信、电子、机械设备、石油石化和建筑材料，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煤炭、农林牧渔、房地产、商贸零售以及传媒。接下来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这一时段请出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市场延续反弹的态势过程当中，您对于趋势有哪些最新的研判？
1: 我们认为呢，市场呢经历了之前七月份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呢近期呢，应该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市场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迹象。但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是各项就是说资金的流向的话也是非常明显。举例来讲，像现在的整体的 ETF 的话，也是在尤其是一些宽基的 ETF 也是在持续的净流入的。然后呢，在中长期的资金的入市引导上面，应该说中长期资金的入市的趋势也是很明显。那么再叠加呢，很多的那个公司的大股东或者说是董监高在进行增持，以及上市公司在进行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回购，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呢，这些种种的迹象呢，都已经表明就是市场的整体的估值是已经经历了前期的调整过后的话，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估值的区间。然后呢，中长期资金包括像公司的董监高的增持，都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一些就是说整体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迹象。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市场接下来依然是可以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运行的状态。那除了刚才所谈到的这一些资金的动向之外的话，从其他几个方面也都可以来映射，包括说像现在我们的整体的市场的估值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的状态，尤其呢是对标海外的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些估值水平的话，我们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说叠加着上市公司现在在进入到一个半年报的这样一个业绩的披露期，那么从已经公布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也好，或者说是正式公布的半年报也好，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诸多的行业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营收的增速或者说是净利润增速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再叠加着我们接下来的引导经济继续企稳复苏的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地，所以呢，我们认为市场经历了前期的调整过后的话，接下来是有望进入到一个就是说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

0: 说呢，我们认为市场接下来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一个态势，不会像之前一样科技一枝独秀。
1: 嗯，那您提到了科技依旧是主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主线它的脉络和节奏？
0: 从科技是主线来讲呢，主要是一方面它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支撑的。举例来讲，之前的科技这样一枝独秀往上涨，它的核心的驱动力就是在于整个的人工智能的大的发展。而从人工智能的大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现在是的确是有大的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需求的驱动在往前在走。不管是大家之前所看到的大量的算力硬件的投资来讲，还是接下来有可能逐步起来的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好，这个发展趋势应该说是非常明确，它并不是一个概念驱动。而且呢，从上市公司或者是某些行业的这个业绩的兑现的程度来讲的话，也是会非常明确的。尤其是像之前大家所看到的这样一些算力硬件的这样一些细分的领域来讲的话，已经是出现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那么在市场整体的展望前景比较好，而且是上市公司又能够不断的有这样一个业绩兑现，甚至是超预期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情况下的话，这就是支撑之前科技为什么会走出来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展望未来，这两个逻辑依然是没有变化，大的行业发展趋势依然在，而且经历了前期的过后，现在有些板块也进入到了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科技依然是确定性上面来讲是非常强的，所以作为市场发展的主线，应该说是大家的观点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一致的。主持人，
1: 就硬件和应用这两个方向来看，最近的一段时间盘面更多的是体现这个应用端在获得资金的青睐，那您觉得会做这样的一种切换吗？
0: 我们认为呢，首先来讲，硬件它肯定还是在不断的业绩兑现，但是从应用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如果作为就是一些比较理性的来进行布局的话，应用确实是值得我们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因为我们还是一直保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整个的人工智能这个大的赛道，如果最后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闭环的话，它的落地一定是在应用。所以对于应用来讲的话，是接下来我们是值得重点关注。而且如果说整个的赛道要保持比较好的发展，它在应用里面是一定会有诸多的这样一个领域是可以起来的。那么重点呢，大家可以在应用领域的话，先期可以关注几个，包括像一个应用类的相关的软件，就政企类的软件，还有呢像工业的智能化，再有呢一些头部的云厂商，这些的 AI 的应用的话，应该说是能够是逐步能够先期起来的。
1: 而从盘面的走势来看呢，这种再平衡的特征其实也比较的显著。像最近盘面上我们看到的煤炭板块掀起了涨停潮，有色品种也是出现了同步的走强，所以对于煤非色舞的持续性您怎么判断？
0: 对于煤炭来讲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与近期的，就是说电力的由于是夏天嘛，然后呢，整个的电力的需求的增长，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相关性。然后对于有色来讲呢，它作为整个的这样一个周期品类里面的话，随着整体的全球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复苏，尤其呢是对于一些能源类的相关的这样一个金属，因为整体的能源结构的转型，也对有些有色的品种的话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都是具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延续性。所以在进行整体的配置的时候，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科技主线之外的话，像一些周期与资源品，甚至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高股息的资产，再有呢是涉及到相关的医药，尤其是创新药这些领域的这样一个配置的话，我们是都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的。
1: 在配置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选择仓位的配比？
0: 在进行仓位的配比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采取一个就是哑铃型的配置的方案。一端呢是可以聚焦在这些成长确定性非常强的科技类主线的赛道，那么另外一端呢就是配置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高股息类的，或者说是价值类的，再有呢就是说周期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些周期品，或者再加上医药以及高端制造出海这些产业链，可以来进行一个相对来讲均衡的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哑铃型配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预判接下来的市场的整体走势不会是像之前的科技一枝独秀，是会以相对来讲比较均衡的这个方式在往前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那么我们如果这样一个做适当的分散的这样一个配置的话，是能够有效的适应接下来。

0: 的整体的市场的风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做这样一个哑铃型的配置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的来控制我们整体仓位的这样一个估值的水平。因为相对来讲，科技作为主线来讲的话，科技的一些赛道里面估值水平相对来讲估值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同步的，如果我们采取哑铃型的配置方案，里面配置部分的价值类标的，尤其是高股息的标的的话，甚至可以使我们整体的组合的估值水平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
1: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比如说像煤炭、像有色这样一些品种，您会觉得他们目前的这种走势是一种什么级别的走势？
0: 我们认为呢，应该说是还是处于就是说整个的，应该说是发展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前期的这样一个，肯定是还没有到就是说只有周期的这样一个高点。因为尤其是拿有色来讲，有色这次起来很多的是就是和接下来的经济的发展的主线还相关的。因为有色作为周期品来讲的话，它受整个的宏观经济影响，或者说是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应该说是会受比较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从有色里面，从铜这里来看的话，铜本身一方面是传统的经济复苏对于铜的需求是会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在的整体受 AI 的驱动之后，大家在预判未来对于电力的需求的话是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速。那么如果说是对于电力需求来讲的话，那铜作为整个的电网建设里面，或者说是作为新能源的发展也好，它都是对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从整体的我们从中长期的供给逻辑上面来讲，为什么比如说像铜现在也可以走出来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主要是由于铜在未来我们预判需求增长的确定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铜的供给它一下子不会释放出来。因为对于一些矿产类的这样一个供给的释放的话，它都是要以5年甚至10年为期间这样一个来拓展的，所以在供给受限需求增长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像以铜为代表的这类有色的应该说是它未来的就稳步增长的，或者说是稳步比较好的表现的这样一个概率，应该说是会比较大的。
1: 我们顺着您的这个供给端的逻辑来分析一下煤炭这个方向啊，因为前面除了您提到的一些季节性的因素之外，从整个下半年煤炭接下来的供给来看，是否支撑它的价格继续的上行？
0: 从目前来讲呢，应该说是从煤炭的供给来讲的话，也是可以支撑煤炭应该说是保持在一个就是说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但是呢，我们认为就是说近期的就是说煤炭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话，主要还是与夏季的这样一个电力的需求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相关性的。那么如果说是在我们看的是稍微长远一点，那如果说是接下来随着在逐步的后续再过个几个月进入到冬季过后的话，对于煤炭需求依然也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就是说旺盛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认为煤炭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依然也是值得大家来进行一个关注的。但近期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夏季的这样一个用电的这样一个影响啊，
1: 好，最后简单说一下创新药，因为从目前的盘面来看，创新药是再度的走强，哈药股份打到了涨停，百花医药呢也是一个四连板的走势。一方面前面我们其实也和大家分析过，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的这个出海的总金额大概已经是2024年全年的2倍了。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像一些创新药的公司也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基本上整体都是一个向好的状态。所以对于创新药目前的这个位置，包括接下来的股价走势，您会持一种什么样的判断？
0: 首先来讲呢，从创新药角度上面来讲，行业发展的趋势应该说是非常的明确的。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方面您刚才也提到的，现在的创新药企业的海外的 BD 或者说海外的专利的授权，这个量的话是从近一年来讲是出现一个非常迅猛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这个呢，从很大程度上面可以印证我们这些创新药企业的创新能力应该说是在全球现在也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呢，一方面对创新药的需求是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对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竞争能力应该说是现在在不断的增强，甚至是处于一个有些领域是处于一个全球非常领先地位。所以整体创新药的发展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经过了前期的也是回调过后的话，现在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估值的状态。所以呢，总体来讲，我们认为创新药是值得大家 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视野来进行关注和布局的。
1: 好，谢谢吴启迪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 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4: 你好，主持人。您怎么看趋势？好的，那么从这两天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正是连续是反弹了3个交易日。今天呢，市场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低开。那么各大指数这几天的表现呢，就是涨跌不一。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就是科创总指这一块呢，反弹的力度稍微大一些。 那么上证指数这一块的反弹的力度稍微小一些，但是整体来看，这两天都是以反弹为主。那么今天的一个盘面是，也知道目前来看呈现了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格局和昨天市场的这种盘面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相反的一种走势。昨天市场是涨多跌少，今天是目前来看是涨少跌多，整体来看这两天还是市场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情绪是逐步恢复的这种当中。那么技术上来看，上证指数这一块连续三天反弹三天之后，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多少有一些小的一些获利盘的一个抛压，所以是今天市场低开的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科创板这一块，目前尤其是科创综指，现在呢达到了这个半年线附近的形成了已经的压力。现在整体的走势上在半年线的一个位置有压力，我认为从这个主板市场和半导体指数或者说科创板来看，双双指数来看， 在这个位置会面临一个小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个阻力位，那在这可能会做一个震荡，那修整，然后呢再继续去反弹，这是对大盘的一个判断。那么另外呢，从板块上来看的话，昨天走的比较弱的是主板市场的沪深300和上证50，今天呢相对是从开盘和市场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相对比较强一些。那也就是说，市场现在的这种有一些资金在今天的盘面上来看依然是关注的以大蓝筹这块为主。那么市场 的这种走势来看的话，我认为能不能真正的一些起来，或者说指数在这时候能不能真正企稳去拉升，那么我认为关注两个板块，第一个呢，主板市场的一些这个大的一些主板市场短期内能不能形成一个止跌企稳的，第二个呢就是科创板这一块的话能在这个位置是否还继续去上涨，我觉得这两个也决定了未来的整个一个方向。或从这个盘面上这两天的一个走势上来看，或者说 从前两天市场大跌之后，这两天的反弹的趋势上来看，我认为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是逐步是在修复，那这个修复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我认为可能是1到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整体都是以这个震荡向上的这种反弹为主，主持人。
1: 嗯，那你眼下给投资人策略建议什么呢？是观望，还是说可以提前去博去有所布局？
3: 我认为是这样，投资者在目前这个位置呢，因为前两天市场基本上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充分的这个释放，那如果在这个市场有回调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做适当的去布局。那么从布局的一些方向上来看，我第一个呢，我觉得资源类和能源类的这一类的品种呢，也就是低估蓝筹这块呢，应该是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像这个科技股里面的结构性的一些机会，那么我认为是
1: 可以做一些布局的。那么第三个方向呢，就是大消费。
3: 大消费里面呢，比如说像这个医药中的一些创新药，那么可能是我比较关注比较多的。那在这些板块里面可以做一些逢低布局。嗯，这三个方向哈，能源、科技里边，然后再包括创新药这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里边驱动性比较强的、比较稳的会是哪个？您觉得？
4: 那如果从短期内市场来看比较强、比较稳的，或者说未来的预期比较强烈的，那么我认为可能会把创新药放在第一位。 那如果从当下上来看的话，资源类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电力啊、煤炭啊，可能是短期内市场的一个热点。那么如果有回调的话，可以在这里面是吧？你布局。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就是蓝筹股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大金融。其实大金融的一个方向，我始终认为市场真正起来的定海神针呢，依然还是在大金融和五零里面。所以说呢，可能把这个银行、全保险排在了一个第三位，这是短期内市场的一个 配置或者是短期的关注的一个点吗？
5: 好的，好，谢谢董川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中州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本周呢，国内期货市场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呢，是主力合约移仓换月和宏观基本面的共振，既放大了盘面的波动呢，也加剧了板块之间和合约之间的分化。许多商品呢，其实现在正处在这个09合约向元月合约移仓换月的这个关键窗口，所以说资金的大规模的腾挪呢，给市场带来三个最为直观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近月合约和元月合约走势的明显脱钩了。比如说农产品中的豆粕和玉米，09合约呢有现货基差的一个支撑呢，相对比较抗跌一些。元月合约的01合约呢，因为交易新季作物的集中上市，供应呢相对宽松预期，所以说在移仓过程中呢，承压会更加明显一些。多空资金呢集中在元月合约的一个博弈上，合约的价差呢持续走扩。黑色期中呢也有类似表现，像双焦的01合约的反弹力度要明显的强于09合约。市场已经把钢厂复产需求的回暖的预期呢直接打到了这个新主力合约上。第二呢，就是短期的波动被明显放大，在移仓期间呢资金集中的一个进出，所以说呢影响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贵金属板块。在上周呢沪金完成了合约的一个切换之后，恰逢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在降温，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指数都出现回落，推高了金银出现冲高。在周三呢单日的波动呢超过了 4%， 而且呢这个成交量和持仓量也同步出现增加。第三呢，就是加速了市场风格的切换，像前期呢能源主线的一个资金呢，从09合约呢开始逐步撤离，顺势呢涌入到了元月合约和贵金属上，进一步的强化了像贵金属的领涨能源化工的一个宽幅震荡，还有是下游化工的承压这样的分化格局。所以说从整体来看呢，本周的行情的资金行为和宏观基本面共振的一个结果，随着下游的一个移仓换月呢逐步的收尾，市场呢可能会逐步回归到这个基本面定价上。后续呢，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信号和国内内需修复的成色。另外呢，超级恶劣的天气呢已经形成了，会在秋季呢逐步的发力。对于农产品影响呢存在这个时间差，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关注一下农产品的01合约和05合约的一个潜在炒作风险。主持人，
5: 好的，谢谢盛浩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7: 你好，主持人。
5: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7: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兑美元。欧元兑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522一线。最新的消息呢，显示说德国政府呢正在考虑是否提名德国央行行长竞逐欧洲央行一职。因为目前呢，有分析指出说，欧洲央行行长的人选预计呢将会成为未来的数月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人事决策之一。虽然拉加德本人近期刚刚承诺可能会留任到今年年底，但是呢这一表态呢也基本的暗示了说他可能不会完成原定于明年年底结束的一个完整任期。所以整体消息面呢属于不能继续刺激欧元连续反弹的一个主要因素。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低位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出现一个短暂承压。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也有明显的回调，但是整体呢还是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480至1.15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5: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吴雨婷。你好，雨婷。
8: 你好，子亮。首先来看中金公司的观点，跨境电商景气向上，头部卖家获盈经营反转，2020年至2023年海外电商渗透率提升，叠加欧美消费补贴、国内平台出海等多重催化，跨境电商卖家加速涌入，推动行业竞争加剧。2024年起，中美贸易摩擦制约海外业务拓展，加之电商平台规则收紧，流量扶持退坡，跨境税收申报以及物流监管趋严等行业经营压力持续抬升，中小卖家压力凸显。2026年起，随着贸易环境趋于平稳，库存压力消化以及尾部企业出清，头部跨境卖家经营或盈底部反转，头部卖家或强者愈强。中信证券研报表示，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推动铜价加速冲击每吨15000美元以上， 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矿端扰动频发、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中信建投研报认为，交运板块标的配置价值凸显，政府背景资金在股息率6%至80%强力托底，画出估值底，核心标的股票属性向债券靠拢，成为震荡避风港，并吸引险资社保跟进，形成合力。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低替代重资产标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机构观点，主持人。
5: 嗯，好的，雨天。
1: 9:56，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的最新表现。恒生指数25408点，下跌0.47%，大市成交49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784点，下跌0.75%。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企业服务、医药生物、硬件设备、半导体以及石油石化，而跌幅居前的方向呢，集中在了银行、可选消费零售、日常消费零售、纺织服装和消费者服务。

0: 你看呢？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你好。

0: 哦，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在国家发改委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透露，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重点从四方面推动改革攻坚。第一，加快建章立制，重点是打出一个条例、三章清单、三项制度的组合拳，力争解决一些根本问题。一个条例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三章清单就是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第二，优化设施联通，重点是打通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瓶颈环节，进一步提升各类要素的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大力推动一张单证走到底、一个箱子运到底、一个报价管到底等模式，切实推动降本增效。第三，突破重点领域，争取在一些关系千家万户冷暖、千万经营主体发展的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第四，紧盯问题整改，目标是集中攻坚清除一批顽瘴痼疾。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五篇，破除壁垒和障碍，持续激发市场内生潜能。我们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庞瑞之。您好，庞教授。
4: 您好，主持人。
2: 当前咱们国家统一大市场建设已经进入到了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相较于前期立柱架梁的基础搭建工作，现阶段改革攻坚的核心任务和工作重心有哪些新的变化？您比较关注哪些重点领域？
4: 好的，如果说前期工作是搭架子建规矩，那么现在呢，就是啃硬骨头建真章。核心的变化在于从建章立制转向制度落地，从基础搭建转向深层突破。前期主要解决有没有规则的问题，现在要解决规则好不好用、管不管用的问题。工作重心呢，从利转向破利结合，既要完善制度体系，更要破除长期存在的深层障碍。我个人比较关注的领域有三块，一是制度落地，比如说一个条例、三张清单、三项制度这套组合拳，能否真正划清地方政府行为的边界。二是流通效率，多是联运一单制这种模式能否实质性降低物流成本。三是民生领域，比如说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社保关系跨区域转移接续，这些老百姓切身相关的事儿能否真正落地。主持人。
2: 那么在制度上要加快建章立制，打出一个条例、三张清单、三项制度的组合拳，这套举措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4: 这个组合拳的设计其实很有深意啊，它的核心就是法制化、清单化、机制化三位一体。一个条例呢，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这是顶层立法。过去很多问题靠行政文件管不住，现在上升到法规层面，就有了刚性约束力。三张清单呢，解决的是边界不清的问题。妨碍清单告诉各地什么不能做，防止地方搞隐形壁垒。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呢，就规范这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防止这个地方的税收洼地进行恶性竞争。招商的政府清单呢，明确招商引资的红线和底线，让地方政府知道什么该鼓励，什么该禁止。这三张清单呢，既有红线也有指引啊，既管住乱伸的手，也给实干者留出空间。那三项制度呢，解决的是动力机制问题，通过完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引导地方政府从各自为政转向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追求局部增长转向融入全局发展。这套组合拳的逻辑就是立法定规矩、清单化边界、制度转导向，三管齐下呢，破解深层问题。主持人。
2: 那么在优化设施联通上，重点是打通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瓶颈环节，这个瓶颈环节具体在哪里，怎么去打通？
4: 瓶颈主要集中在多式联运的断点和堵点上，这 具体来说呢，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呢，设备标准不衔接，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装备标准不统一啊，货物换装效率比较低。第二个是单证规则不统一，公路、铁路、海运各有各的单证体系，信息不互通。三是铁路专用线进港进园的最后一公里衔接不畅，货物在港口、园区和铁路之间转运时呢，卡在最后环节。那怎么打通呢？国家发改委给出的思路就是软硬兼施，就是在硬件上要完善集疏运体系，软件上推行一张单证走到底，一个箱子运到底，一个报价管到底的一体化模式。核心就是让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呢无缝衔接，不再因为换单换箱重复报价而浪费时间和金钱。主持人，
2: 这里谈到的三个到底，一张单证走到底，一个箱子运到底，一个报价管到底的新模式，讲得特别的接地气，也特别有力量。那么它将会从哪些环节去打通流通瓶颈，系统性的降低全社会的制度性流通性的交易成本？
4: 好的，这三个到底的模式本质上就是让多式联运从分段跑变成全程跑。一张单证走到底解决的是制度性成本，过去货物从铁路转向海运要换单证重复申报，现在一单到底信息共享，减少了这种重复填报和审批的环节。一个箱子运到底解决的是物理性成本，货物从出厂到目的地全程不换箱，这就减少了装卸换装的时间和货损风险，运输效率也大幅度提升。一个报价管到底解决的是交易性成本，过去呢，多式联运涉及多个承运方，报价复杂，价格不透明。现在全程一口价，企业呢就可以精准核算这个货品的物流成本。这三个模式叠加起来呢，能系统性的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2025年，我国的这个社会物流总费用以 GDP 的比重呢，已首次降低到14%以下。那随着这些模式推广呢，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主持人，
2: 嗯。在重点领域上，改革将争取在一些关系千家万户冷暖、千万经营主体发展的重点领域去率先突破。这将优先覆盖哪些行业、哪些场景？如何实现以点带面，撬动全域市场升级？
4: 根据发改委的部署呢，优先突破的方向有两类。第一类是民生领域，比如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那这样呢，跨省的这个患者在跨省看病时呢，就不用做重复的检查，既省钱又省时间。再比如推动全国优化全国统一的一个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这能够畅通社保关系跨区域转移的接续，这对流动就业人口是实实在在的便利。第二类是经营性主体领域，主要针对招投标的乱象和内卷式竞争。发改委已出台招标投标现场管理、信用管理相关办法，后续还将持续的深化整治。这种以点带面的逻辑是先在老百姓感受最直接、企业痛点最突出的领域打开突破口，让大家切实看到统一大市场的好处，形成改革共识和示范效应，再逐步向更多领域扩展。主持人，
2: 对于普通人来说，又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便利和消费红利？
4: 对普通人来说呢，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是看病更方便，医疗检查检验结果全国互认推广以后呢，跨省就医不用重复做 CT 抽血这些检查，省时也省时间。二是换工作更顺畅，社保关系跨省转移接续更便捷，那么换城市工作呢，就不用再为社保转移而发愁。第三是呢，买东西更划算，市场壁垒打破了以后呢，商品流通更顺畅，消费者呢面对更多的选择，价格也更透明，异地异店退换货呀，包括公积金的异地取用啊，也会越来越普及。第四个就是就业创业的机会更多，市场大了，企业发展的空间就大了，那么就业岗位自然更多，中小企业也能在更公平的环境里参与竞争。简单说就是看病少折腾，换工作少顾虑，买东西少花钱，创业少障碍。主持人，
2: 下一步改革攻坚进入到深水区，面对地方利益博弈、新旧规则衔接等一些挑战，你觉得怎么保障各项改革举措能够不折不扣的落地，真正释放市场潜能？
4: 正像您所说，主持人，这个改革呢当前进入深水区了，确实面临地方的利益博弈、新旧规则衔接、观念性的这种惯性的三大挑战。要保障这个落地的关键呢，我认为有四点。第一，就是法治刚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规定呢，就是把改革要求上升到法规层面，有了法就有了刚性约束，不是想改就改，想拖就拖。第二呢，是清单管束。三张清单明确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清单本身就是一把尺子哈，谁越界就量谁。第三呢，是考核引导。三项制度中的这个考核制度改革非常关键。如果考核的指挥棒指向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就会改变。第四，这个监督问责。发改委明确提出要完善问题纠正体系，要建立这种苗头性的问题预警、典型问题通报、恶劣问题追责机制，同时呢，通过查办重大案件、曝光典型案例来形成法治震慑。说到底哈，制度设计是基础啊，落地执行是关键。只有法治、清单、考核、监督这四管齐下，才能让改革举措呢真正落地，释放出超大规模市场的潜能。主持人，
2: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庞瑞芝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谢谢，
2: 嗯，
4: 再见。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新兴三样扬帆出海的第四集，清洁机器人技术主导全球市场。11点财经态度，核电大规模建设提速，产业链升级打开哪些增长空间？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10点18分，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子亮和王强陪您继续看盘。我们看一下市场，今天在分时走势探底之后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目前指数是全线飘红的，其中沪指涨0.26%，3910点，深成指14264点，涨幅1.1%，创业板指数3576点，涨1.74%，科创综指1991点，上涨1.87%，北证五零指数微涨0.01%，最新报在1122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0779亿，个股上涨1668家，平盘75家，下跌3778家。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首先是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传音控股拟发行不超过1.32亿股 H 股或中国证监会备案。
0: 爱丽家居，如公司股票价格进一步异常上涨，可能再次申请停牌核查。
1: 全通教育控股股东中文旭顺新增1816.69万股遭司法冻结。
0: ST 兴农收到上交所监管警示，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被处分。
1: 增减持方面，玲珑轮胎控股股东累计增持755.88万股，耗资约9000万元。
0: 可川科技股东施慧庆合计减持2%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1: 金正股份股东赵建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累计减持0.12%公司股份。
0: 来关注一组经营业务的公告，三星电子子公司签订1.75亿元波兰智能电表合同。
1: 通化金马全资子公司签署并购意向协议，拟收购8+1药业控股权。
0: 松原安全获6.9亿元欧洲车企方向盘及安全气囊定点。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德邦证券的投资顾问许志。你好，许志。
2: 啊，主持人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短期的市场其实是进入到一个迷茫但是向好的一个状态。迷茫在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主线没有很强势啊，最近走的最强的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方向也是多次在盘中出现拉高回落这种状态，所以参与的资金呢可能也是有一点犹豫。向好是什么？全球层级来看的话，不管是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还是情绪面啊，最近都是有所缓和的，包括油价的一个控制啊，然后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的年报也陆陆续续发出来了，基本上也都开始落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全球的这个整体的紧张啊情绪嘛，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舒缓，所以呢进入到了一个整个市场缓和的向上，但是好像哪个方向作为紧绷好像还没有特别确定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后续来说的话，我也觉得市场可能会围绕这个3900点继续啊，就是大盘方向可能会围绕这个方向进行一些震荡消化的过程。但是呢，个别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操作方向呢，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呢，由我们投资人啊、机构投资人啊、个人投资人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陆陆续续选出下一步的主力方向。所以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虽然是十字路口，但是未来是很好的一个时间点啊。
1: 这是您对市场的分析啊，那这个时间点您给投资人策略的建议是什么？未来您比较看好的方向一般有什么？
2: 策略建议上面一方面啊，大家可以继续持有一些比如说红利方向的防御方向，因为毕竟短时间来说还没有由这个大盘选出真正的一个主攻的方向啊，所以留出一部分资金等待真正选出一些方向之后再去参与。那么短时间来说可能更加有机会进入到下一波的一个主力方向的最好的一个方向，实际上还是在我们自主可控向下的半导体设备这个方向，尤其是一些先进制程的方向。随着我们后续的 AI 的进一步的投资的一个延续，然后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设备，我们自己的芯片的一个上线，对于设备的这个，尤其一些先进设备的这个需求，陆陆续续是要上量的。那么这个方向在近期大盘的在近期这个市场的走势中也能看到，实际上它的走势是相比其他的方向，它的情绪、它的资金是更优的。
1: 聚焦这么具体哈，原因是什么？是基本面的驱动，是技术突破的驱动，还是您觉得市场表现的技术的这种分析？
2: 有基本面的驱动啊，也有这个技术突破的一些驱动。基本面就是属于是我们啊本身进入到一个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个半导体整个需求可能会在下半年放量嘛，不管是我们超电率的一个上限，它对于啊这个新的一个新的制程算是给出了一个新的技术路线了。那么这个技术路线一旦成型，那么对于新技术路线一定要带来新的一些设备的需求，那么这些设备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就会由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厂商啊进行一个承担。那么这种情况下本身基本面就是有一个向好的一个需求。另外一点来说的话， 据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半导体设备这个方向实际上是有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啊，不管是我们境内的一些可能试用的一个半导体设备，今年的一个量产可能会进入到5台啊，明年说是有一些信息说到有可能进入到20台，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设备端的一个技术突破，因为进入到量产和你在实验阶段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另外一点来说，也有一些啊这个媒体报道去说我们可能啊境外的一些企业也在考虑啊就是采购一些我们自主的一些半导体设备。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打开，就会有一个啊比较大的一个拓展，因为之前可能更多的是讲自主可控，那么后边可能不只是自主可控，这个方向我们还有一些出海的潜力啊，这个需求端的变化就会比较大了啊。
1: 这是看到一些个相应的传闻哈，还没有正式这种公司的公告，目前做的一些分析。
2: 对，所以这个方面也可能需要投资人继续去关注相应这些消息面落地的一个情况。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一波科技板块的调整您觉得到位了吗？
2: 科技板块的调整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因为之前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管是我们境内还是境外啊，尤其科技的上游的 AI 的硬件端啊，主要是在半导体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呀、材料呀、存储呀这些方向啊，可能之前上涨的速度比较快啊。一来技术层面来说的话，确实堆积了大量的获利盘啊，需要在这个阶段可能有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需求啊。另一方面的话，也有一些不管是我们境外的去杠杆的这些逻辑呀，短时间呢引起了资金方面的更加强烈的获利了结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整个情绪面就在全球范围内啊，进行了一场席卷，然后把我们自己自主可控为主的这个半导体的方向也进行了一个向下的一个俯冲的一个带入。但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走势啊，其实是要比境外的那边一些半导体的方向可能会更加看好一些，因为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刚刚也说了，我们自主可控技术是自主可控的，材料我们也在寻求自主可控，然后呢，其实市场的资金链实际上也是处于自主可控的这个整个的大的环境下，那么这种情况下，短期的调整更多的可能来自于一些短期投资的一些投资人他们做的一个获利了结。那么在他们短期形成对市场的冲击缓和结束了之后，那么我们整个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其实长期来说的话，它向好的这个趋势依然会将整个这个产业啊带入到一个向上的通道中。所以我个人判断是，它这一波调整呢，在短时间来看的话，已经进入到一个缓和的阶段，后边呢就是看整个产业链里边，我是在设备端继续去通过这个自主可控先进设备的一个上线啊，选择它成为一个半导体产业链内部的一个主线呢，还是说可能就到材料端的一个更新，还是说可能把我们半导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有一些资金可能我会去参与一些非跨国上线啊，比如说我们的电力的一个供应啊，甚至说进入到下游的一些云计算啊，这个是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整体的这个底部的探索应该是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
1: 那也就是到底下一步科技，那下一步市场的主力还是科技吗？您觉得在调整结束之后？
2: 我觉得，对，我觉得如果以年来这个单位来判断的话，市场的主力还是科技，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科技这个方向，不管是你这个大的经济体对于它的投资，大的这个国家的对于它的政策的一个倾斜，都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呢，从各就一些这个，比如说公司上面的投资，甚至是到个人对于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个投资，都是在持续的增强的啊。所以这个方向的这个，第一，从投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它依然会是一个主线。另外一点来说的话，科技本身，尤其是 AI 这条主线本身呢，也已经从之前可能我是连续的进行投资，但是对于这个资金的回款或者说利润的兑现，还没有一个清晰路线的阶段，到了现在。一步实际上在这个一些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财报里边也能看到，他们的一些因为 AI 然后产生的云方面的一些收入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啊产生一些正向的收入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可能快要投入到 AI 整个这条产业链有一个明确的利润的回流的这条路线的这个过程中，那么一旦进入到这个利润有正向的一个利润提供的这个过程中，那么整个 AI 产业链他们后续的活力会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增强，所以我个人判断，以年来判断的话，可能一年两年这个级别来说的话，整个科技产业链依然是市场中的一个比较中长线稳定的一个主线。
1: 您谈到利润啊，这确实是目前 AI 行业可能市场最焦虑最敏感的点，就是到底这些个模型这些个企业能不能产生正向利润。但是现在像您说的能看到利润的是不是只有云呢？正经的模型或者是这种新的应用正经能够产生利润的还比较难目前看。
2: 对，现在来说的话，因为之前的利润主要为是堆积在上游嘛，啊，设备端、材料端，所以我们上游的这个部分涨得就很好。那么现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已经开始往这个中游的云的这个方向去过渡，因为它本身一个产业的或者说一次科技革命的这个出现，它的这个探索啊，这个整个利润端、整个这个资金的流动的循环的这个探索需要一点时间。现在进入到一个中游的过程，就是说我的这个云的啊，或者说 token 的提供方，现在进入到一个可能有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利润流入的一个啊循环的一条路线了。那么最下游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应用端，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你像一些大的模型商，他们可能有一些采用分级定价的方式，有一些采用我可能进入到公司里边去帮公司去做大模型的优化、产业链优化啊，嵌入到这个大型公司这个里边，也是在探索的过程中。然后呢，有一部分呢可能已经有一些利润的一个体现，但是这个还不算很稳定，所以短时间来说的话，应用端它的利润可能还没有那么快产生，但是整个产业链是在向着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好，时间关系，感谢李志先生、徐志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今天的主题是清洁机器人技术主导全球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和大家一起分析解读。你好，桂杰。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2026年一季度清洁机器人欧洲市场出货量同比大增81.4%，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而北美仅增长5.7%。那么您认为不同市场的区别为什么这么大？
1: 在全球不同的市场当中呢，我们去看增速的话，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市场分配的因素确实差别挺大。第一个，从欧洲市场来说吧，它之所以这个整个的增长速度达到了80%以上，那主要的原因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从整个的人口的就是消费的习惯和结构上来说，那整个欧洲的人力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家政服务是比较昂贵，所以说对于家庭的自动化，这是一个就刚需是很强的。而且从居住的环境上来说呢，多数呢是大户型，而且地毯比较多。那这时候它是适配这种扫地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的使用场景的。从咱们国内的品牌的运营的情况来说，中国品牌呢经过多年的本地化的这种运营，不管是从线上也好还是线下也好，那整个的渠道已经全面去铺开了，终端开始去走量，那高端也树立了相应的品牌，尤其是对于当地需求比较强的像割草啊、泳池啊、机器人这些一些户外的新品类呢，在欧洲也开始去出现了放量。从竞争的情况上来说呢，韩系的一些老的品牌，还有一些成熟的品牌的份额持续被咱们国产的这些品种呢逐渐的给这个替代掉了，尤其是对于现在的供应链上前置的仓的分布也逐渐的成熟，海运的备货呢也很多啊，所以说产品匹配了整个欧洲家庭这种复杂的家居的环境。那对于北美市场来说，也是跟本地化有比较显著的一种特点。北美市场整个的本地化的存量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之前的一些老的品牌或者说旧有的品牌和产品呢，历史渗透率比较高，那市场进入了一个存量去替换的一个周期。毕竟呢，对于家电来说，它更新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那从整个渠道上来说，北美线下的这种商超渠道的门槛比较高，而且进场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咱们国产的品牌去进行线下拓展的话，这个进度和成本就会偏高一些。那对于线上来说，主要像北美市场当中线上的亚马逊，那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大家比拼的更多是价格，这个是它渠道的相对的这种不同的地方。那也有一些政策方，在北美市场当中呢，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扰动，比如说对于先进机器人啊、空间建模、三维建模的这种设备呢，还是有一些监管方面在不断的进行讨论。那市场对于这个监管的政策有不确定性，那大家进行投入的时候也

0: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呢是存量去替换的系统，叠加渠道和政策的扰动吧，所以说北美市场的增速呢是显著的要低于欧洲市场的。在激光雷达导航以及AI视觉这样一些核心技术模块上，中国品牌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技术壁垒，能否持续的拉开和海外对手的差距？
1: 从技术的方面来去看，我们国内的厂商来说，尤其是在激光雷达这个方向上来说，基本上实现了激光雷达的大规模的自研加上量产，那把过去一些工业级的这些高价的元器件就做到了消费级的成本，那对于海外的对手来说呢，大多外购或者使用成本是有更高的这种方案的。 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种成本就逐渐的去压缩下来了，尤其是在这个刚才就提到激光雷达上，那从建图的精度啊还有抗光的干扰能力上，在技术上也是比较领先的。那海外的这些产品主要是通过外购雷达，所以说呢成本的差别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方面的提升和壁垒。 另外对于像AI视觉和这种相应的算法上呢，国内的厂商大量的是 有真实的家居的场景，这个数据的积累是比较多的，尤其对于这些建图啊，动态的障碍物的识别呀，还有低矮的物体的避障啊，地毯的识别，家居复杂的这种，这个整个的情况的户型的适配是在不断持续迭代的，所以说，尤其包括像石头啊，它侧重于双目的视觉的 AI， 那科沃斯呢是这个对于激光加上视觉融合的这种方案。 对于复杂的家庭场景识别的准确率是明显的高于咱们海外的品牌的。那么从壁垒性质上来说，就是硬件是供应链的壁垒啊，算法呢是整个数据加上工程迭代的这种壁垒。从硬件层面上呢，海外的这些竞争对手应该说短期很难去复刻咱们国内非常完整的这种供应链的系统。 那从算法壁垒上来说呢，首先它还是有一个数据的积累，如果说没有这个数据积累的这个过程呢，是很难去进行说所谓的弯道超车也好，或者说直接跨越过这个步骤的。所以从算法壁垒上来说呢，应该说数据越多，识别效果越好，正在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现在我们去看到，我们国内厂商的
0: 这种主要和海外厂商在清洁机器人方面的差距所在。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您前面提到的这两家上市公司，第一家科沃斯，股票代码是60348六，它主要聚焦在了家用清洁机器人，业务版图现在已经重构为科沃斯品牌为基石，天可品牌为增长极，巨深智能为战略旗舰这三大板块。那么各个板块有哪些代表性产品，而板块的营收贡献和增长动力分别是什么？
1: 从科沃斯整个的品牌来说嘛，也完成了叫做不同子品牌的这种建设。从三大板块来说，代表的产品各不相同啊。从科沃斯品牌上来说，代表的就是T或X系列的这种扫地的机器人，还有床铆的擦窗的机器人，还有像 GOAT 的割草机器人和泳池机器人，主要是适用于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大的一些机器啊，家用的。那么营收贡献上来说， 在2025年 整个服务机器人的这个板块主要就是科沃斯这个品牌， 它的营收大概是106亿还多啊， 106亿以上， 占到总营收的 56%。 从增长的动力上来说呢，国内高端扫地机正在逐步的去更新换代， 那对于欧洲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曲线的拉升。 主要的品类放量的品类上来说呢，就是擦窗、割草和泳池这些海外的新品类高速出现了放量，这是它主要的这种营收的基石。对于天可来说啊，增长极可以作为一个第二曲线来去做看待。那它主要的代表的产品呢，是包括了活水的洗涤机器人，还有手持的吸尘器啊，这是它的两个主要的产品的品类。 从营收贡献上来说，2025年呢，天可的营收大约是81亿， 占到了集团总营收大约就 43% 啊，这个比例也很高。从增长的动力来说，就是国内咱们的洗涤机的高端市场，还有海外洗涤机的品类出现了一些扩张，尤其是

0: 包括对于活水洗涤技术，它还是构筑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的赛道的。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其实是处在投入期啊，或者是未来可能会形成机会的战略旗舰，这就是具身智能。从科沃斯这个具身智能来说，能看到它现在的管家机器人叫八戒哈，叫八戒，这个所用的这种结构的框架，还有 AI 的仿生陪伴的机器人毛团儿啊，这是当前它主要的这种产品。
1: 嗯，
0: 从营收贡献上来说，现在因为主要还是在研发和投入这种阶段嘛，暂时还没有完全的走向我们的家庭化的这种市场。那么面向的是未来的家庭三维空间的这种服务啊，它不只是扫地了，它整个的这种服务的空间会有相应的一种扩展和提升。其实从平面的清洁要逐渐的走向于比如说物品的递送啊、整理啊，还有这个整个的情感的陪伴啊，这是一个长期战略布局的这种方向。所以说这三个品牌应该说或者是三个方向上啊，都有不同的这种储备和优势所在。
1: 嗯，2025年公司的新品类包括像擦窗、割草、泳池机器人，收入同比增长88.1%，其中海外收入增速高达110.5%。那么新品类的毛利率水平和传统扫地机器人相比如何？
0: 嗯，从新品类来说，整体的毛利率呢是高于传统的扫地机器人的。包括割草啊、泳池啊、擦窗啊，这些其实是属于差异化的这种小众的赛道。整个的竞争的烈度明显的要低于服务比较强的或者说整体比较全面的这个扫地机。那国外的定价权呢是比较强的。对于传统的扫地机器人来说，国内咱们整个市场的价格战啊，价格竞争非常的激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单个厂商的毛利率。这是他们的这种对比和对比不同的地方。应该还是需要去注意到呢，新品类目前整体的规模的体量还不够大，它的规模效应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应该说后期随着更多的竞争者的逐步的参与吧，长期的毛利率可能就会存在一定回落的风险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它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
1: 嗯，公司推出的活水洗地机器人2025年国内线上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546%，占到国内线上市场的34.2%。这个技术路线是否构成了对传统扫地机器人的颠覆式创新？技术壁垒又能否持续？
0: 从技术状态来说呢，其实不算是颠覆式的创新，其实是属于洗地机内部的技术路线的一种迭代的升级啊。它不是完全来去替代了扫地机器人，因为扫地机器人主打的其实是无人的全自动的这种工作的状态。那对于活水洗地来说，更多的是要手持啊，所以说这两个品类的使用场景实际上是互补的。那从技术壁垒上来说呢，对于滚筒活水呀、自清洁呀、活水循环，那这是有专利的积累的。但是硬件架构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这种硬壁垒啊，不是说这个大家做不出来，其实是有这种其实同行其实可以很快的来进行模仿和跟进啊，这个是不存在特别强的技术壁垒优势。那从壁垒这种可持续性来说，当然从短期上主要依靠的是专利呀、品牌呀、渠道呀来维持优势。那中长期的竞争应该会加剧，那更多的优势会来自于它的规模呀、品牌效应啊和供应链，而不是单一的现在我们看到技术上的这种专利的变化。
1: 嗯，2026年一季度，公司发布管家机器人八戒和 AI 仿生陪伴机器人毛团，那么这两款产品的落地时间表和商业化路径是怎样的？
0: 现在根据我们公开看到的相关的数据和消息上来说呢，科沃斯在2026年咱们第一季度去公布的这个属于是技术发布和概念的展示的这种阶段，包括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官方给出特别明确的大规模落地、量产落地的这个时间表。那我们具体来去看这两个产品的话，八戒的管家机器人呢是搭载了这个 Open Cloud 智能体的这种架构的，它能够去实现物品的抓送啊、 抓取、递送啊，这种三维空间管家的这种方向。那商业化的路径来说，应该是优先会面向我们看到的企业端，也就是B端的这种和小批量的这种内测。 一直到这种时候的话，才有可能再去讨论啊，说未来大规模量产的这种时间表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会去先打磨这种硬件上的稳定性和，尤其是对于大模型来说，它需要去做大量的数据的积累。这样的话，大模型的智能体的这种能力提升之后，可能才会逐渐的去考虑像我们的这个家庭消费端 C 端来去做销售。这个是大概的实践。从时间表上来说，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预期上来说，可能对于八戒管家机器人，大概率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可能会看到出现放量这种机会。至于毛桃的这种半生陪伴的机器人来说，其实主打的就是情感的陪伴和交互啊，它属于消费级的陪伴的机器人。短期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原型的这种状态。 而且说主打的是未来高端的小众的市场，距离这个大众的普及的周期也会比较更久一些。所以说，当前我们去看到没有特别明显、特别明确的落地的时间表，商业化的路径，还需要不断的来去进行探索。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20倍左右，市值346亿，股价呢近期有所反弹，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2: 从相对位置上来说，目前公司并没有形成，特别稳定的商业竞争的壁垒和这种技术上的条件，所以说暂时看当前的位置上，可能更倾向于继续去筑底，从而对于新的商业的模型和商业化路径落地之后，可能会出现更明显的这种长期趋势的机会。当前的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阶段。
0: 来看今天的第二家公司石头科技，股票代码是6881698869，公司做智能清洁家电，核心产品是扫地机器人。那么它的出货量以及市场份额表现怎么样？来，我们一起先去看一下数据吧。咱们在2025年呢，全年的石头科技的扫地机器人全球的出货量啊，应该看到的数据是561.89万台，这个占到了全球份额大约是
2: 17.7%，如果单看这个份额啊，应该说是全球第一的。那不同的这种季度上来说，份额可能会受到一些大促的影响，出现小幅的波动。那对于海外的市场来说，尤其是北美啊、欧洲啊，线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咱们看到国内的市场的份额也是在持续的提升。
1: 我们看一下目前公司从扫地机器人呢也扩展到了像洗地机、洗烘一体机和割草机器人这样一些产品，目前这些产品的市占率以及营收贡献的情况如何？从营收结构上来去看一下，在整个石头科技上来说，
0: 2025年 对于其他的这个智能机器，就刚才提到的洗地机啊、吸尘器啊，还有割草机器人啊，这些洗烘一体机啊，这些方向上来说，总的营收占比应该是在 35.8%左右啊，营收的规模是35亿以上。从扫地机器人来说，当然是它的主业，主要占比是81.2%，然后依然还是非常 绝对的这种核心的优势来源。如果从细分上来看呢，洗地机在国内其实是处在追赶位置当中的啊。对于海外的洗地机来说，在逐步的起量。那对于它的洗烘一体机啊，它叫分子筛洗烘一体机，它属于差异化的一个新品。目前从体量上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割草机器人主要还是海外的高速增长吧，也是整体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 所以总的来说吧，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品类的方向上来说，主要还是新业务，应该是处于增长速度快，但整体体量比较小的一个阶段当中。公司已经推出了搭载5轴折叠仿生机械手的
1: G30 Space 探索版，还有全球首款可以自主攀爬楼梯的双轮足机器人等产品。那么这些秀肌肉的前沿产品，距离量产和商业化还有多远？
0: 从现在来去看到呢，这两个不管是Space 的这个5轴的折叠仿生机械手，还有双轮的这双轮足的爬楼机器人来说， 目前都属于前沿技术的原型机，更多的还是技术的展示，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量产。那我们来去看，主要像 G30 的 Space 啊，这个探索版来说，这个机械手的硬件成本是比较高的，从可靠性啊，还有家庭的复杂环境的稳定性上，还是需要去逐步的来去打磨的。小批量的限量的版本有可能会推出，也是但是大规模的一种普及也同样还是需要2-3年的时间啊，才有可能逐步的被大众市场所接受，也能够去看到。至于双轮足的这种可攀爬的楼梯机器人上来说，包括它的底盘的运动控制，它的成本、续航、安全这些问题，其实还是需要去在技术上去做一些储备，来去更完善的去来去进行系统的解决的。所以距离 C 端的整个商业化的周期比较长，也属于中长期的预演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目前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或者特别明确的整个商业化的路径，主要还是在做技术上的一些储备。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目前的滚动市盈率20倍左右，市值280亿元。如何来看待公司现有的估值水平和上行空间？
0: 石头科技来说，目前整个的估值水平和包括我们去看到它市占率的这种情况来说，受到约束的条件还是比较多的。主要目前在新品类上是基于新产品的预研和技术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当前虽然价值和这种价格还是比较相匹配的，但是距离真正的成长阶段能够形成更有效的投资价值，还是需要去看它后期的技术储备和发力的这种情况，目前价值和价格呢还比较匹配。
1: 好，谢谢桂杰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行动方案，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剑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缺乏曝光机会、缺乏渠道对接、好产品没有好销量等堵点难题。眼下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试水的效果怎么样？那些藏在深巷的好店如何被更多人看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3: 门店线上曝光量大了，我们的营业额也实现了翻倍，线上营业额占到总营业额的22%。
4: 不少扎根一座城市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潍坊这家老牌餐饮店就是典型缩影。老板李法生告诉记者，过去生意靠的是熟客，但现在不行了，年轻人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儿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客流。
3: 线上被刷到，线下客流立马就来了，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外地游客周边新增客群到店率提升35%。
4: 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目前线上经营渠道已经成为这家老店稳定增收的重要补充。平台企业的数字化组合拳如何帮助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破解线上经营不容易被看见、被找到、被选择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举例说，
5: 比如我们正在推动抖音平台增加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曝光度，无论是商户自己还是所在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只需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宣传推广视频的时候添加名特优新这个话题，视频就更容易被刷到、被发现。抖音生活服务还推出了安心好店名特优新的专区，分城市、分品类展示这些优质商户，帮助他们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
4: 先让特色小店被看到，再让小店有能力接住流量。吕楠说，方案还要求平台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用得上、用得好的数字化运营工具。
5: 原来各家平台主要是基于工具自身特点，不太关注使用者的体量大小、学习和接受能力，其实也就是工具摆在那儿，但是个体工商户看得见、用不上。如果平台推出更加适配个体户的数字工具，就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 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4: 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特点，给不同类型的名特优新小店配不同的数字化工具，做餐饮的给流量、给设备，做加工制造的配 AI 经营助手等等。这套组合拳的关键在于按需匹配。
6: 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散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越来越多原本抵触线上经营的个体户主动咨询转型了。各地还培育出餐饮老店、非遗工坊、产业集群加工户等一批转型样板，示范带动作用很明显。
4: 为了帮助名特优新个体户解决餐饮特色店后厨看不见、消费者不放心的问题，淘宝闪购的做法就是给流量、给设备。企业副总裁田希燕向记者介绍，
7: 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还有定向的流量扶持。截止到目前，名厨亮灶创业帮扶计划已经覆盖了包含山东、江苏、四川、广东等12个省份。
4: 数字员工的应用如何帮助商家提升生意的智能化和便捷性？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说，
8: 同样规模的商铺，数字员工可以替代4到6个人的实际劳动产出，特别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厂二代和年轻群体的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实现数字供应链的静默下单，买家无需与商家沟通即可完成交付。
4: 业内专家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这套组合拳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是让帮扶从输血变为造血，
9: 很多特色小店就能把好从隐性口碑变成显性的信号，个体工商户呢会有成本下降、收入增长等经营收益，也会逐步的摸索出科学决策的长久经营之道。这一治理变化它不仅适用于名特优新等各类的个体经营者，也为政策向更多行业延伸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亲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9: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报告指出，我国核电装机产业实现自主可控，形成主设备制造龙头企业，以及一批聚焦阀门、材料、仪器仪表等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民营企业，打造出一条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供应链体系。核电装备及材料自主化能力水平大幅提升，新建核电项目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核电建造施工能力全球领先，核电工程建设队伍不断壮大，满足多基地、多堆型、批量化建设需求。同时，在建核电机组超过35台，覆盖压水堆、高温气冷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多种堆型。2025年，核电全年发电量485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6%，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为4.6%。在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中占比为11.4%，全国核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为7809小时。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那么刚才我们聊的是中国核电装备核电装机产业实现了自主可控。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核电大规模建设提速，产业链升级打开了哪些增长空间？我们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洪涛。您好，洪主任。
3: 啊，你好。
1: 首先咱们总体来说一下，截止到2025年底，咱们国家在运和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当前咱们国家的核电产业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核电在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方面发挥出了哪些作用？
3: 我觉得呢，我们国家的核电现在已经进入了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这两年的核电新机核准一直是比较稳定，接近2位数。总体的这个规模在建和在运的已经处于世界的首位。那么这连续19年呢，就是处于这个全球第一增量啊。全世界呢现在还进入这个核能复兴的阶段。中国一直重视核能发展，那么在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这个基调下呢，中国正在引领全球核能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那么整个14-15时期，这五年间呢，中国新核准新机46台，那么5400多万千瓦，新投运的有11台，1200多万千瓦。其实这个成绩呢，在世界上也是就是进展非常快的。那么国外的权威机构也他的判断也证实了这一点。国际原子能机构连续5年上调了全球核电增长的一个预期。那么在高情景下，到2050年这个增长应该是比2024年。是2024年的这个2.6倍，国际上普遍看好中国的这个核能发展，给出了很高的一个成长率。世界核能协会呢，他认为这个到2050年，全球的预期会有1400多万吉瓦，那么所以呢，核能的前景还是可期的，去年我们国家核电这个发电量大概4800多万千瓦时，那么占全国发电总量的4.6%，它实际上用了一个 1.6%的这个装机容量支撑了大概4.6%的一个发电量，实际上这个利用率高，那么核电的发电量的占比是它的装机占比的大概3倍左右。同时呢，核电的发展也对这个节能减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核能发的电呢，全是零碳电力。那么，如果是按照核电碳足迹因子是6.5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的这个情况下，它是就是度电碳足迹在各类电源里是最低的嘛。以这个为标准，2025年的这个核电发电量相当于，替代了1.4亿吨的这个标煤，二氧化碳的减排量大概是3.87亿吨。好，
1: 这是核电目前在咱们国家能源结构方面起的重要的作用哈。咱们再看一下量的情况，我们看到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底，国内核准的在建机组有53台，覆盖了多个反应堆堆型，华龙一号技术实现了批量化的建设。那么核电工程的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这样的建设体量又意味着什么？
3: 我们的建设规模大是得到了全产业链的支撑的，包括技术研发、工程建造，就是供链的安全，就是包括后面我们这个核电发展报告重点提及的这个装备设备的生产以及运维等等。这是我们能够支撑我们比较高速稳定安全发展的一个硬实力。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力脱碳、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甚至于更大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个战略布局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首先这是技术成熟度和工程能力的这个集中体现啊。我们同时在建的这个35台核电机组，那么覆盖了多种堆型，就包括压水堆、高温气冷堆、模块化小堆等等。那么华龙一号是在建里边这个技术占比最多的一种，就是我们，漳州核电呢，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华龙一号基地。那么建成以后呢，大概每年，可以提供大概超过600亿度的这个零碳电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么大的规模，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产业链的来支撑，为这个稳定的这个市场需求提供保障。那么连续3-4年的接近2位数的这个新机核准，这种批量化建设呢，带动了大概上下游有大概5-6千家这个企业，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伞形的这个产业链。从技术到建造这个角度，我们国家这个14、15、17，一直保持稳定高速的一个增长。那么实际上也显示着中国核电从跟跑并跑到全面领跑和局部领跑这么一个水平。
1: 那第三个问题，咱们来关注刚才您谈到的产业链的情况。那么也可更正一下，刚才岛屿里面呢是报告指出，我们国家的核电装备产业，不是装机产业，实现了自主可控。那目前看到的是，咱们国家新建的核电项目设备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形成了一批主设备制造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的民营企业。那么在您看来，他们涉及哪些具体的产业链的环节？
3: 这就涉及到因为核电很复杂嘛，它里边有多种设备装备，有涉核的，有不涉核的。那么在核导主设备这个领域呢，就是覆盖了这个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稳压器、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主管道等等。那么2025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设备企业交付的这个压水堆装备大概累计是47台套，其中华龙一号交付的蒸发器是5台，主泵是9台，稳压器2台，堆内构件2套，这些设备都是非常大的重装。另外呢，就是在燃料循环领域，就是涉及的核燃料，就是包括海绵锆的生产、锆合金的熔炼、配料设备、就是管棒反带、 等等这些器材及其反料处理的这个综合能力，这些成套设备。那么我们如果按一个标准的能够量化的这个技法，就是现有的这个压水堆原料就是燃料元件年产可以达1400吨，那么正在建设的 CF3 产能大概有200吨， VVER 的这个产能有200吨。另外就是在一些小件儿，比如说阀门、材料、仪表等等这些细分的这个领域呢，这些就你说这个小而美、专精特新的这个民营企业也在快速成长。DCS 就是核电数字化一控系统已经从元器件、软件、硬件等等这些领域的设备有了这个向100%国产化的这个目标来发展。那么核电设备和材料的自主化能力还有大幅度的这个提升。那么关键设备在核心的功能和性能这方面也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一个先进水平。
1: 能听得出您对这个领域是真是熟悉，这么多的领域环节，这个链条如数家珍哈。可能普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不是特别对很多专有名词不是很熟悉。那咱们从领域角度再来看一下，像您刚谈到的核电建设，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当更多的这些个核电项目进入到建设、安装和调试阶段的时候，您觉得会如何带动咱们核电的装备、材料、仪器、仪表啊、工程服务等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哪些领域您觉得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增长空间？
3: 核电是一个典型的长周期重资产的一个领域。从它的投资曲线来讲呢，投资在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里都是靠前。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投资增长放缓的这个时期呢，核电新机规模化部署，带来的投资会相当稳定。那么，我们规模部署核电，对于相关产业的拉动和投资的拉动会非常明显啊。那么2025年呢，在建核电工程累计完成了这个投资1600亿元，同比增长13.5%。2025年呢，核准的项目总投资2080亿元，这个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具体的装备制造领域呢，就是批量化能够带来的稳定的这个主设备生产需求，会推动这个企业来扩大产能、提升工艺、稳定生产。2025年呢，交付的核导设备有47套台套。那么在工业服务这个领域呢，就是核导的土地安装，就是核能建造的一个前期。我们已经形成了规模化施工的一个能力，并且使用了现代化的一个施工方法。其中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开顶法、吊装、模块化施工、数字化安装、自动化焊接等等这些先进技术和工艺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一个应用。那么像综合工程这样的建造公司呢，它总承包就是核电建造总承包企业，已全面就是掌握了大概从30万到150万千瓦不同级别的核电项目建造的设计、采购、建造等等这些一体化能力。那么未来增长空间比较大的这个领域呢，就是包括前面提及的这个核导主设备的一个生产和燃料元件的一个生产，DCS 数字化仪控系统和自动化焊接以及检测设备，还包括核集材料和乏燃料的后处理设施等等。同时，核电的数字化会带来相关的，就是建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叫智慧工地啊、智慧运维等等这些新兴领域，未来也值得关注。
1: 最后再追您一个问题啊，后续咱们能源转型深入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咱们核电产业您觉得可能会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从产业链升级还有技术突破角度，核电如何能够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
3: 机遇方面呢，因为我们已经发了这个十五能源规划，那核能规划还没出，当然在未来的能源规划里，核电是占有重要的一个地位和作用。同时呢，我们还有能源法、原子能法和安全法的一个保障，我们的供应链也会提供很好的保障。这是我们的机遇或者是这个保障条件。那么在挑战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此规模化的这个建造核电，那么对于和安全监管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第二个挑战就是核电将逐步进入电力市场，那么它会承担一定的这个调峰任务，这个不利于核电的这个小时数，可能对核电的收益可能构成一定的这个压力。后续呢，还需要探索核电作为零碳电力它的低碳价值。所以这点上呢，就是核安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任务。第二个呢，我们是在这个电碳市场这个领域要探索新的这个商业模式，来提升它的一个经济性。那么对于新质生产力呢，还有一些可以释放的一个路径，包括产业链升级，就是前面讲到的持续提升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能力，巩固从研发到建造到服务的这个格局，去加强核燃料循环的一个能力。那么在技术突破这方面呢，我们已经有这个高温堆啊和熔岩堆啊这些示范工程，那么后续呢还需要就是增大容量，去提升它的一个经济性，同时呢去推动这个数字化转型，来实现设计建造运维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提质增效。此外呢，就是在核能的多用途利用，比如说供热啊、制氢啊、海水淡化这些新场景，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洪涛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3: 好的，
1: 再会，
3: 多谢。再见，
1: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午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市场风格大幅切换，基金投资如何把握方向？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陪您一起看市场，
5: 看市场。
4: 陪您一起翻财报，
5: 翻财报。
4: 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
5: 来分析。
4: 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
5: 涨涨跌跌，
4: 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5: 好心情。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涨了0.36%，深市涨0.89%，创业板涨了1.17%，北证五零上涨0.39%。再来看两条最新的消息，央行今天开展了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数据显示，当天有134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回笼1330亿元。
6: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家电，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7: 基金观察。
8: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超过了3600亿元。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家电出口高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
9: 我国的家电能够成为出口的这个顶梁柱啊，我们觉得背后是有三重的驱动力共振的。第一重就是中国家电的全球竞争力本身就在升级。过去啊，中国的家电出口更加依赖的是性价比，现在中资品牌呢，将在国内竞争中间打磨出来的高质同时价格又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类产品向海外进行推出，获取部分创新动力不足的外资品牌的这些份额。那么第二重呢，是来源于新兴市场的一个渗透率的红利，像东南亚啊、拉美啊、中东非这些地方，家电的这个保有量还比较低，居民的消费力明显的有提升，这样就会带动相关产品的加速普及，成为了我们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那么第三重呢，是结构升级带来的一个量减价增的效应，比如说像电视受于大屏化等等更高端的显示技术的这种适用，包括体育赛事的这种催化，近十年呢，除北美以外各个区域的均价都在稳健的提升，这意味着我们家电出口的含金量其实是在提高的。总体看呢，家电出口的韧性来源于竞争力的升级、新兴市场的渗透、结构升级三者叠加，那么中长期的逻辑相对而言是比较扎实的。
8: 在我们的出口家电中呢，自主品牌已经占到了四分之一。在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同比增长了21.2%。自主品牌占比提升，对于家电企业的估值逻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9: 自主品牌的这个估值溢价主要来源于哪里？首先就是盈利能力的提升空间。一旦利润率往上走，那么业绩的弹性就会非常的大。第二就是份额到利润，然后到定价权的跃迁，从卖得多到卖得贵，赚得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第三呢，是成长性的一个重估，因为自主品牌意味着可以持续的自主可控的增长，市场更愿意给更高的估值。总体而言，自主品牌出海可以带来更高的毛利率和利润空间，叠加全球化品牌的溢价，企业的盈利质量改善，推动着家电企业的估值中枢从传统的制造业向品牌消费加科技成长跃迁，是家电出海比较值得关注的估值重估的主线之一。
8: 家电行业是 A 股全球化程度第二高的行业，在这个家电出海的长期逻辑下面，一些细分的这个赛道，比如说白电呀、厨电呀、小家电呀等等，就哪个细分的业绩弹性会更强？
9: 小家电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呢，普遍的是超过了40%，有一些头部厂商呢，甚至占到96%以上。这些企业呢，产品高度依赖于全球的消费力，所以具备着强品牌溢价和渠道的掌控力，对于海外消费复苏的这个敏感度比较的高。白电龙头呢，出海布局是比较完善的，现金流比较好，它更像是一种稳健成长加高股息的代表，所以呢，利润的弹性相比小家电企业要受限一些。厨电呢，主要是因为内需偏弱，而且呢与地产的这个关联度高，相对而言增长的动能从目前来看是不太足的。
8: 这个家电这个板块呢，兼具有稳定分红，但其实也有一定的成长性。那您认为就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该怎么去看待家电板块的投资，怎么去配置它？
9: 其实呢，家电哈，尤其是白电的龙头，确实是 A 股中间比较少有的适合做底仓的方向之一。第一的行业规模是比较稳定的 ，ROE 的这个水平一直都比较的好。第二，资本开支的占比比较小，每年可分红的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龙头的股息率呢，普遍在5%以上，这就构成了一个高股息加稳健的组合。所以呢，家电的配置框架往往叫做红利底仓加科技弹性加外销修复。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当前的位置哈，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首先是估值低，白电龙头当前普遍处于历史低估的区间。第二的话呢，是持仓低，公募基金对于家电的重仓比例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在下降，所以低估值、低持仓，这意味着行业下行的空间相对有限，向上的修复的弹性是存在的，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再说说怎么来选相关的基金哈，家电类的基金呢，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跟踪家电行业指数的 ETF 跟指数基金，一篮子买入行业龙头，分散而且透明，比较适合看好整个板块的投资者。而另外一种呢，是主动管理的消费家电主题的基金，依赖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一定要看清楚底仓的这个持仓的结构。如果想要波动相对较低的，重点就要看是不是重仓白电龙头的基金。如果想要追求弹性，可以关注配置黑电、清洁电器、 这些成长品类比较高的产品，建议大家哈用定投加长期持有的这种纪律进行配置，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临存整取这样的方式，你要拿得住才有可能赚到这份钱。如果你买家电，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高股息加出海成长的逻辑，必须要理解这个逻辑，知道它为什么值得配，这样在价格出现短期波动的时候，你才不至于动摇，才不至于把这个本该当底仓配置的东西在低位割掉。
1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您好，任宇晨先生。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11: 今天上午我们首先看到啊，上证指数也是一个先下后上的一个表现，然后也是延续了这么一个连阳的这么一个进行态势。我们看到本周每天的这种全市场成交量，它是维持在一个2.5万亿这么一个上下水平啊。从交易量上看，我们看跟上周进行一个对比，就是是有一个本周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量的这么一个表现。周线上呢，我们又看到，虽然近期啊海外是有扰动因素存在，但是上证指数也是形成了一个三周的这么一个连阳走势啊。创业板本周也是我们比较这个开心的看到是这个本周也是收阳止跌。那么今天上午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啊也是领跑的全市场，整体的这种风险偏好有一个这种阶段性的这么一个提升。市场表现我们认为是有一个逐渐转暖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发生的。另外就是科技方向啊，也是看到随着市场的一个企稳的改善啊，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科技产业的逻辑以及运行它依然是十分强劲的，尤其是在这种前期的调整之下，我认为筹码结构啊它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本次科技的主线的这种调整幅度，
1: 好的，好，谢谢任宇晨先生。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30，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整个上午市场的表现情况。截至午盘收盘，沪指报收在3919点，上涨0.49%；深成指14295点，涨幅1.31%；创业板指数3577点，涨1.75%；科创综指1988点，上涨1.78%；北证五零指数1129点，涨幅0.61%；市场成交16888亿；个股上涨2351家，平盘140家，下跌3039家。在板块方面呢，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医药生物、通信、电子、有色金属以及建筑材料，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家用电器、房地产、计算机、银行以及非银金融。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一下盘面的走势。本时段请出的是市场人士阮军。你好，阮军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从今天整体上午市场的表现来看呢，是出现了震荡上行的态势。盘面上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今天是领涨的，另外呢，从板块方向，像 PCB 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扬，创新药概念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走强。接下来的市场趋势您有什么样的最新研判？
4: 我觉得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在本周吧，3-4、5-3天，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说受益于整个科技的一个盘态。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上周吧，其实大盘还是连续走了大概4-5根十字星。那在这个4-5根星的过程中，收心的过程中，其实科技股依然是在下跌。那科技股到本周一吧，还是处于一个下跌过程中，在周二直接企稳。那从周二开始的话，连续4天开始了反弹之后，那么这一块上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4天的反弹，第一个给市场相对来说带来比较大的信心。因为前两天其实我们知道7月份这一轮下跌主要就是因为科技下跌，科技嘛咱们不多聊，就说什么赛道拥挤啊，什么估值高啊，这个都有可能，因为涨高了嘛，对吧？涨高了一轮杀回来，那么这4天的话，其实反弹，其实我们看到，像举个例子，像今天的话我们所看到像彭博、像PCB、像 CCL 等这些应该说和 PCB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上游中游左右的产品，那么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这块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的本身的超跌也带来一个反弹的空间和机会。第二个，我们上次也谈到，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其实下半年我觉得大家本来对于科技又接回科技的杀跌，其实也带来了白马蓝筹俗称老灯吧，就是带来这些老灯的一些反弹。但是到8月初吧，就是到本周这几天，这些老灯表现并不佳，给我的感觉就是钱就这么点，买些科技反弹完了以后，就是老灯暂时的趋势就不太走的不太的强。虽然说我们看到在今天吧，其实我觉得今天在盘口，从大概11点开始吧，到11:30左右，其实盘中有过一波老灯的反弹。那么这样的话，稍微的分流一下资金，那么科技有所回落。但是到中午收盘之前吧，就是资金依然也会，也有会是重新流回到科技之中。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从成交量方面来说，温和，只能说温和，因为今天我看一下，和昨天差不多，2.5左右，2.5到2.6之间吧，我估计。那么关键看第一个看下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谈到，现在这个量还得观察，从2.5到2.6来说偏小，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其实，管理层对量化的管理或者说对于量化的管控还是蛮严格的。那么量化如果说短期成交量不大，那么也有可能对 A 股市场整体的成交量是带来一个因素的。那么第三个，从指数角度上说，我觉得目前短期指数是相对合格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如果说这个地方往上走，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3915点形成塔，那中午的话收盘已经突破了3915点，那后续我估计3940点也会是个卡，那3940点突破，那么就看我们看年线吧，3965，因为上次跌破年线以后，其实就像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如果说你一轮牛市，那么短期跌破年线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你长期趴在年线以下，而且震荡走低，那这个压力会很大。那么这一波现在反弹，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趋势来看，中午收盘收到3915点以上，就是我们的感觉，整个市场还是在反弹的过程中。所以说这轮的反弹，第一个我们一直说的话，第一个建议大家目前暂时还是以看多做多为主。第一个，因为毕竟七月份这波的杀跌比较狠。第二个，其实我们在整个的盘中的热点来看，其实 AI 的硬件端反弹最猛，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铜箔啊、电子部啊，包括我们所谈到的就是 CCA 啊、PCB 啊，那么主要因素有他们七月份的杀的特别狠，就是说我们看到整个。

的一些 AI 的硬件的科技，在4到6月份走了一波大涨，7月份 A 杀杀回原地，那现在再反弹起来，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走啊？那我觉得可能后续还要看3季度整个的业绩能不能进一步的超级转强，或者说能。

0: 逼迫的科技股反弹，有可能会告而不断了。这个时候短期的热点可能又切回到老邓，老邓会组织反弹，反弹完了以后整个市场，其实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说，我建议大家有可能要做好小幅向上攀升的可能性存在，因为毕竟我们所看到的七月份其实整个科技的杀跌很猛，但是指数的跌幅并不大。那么从这一块的逻辑上看，如果说你要让指数缓步向上攀升，如果说科技和老登双方之间互相交替再往上反弹的话，那其实从指数的角度上说它很难出现大幅度调整和震荡。另外只不过说如果说只要老登和整个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科技双方之间不出现互殴，就是说你不要说我今天科技涨了，老邓框大跌跌3%到5%，明天老邓反弹，那么我科技框跌6%到7%，那这个只要双方不出现互殴的话，那我觉得整个指数反弹稳步向上，我们建议是指数走一步看一步，不建议大家去猜。那么我们觉得往上看，我上次说过3960点到4000点之间吧，就是说年线以上到4000点等数关口之间，这个地方会有阻力。包括我们所谈到的4000点以上的阻力很沉重，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2026年吧，整个上半年其实基本上指数都在4000点以上高位震荡。那当时成交量每天换手在3.5，就是3.2到3.5之间的成交量换手。但是现在指数爬到了4000点位置下方，但是成交量现在平均最多也就维持到2.5到2.6。那这样的话，量能方面有所不足。那么而且现在来看，情绪价值是有点回来，就像我说的 AI 的硬件上经过目前的反弹还是走得蛮强悍的，后续的延续会有多少我们还不清楚，就是说反弹到什么样的地步。因为很多个股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很多个股从10块钱跌到5块钱，那么来到这一刀，那么这个5块钱反弹到底是反弹到7.5块，50%就终止了，还是能反弹到8块，还是能反弹到9块，还是能反到10块以上，就是这个时候就叫反转套前高了。这个我估计都很难判断。所以说目前如果说只是暂时走的步算股，我们对指数的空间3960点到4000点之间吧，我估计这个地方会有阻力。第一个，第二个看科技的反弹能延续多久，因为第一波目前来看超跌反弹是科技所带来的，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它的7月份的暴跌是科技所带来的，8月份的反弹也应该以科技为主，那么反弹结束也应该看到科技的反弹告一个段落，有可能整个反弹才可能会重新的进行震荡调整。主持人，
1: 再明确一下，您觉得目前的这个行情是否属于存量博弈的行情？整体可能就是一个区间震荡、结构性机会为主的运行态势。
0: 我觉得存量的博弈不好说在哪里，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说，我现在这个量，因为中国它整个量化的整个的一个资金面，那么原来我们都有过预测，可能每个交易对 A 股的影响可能在5-6千亿，最高有人说能达到10000亿左右的一个量化。那现在如果说量化被停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说量化被停，或者说量化一下子稍减，那我觉得2.5到2.6万块这个量是不小的，这个就等于是原来的3点几万的成交量了。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量现在不好判断，第一个，第二个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所看到目前只是就是在前期吧，跌到2万以内肯定是存量在博弈，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每天科技股暴跌，但是从这两天来看，科技股反弹起伏以后，成交量从2.2到2.3到2.5到2.6，那这样来说的话，我估计这两天缓步的还是有一些增量资金还是缓步在流入的。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完全预测说就是存量资金的博弈，但是从整个趋势来看，量能目前不支持主板，不支持老邓和科技同步上涨，就是他们两个只能选一个。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3天吧，3、4、5这3天科技的走的相对还比较强，但是老邓走的有比较弱，所以说我估计这个地方就像主持人所描述，我感觉有增量资金，但是不多，因为毕竟7月份经过的科技杀跌，其实让大家情绪熄火了一大半。那么现在反弹能不能让大家情绪重新转回来，我觉得要看反弹的力度和高度。就像我们所看到，大概像这些像电子部吧，有一些个股的话，我们看到目前大概本周已经有3连板，就是从周二、周三、周四开始吧，已经有3个板起来了。那 那到中午。

0: 再来一个板四个板的话，那这个情绪慢慢的复苏，那么如果说下周再能够形成攻击一波，那么这样的话情绪的复苏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资金的活跃。现在我觉得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就像我们所谈到的，真的趋势要4000点往上突破，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就说要么重新的就是有质量资金，就像我们前面所谈有质量资金的流入，因为4000点往上其实压力是很重的。第一个有质量资金流入，第二个就是说要么有些大的宏观的政策的改变，就是说央行因为前面是演说嘛，对吧，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你这个积极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拿出一些体验出来呢，这个可能才会对整个的资本市场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预期。除了这个以外，我估计到4000点以上 A 股市场往上拓展的话难度会很大，就是。
1: 嗯，除了前面您提到的 AI 硬件之外，您觉得像 AI 应用方向是否能够保持一个相对还比较高的活跃度？
0: 我觉得 AI 应用这块的话，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走的还不差。那么 AI 应用端来说的话，就像我们所谈到的一些软件或者一些大模型，其实应该是以大模型为主。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们也看到，如果说从 AI 端这次活跃起来看，其实从很多逻辑上说是大模型的闭环所出现。如果大模型能赚钱，那么他们还能有钱去投资 AI 的硬件端，所以说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AI 硬件端开始超跌反弹了。所以说我觉得 AI 的大模型在下半年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还可以继续看。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聊的，现在钱就这么点钱，我们所看到 AI 的硬件端连续涨2-3天，那 AI 的大模型这2天暂时就有可能会熄火，那么就等到 AI 硬件端转如果说冲高回落震荡，那这个时候大模型和老灯的技巧的话，那有可能对指数的影响不大，只不过说盘中热点和个股会有所波动。但是有一点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提醒心理，就是说在AI 的应用端的大模型之中，那么长线超长线的投资机构做一种大抉择的判断，我觉得可以提前布局，提前去关注。但是我觉得中小投资者，包括我们国内目前的一些公募基金，他们其实理论上来说关注当下的业绩。那当下业绩目前来看，很多大模型暂时赚钱，但是他们很难出现像硬件这种业绩的突飞猛进。因为毕竟我们从 AI 的硬件上来说，从去年的中报到今年的中报，其实业绩增速大家有目共睹，就是增速都是每个季度是100%、200%、300%的。所以说大模型现在没有业绩，那相对而言硬件端更强。除了后续硬件端到达一些高位，他们的涨价预期逻辑回落了，那么价格便宜了，这个时候大模型有可能走出更好的量价齐升模型。所以说我觉得大模型要等真正能走出趋势的，有可能要等到明年以上。但是我觉得短期有一些改善，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会有所波动，但是这个波动我们目前我觉得当下我觉得主流资金还是应该在硬件里面。因为如果说我们从今年的中报来看，硬件端有一些相对比较弱的，导致这些股价在7月份崩掉，那么崩掉以后泡沫几干，那么如果说后续随着8月份、9月份的涨价如期而至，10月份的3季报再度形成很亮眼的业绩的话，那这个时候机构的抱团有可能还会重新去报。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中间，其实投资者紧盯一条主线，业绩端什么时候能让我看到拐点，那我们就重新选择。因为这波的科技的拐点其实是从去年七月份，去年的中报开始炸裂，从去年七月份开始一路上涨，业绩端改善。所以说这些大家可以从业绩端的波动来判断我们的投资方向。
1: 嗯，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盘面上再次活跃的创新药这个方向。一方面呢，是从数据表现来看，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创新药的这个出海总金额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继续上行。而另外一方面，从最近几家创新药公司发布的上半年业绩来看，像百济神州它是上调了全年的经营业绩预测，荣昌生物和信达生物他们的业绩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向好。所以对于创新药目前所处的位置，您持什么样的判断？
0: 我觉得创新药这块的话，我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创新药这块大家第一个注意，就是说它的博弈点都是纯粹也是海外端，就像主席所聊的海外的授权海外端，但是注意这一个收益 如果说一些小公司或者说它成本的就是产品线不是很充沛的话，它理论上是一次性的，就是说我的首期付款完成了以后，后续虽然说还有海外销售风口，还有二期三期，但是这个时间跨度会比较久，那么中间也有可能会有夭折，有很多也有，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夭折的案例，因为毕竟创新药不是这么轻易容易能够研发成功的。所以说从这块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当很多创新药的业绩公布和它中报公布了超预期强的业绩以后，这个时候我建议普通投资者应该偏谨慎，因为对于创新药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前期进行一起炒作的时候，大家觉得本来它的整个 BGAI 有些超预期，所以说当时在一期报完成以后，中报跌得比较深的情况下，超跌反弹有这个业绩的占优，但是一旦见光了以后，要防止很多股债的见光死，这个是创新药。但是注意啊，创新药里面有个比较特例，就是我们所谈到的 CRO 吧， CRO 就是做这些创新药试剂，这个上来说说白了真的是实打实的业绩好，这一次我们看了一下很多 CRO 的业绩超级好。那么 CRO 呢，我就和创新药不一样，他每一管试剂你不管我这个药什么能够，你得找我做，所以说他这个业绩每年能够稳定的向上，只要他能够控制毛利率稳步增加，能够有足够多的业务能够替代的话，他的业绩是稳步增长。所以说我觉得在医药里面，我相对来说更强的或者说业绩有反转的逻辑的还是在 CRO 里面。创新药我反而就，如果说大家只是一些小公司，如果说只是单品或者公品，或者说就一两个两三个药这个波动的话，那在这个医药业绩公布的当口反而是偏谨慎，后续能否走强我觉得还要稍微再等等看。主持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和阮军先生做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想咨询您华电辽能600396，它的成本是17.6块，目前有一成仓，想问问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加仓。
0: 华电辽能的话注意啊，就是说19.6块的话一成仓的话，那么目前走法还不错，我应该说缓步向上，那么这个业绩正好是我前面说的它和 AI 的硬件有些相反，就是说 AI 硬件端的话走的弱，它就有点反弹。那么我感觉这个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但是注意啊，华电辽的本身业绩一般，一期报的业绩也不咋地，本身电力行业就没什么太多的一个波动，现在的波动就是博弈，就是全球的恶劣的现象导致热膨胀，或者说热量超预期，那么对于整个电网的负荷会需求会比较大。除了这个以外吧，就因为今天已经过滤出了，如果说后续的全国的热浪开始退潮，那你要当心电力的需求不足，那这个时候短期就没什么太好印象。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一层仓位加一点可以，但是注意快进快出，而且他现在还没披露中报，在中报披露之前吧，应该说不要考虑太多仓位，最多做到中报披露之前可以考虑撤退。主持人，
1: 好，下一位朋友买入了西藏天路600326，成本是11块钱，目前有三成仓，想问问您现在是否算突破，接下来是否可以加仓。
0: 短期不算突破，就是说你要知道西藏天路目前来说趋势是完全往下走的改变的，那么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现在西藏天路的话我目前只能算是超跌反弹吧，超跌反弹主要是一个是全期就比较深，第二个目前来看的话短期的话对于公司或者中报而言的话，可能说前期是有所亏损，那么就看它后续能不能有个好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整个趋势来看，我不建议做一个突破的表现。你10块钱套的真的是比较深，那么我的感觉后续应该说高抛低吸，因为西藏天路如果说再往上走的话，大的平台阻力位可能在8.3块左右吧，在这个高点附近，看看有没有高抛的机会，做一些高抛低吸，可以是一个适中的一个操作。就是，
1: 好，下面这位朋友咨询您的是长鑫博创300548，它的成本是198，目前有三成仓，想问问应该如何操作。
0: 长鑫博创就是我们所谈的光吧，应该说这一个波段的话，应该说曾经随大盘下跌，那么现在有超跌反弹，那么目前的话，我觉得190多的成本现在超10%左右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再等一下。但是注意，长鑫博创如果说往上看的话，我觉得在203左右，就是离你成本稍微高点，就200块钱附近买应该是有一定的强阻力。所以说在这个附近，普通投资者我们建议可以考虑很高的去退一下，因为毕竟200块钱以上是需要趋势反转的能力存在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您海星股份 没有给代码，您可以敲一下海星股份，它是86.39的成本，目前有1.5成的仓位，想问问您大概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海星股份啊，我看一下有好多个海星，有好多个海星现在80块啊，我看到应该是603.115，因为现在80块钱，它89块多成本的话，注意啊，海星的话现在第一波超跌反弹，本周也是属于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中。那如果说我给一个主力关口的话，上方的话我看一下应该在87左右吧，86到87之间。那么对你而言，如果说89块，89成本的话差不多。所以说我的感觉在这地方你也不要补偿，因为毕竟比较近，高点能不能达到我还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如果反弹到85到86左右，你可以考虑稳高反复仓位，高抛利息下降下成本。至于后续能否反转突破88以上，我估计得看基本面能不能进一步的向好或者有所转换。就是
1: 好的，谢谢阮军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来关注记者报道，截至到8月5号，年内 A 股新增指数已经达到561条，科技细分主题指数加速推出，债券指数扩容明显，指数产品不断细化将会给市场的投资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今年以来 A 股指数体系加速完善，科技类主题新增指数较多，多分布在机器人、半导体、人工智能、存储芯片、电力设备等领域，且从较为宽泛的行业主题进一步聚焦于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与此同时，固收类指数扩容明显，年内新增336条债券指数，占全部新增指数近60%。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本轮指数密集上新背后是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的双重驱动。
3: 科技细分指数扎堆上线，主要聚焦于 AI、 半导体、存储芯片、机器人等细分产业链，债券指数占比达到了60%，覆盖了各类细分的债组。同时不少指数更新了编制的规则，科创产业链分工细化需要精确细分指数作为业绩的标尺，股债指数同步扩容，满足了机构多元配置的需求，指数工具主动对接科创战略，引导资金流入硬核科技企业。
2: 8月5号，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中证智选趋势成长50指数，该指数选取50只成长性较好、历史风险收益特征良好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趋势成长特征较为突出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这只指数在编制上有不少亮点。
4: 这50只股票在编制的过程中呢，非常注重在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以及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在样本空间当中的一个排名，基本是都是在1/10甚至1/10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就是这个指数在编制过程当中呢，对样本股的一些研发强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检验相关的股票当中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2: 对于这一指数的具体的行业分布特点，安杰介绍，
4: 从这50个股来看呢，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比如说像半导体原材料、半导体制造、封装这几个板块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大家呢要关注的是，其中有很多的一些化工类的股票，化工类的股票当中这几个呢也是更加注重一些新材料一些方面，可能是更加侧重于科技，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的一些上游的材料，还有半导体制造这些方面，包括半导体制造方面的一些叫极净式这些领域呢，我觉得在这个指数当中都比较突出。
2: 除了宽基和主题指数外，细分产业链指数也在加速推出，例如8月3号发布的中证存储芯片甄选指数，选取30只业务涉及存储芯片设计与制造、封测、材料、设备、分销、关键配套产业等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张玉峰表示，不同类型的指数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3: 对于投资者而言，宽口径的科技指数覆盖了全板块，它主要特征是波动小，走势相对平稳，适合一些新入市的投资者来进行均衡的布局。而细分的产业链指数，这些指数弹性较高，收益的上限也比较高，但是要注意的是波动回撤同时也会增大空间，适合那些对于行业研究比较深入，能够承受较高波动风险，同时长期看好单一细分赛道的投资者。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十三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市场风格大幅切换，基金投资如何把握方向。
1: 十五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
0: 十五点四十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为什么离不开规划。
1: 以上是今天上午版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亮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雨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1: 周末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保持扩张，行业运行韧性较强。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高端制造新引擎，机器人赛道走向业绩兑现。好电不再藏在深巷，数字化帮扶让明特优芯被看见。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日本消费税将下调，舆论担忧财政缺口巨大，专家解读日本下调消费税有何考量。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9点，上涨0.49%，深证成指14295点，上涨1.31%，创业板指数3577点，上涨1.75%。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567点，上涨0.15%，恒生国企指数8503点，上涨0.06%。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136点，下跌0.83%，韩国综合指数6237点，下跌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了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龙飞：
3: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 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之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来听报道。
4: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七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1: 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正在密集披露，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高端制造新引擎，机器人赛道走向业绩兑现。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5: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国内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而今年以来变化正在发生，国内机器人产业迈入由真实市场需求拉动的业绩兑现周期，不少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披露的高增长数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投资总监告诉记者，
6: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
5: 仔细看机器人板块的业绩预告，会发现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比如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商兔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到1.15亿元，同比增长213%到300%。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企业艾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还有机器人核心供应链企业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到1.96亿元，同比增长55%到65%。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表示，这一轮业绩爆发是整个机器人行业正式跨过盈亏拐点的标志性信号。
7: 我们大概可以去确认说，核心的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啊，有了明确的稳定的迹象，而且有持续好转的这个迹象，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呢，从原来大多数企业是亏损的这种状态呢，变成行业意义上的有稳定盈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业拐点。
5: 此前不少机器人企业的营收和利润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或者定向专项订单，这类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偏弱。今年以来，整个行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已经逐步成型。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8: 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用场的也在中国。
5: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核心痛点就在于样机难以规模化量产，核心零部件成本居高不下，下游客户投入产出比太低，很难形成持续稳定的订单流。而近两年这些瓶颈都得到了缓解，直接重塑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格局。
9: 国内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那持续地实现了技术突破， 国产化持续压低了零部件采购成本， AR 技术赋能机器人运动控制，那应用场景呢是持续的拓宽，制造业招工成本上行，那企业投资自动化设备的回报周期明显缩短，需求、成本、技术三重瓶颈呢是同步的缓解，订单从零星式的转变向规模化的这种积攒方向倾斜，企业盈利呢也就自然持续改善。
5: 机器人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与集成、下游应用场景三大环节。那么哪个环节盈利最稳定呢？行星明确指向了核心零部件。
9: 整机厂商呢，市场竞争激烈，那后续大概率会陷入价格竞争，利润波动会比较大。而减速器、伺服电机、静谧传感器这类核心部件技术壁垒高，客户认证周期长，那供应链一旦切入，具备极强的客户粘性，毛利率和营收都更稳定，更抗周期。那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国产替代空间充足，已经批量供货核心零部件的细分领域，理性区分概念业务和真实落地业务，聚焦有实打实业绩支撑的龙头企业。
5: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技术含量高、国内企业已占据市场份额的细分领域，比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灵巧手执行器等。尤其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巨大增长空间，国内核心企业已经占据重要市场地位，增长空间相对较高。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行动方案，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建制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缺乏曝光机会、缺乏渠道对接、好产品没有好销量等堵点难题，要求平台针对名特优先商户的不同特点给予不同强度的支持，包括增加曝光机会、予以流量扶持等，并且推出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眼下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试水的效果怎么样？那些藏在深巷的好店如何被更多人看见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0: 门店线上曝光量大了，我们的营业额也实现了翻倍，线上营业额占到总营业额的22%。
11: 不少扎根一座城市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潍坊这家老牌餐饮店就是典型缩影。老板李法生告诉记者，过去生意靠的是熟客，但现在不行了。年轻人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客流。
10: 线上被刷到，线下客流立马就来了。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外地游客、周边新增客群到店率提升35%。
11: 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目前线上经营渠道已经成为这家老店稳定增收的重要补充。平台企业的数字化组合拳，如何帮助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破解线上经营不容易被看见、被找到、被选择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举例说，
12: 比如我们正在推动抖音平台增加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的曝光度，无论是商户自己还是所在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只需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宣传推广视频的时候添加名特优先这个话题，视频就更容易被刷到、被发现。抖音生活服务还推出了安心好店名特优先的专区，分城市、分品类展示这些优质商户，帮助他们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
11: 先让特色小店被看到，再让小店有能力接触流量。吕楠说，方案还要求平台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用得上、用得好的数字化运营工具。
12: 原来各家平台主要是基于工具自身特点，不太关注使用者的体量大小、学习和接受能力，其实也就是工具摆在那儿，但是个体工商户看得见、用不上。如果平台推出更加适配个体户的数字工具，就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11: 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特点，给不同类型的名特优先小店配不同的数字化工具，做餐饮的给流量、给设备，做加工制造的 配 AI 经营助手等等。这套组合拳的关键在于按需匹配。
13: 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越来越多原本抵触线上经营的个体户主动咨询转型了。个体还培育出餐饮老店、非遗工坊、产业集群加工户等一批转型样板，示范带动作用很明显。
11: 为了帮助明特优新个体户解决餐饮特色店后厨看不见、消费者不放心的问题，淘宝闪购的做法就是给流量、给设备。企业副总裁田希燕向记者介绍，
14: 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还有定向的流量扶持。截止到目前，明厨酿造创业帮扶计划已经覆盖了包含山东、江苏、四川、广东等12个省份。
11: 数字员工的应用如何帮助商家提升生意的智能化和便捷性？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说，
15: 同样规模的商铺，数字员工可以替代4到6个人的实际劳动产出，特别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厂二代和年轻群体的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实现数字供应链的静默下单，买家无需与商家沟通即可完成交付。
11: 业内专家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这套组合拳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是让帮扶从输血变为造血，
16: 很多特色小店就能把好从隐性口碑变成显性的信号，个体工商户呢会有成本下降、收入增长等经营收益，也会逐步的摸索出科学决策的长久经营之道。这一治理变化它不仅适用于明特优新等各类的个体经营者，也为政策向更多行业延伸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 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且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这些坑老的招数到底是怎么一环套一环的？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7: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其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8: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7: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19: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套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他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17: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6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0: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
17: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18: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只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17: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今年4月以来，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已监测食品相关商品21万余件，及时形成处置整改闭环。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0: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2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3: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22: 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白宫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的关税，并且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美方将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这个水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公告说，美国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以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日本政府日前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份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政策有效期两年，并且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4: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1: 日本政府拟下调消费税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5: 日本政府下调消费税的核心考量，既有现实经济压力，也有明确的政治逻辑。那首先是要应对持续的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能直接减轻日本民众的购物负担，起到快速安抚民心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高市布局未来的选举，追求长期执政的考量呢，也很清晰。高市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呢，只有一年，到2027年9月要举行新的党首选举，而自民党呢，下次参院选呢是在2028年夏季，这两场选举呢，高市目前也没有多大把握。因此呢，如果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呢，用临时性的减税等民生政策呢，稳住甚至拉高支持率呢，就能为这两次选举呢提供有力桥垫。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 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日前表示，由于网络安全评估的合作方出现操作失误，公司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突破环境限制，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入侵了一家公司。公司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出现过类似事件，这加剧了业界对如何控制人工智能系统的担忧。当地时间6号，德国西门子公司公布亮眼季度财报，并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支出强劲增长的推动，公司年内第二次上调全年业绩预期。西门子预计全年每股收益在 11.20 至 11.50 欧元之间，高于二月份预测的 10.70 至 11.10 欧元区间。最新财报显示，在截至六月底的财季，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15%， 达26亿欧元，销售额同比增长 8%， 为208亿欧元。盈利增长主要集中在西门子的智能基础设施业务以及数字化工业部门。受连续热浪和罕见干旱影响，英国2026年谷物收成预计将创下自19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差水平。能源与气候情报单位分析显示，异常干热的夏季可能导致谷物和油籽减产多达250万吨，给农户带来约 3.05 亿至 3.9 亿英镑的收入损失。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初步估算，小麦单产仅为每公顷6.8吨，远低于十年均值。如果这项数据维持，2026年总产量将降至1950万吨，打破2020年创下的最差纪录。
2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9点，上涨 0.49%， 深证成指14295点，上涨 1.31%， 创业板指数3577点，上涨 1.75%。 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盘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其中的双创指数上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主要是 AI 产业链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这个也是这个近期这个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基础上就再度上行，而且是在日韩股市相对这个 AI 产业链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上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明 A 股市场这个过去在七月份调整比较充分的 AI 产业链，目前从八月份以来的一个反弹来看的话，它是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话，应该说会引领指数逐步的震荡上行。那么下午的盘面大概率会 AI 产业链还会保持一个活跃继续上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八月九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续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多家涉事旅行社被公开点名。文化和旅游部日前集中公布13起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案件覆盖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线上引流渠道，集中曝光虚构纯玩团、不合理低价揽客、无资质开展旅行社业务、虚假承诺行程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相关涉案主体都依法受到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的处罚。线上旅游宣传经营的合规边界应当如何厘清？游客知情权与交易安全怎样持续筑牢？平台的内容审核与源头管控责任又该如何进一步压实？天天315本期聚焦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不少朋友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肯定刷到过不少99元玩遍某地、700元玩转某城、四天三晚这样的旅游产品。主播拍着胸脯跟你保证纯玩无购物，不少人一看价格这么划算，当场就点了链接下单。等你真的拖着行李箱开启行程的时候，才发现说好的纯玩团变成了购物打卡团，那个带你逛景点的人可能连正规的导游证都没有。为了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为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规范网络招来行为，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问题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公布了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的典型案例。今天的天天315，我们共同聚焦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旅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化和旅游中国和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吴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非常感谢和欢迎两位。在公布的这13起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当中，既有大家非常眼熟的这个短视频低价诱客的套路，也有直播平台买一赠一的虚假宣传的陷阱，相关的涉案主体呢都依法受到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虚构纯玩团的骗局。
0: 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每人749元的团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重庆四天三晚旅游产品，宣称无需额外支付费用，但游客抵达集合地后，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求游客签订含有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旅游合同，向游客额外收取景区交通费用，实际游览景点与前期宣传不符。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2条的规定。2026年5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对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2026年6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田某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1: 案例当中的这一类线上低价引流落地临时加价的套路，在本地短途游的产品当中确实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请教吴教授，从行业运营的角度来看，正规的旅行社到底应该怎么样设置短视频宣传的内容边界，既能够合理的吸引客源，又不会触碰虚假宣传的红线呢？
2: 我觉得就是以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来说，它实际上是通过钩子来把这个就是低价来吸引游客，然后在游客这个接受了这个内容之后呢，他再补上合规的一个合同啊，所以这个就会给游客带来一定的这个落差和受欺骗的情况。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合规的旅行社来说，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和最终我们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服务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点呢，我想在宣传的时候啊，应该要清晰的呈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价格所包含的服务内容是多少。比如说如果749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团费，但是它不包含了比如说景区的一些额外的交通，比如说像索道缆车之类的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

0: 过程中，我们承诺的宣传的时候标注了某些景区景点，在实际行程中又被替换掉或者删掉，包括酒店啊，住宿什么样的酒店，可能也是需要保证我们的承诺和我们实际的旅行要保持一致。当然可能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内容，那如果说旅行社想有一个好的呈现，那它也可以以升级服务内容的方式吧，来去明确的呈现自费项目。那这些自费项目可能是需要游客额外付费的，但是这一点是在宣传的时候就需要让游客能够清楚明白的消费。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特色的优质的服务，或者说企业的这种优质品牌的影响力来去提升吸引力，而不能仅仅是说依靠低价来吸引游客。
1: 那么本案例当中呢，旅行社前期短视频宣传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后续呢又让游客签署包含另行付费的项目的合同。请教赵律师，面对这种口头宣传承诺和书面合同内容相悖的行为，那么在法律上到底应该如何判定虚假宣传成立呢？
2: 好的。根据旅游法第32条，旅行社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是构成违法行为。那么判定虚假宣传成立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就是宣传信息是否具体明确，是否足以导致和影响消费者的这个购买决策。那第二，就是这个信息啊，它与事实不符，比如说像这个案例中它宣传是全包，但实际上需要额外收费。那第三，就是消费者呢是否因此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并且呢遭受损失。那么这个案件中呢，旅行社呢利用线上的宣传这个吸引流量，形成一种交易条件，再用线下合同呢去推翻这个条件，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线上宣传和线下签约内容严重不符的行为，它就属于法律上的这种虚假宣传，是明确的这个违法行为。消费者是完全可以主张线上这个宣传的承诺是双方所约定的这个服务标准。
1: 现在很多本地游、周边游产品都是通过短视频平台来售卖的，不少宣传呢只放吸引人的低价和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刻意的隐瞒了后续可能会产生的额外的费用。那么吴教授，从行业规范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能够从源头上来杜绝这一类骗上车后加价式的这种违规的操作呢？
0: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下的这些违规的操作有很多是在一些平台上去挂出的。实际上也就是说，很多平台它充当了这样一个引流的角色，所以对于平台经营者来说，它本身我觉得是负有一定的监管的义务的啊。按照这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里面，它就提到了说，一方面平台经营者他要对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所有的信息要进行核实，那他要确定他第一个这个流信息应该是一个合规企业发布的信息啊。第二点呢，其实他要对于这些不合理低价游要协助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不能够为这些不合理的低价游提供交易机会。所以我想对于平台的这种经营者来说，一旦发现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它有一些这种价格很明显是超出了这个正常低于正常价格的话，那它就应该去及时的报告给这个当地的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啊。同时呢，可能也需要就是我觉得主动及时的下架啊。当然这种方式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平台部门平台它通过这种技术手段，然后对这种低价游的广告进行监测，同时呢去设定一些关键词来识别一些虚假承诺、低价游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信息，那这样就有助于可以及时的发现这些本身就是以不合理低价游来去吸引游客的相应的这个产品在平台上进行营销宣传。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平台经营者他要承担其相应的这种监管以及报告给主管部门的这种义务。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我们市场监管的同时，可能信用监管的引入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有时候可能对他罚点钱，可能他没有觉得 他觉得和他的违规的事

0: 收益来说，那个罚的钱其实是不足为道的。所以通过信用监管的方式，对于这些违规经营的企业，一旦出现可能按照它的违规性质的轻重，可能会给予相应的，比如说你是轻微失信啊，还是严重失信啊，用这种信用的方式来去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它的这种惩戒的力度。因为一旦是纳入到这种失信的名录中，可能对于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企业的这个管理者，他未来继续从事相关行业啊，都会有一定的限制。这样可能有助于用这种长效的机制啊，来约束我们很多企业做这种违规的操作。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们今天聚焦的是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我们连线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还有一位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没有取得导游证人员通过短视频平台揽客并且提供导游服务案。
2: 冯某福在未取得导游证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招揽游客信息，为四名游客提供向导、讲解等旅游服务，收取游客相关服务费用。冯某福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7条的规定。2026年5月，大同市云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冯某福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1: 现在呢，不少本地的个人博主啊，还有一些导游啊，都在短视频平台来接单，提供私人伴游、专属讲解这样的服务。那么，请教吴教授，在您看来，这一类游离在持证体系之外的非正规的导游和正规的持证导游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里？它对于现有的导游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对于这些正规导游和那些就是没有证件的这种实际上是违规导游来说，他们的核心区别我觉得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基础能力，那我们的正规导游他都是通过了统一的这个导游资格考试，所以他的作为导游的基础能力是被就是已经被审核通过了。而对于其他的导游，实际上是没有人会去判断他的能力以及他讲解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史实或者说客观实际。第二个呢，就是正规导游他是一个合法职，他拥有合法职业的许可，因为导游人员他必须通过导游资格考试获得这个资格证书，同时呢通过和旅行社或者说行业协会签订合同挂靠，才能取得具有职业许可资格的导游证。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导游他是要受委派的，就是无论是旅行社的委派还是这个比如说放在导游行业协会啊，那也是受相应旅行社的委派，所以他是不能够私自去接相应的业务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可监管啊，那我们合法合规的旅行社和导游人员他们是受到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那一旦就是导游的行为有出现一些违法违规的，那我们的相应的监管部门可以对他采取相应的这个处罚，以此来保障游客的权益。但是呢，对于其他的就是他不是合法合规的这些，不管是私人伴游还是专属讲解等等，他实际上都不具备以上四条。那所以一旦游客的这个权益受到危害的时候，是很难去保障自己的权益的。当然这些非法的导游他们的存在对整个的旅游行业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负面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他会以劣币驱逐良币，那他可能会用这种低价低质的内容会压缩我们合法导游的生存空间，其实是更不利于我们整个就是合规导游他们的这个个人的发展。第二个呢，这里面其实也会存在一些就以往也会爆出来的一些比如说灰色的服务啊，然后这些违法的行为啊，那对于这些内容呢，其实对大众来说他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他是一个非法的导游，所以往往又会把这种非导游的行为投射到导游群体身上，那这个其实也是会造成大众对于我们整个导游群体的一个误解啊。当然最后一条实际上就是它的服务质量啊，以及游客的这个合法权益， 如果是非法导游的话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所以以后的这个追责啊和游客的维权就会变得更困难，这个对游客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
1: 嗯，不少游客在短视频平台找这类个人导游的时候呢，往往会觉得只是找一个本地人带带路而已嘛，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无资质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那么赵律师，普通游客选择这一类的个人陪同服务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风险预判呢？
3: 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选择这种无资质的个人向导、个人导游，要预判有几种可能的风险。第一个就是人身安全风险。正规的持证的导游呢，经过系统的培训和背景的审查，受旅行社和这个行业组织的这个管理。而无资质的个人导游呢，他完全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背景，而一旦发生纠纷或者失误，可能直接失联。而整个服务过程中呢，尤其是到一些偏远的地方，那么没有安全保证和应急的预案。第二个就是这种合同和消费风险。这种私下的交易啊，通常是没有正式的合同，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呢是全凭口头的约定，所以呢这个临时加价、变更路线或者强制消费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维权的困难，有这样的一种风险，这也是现实中最主要的痛点。因为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因为他不是正规的经营者，没有在文旅部门备案，那么也没有交纳这个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所以像个人追责可能连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没有，那么投诉到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也难以对这样的个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所以建议消费者不要把自己的旅行安全和体验寄托在一个完全未经审核的陌生人身上，所以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选择这个持证导游。
1: 好，第三个案例呢，我们是通过网络推广公司来提供虚假信息招来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设计制作遇见江西五天四晚旅游产品，委托网络推广公司以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名义招来游客。网络推广公司安排客服人员使用微信与游客沟通行程事宜，客服人员向游客承诺住宿安排准五星级酒店或准四星级酒店，行程中安排酒店与承诺明显不符，引发游客投诉。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2条的规定。2025年11月，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2000元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某成作出罚款12800元的行政处罚。
1: 本案当中呢，旅行社把产品招来环节外包给了第三方的网络推广公司，推广人员在微信里面向游客承诺准五星、准四星的住宿，实际上落地的酒店却跟承诺的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吴教授，现在很多旅行社都会选择把线上获客外包出去，这种委托的模式里面最容易出现哪些宣传失控的漏洞，又如何避免这一类外包乱承诺、旅行社背锅的问题呢？
0: 我觉得这里面的漏洞，第一个就是宣传者可能他只是负责旅行社的这个产品的推荐，所以会导致宣传者为了吸引游客，他会口头承诺夸大，然后最终会提供给游客的这个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宣传者在这个宣传的时候，有时候他会使用一些违规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准几星、准四星、准五星。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只有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没有准几星，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啊，因为它又不是几星，它只是说准几星，所以这种是无法评判的词汇。第三点呢，就是推广人员和旅行社之间可能也是缺乏有效的约束，就导致推广人员他的这个合规意识和专业意识是比较差的。那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想可能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旅行社要和这个委托推广的企业之间一定要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来去明确它的招揽内容。那招揽的内容一定要和旅行社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行程单以此为依据，避免这个推广人员擅自夸大宣传，这样会引发相应的投诉。所以呢，也要把一旦因为他擅自夸大宣传导致的这个投诉，应该推广方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要有明确的一些禁用词汇，来避免推广人员滥用 啊相应的词汇，比如说准四星准五星这样的词汇啊，或者说这个纯玩团无绝对无购物等等啊，一些绝对化的语言可能也是要避免出现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旅行社在和这个推广机构吸引来的这个游客签订合同之前，也要把相应的细节和行程单发给游客确认，来确保游客他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最终旅行成型的完整信息。
1: 好，那么很多游客在和业务推广人员微信沟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轻信对方的口头承诺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住宿啊等等，没有把相关的约定落在书面合同里面。赵律师，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那么游客在通过线上渠道购买旅游产品的时候，要留存哪些关键的沟通证据才能够高效的维权？文旅部门后续可以推出哪些针对性的指引，帮助游客避开这一类因为外包推广设置的消费陷阱呢？
3: 推广人员的这个口头承诺啊，还是消费维权的一个重灾区。建议游客呢重点注意两点。一个是不要满足于就是客服或者是这个推广人员所发来的这种一个漂亮的图片或者一句简单的模糊性的表述，比如说全程准五星，而是要在微信或者其他的沟通渠道里边用明确的文字去追问，那么并且要求对方用确定的没有疑义的这种文字来回复。这样的话，这种完整的聊天记录呢，它是最有力的一个维权的证据。再一个就是，在拿到这个电子合同之后，不要急着签，那么需要对照之前的聊天记录，这个客服或者推广人员的相关的承诺，要检查关于住宿、行程还有购物点等核心的承诺是否已经明确写进了合同的文本里。那么如果没有写进合同文本里，就要求对方必须要补充进去，或者要出具一个加盖公章的这个补充说明。那么在监管指引方面呢？建议文旅部门可以发挥啊更主动的作用，可以强制要求旅行社在电子合同的这个模板中单独列出，比如说像住宿安排等详细的这个选项栏，禁止使用这种同级啊、准多少星啊等模糊的词汇，必须要明确酒店的具体的名称，或者是至少有几家的这个备选的酒店。同时呢，要求平台在消费者付款之前呢，设置一些弹窗的提示，比如说把这个客服的这个承诺，然后是否已经核对、已经载入合同等等，用这种技术和标准呢，来帮消费者把好地道网。
1: 好的，文旅等多部门的联合整治释放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在线旅游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推动旅游市场的长期向好，既需要监管部门打通线上线下监管链路，推动行程覆盖全流程的常态化监督机制，确保违规行为可追溯可核查，也要求各大内容平台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审核关口前移，从源头清理虚假宣传的违规内容，更需要全行业共同回归品质服务的本质，唯有多方同向发力，才能够让每一位游客的旅途能够远离陷阱，安心舒心。再次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教授，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目前各大指数依旧是处在分时高位窄幅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923点，上涨了23个点，涨幅0.61%。深成指是14329点，上涨了1.57%。科创综指1999点，上涨了2.36%。创业板指3590点，上涨了2.11%。北证五零是1130点，上涨了0.69%。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上涨1.03%，中证500上涨1.41%，中证1000上涨1.47%，中证2000上涨1.01%，而上证五零是上涨了1%，2949点。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行业板块是生物科技板块，另外像电子元器件、建材、基本金属、制药、通信设备这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农业、工程机械、电信、多元金融、软件、家用电器。个股方面呢，目前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的2414家，下跌的3011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7300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七月以来 ，A 股市场迎来较大风格切换。此前持续领涨的 AI、半导体等科技成长板块出现调整，而前期表现低迷的传统价值板块普遍迎来反弹。在此背景下，多只重仓 AI、半导体方向的基金出现了回撤。值得关注的是，这批遭遇重挫的基金中，部分产品在二季度刚刚完成大规模换仓，从消费、资源等传统板块切换至科技赛道。其中既有基金经理交接导致风格变化的情形，也有基金经理在分化行情下主动选择了追逐趋势。在业内人士看来，对于主动权益产品而言，基金经理更替往往意味着投资理念、行业偏好都会发生变化。如果新任基金经理与前任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差异较大，那么短时间内大规模换仓容易造成组合快速变化。尤其是在市场风格快速轮动的阶段，组合调整窗口期缩短，基金经理的换仓难度更大。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市场风格切换，基金投资如何把握方向？接下来我们有请千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你好，杨德龙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是如何来看待当前的市场风格切换，导致部分基金产品出现回撤的现象呢？这背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2: 10月份以来啊 ，A 股市场出现了剧烈的风格切换。上半年，几乎是一枝独秀的 AI 半导体啊，这些科技赛道出现了大幅回调，而传统的板块则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在此背景之下，上半年业绩排名靠前的很多科技基金则是出现了大幅回撤，包括一些在二季度啊调整持仓风格的基金也是出现了这个进一步的回落，有些基金之前是重仓消费、新能源等传统板块，而由于二季度啊科技股大涨，一些基金经理改变风格去追科技股，结果呢遭遇进一步的下跌，那么也让很多投资者感觉到很困惑。其实这一波市场的风格切换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么在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过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全市场5%的股票交易占比超过45%，就可能意味着风格切换。历史上有5次超过45%的情况，其中3次发生了风格切换，2次直接发生了逆风转换。而在5月底啊，这个指标已经接近50%，创出了历史新高。所以当时我就提示市场风格可能会发生切换。建议投资者呢不要集中压住单一赛道，要分散投资，那一手科技一手红利资产，同时在两市的这个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坚决去杠杆，降半仓，来规避科技股大跌的风险。那么很多投资者也因此进行了减仓或者是赎回相关基金，规避了很大一部分回撤。但是也有投资者呢没有急得及时减仓，而出现最大幅度调整，那么基金如果没有降仓呢，也会出现净值的回调。所以这次风格切换对于不同的基金来说影响的也是不同的。
1: 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像这波 AI 半导体的板块回调，它是短期的一种情绪的洗牌，还是说赛道前期的估值已经打得非常满了，透支了进一步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呢？
2: 这次科技股的回调呢，我把它定义成是挤泡沫。这是由于上半年这个全民追光很多投资者呢，包括基金都调仓到这个5%的科技股票上，导致呢很多科技股短期涨幅过大，透支了未来2-3年的业绩所以股价上呢出现了明显的泡沫那么一旦出现回撤，就会造成局部踩踏，大幅杀跌，很多科技股的跌幅甚至达到50%，甚至更多，但是这不是牛科技牛的结束，也不能看作是泡沫破裂而是挤泡沫，我们要关注美股的表现，因为这一轮科技股行情呢是由美股引领的，只要纳斯达克指数没有出现崩盘式下跌，那么我们A 股的科技牛呢就不会结束，那么这轮挤泡沫之后，随着超级资金的入场，一些真正能够兑现业绩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科技龙头股还会继续回升，甚至再创新高，而一些炒题材炒概念的股票呢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比较大的下跌了这一点呢要注意这个区分就是分化呢会比较严重。我们看到这个这一轮 A 股的回调呢也和韩国股市多次发生熔断有关。由于在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出现了全民炒股、全民加杠杆的现象，积聚了大量的风险。我之前也多次提示了，韩国股市 交易过于疯狂，有可能会造成连续大跌的风险。那么果不其然呢，韩国股市出现大跌，这呢对于 A 股的行情也形成了一定的拖累。
1: 所以说呢，经过本次的回撤之后，后续布局科技硬赛道的话，您之前也做过基金经理哈，您觉得基金经理需要重点考察哪些产业的一些基本面的指标呢？
2: 我呢一直还在管基金，我认为呢，基金经理在布局上可能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之下来进行调仓。比如说当前呢 AI 产业链已然是市场最看好的方向。所以经过前期的大跌之后，那这些 AI 硬件啊、半导体啊的景气度高的方向已然是基金布局的重点。当然在这个基金业绩基准啊调整之后，基金经理呢也要考虑就是配置的方向是不是和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向相一致，而不要出现风格漂移。另外呢就是要考虑业绩基准啊，业绩基准呢也是配置方向的一个指导。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选择基金既要看它过去一年的业绩，也要看过去两到三年以上的长期业绩，这样的话才具有更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同时呢要关注刚刚披露的半年报，半年报前十大重仓股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基金的配置方向，也决定了未来的业绩表现。那么前十大重仓股应该是投资者比较看好的方向才去选择该基金。当然也有部分投资者呢会通过配置指数基金啊或者 ETF 来这个分享市场的成果。这个主动基金呢有自身的优势，但是这个部分基金经理可能调仓较快，这个呢对投资者的投资也增加了难度。
1: 所以说呢，目前来看的话，价值板块近期也是迎来了一定的反弹哈。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是要抓这个科技的一个成长的主线。所以说呢，接下来成长风格包括价值风格啊，大家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定性，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风格反转，这个风格反转时间可能会持续很长，还是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阶段性的一个轮动，最后市场资金还是会回到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来。您觉得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
2: 这轮的风格切换呢，我认为还是一个短期的风格切换，并不是永久性的风格切换因为科技股啊仍然是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在 AI 科技革命之下，未来科技仍然是主导的投资主线，所以在科技股出现反弹之后，传统板块又出现回落那么这也表明了现在还是要以科技牛为投资主线，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WO 呢也是这个观点。WO 认为呢AI 科技革命带来的改变是毋庸置疑的，它未来会有很大的机会，但是短期股价过快上涨累积了大量的泡沫，造成短期的回调甚至腰斩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段时间科技股挤泡沫之后市场风格呢有可能会再切换回来，就是真正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龙头股依然是资金配置的重点也是带来超额收益的地方。
1: 当前的市场风格也是在快速的轮动哈，这个窗口期缩短的过程也是越来越快。那您觉得对于主动权益基金来说的话，现阶段如果要调仓的话，它最难克服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当然当前市场风格切换较快，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呢也是比较难以这个迅速的适应，所以也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特别是一些做传统板块的基金在二季度调仓出现了科技股的大回调相当于净值进一步出现回撤这个造成更大的一个这个亏损那么下一波如果科技股能够涨回来创新高，那基金净值呢也会相应的回升， 啊，那么如果反弹比较慢，那么可能要回到之前的净值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所以对于基金经理来说，要根据市场风格的变化以及本基金配置的这个方向来进行选择啊，不能追逐热点啊，反复的调仓啊，因为对很多投资者来说，选择这个基金更多的是看重这个基金长期的净值增长潜力以及前十大重仓股配置的方向啊。那么持仓呢是每季度公布一次，那如果基金经理调仓比较快，也可能让投资者希望落空，本来他配置的是某一个方向，结果到季报的时候发现呢基金经理已经调仓了，那这时候可能被迫的要进行这个基金的申购赎回啊，那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啊，所以保持基金风格的稳定性还是很重要的啊，要防止呢基金风格出现比较大的漂移的现象。
1: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说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啊，有没有一些办法它能够提前识别基金经理像换人啊，或者说持仓的快速变化带来的一个风格突变的风险呢？那在接下来的一些基金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握怎样的一种方向？
2: 有的基金啊，基金经理换人或者是增加了新的基金经理，而实际上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和之前基金经理不一样啊，就可能会造成呢持仓的急剧调整啊，比如说有一些配置传统行业的基金经理突然呢该基金增加了这个资历比较浅啊，入行时间不长的年轻的基金经理，那可能意味着希望通过新的基金经理来配置科技成长股啊，改变之前的持仓的风格。

0: 啊，但这样做呢，也会使得基金的，这个持仓出现剧烈调整，净值呢出现较大波动。所以当，投资者看到基金经理更换或者是，增加增聘基金经理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变化啊，看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资，选择，啊，那么作为大众理财工具啊，公募基金还是最受投资者欢迎的投资渠道之一，那么，基金经理呢也是要，本着，这个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为持有人创造长期啊稳定的回报，那么在投资风格上啊，要注意按照基金合同的要求来进行这个配置啊，而不能呢过于频繁的进行调仓。
1: 好，非常感谢千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您将听到13点30分为您带来的行业投资观察，新三样，扬帆出海。今天是第五集，中国创新药BD出海爆发。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前7个月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外贸新动能彰显开放活力，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安全生产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加安全治理，创新设备高精度故障预测及健康管理办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智能安全工器具，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电力安全生产辅助决策技术。
2: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七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387.4亿美元，一至七月累计出口金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同比分别增长48.5%、28%。
2: 近期上交所披露了七月份开户的数据，当月 A 股新开账户265.54万户，其中呢，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创下年内单月新高，今年前七个月累计开户数已达到去年全年的83%。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上证指数上涨0.62%，3924点，深成指14346点，上涨1.68%，科创综指2008点，上涨2.79%，创业板指3595点，上涨2.30%，北证五零1131点，上涨0.73%。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晓通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晓通。
3: 主任好，大家下午好。
1: 早盘还是有点反复的哈，在10点左右是震荡上扬，市场还是呈现一个做多的氛围。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走势？下一步的趋势您怎么分析？
3: 早盘开盘之后有点小幅的下跳啊，但最终市场是，顽强的向上啊，然后震荡向上。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想就是抓大放小啊，就盘中一些小的波动啊，我们不用特别重视。因为在本周的周三啊，可以说市场拉出了标准阳线啊。那么近几天坚持在周三啊，就是第一是量价齐升，第二的话是突破了一个重要阻力位啊。我们之前讲分水岭是时间均线，从六月底到七月初整个调整实际上是一直在沿着时间均线往下行啊。那么放量突破时间均线，它就有着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含义啊。那么今天下探之后再度上涨啊，目前已经突破了三天均线。时间均线是短期的分水岭啊，三天均线就是带有中线这个分水岭在这样的意思啊。那么在三天均线可能会有所反复啊，但是只要这个市场这个拉出了三个阳线，而且是放量的啊，那我们就认为市场正在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之前下跌时间比较长啊，七月份一个多月时间，如果从五月份算的话，三个月时间的下跌，那么三个月时间下跌的话，不可能就三个阳线就没了啊，它为后期的话，我认为有可能是一个震荡向上过程啊。就现在我们守住这个短期均线啊，五天线、十天线现在已经开始向下在发散啊。那么最终我想市场可能在四天线附近吧啊，这个区做个争夺啊，因为之前那个主要的密集成交区啊，在这个四天线附近啊，包括六天均线啊，还有120天均线年线啊，都在那个地方附近啊，最终的话会在那个地方做一次争夺之后啊，最终选择中期的方向。但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过去相对比较悲观的氛围中走出来啊，因为市场毕竟的话，就是第一，科技股快速下跌之后也出现快速反弹；第二的话，整体目前市场表现也偏均衡嘛啊，就是不像过去一样那么割裂啊，包括今天的分时图上也是一样啊，早盘的时候这个白线在上啊，黄线在下啊，但是到10点半之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黄线啊，就是啊，大多数品种也是在向上走的这样过程之中。所以对指数来讲，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偏乐观一些啊，这个物极必反吧啊，经过前期的这个风险释放的时候，在这个八九月份啊，市场还是有望向上去走一下的 啊，这是对大盘的一个判断。
1: 继续往上走一下的话，您觉得哪个板块和哪个方向您是比较看好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3: 暂时性以看这个轮动为主啊，现在市场主线应该说并没有特别清晰。我把市场的品种分成四类啊，第一类就是元器件半导体，这些品种，这些品种是跌得快啊，然后涨得也快啊，但是如果说这类品种再往上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要遇压力了啊，毕竟之前的话半导体元器件在前期的话成交量比较大啊，这个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半导体板块我们看这个三年均线吧，啊，整个这个指数在6500点附近啊，现在是6000点，可能还有向上动能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压力啊。我暂时不判断成反转，因为毕竟去年涨了很多了，如果说想要再创新高，可能需要充分的一个换手，这是一类。第二类品种就是率先市场建立的品种，比如说像医药板块也有代表性啊，这个板块从去年九月份下跌，然后在今年六月份啊，其实在七月份大盘下跌的时候，这个板块已经开始上涨了，而且在底位是放量。经过前段时间震荡之后啊，今天是再度大幅走强啊，里面有很多品种拉出了涨停板。一个是位置优势啊，再一个我们看到一些龙头性公司它的一些半年报啊，其实也是在高增长的过程之中啊，说这类品种啊就率先市场见底的放量的品种，我觉得是重点去可以去关注的。还有一些品种，比如像软件啊包括电信设备啊它可能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刚刚见底，目前走在第一波的上涨过程之中。那么对这些品种我觉得应该是就保持耐心吧啊，因为经过很长时间下跌之后也不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自反弹三五天就没了啊，就是我们保持耐心看看后面能不能重新去再度走强。第四类品种就是过去的一些大消费啊，包括银行板块高红利的这些品种，在大盘下跌的时候是逆势上涨，那么大盘今天上涨的话它目前出现震荡啊，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就是向上空间就可能比较有限啊，但是向下空间不大，维持一个震荡格局。对主流品种的话就是现在实际市场也在试嘛啊，包括消费，包括这个医药啊，包括就是其他一些包括软件这些方向，但到底谁能走出来啊，我们还需要观察，这需要市场去选择。但目前我们的主要思路就是相对来讲市场会走势比较均衡，我们以把握轮动为主啊，就不刻意去追求比如说谁是主流，就一个板块如果说它有一定涨幅了啊，碰到压力了，我们可以把仓位适当去减一些啊，如果说在震荡过程中出现回调了，依然当作这个机会去做啊，近期这种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那个煤炭啊，银行啊，
1: 好，
3: 前两天下跌，昨天又上涨，是吧？
1: 好，谢谢小通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你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今天的主题啊，和盘面啊很贴合哈。中国创新药避地出海爆发。今天呢，整体的创新药啊，包括 CL 板块呢，也是领涨市场。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话题。2026年上半年呢，中国创新药避地出海997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的73%，是2024年的2倍。首付款呢50亿美元，已占2025年全年70%。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尹总好。
4: 哎，亮主持人。
3: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BD交易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委。
4: 这个原因来自于三点啊。首先第一，跟大家说什么叫做BD药物啊。BD药物的核心价值在于我们的创新药的药企业的资产能够快速研发变现，然后能够分摊高额的临床风险，然后借力全球的商业化的逻辑，并试验整个技术平台的竞争力，那么实现研发资金市场正循环的一个关键的手段。那么我们之前我们国家主要是做仿制药为主，那么现在呢，从2024年开始，我们的整个 BD 业务正在进一步的加快。那么这个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向来自于我们的 CRO 啊，我们 CRO 研发生产一体化，然后同时进一步到了整个 CXO。那这个时候药企的整个研发速度正在加快。然后第二呢，在于我们创新药药企的增加。那么我们创新药药企的增加是整个全球速度最快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整个全球药物的研发高地，但是我们并不是药物生产和药物制这个制药的高地，因为在整个药物是一个很明显的垄断，就全球药企在垄断嘛，他们药资金有资金，药规模有规模，药生产网络有生产网络，药西方的整个的这个法律优势有法律优势。那么所以呢，我们等于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出现世界级的药企。而世纪级的药企又很担心一件事情，叫做专利悬崖和整个研发费用比较长。因为我们知道一款新药的研发平均需要8到10年的时间，然后你研发到90%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个专利墙，那么国外的药企呢不想承担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国内的药企呢又要加速整个研发的进度，实现资产变现，所以说这就出现了整个 BD。 那么在整个2025年2026年，为什么整个的进展速度很快呢？因为是全球新药的研发速度在加快，我们之前的主要新药集中在大分子，那么现在新药呢主要在集中在小分子甚至定向靶材，那么研发速度加快了，我们国内整个 BD 的进展速度加快了，而且我们国内之前呢叫做只卖配方，那么现在呢叫做既卖配方又跟你做深度合作，而且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药企研发的公司，这是为什么2026年这个方向在进展速度加快的原因。主持人，
3: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00276恒瑞医药。日前公司公告称，公司与百时美诗贵宝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及许可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以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那么您认为这次 BD 交易有哪些看点呢？
4: 这次是几个看点啊。首先第一，这个规模足够大啊，这个规模应该是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最大的，没有之一了啊。就是这么大的规模，说明国外对于我们国内的整个 BD 研发的认可嘛。那么这个规模这么大的规模，对于上市公司也会很产生一个很明显影响。然后第二，它利好的不只是我们国内的一家上市公司啊，它利好的是我们整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创新药的出海。那么恒瑞的整个出海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啊，它的首席质量官这个执行副总裁，包括研发体系的中层级的管理人员都有很明显的海外经验。它的首席质量官在美国的这个 FDA 工作多年，然后包括肿瘤事业部的总经理，然后是李来的以前的副总裁，然后包括国际首席执行官，那么它等于是建立了一个世界化的一个全这个团队。 那么在世界化的团队之中，然后又跟整个的跨国药企实现一个深度的合作，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整个行业的这个整个行业进入世界级，也代表着以恒瑞为首的我们国内一批的仿制药的公司向创新药的一个驱动力和结构性的一个转型。主持人，
3: 2025年公司创新药对外许可年收入达到33.92亿元，占总营收的10.7%左右。预计未来这块业务的收入占比可能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这个收入占比未来有可能会提升到50%以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恒瑞现在呈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啊，就是它的仿制药的整个的这个在整个公司的营收比例是下降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仿制药的毛利润很薄，然后第二，仿制药当专利墙一过了之后，就你能仿制我也能仿制，仿制药会有很多的竞争对手。然后现在呢，目前为止恒瑞医药的整个仿制药平均每年业绩下滑的幅度在5%左右，然后呢创新药的整个每年的业绩增发幅度在1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要想做创新药的话，三大要素嘛，第一大要素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现金流，然后第二大要素呢就是你的资产范围要足够低，然后第三大要素你要有世界级的一个研发团队。那么如果符合这三点，就剩下其他东西是可以搬到超车的。那么恒瑞现在明显符合这个条件，而且它布局的足够早，10年之前它就开始布局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整个创新药在整个公司的利润占比会越来越高，而且它有足够多的后备的技术可以支持它的技术一步步转化到 BD， 甚至转化到新的模式，那么就决定了公司的整个营收水平未来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持人。
3: 2024年，恒瑞通过授权 GLP-1 资产成立 KLRA 公司，并推动其纳斯达克 IPO。这种创新药 NewCo 模式是否比直接对外授权更能释放技术估值？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什么资产啊，什么 KLRA 啊，包括这个 NewCo 模式，它到底是个什么？
4: 首先第一点跟大家说什么叫做 NewCo 的合作模式啊 ？NewCo 的合作模式等于在 BD 的合作模式上做了一个增强。那么这个合作模式是通过资本组建一个新的主体，然后呢去承接特定药物的海外资产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的合作模式。那么这个合作模式等于是从研发生产到商业化全链条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呢它后面一定要有个资本主体。那么这个资本主体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它结合了战略性的资产剥离和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势，可以借助海外的资源实现一个资产的快速落地。就比如说我要跟李来合作，我可以借助李来，比如说我要跟辉瑞合作，我可以借助辉瑞，然后呢和原研企业建立一个深度联系，就是我们所谓的药企。那么其应用的范围从最初的这个早期的临床资产到后来的中后期的资产，资本的结构也会这个更加的多元化。而且有很好的一点在于什么呢？以前我们的 CRO 也好， CDO CDMO 也好，最怕的是海外资本控制和整个法律的不确定性。那么现在呢，我们

0: 所以说这是跟国际药企深度合作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目前为止国内能做的公司寥寥无几。然后第二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研发的方向是什么，它一定是特定的方向吗？那么特定的方向主要在什么呢？特定的方向主要其实在于这个 BD 这个 LA 这个 BDL1。那么 BDL1 的准确名字叫做双特性抗性抗体蛋白融合。那么它是一种能够同时阻断 BDL1 和 TLG 贝塔信号段路的一个创新药。那么这个创新药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用于晚期胃癌的治疗。比如说它的核心逻辑是双靶点协同。双靶点协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癌细胞到晚期的扩展速度会很快，那么扩散速度很快的它会吃掉我们人体的养分，然后所以呢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瘦，然后肚子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等于是它用雄性激素然后把这个癌细胞给饿死。那么当癌细胞饿死的时候它就不能扩散了。那么当不能扩散的时候，这个时候癌细胞就会处在一个抑制的状态。那么它能够提高对于整个癌细胞的一个杀伤力。然后同时呢，它形成的贝塔细胞呢又增加了繁殖和激活，就是我们增加了人体的抗体。然后研发这一类药物能够根本性的化解什么？能够根本化解三个方向。一呢，就是我们之前不管是我们的放疗也好还是化疗也好，根本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血小板的减少。那么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然后好的细胞坏的细胞都杀掉。那么它能够精准的靶向，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能够保护骨髓。然后第三呢，能够现在目前激活免疫细胞。那么所以说在这儿，不管是我们的新的合作模式还是我们所谓的新药的研发，都已经进入到上市论证的阶段。主持人，
1: 那公司啊是否还有其他的管线产品能够复制这种纽口模式？
0: 公司现在目前为止能够这个短线它的这个产品有很多啊，因为它现在目前为止有几个这个产品是非常值得单独拿出来说的啊。其中这个2025年是恒瑞的产品的大年，它一共是七类，然后一个创新药的上市。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有几个需要去关注的，一2026年的一季度，就今年的一季度，它自主研发的这个应该叫做自主研发叫做瑞拉纳普这个注射液。那么这个注射液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全球首次的异体融合蛋白，异体融合蛋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更有价值的，就是它有一个单抗。那么这个单抗叫做瑞康曲诺珠，那么是全中国国内首个获批的突变小细胞肺癌的单抗耦合药物。而这个耦合药物最明确的亮点是 ADC 的模式。 ADC 的模式应该是我们国内目前为止最热的，也是全球范围最热的啊。那么恒瑞等于是卡住这个赛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整个皮炎，就是我们风湿的，那么自适应症的，那么自免，就是我们这类药物叫做自免药物。自免药物是肿瘤之外的最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不在国内，这个市场在国外。那么恒瑞也正在切入。然后还有一个关于整个心脑血管的，就是一种抑制剂。那么它这款抑制剂也进入整个临床阶段。所以说现在整个恒瑞呈现的是不止在肿瘤领域啊，包括肿瘤领域，包括在风湿领域，包括在整个心脑血管领域，然后包括在重度的哮喘，然后包括慢性鼻炎领域，都进入到了整个一个小分子的快速研发阶段。而且它的小分子的快速研发阶段呈现三个特点。一呢，就是现在基本不玩单抗，玩的都是双抗。然后第二呢，如果是现在目前为止靶向的话，都是精准靶向，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病毒靶向。然后第三呢，就是很多新药研发的专利技术只有他自己有，而且只有他自己在做。那么这就决定了目前为止恒瑞有100多个自主创新的临床开发阶段的药物，然后包括有400多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和国外是同步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未来的创新药的上市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多，然后特别是包括小单核核酸，然后包括口服多肽等等方向，那么可能给公司未来会大量的现金流资产。就是
1: 日前公司公告，欧洲药品管理局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瑞维鲁胺片的上市许可申请，这是公司首个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那这一突破是否标志着中国创新药已经从 BD 授权转向了全球注册自主权？
0: 确实，因为这个算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创新了啊，而且我们国内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方向的很少啊，欧洲管理局这个水准的话要比这个美国更严，而且这个药物整个是做什么方向呢？药物整个做方向就是研发整个晚期胃癌的。那么晚期胃癌这个方向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国内也好啊，国外也好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研发进度速度比较快的，那么现在它是最快的。 那么这款药主要是干什么呢？这款药就是它是跟

0: 跟其他药是不一样的，它叫做雄性激素的抑制剂。那么雄性激素抑制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关于整个癌症的话，要么就是杀掉它，那么杀掉了之后呢，但是它整个扩展速度比较快，然后呢同时你杀掉的时候不能时间那么精准。那么这款药就是这个雄性这个激素抑制剂是什么意思呢？它本质它是一种病毒，那么它是一种病毒之后，它这个病毒只对癌细胞有用，就是对癌细胞整个 S 体使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它进入的时候，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它就会变成病毒，然后变成病毒呢就会削弱癌细胞。然后它还有第二个好处，就像我们感冒一样，我们感冒的特性是什么？我们的感冒特性是传染嘛，对吧？就是你一个人感冒了，一家人可能会感冒。那反过来，这个癌细胞也是，当一个癌细胞得了这个病毒之后，其他的癌细胞也会变成得，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这样的话，能够大量有效的杀死癌细胞。所以说，这个方向的整个研发速度，不管是它对于胃癌的，还是对于前列腺的，都应该是欧洲很重视的地方。它重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技术高地。主持人，
1: 嗯。公司呢已经上市的创新药呢，包含肿瘤领域产品瑞康曲妥珠单抗、代谢与心血管领域的产品横膈裂镜等。那么公司已经上市的这些产品当中，有哪些重磅的品种值得来关注？鹏飞，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经济之声，教育时光，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继续来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今天的主题和盘面有点切合度比较匹配啊，谈的是中国创新药B地出海爆发。我们刚才聊的是恒瑞医药这家公司，我们来连线尹鹏飞。鹏飞好。
0: 大家好，
1: 刚才这个广告之前啊，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恒瑞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些产品，在已经上市的产品当中，有哪些重磅的产品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已经上市的产品中，我们主要是关注四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应该这个是瑞康曲妥珠单抗啊。那么这个方向应该是全球最热的方向，这个方向的名字叫做，准确的名字是这个 ADC。那么 ADC 的学名叫做抗体偶联药物。那么这是整个2026年全球最关注的方向，没有之一。那么它是一种通过特定的抗体将细胞病毒精准的注入到癌细胞的靶向治疗药物。这个技术入选了2025年全球10大工程成就啊，它不是医药成就，是工程成就。那么所以说在整个全球范围内，这都是很关注的。而且该领域呢，中国基本占了整个全球的70%-75%，我们是整个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然后恒瑞呢，又是国内其中的一个佼佼者。那么在该领域，恒瑞首先第一发展速度很快，然后第二结构持续创新，然后第三恒瑞推出了同时靶向和双抗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双特异抗体的药物，能够搭载两种不同的病毒，然后能够实现对于整个癌细胞更好的一个这个处理，然后同时能够降低整个癌细胞的这个抗药性。那么所以这个方向应该是整个恒瑞未来速度增长最快的。而且不管是在整个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胃癌也好啊，还是在女性的整个这个妇科肿瘤治疗也好，那么这都是整个这个速度最快的。然后同时这类创新药进入了我们国家医保的目录，那么这个方向应该是整个恒瑞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亮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抑制剂。那么抑制剂的主要逻辑其实来自于能看懂整个恒瑞的一个这个曲线。那么恒瑞的曲线其实就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在于代谢，一个方向在于肿瘤。那么它是共同在构建整个公司的一个双引擎的增长模式。主持人，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哈，我们看到呢，这个在研产品有这个瑞普博泰 啊，加 ADC 矩阵产品，这两种。那么公司在研管线当中啊，还有哪些这个潜力的品种？
0: 在研管线之中，目前为止有比较有潜力的品种啊，现在一共分成几个啊，在研的品种之中。首先第一个，现在目前为止在研品种最快的应该是小分子啊，小分子就是 GRP1。那么这个已经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一个数据了，那么应该在今年，应该在明年的一二月份就上市了。然后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为止跟波士顿这个临床中心开发研究的多款新药，那么这些新药呢都是在这个小分子和整个这个双抗领域的，那么这个领域目前为止国内应该都是很少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在整个全球领域，全球主要是在海外这个方向，那么在海外这个方向，它现在在整个小核酸药物啊这个领域应该是整个全球范围之内研发速度比较快的，而且它有一款小核酸的药物现在名字还没确定，有可能应该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在海外上市。主持人。
1: 恒瑞已经建立人工智能药物发现平台，该平台是否已经产生可量化的研发效率的提升？
0: 它这个人工智能的平台是这样的，它是跟这个基泰科技啊一起做的研发。这款应该是我们国内首款的纳米的研发平台啊。据说这款研发平台能够提高整个医药的一个这个制剂前的一个研发周期。那么把研发周期从平均的一到两年缩短到三个月，有这个可能，但是需要一定的参考。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医药行业的前端的这个贝塔分母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们26个字母的话，26个这个英文字母可以组成3000到5000个单词，那么它底下10000多个字母，那所以说整个的并合率实在太高了，那么有待于数据的进一步的提准。但是最起码它能够提高整个医药的研发速度，如果能够提高研发速度的话，那么等于是在专利技术抢夺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主持人。
1: 日前呢，基泰科技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 AI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如何来理解两家公司的合作？
0: 这两家公司合作算是互补，因为基泰科技这个 AI 纳米传递平台的话，它是全球首创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从头生成算法。那么从头生成算法什么意思呢？从药理开始，然后到病毒学，然后到临床前，到临床中，到临床后，然后到研发定制，然后到中间体，那么从头到尾的一个平台，这是目前为止全球范围之内应该第一个，没有第二个。那么这个平台主要是干什么呢？这个平台主要是算是加快整个药物投递研发的一个基础设施。那么它这个投递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呢，要有足够多的脂肪结构，然后第二呢，要有足够多的这个试验点。那么目前为止，基泰应该有1000万个到1500万个脂肪结构，然后有10万左右的试验点。那么所以说它能够推进整个研发速度进一步的加快。恒瑞也是看着了它的1000多个这个脂质结构和我们所说的实验点。那么所以说双互之间形成了一个协作。那么后面整个协作速度应该会进一步加快。而且现在恒瑞跟它推的是临床前。那么后面包括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后可能会开始全面推广。如果真能全面推广的话，会大幅度提高整个医药的研发效率。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销售费用为研发费用的1.33倍，尽管创新药占比提升，但商业化投入未同步下降。这是否反映恒瑞依然是要依赖这个高销售驱动的模式？
0: 其实不全是啊，因为这样的恒瑞的整个的这个销售费用比较高的话，那是因为仿制药。那么仿制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销售费用比较高的，但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恒瑞的整个销售费用是逐年下滑的，它的销售费用逐年在缩短，然后同时呢，研发费用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未来恒瑞的一个真正的亮点在于什么？真正的亮点在于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达到1:1，就这么大的药企，你不可能让它只靠去研发，它不可能不做这个整个仿制药。那么所以说，当达到1:1的时候，它整个利润空间就会进一步放开。然后第二个，它的销售费用增加来自于李来，它跟李来有一个合作的话是我们国这个中国的一个独家的经营权。那么当独家经营权呢，是要铺很大的销售网络。那么所以说，在这短期销售费用的增长其实不改变公司是未来以创新药和 BD 模式为主，然后仿制药为辅的一种模式。主持人。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创新药收入占比达到了61.69%，首次突破了60%的门槛。如果公司未来三年内有3个以上一类新药在欧美获批上市，其估值体系是否将从当前中国创新药龙头切换到了全球生物制药新势力呢？
0: 切换到全球生物制药新势力，这个要打个问号。 但是中国的创新药龙头这事儿基本上确定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按照现在目前为止的进度的话，3年内有3个一类的新药上市可以的，但是6年内能不能2个？

0: 这些不好说啊，所以说三年内有一个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按整个估值算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国内创新，这是肯定是可以的。但如果六年内能有两到三个，那就基本能够确定全球生物制药龙头的新势力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它有这个分母和有这个基因，但能不能成要看整个一类新药的推广速度。主持人，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12.98%，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21.78%， 目前市值超过了3500亿元，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3500亿的估值其实并不高，因为我们只看到公司的市值，没有看到公司的股本，然后同时呢我们再看到整个公司的研发这个创业药的整个收入。那么创业药的收入占过一个公司的 40%， 就代表整个公司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以前你的估值是按仿制药来的，那么现在你的估值是按创业药来的，那么它已经过了40%的门槛，达到60%，达到60%就是优质了。那么一旦过了65%的门槛，那就不是优质，那就是极其优质。所以说未来整个创新药的领域的话，它的整个这个领域会占得越来越高，那么估值也会变得越来越高。那么现在公司的股价整体来说估值是比较低，相对便宜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鹏飞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认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需求端高温假期导致下游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
1: 华泰证券的研报表示，七月中央政治局会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强调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力度，三季度重心落在存量政策的落地见效，下半年货币政策预计在稳增长、稳汇率、防风险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资本市场政策聚焦稳市场、规范量化和防范外部风险。
3: 东吴证券发布研报称，东南亚经济态势向好，受基建投资上行与工业化推进驱动，区域重卡销量中枢有望持续抬升。中国重卡受益于性价比优势与关税下行，叠加当地产能逐步落地，渗透率将持续提升，推荐重卡整车发动机相关标的。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看午后的盘面，午后的分时持续缓慢震荡上升，目前的分时呢涨幅动能略有衰竭，沪综指最新点位3930.58点，上涨30.54点，涨0.78%，成交9686亿元。深成指14351.68点，涨幅1.7%，成交11483亿元。目前上涨家数2460家，平盘91家，下跌2985家。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1329亿元。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前七月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外贸新动能彰显开放活力。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为什么离不开规划。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 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增长

71.2%，锂电池增长35.8%，风力发电机组增长34.8%，3D 打印机增长1.1倍，工业机器人增长13.2%，船舶增长32.7%。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前七月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外贸新动能彰显开放活力。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你好，刘英女士。
2: 主持人好。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同比增长了17.3%。我们该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外贸运行的表现呢？那外贸保持较快增长，又体现出我国经济怎样的一种韧性和优势呢？
2: 确实，我们前七个月的外贸表现，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份量质齐升、动能换挡和韧性十足的一个成绩单。那我们如果从数字来看呢，它的增长是非常快的，而且成色是足的。所以这里面的结构成色呢，我们看进出口是双轮驱动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咱们国家的出口增速很快，但是进口比较慢。那这一次呢，出口累计增长18.5%，那进口累计差不多26.7%，所以进口明显的快于出口，这个是非常亮眼的表现。这说明了咱们国家不仅是一个世界工厂，更加是一个世界市场。所以内需的扩张正在成为为全球提供了一个需求，外贸呢也从单腿走路走向了双向的奔赴。那月度节奏我们也看，从一月份的16%的增速提高到七月份的25.3%，也是逐渐的增长的。还有呢，从结构来看，动能的话，我们的新动能正在换挡提速。外贸的含金量呢，关键其实我们要看结构了，就是咱们国家的外贸正在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这里面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机电产品继续炒大梁，占比超过63%，高新技术的产品呢高歌猛进，增速也是快于整体的。还有呢，新三样持续的放量，也就是说这些绿色低碳技术密集的产品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新名片。打个比方说啊，如果是我们的外贸之前是大权的规模的优势，那现在正在长出专而精的一个科技的翅膀，比如机电，比如高新技术，比如新三样，就是这三只翅膀。从韧性的角度来看，优势呢就是中国的经济我们有三重底气，就是外贸保持较强的增长，其实背后折射的是我们经济的深层的韧性和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国际比较来说，大家进口你的商品是因为你物美价廉，是因为你的技术高更加绿色。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韧性，这个都不用多说了。第二方面呢，就是市场多元化的一个分散的一个韧性。那我们不仅是欧美，我们的一带路，我们非洲的一个出口都是比较快的增长。还有呢，就是政策跟制度的创新的一个支撑的韧性。我们的稳外贸政策到自贸区的扩容，从通关的便利化到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包括我们的制度的红利持续的释放，其实为外贸的企业呢，其实不仅是减负松绑，也让微观的主体的活力呢是充分的一个激发。当然我们也要冷静的看待这些韧性，韧性不等于没有压力，无论是外面还是这个内部的一个低基数呀，包括价格的因素的贡献，我们都要去注意到。总的来看呢，其实这里面前七个月的这个成绩单呢，这是我们硬实力的体现，也是我们经济的这个大市场强制造和活机制的一个综合优势的一个缩影。所以只要我们把产业链扎的这个根扎深，把科技创新的这个翅膀练硬，把市场布局的这个网撒广，我们的外贸就能够有穿越周期的一个底气。主持人。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增速进一步的加快，出口进口都是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您刚才也是详细阐述了现阶段支撑外贸增长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机电产品，今年前七个月

0: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1.12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8%。像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这些产品，都是出口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啊，是一个重要的增量。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那这种出口的结构，您觉得反映出我国外贸优势的哪些新的变化？
1: 其实您给刚才给的这个数据很非常关键啊，就是机电产品占我们的出口的63.8%，也是创了历史新高了。这个高技术产品呢，其实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增量。这用一句话来扩的话，就是我们外贸的含金量正在大幅度的提升，出口的结构也是从量，原来是靠量取胜，现在就是靠质取胜。那我们也从卖产品升级到卖技术、卖品牌和卖标准。那63.8%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意味着我们的出口的超过半壁江山了，其实都是这个含量高的一个机电产品。那这里面的出口呢，它的含金量显著的提升，那出口的一个抗压能力显著增强，包括出口的一个定价权在逐步的增强。那这里面的高技术产品呢，其实往往拥有更强的一个议价能力，能够抵御成本上升包括汇率波动的一个冲击，让我们的外贸呢能够卖得动、卖得贵和卖得稳。那高技术产品呢，成为我们重要增量呢，其实说明，其实这里面差不多占比40.7%，远远超过整体的增速。这说明我们的高技术产品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以前的新三样啊，现在还在继续持续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一系列的产品的领域。如果说我们以前呢靠人海战术、规模大、价格低，那现在靠的是科技尖兵，就是技术强和附加值高。那出口结构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外贸的优势呢，是从规模到质量的优势在提升，从成本到技术的优势在显著增强，从制造的优势转向创新的优势，甚至从单一的优势转向综合的优势。所以我们的机电产品的这个大幅度的占比呢，其实体现了我们的外贸竞争从拼价格升级为拼技术，从卖产品升级为卖价值。这种结构的升级也是我们外贸穿越周期抵御风险和行稳致远的一个根本的保证。就是
0: 我国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包括数字化产品的出口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也在不断的推进当中。那么下一步将如何去进一步的能够转化为一种外贸发展的新动能呢？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您刚才提及的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新质生产力。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外贸发展的新动能啊，从数据表现能够看出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科技创新就是种子，啊，那产品创新呢就是土壤，两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够让我们的外贸呢从卖产品升级为卖技术、卖标准、卖解决方案，把创新力真正的变成出口的竞争力、出口的新引擎和新的动能。那从数据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数据，在高端制造啊、绿色产业包括数字化产品方面，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那深度融合怎么去变成外贸的新动能呢？我觉得有几个转化的路径。一方面呢，就是把实验室变成生产线，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技术一旦落地为产品，就拥有了全球的竞争力。这个方面呢，就是把单点技术变成产业链优势，那就是我们体现的是集群化的出海，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供链的一个协同作用。那如果说单个产品可以被模仿的话，那整条的产业链供应链你就非常难以复制，这就是最深的一个护城河。第三个，我认为是把产品出口变成一个标准的输出，我认为这个非常之关键，这就是掌握话语权。谁掌握了标准，谁就能够掌握定价权和市场的准入权。我认为这是外贸竞争力的一个最高的形态。第四个呢，我认为是把制造能力变为解决方案，从卖货到卖服务，其实这个越来越重要。深度融合其实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口的单一产品转向了出口的整体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附加值更高、粘性更强，就更难被替代。那为什么说这是新动能呢？其实它解决了两大痛点，一个是摆脱低价竞争的陷阱，第二个呢就是抵御外部打压的风险。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过去我们靠的是人多船大，就是规模的优势，装的是低附加值的大陆货， 那现在呢，我们正在换装成高科技引擎，就是创新的优势，载的是高附加值的高精尖，所以这两者的深度融合呢，就是给这艘大船装上了核动力（打引号的）。它把我们的外贸呢，不仅是跑得快，而且跑得远、跑得稳，在风浪里面依然能够破浪前行。所以我们的这两者的科技创新就。

0: 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呢，其实通过技术的产业化、产业链的集群化、标准的输出、方案的输出这几条路径，能够把创新力转化为出口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外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新动能，主持人。
1: 分析完外贸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外贸的格局。那我国与东盟、非洲、拉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贸易增长也是比较快的，那外贸市场的多元化趋势，您觉得将会有如何去帮助我们增强我国外贸发展的一个稳定性和抗风险的能力呢？
0: 其实外贸的多元化非常之重要，也就是我们不依赖单一市场，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那我们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出口其实已经占比超过一半了，也就是我们的产品为全球150多个国家和这个经济体其实成为他们主要贸易伙伴，正说明我们的外贸正在多元化。所以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呢，能够有效地增强我们的外贸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市场的多元化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也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它是让我们的外贸呢从单腿走路变成了多条腿走路，从依赖单一市场变为多点开花，从而大大的增强了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数据我们都不用再说哈，一边其实传统市场是在承压的，有的国家在给我们加税啊，当然不只是给我们加税了，全球都在加税。一边呢就是新兴市场，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实际上是高增长的一个状态。那多元化怎么去增强稳定性呢？我认为是有三个对冲机制。一个方面呢是市场对冲，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对吧，单一市场的波动不能够再撼动整体的一个外贸。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是需求的对冲，就是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周期，往往其实这些新兴经济体包括咱们周边国家，他们的工业化发展的非常之快，城镇化包括数字化，包括他们的消费升级也是非常之快的，他们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所以多市场的一个组合呢，能够让我们的外贸的增长更加平滑，更加可持续。第三个呢，我认为是风险的对冲，就是分散单一依赖。那单一市场的政策风险包括汇率风险和地缘风险都会被摊薄，所以整体的抗风险能力会显著的增强。那为什么说这增强了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呢？我认为也有三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抵御外部的打压了，这都不用太多讲。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增强我们的议价能力，就是市场越多元，你这边不要，我这边更多的有人要，对吧，话语权就会更强。还有呢就是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了，我们的出口市场多元跟进口来源的多元，让整个的外贸的体系更加的稳健。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呢，把中国外贸比作一棵大树，那过去呢我们的根系主要扎在少数几个发达市场的土壤里面，一旦那块土壤干旱需求萎缩或者怎么办，这个板块这个比如贸易壁垒啊之类的，那整棵树就会受到影响。那现在我们的根系已经蔓延到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东盟啊、非洲、拉美一带路整个广阔的新兴的市场，这些新的土壤根系越深越广，大树就会越稳，越能够抵御风雨。所以市场的多元化就给我们的外贸这棵大树多扎一些根，多开几扇门。所以市场的多元化通过市场的对冲、需求的对冲、风险的对冲这几大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外贸从单点的依赖转向多点的支撑。它既增强了我们外贸的稳定性，就是增长更加平滑，又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也就是冲击更加分散，也就是我们更加的有韧性，更加的能够逆风前行。主持人。
1: 最后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那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完善跨境物流和国际运输通道体系。那接下来我们展望下半年的一个情况，您是如何来判断我国的一个外贸走势？还应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的推动开放合作，巩固外贸的增长基础呢？
0: 如果咱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上半年的外贸其实亮点纷呈啊，就是多点开花、量质齐升的这样一个成绩单。下半年呢，我认为会有望继续延续这种稳中有进、韧性增强的一个发展态势。但是要巩固这个基础，还要在拓市场、畅通道、强机制和优结构这几个维度上持续的发力。我觉得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看我们的家里上半年其实交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那上半年的外贸不仅是量在增长，质也在提升，面也在拓宽，所以为下半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展望下半年呢，我认为有三个支撑和两个变量。三个支撑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稳。一个呢就是市场多元化红利持续的释放，咱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的一些经济体啊都是双位数20%以上的增长速度。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高水平开放的红利在持续的兑现， 尤其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所以我们持续推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国内的高质量发展，完善跨境物流以及国际运输的通道体系，就实现了制度性开放跟通道建设，正在把我们的开放红利转化为贸易的增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升级的红利实质的显现。那我们的已经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卖方案的升级，那产品的竞争力是外贸最根本的一个压舱石。那有两个变量需要我们注意，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外部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关税的政策还是地缘冲突的这些外贸变量可能会带来扰动，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需要我们在外贸的时候多加注意。所以下半年最大的变量也是多元化战略重点对冲的一个风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基数跟节奏方面，随着基数的抬升，下半年的增速有可能从高位回归到中高位，但是稳的底色不会改变。所以综合来看，下半年的外贸大概率会稳中有进，韧性增强。那还要注意呢，就是在一些方面要继续深化开放合作，巩固增长的基础。我觉得有几个着力点啊，一个方面要拓市场，就是把多元化做深做实。那这些新的市场，包括APEC中国年的契机来推动亚太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第二方面呢，就是畅通道，把我们的物流网织牢织密织牢，所以要完善我们的一系列的物流的通道啊，包括我们加速海外仓，尤其是智能的海外仓的建设，包括我们跨境电商的新业态的布局，让我们的中国制造更多的抵达更多的一个全球的消费者。还有呢，就是保障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增强我们的财政的韧性。那第三个方面，我认为是要强制度，把开放推向更高水平，稳步的扩大制度性开放，对一些高标准的国际的经贸规则来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包括推动人民币的跨境结算，让大家更多的使用人民币。第四个方面，我认为是优结构了，把竞争力推上去提上去，要巩固机电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的优势，包括新三样的这个绿色产品的出口，还有呢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贸易啊，我们的数字贸易的比重，来培育外贸的新的增长点，包括支持我们的企业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本土化的经营，从卖产品升级为建生态。所以打个比方来说呢，上半年是满帆顺风，在多元化市场里面多航道上面稳健前行，那下半年呢，我认为可能会有风浪，那但是船体更稳，就是产业升级，航道更多，市场多元，然后导航更准，制度性开放，就这些。
1: 好，谢谢刘英女士分享您的观点，下次我们再继续深入的探讨，我们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4: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盘面哈，分时呢有所回落，沪综指涨幅收窄至 0.7%， 3928.58点，成交10553亿。深成指涨幅回落至 0.99%， 14250.15点，成交呢是12641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3364亿，上涨家数呢是2454家，平盘121家，下跌294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和点评。袁强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呢延续反弹，如何来看待策略？
2: 好的，那昨天呢上证指数是再次站上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那今天在海外市场相对偏弱的情况下呢，指数是更上一层楼。其实在周一节目呢我就强调，上证指数已基本趋稳，那目前这个趋势是更加得到确认。而且呢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市场容量大，纵深大，多数板块呢还是处在低位的，而中国的本土创新和增长的趋势是有其独立性的，所以不必对海外的波动亦步亦趋陷入自我恐慌。那接下来的行情呢，我们认为 A 股市场将进入到增长预期改善、风险预期调降和交易结构修复的新阶段，那市场呢是有望逐步企稳、修复与回升的。那首先是增长预期的改善，宏观政策的取向呢也是指向了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得以明确，再加上新兴产业的投资、本土创新、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那中国的结构化增长的趋势是在持续强劲的。那其次呢是风险预期的调降，尽管中东局势是存在反复，但美伊的阶段性停火概率我们认为是高于冲突不断激化的，而北美云厂商的业务高增长和丰厚的远期订单也有望打消关于全球 AI 投资可持续性的疑虑。那第三点呢就是交易结构的改善，那尤其我们关注到在关键点位这个中国市场的稳定力量在持续有力的阻断风险传染和注入流动性，并且呢将科技纳入到增持的范畴，这也是有助于打消负反馈的这个疑虑，市场微观交易结构是在不断的有序稳定，从而能够推动市场价值发现功能的恢复的。那从行业比较上来看的话，七月市场是经历了波折，这也表明单边突进的行情和交易结构已是难以为继，那市场修复也是需要换手和时间的，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只有 AI， 也有企业出海竞争和国内稳定的增长，因此呢我们认为 A 股市场的宽度将会改善。那我们看好的主要是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高分红和大金融的方向，尤其是低预期、低持仓、低估值的大金融当中的像券商和银行，我们认为都是这个市场的重要的稳定器。那第二个方向呢依然是新兴科技，七月份的调整空间相对也是比较充分的，那海外的投入预期仍然是非常强劲，国内预期呢也是在不断的上修，建议投资者呢可以聚焦真龙头，尤其像电子通信、高端装备以及跟 AI 相关的有色金属方面都是可以重点的去关注的。那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的优势制造，尤其是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在不断的走向全球，并且在地缘冲击之下呢份额是在加速扩张的，那尤其是像 CKO 电芯机械设备这些板块当中是有竞争优势的走向全球的这种企业的龙头，那我们认为也是在当下值得布局和关注的。主持人，
1: 配置策略要更均衡一些吗？然后具体这三个方向怎么去配？
2: 确实是如此。那七月份的这个行情呢其实让市场也意识到了追求单边的机会其实是难以为继的。那接下来尤其是三季度我们是认为更加需要均衡，尤其是在这个成长和价值当中要做好均衡。那成长的方向呢依然还是新兴科技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像印刷电路板覆铜板这些AI 方向的一些龙头呢是继续的这个有不错的表现。那这些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这个聚焦真龙头的这个细分方向之一了。那除了科技之外的话就是可以聚焦高分红、低预期、低持仓和低估值的这些方向的交集。那我们觉得在当下呢像券商、银行包括这个海外具有竞争优势的这种制造业的一些品种也是值得关注的。
1: 真龙头啊，真龙头，那就说还是看好整个产业的逻辑，而不是说是一个超跌反弹，单纯的这个筹码结构优化之后，因为从第一步来看，从本周的反弹来看，很多是这个盘子相对较小较轻的一些这种超跌反弹的这种幅度会更大一些。

0: 那您提到了科技里边要看真龙头，那依然就是说看好产业的逻辑，看好产业逻辑是否意味着您对于整个中报啊，或者说对于这个 AI 硬件的这种叙事之前的这种担忧基本上已经被充分的计价了，后市的话这些真龙头依然是整个 AI 硬件的一个全行业的一个这个一个所谓的大贝塔的行情呢，还是说这里边可能在整个 AI 的叙事上它会有一些变化，板块内部会有一些分化，如果有啊，那具体看好的是什么？
1: 板块内部肯定是会有分化的，尤其是要聚焦刚才您提到的产业趋势。那尤其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关于印刷电路板像 PCB 以及覆铜板的这种行业的这个研报当中也看到了2026到2028年 AI 服务器的 PCB 和CCL 也就是覆铜板的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都可以达到超过100%，分别是148和161。那此外呢，这个产业链上游的这涨价潮呢也是在持续的发酵的，像这种既有价格上涨也有这个量的这个提升的量价提升的这种板块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0: 好，时间的关系哈，谢谢袁强，我们先聊到这儿，感谢，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工信部今天公布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89批，比亚迪风城豹、泰九、赛力斯问界 M8 等多款车型在列。
0: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磁源驱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其中明确探索以磁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支持企业级与个人级专业领域上下文数据采集处理，鼓励批量产出专家分身及服务分身等新型数据产品，每年发放1亿元数据券，按照年度数据交易金额的10%，给予采购主体最高100万元的资金支持。
5: 美国研究人员6号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新研究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这位利用 AI 在全基因组尺度设计生物功能奠定了基础。业内人士认为，这是 AI 首次成功设计完整病毒基因组，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纪元。但由 AI 设计病毒可能导致生物安全问题，为相关监管带来新挑战。
0: 来关注两条上市公司的午间公告。金和生物公告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5: 东方锆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交所受理。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5: 来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8.30以线，日线周期呢是前期大幅下跌到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周期和一小周期呢，目前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59.00至159.20均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

0: 浅的报价是 1.3453 一线，深线周期是明显的属于沿着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 1.3405 至 1.3425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7031 一线，深线周期是明显的从200均线附近呢再次受到小幅支撑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周期和一小周期呢，虽然短期都出现了回调，但是整体价格呢还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 0.6990 至 0.7010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1.4024 一线，深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明显的向下跌破并且重新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 1.4045 至 1.4065 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8120 一线，深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沿着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行情，一小时周期目前则是短期反弹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当前上方 0.8135 至 0.8150 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在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谢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顾王柱。王柱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本周市场反弹还是非常的亮眼的哈。那么王柱如何来看待这个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操作？
4: 我们讲这个市场的反弹呢，实际上也是意料之中的。那么这里面我们科技跌的已经很透了，那么这一波的反弹呢，既有科技的反弹，又有之前的其他的在原来科技上涨的时候被压制的一些超跌的个股的反弹，所以整个市场在这里应该来说七月份的调整的这种趋势已经被打破了，那么进入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阶段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可以开始去找一些机会，瞄一些方向，可以进行一些布局了。
3: 嗯，特别好啊，就是现在其实是拼眼光的时候，一个是要看这个反弹的高度啊，甚至能不能创出新高啊，这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策略的判断。再有呢，就是说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个泥沙俱下，尤其是 AI 硬件的泥沙俱下之后啊，后边的叙事也发生了一定的这个所谓边际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未来，这个可能即使在 AI 内部，这个个股的分化也将是一种大概率。那么现在呢，就是拼眼光，哪些个股其实在未来的这个叙事当中会有更好的表现啊，甚至可能创出新高。可能这个时候考验投资者的选股能力。那么对此王柱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或者说你的观察是什么？
4: 在 AI 科技方向的话，我们看到传出了一些是小作文也好，或者传出了一些这种风声也好，就是说大洋彼岸那边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 AI 科技的硬件实施一些立法的某些的限制。那么这个呢感觉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之前他们对我们很多行业都有过这样的一些什么这个调查呀那个立法呀，那么这个呢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说的话这一块呢我们要稍加谨慎一点可能万一这个东西再发酵的话利不利只是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肯定会对科技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思考是 这个方面啊谈了，现在是谈了，谈了之后呢，如果上面有一仓位比较重的话，可以往下减一减。同时呢，在 AI 科技的方向上面啊，有一些上游的是我们能够反制的方向，譬如说我们看啊，近期涨得比较好的这个磷化铟啊，以云南锗业为代表的已经4连板了。那如果说对方啊出了一些啊政策呀，或者出了一些什么法案的这些东西，我们有反制手段的方向，然后这那个呢，可能是更加的受益。

0: 谈后真这个要真正要不要落地，多大程度的落地，还是说就直接反向就 tackle 了啊，这个东西都很难说。但是从交易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看的话，磷化铟云南锗业作为一个小票，它已经四个板了，这个时候再给大家推荐，您觉得整个的这个叙事还没有结束是吗？逻辑还没有结束？
1: 对的，本身它的硬逻辑在这里，四个板的是没错，四个板之后可能定某一天啊，可随着四进五的时候断板了，或者是五进六的时候断板了，这是肯定会发生的。那么断板之后回落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对它来说是一定的机会，因为它的基本面一个是有缺口的，第二个因这种啊这种稀有金属来说，我们是属于啊全球来讲的话是属于绝对的垄断了，对吧？那么是我们可以本来就已经出口限制了，那么他们海外的这些磷化铟的供应，他们那个光芯片的生产和使用的这个衬底呢，也是在我们国内生产的，所以说这一块呢既有基本面的拉动，那么有涨价呀，需求短缺，供给短缺呀，然后还有未来即使发生了一些摩擦的话，还是我们反制的手段。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讲不一定就是追高了，但是的话，如果
0: 就是产业逻辑，这个价格价差的这个逻辑还在，对吧？供需缺口的逻辑还没有，是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情？这是你的一个观点。另外，您提到要减这个 CPU 啊，这个我们看到消息公布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们看到这个高盛和小摩就开始这个增配，增配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在港股。
1: 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单股关联的杠杆的 ETF， 他们还没有上市呢。那这个东西他想顺利推出的话，他不在这儿，对吧？相当于
0: 必须得配是吧？
1: 对，他可能大概还有一个月两个月吧，就要上市再募集嘛。
0: 所以你说，所以你就觉得，即使他后边有 TACO 的话，也就是还是不要这个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吧？还是这个对 CPU 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对，我们要防一手
0: 啊，
1: 我们要防一手。
0: 国内的 CPU， 但是其实本周你看 CPU， 它第一天它是经受住了考验的，然后本周的国内的一些标的呢，这个它其实涨得还是不错的啊。
1: 对，像光讯啊，
0: 对光讯它走的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对，就是
0: 今天盘中还封板了，光讯啊。
1: 海外链呢受影响大，那么国内链呢实际上也要稍微当心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板块它是有一定的联动性的，当然可能它率先的抗跌，然后率先的起来，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不像海外链冲击那么大了。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出口数据也是不错的啊。出口数据里面，半导体的出口大幅的增长的。另外的话，我们稀土的出口也大幅增长了。那么像这些啊，具有大幅增长的这种啊出口增长呀，然后本身价格也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这个资源握在我们的手里的啊，这些方向呢也可以配置一些。
0: 那对这个是一个是这个战略小金属啊，战略资源，这是一个这个首推的，王柱首推的。其他层面呢？其他层面，比如说今天涨得比较好的这个 PCB， 现在产业的一些这个卖方研报也觉得特别看好哈。包括一些这个存储，当然存储分析会大一些。对于 AI 硬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种啊，甚至一些中游下游，你分别如何来看待？
1: 这些呢，当然了，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大行啊，也在出了一些预告。那个预告的，它增长的幅度非常的大，年化增长它能够看到100%的这种增长。那么的确是预期是非常的乐观的。那我们讲啊，基本面是基本面，本身它基本面也没变化，但七月份跌的稀里哗啦的，对不对？那么它是属于交易层面的问题。那么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更看交易层面，因为它是跌下来的，上方呢是有压力的啊，是有那种套牢盘的。那么经过了四天的这种大幅的拉升，有的是涨了50%，有的涨了40%，少的也涨了30%了。那么在还有一个先手获利盘，就是抄底的那些资金。那么双压之下啊，它必然还会回调的。虽然说趋势我们还是看向上，但是已经涨了四天了，那这个时候不适合去追了。那么等它回调，缩量回调了，回调个两天三天，然后回踩一下均线，那么再去进行一个预期会更加的合理一些。
0: 您觉得存储它是交易层面的，还是说基本面没有这个所谓 PCB 啊，这个他们这么硬？
1: 存储的话要关注的话，那肯定是关注我们刚上市的我们真正的存储的龙头了。那么其他的呢，它主要是做模组的，对吧？没有这么硬啊，主要是还是说 AI 的相关的那种应用的存储啊，涨价呀、短缺呀，所以说我们还可以去关注一下新上市的我们这个 大科技的王者。
0: 嗯嗯，长兴像这样的啊，但是我看到这个像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 2D DRAM 的这个。

0: 这个兆易，它这波它是跌的最多的。然后呢，近期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朱一鸣他有回购，然后还有这个今天新闻爆出来，这个葛卫东他又在底下抄底，所以这个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超调的一些品种，但不是先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像这个
1: 它是属于那种先进的产能，然后溢出的，
0: 对，
1: 就是涨价的逻辑，
0: 对
1: 啊，涨价的逻辑。那么像兆易的话，它本身就是长新的这样的一个持股方，属于这种利好兑现，然后进行了一个回调。
0: 嗯，
1: 那么它本身的话，在汽车这一块的话，它的持股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啊 ，MCU 这一块也还是做的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些呢，在低位的时候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嗯嗯，但是套牢盘确实也很多啊，这个回
1: 是的
0: 回杀的
1: 比较
0: 多。
1: 现在的，对的，现在我们就是看啊，它是属于反弹，然后再回踩，然后再能创新高呢，才能起来趋势。
0: 嗯，
1: 那么现在呢，还是以反弹来应对，不要过分的，就是四天了，大家肯定想，这是不是主线又回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这个到了回调的时候。
0: 嗯，所以这个下周要关注这些所谓反弹这些票的这些套牢盘，他们解套之后，然后这个后续的这个换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是的。所以像这一波的盘。是迟到的反弹，
0: 嗯，
1: 之所以反弹了四天，是因为跌幅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弹的也是有点超预期，但是如果直接把它认定为资金全都空吸过来了，我们也没看到那种现象，对吧？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 AI 科技涨的时候，一千多只上上涨，三四千只下跌，然后指数是红的。那么现在不是，现在 AI 科技硬件涨的时候，其他的方向也有表现，
0: 对。
1: 然后前几天它也是普涨，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不存在主线，如果是主线的话，赚钱效应好，如果主力资金特别认可，那它会虹吸其他板块的资金，但并没有出现资金虹吸的这种现象。
0: 就八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不会向上，这个一二季度它这个只是 AI 硬件涨啊，其他的完全是被抽取流动性。这个八月份我们看到整个，尤其像今天的这个创新药啊，碧地出海，尤其是这个药明公布中报之后，创出新高以后，整个把这个行业的这个逻辑带起来了啊。今天呢，变成一个领涨的状态了。所以在创新药这个领域，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前期一二季度被压制的一些成长性的品种，您觉得在三季度是不是也要去均衡的配一些啊？如果是可以的话，哪些方向可以去关注？
1: 刚才一个是您说的这个创新药。然后还有就是电网啊这一块，实际上也是可以配一下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已经出台了嘛。
0: 嗯。
1: 然后在建的电网的工程也是同比啊几乎是翻倍的增长的，然后在整个15五期间跟14五相比的话，那几乎是翻番的，所以这个行业应该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景气周期当中。所以说这一块呢，它可能走的不像是科技那么的凌厉啊，可能是走然后调再走。它走的是一个大趋势，那么有政策，然后的话有需求，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行业呢可以去做波段的。
0: 嗯，您觉得电网是拿 ETF 呢，还是说拿一些这个细研一些个股啊，一些这个所谓的零部件，或者说一些有中标的这种拿单能力的去细抓一下个股，哪种交易策略会更好，更适合？
1: 普通的投资者的话，其实 ETF 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因为 ETF 的波动小，然后的话，它 ETF 里面囊括的也都是这些核心的标的。那么，如果说是有这种研究能力、选股能力的，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啊，当然的特别稳健的，那就找那种市占率特别大的，
0: 那跟 ETF 差不多的啊，那
1: 叫特变呢，但他们的弹性可能弱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像三变这种啊，地方性的，然后呢，它。市值又不大的，对吧？那么它弹性好，可能在整个的一个景气周期当中，它的再造一个它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也是主要是它有竞争力，那么还是相对来说要比那种大的家伙1000亿的，想着变成2000亿要容易。所以说有一些弹性的，大家可以去挖一挖细分的小龙头，像电缆呐、像之前涨的那个风范、铁塔，它都涨了4个半，对吧？那当然它今天它是跌停了。那么就是相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小的细分的，在这种特高压呀，然后配电呐、输电配电这一块，细分点一个小龙头可以去砸一个。
0: 嗯，机器人八月有催化，但近期还没有怎么表现啊，值得不值得去关注？
1: 机器人吗？
0: 对。
1: 啊，机器人的话，其实前两天有过表现，那么宇树科技马上上市了嘛？那这个的话，就像我们之前的摩尔上市啊，像长兴上市，其实预演过了，上市其实是利好的兑现。那些参股的可能偶尔表现一天，但是回头的话就回落了，其 其实这个呢要当心一点。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零部件的话，现在来看的话，机器人整个商业化落地的进程还是没有那么明确，起码说资金现在没有往机器人那边连续的流入，它这边的表现呢还不如我们看到的电网啊、电力啊，然后或者是创新药这边来的更连续一些。
0: 嗯，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实质性的业绩哈。嗯，
1: 对，还得有这样的一些业绩。然后现在的消息呢就不像之前啊，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刚兴起的时候，那么大家呢觉得新鲜，对吧？
0: 对，
1: 然后想象的空间大。但现在对这些呢，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啊，抖音上面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一些公司发布的一些有些脱敏了，我们还是要看它这个产业是否商业化的进程能不能朝一起。
0: 嗯，还是找一些这个权威信源去获取信息哈，王柱。好，我们来先聊到这儿哈，谢谢王柱的观点，再会。来，我们看一下分时，沪综指创出了日内新的高点3937.11点，涨幅0.95%，成交11542亿，深成指呢是涨幅在1.26%，最新点位是14287.40点，成交是13884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5624亿元，上涨家数呢超过了下跌家数，2820家对2577家，平盘家数目前是126家。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博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对于目前整体市场的梳理和把握。你好，高寒。
4: 好，主持人好。
3: 嗯，今天市场是震荡向上的，您怎么来看这个市场？
4: 对，今天上证呢，稳稳站上了这个3900啊。
3: 嗯。
4: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经常讲这个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周期啊，这个产业周期呢没有结束，但是呢，资金呢这个偏向于保守。尤其是整个七月份调整之后，那么很多资金呢持一个怀疑态度。那如今呢站稳3900之后呢，很多怀疑的、犹豫的逐渐转到这个信。那尤其是这个整个产业周期呢，它包括国内的，也包括这个海外的共同的催化，尤其海外的这个 Ruby 呢，这个逐渐的得到认证。所以我们看到向上游传导的过程中，包括 PCB 啊、光通信呢，还有上游的材料表现都不错。尤其今天这个上游材料端，一个是这个大众的这个有色的相关的品种之外，一些小金属、酸锂金属，钽呐、木啊、钴啊、锡啊、铟啊、锗呀、镓呀，这些表现呢也都是超预期的。那，所以需求呢会驱动这个相关的这个设计芯片呢、光芯片呢，或者是这个通信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金属需求。所以说金属今天表现的不错。另外就是上游的耗材包括这个芯片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这个特种气体，芯片制造过程当中用到的这个硅片啊，包括这个12寸的硅片一个涨价的预期。再一个呢就是靶材啊，这里面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金属呢有一定的重叠啊，包括铜靶材、钨靶材啊、钴靶材或者这个稀有金属的靶材。再一个呢，芯片生产过程当中的耗材呢，还有这个丝丝的这个化学品啊，包括这个高纯度的这个酸类的啊，酸氧酯类的，例如氢氟酸呐、硫酸啊，短期内的话，受外力影响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涨价趋势，所以说这个市场传导的路径呢还是比较多的。但短期来看，上游的材料类的、耗材类的走在了前面。那随后呢，包括设备啊，还有其他的工艺类的也会有这个陆续传导的迹象，但是这个存量资金是有限的，所以说整个在反弹的过程中呢，它是结构性啊轮动的反弹，所以每天呢可能看起来反击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总之市场是充满机会的。主持人，
3: 除了刚才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科技啊，您是从上游包括材料设备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梳理。今天其实市场盘面上涨得最好的应该是相关的一些创新药的板块，类似于生物科技啊、制药这些板块。您是怎么来认定他们这波上涨的？目前整体的持续性您怎么看？
4: 创新药呢还是很有看点啊，尤其是在这个 CRO 里，其实这一领域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前一段市场呢，关于这个创新药， 既有规则上的讨论，也有关于对吧，比如说实验上缺猴子的这个角度的讨论。但实际上就在这个国际上来看的话，我国的这个 CRO 应该说占有一定的这个份额，甚至是处于这个相对的这个有领先优势。这里的话是值得看的，而且短期内我们看到相应的这个指数也突破了阶段性的高点啊，整体上这个资金的话对这个预期还是非常强的。
3: 所以目前创新药具体的筛股您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吗？
4: 创新药如果是从细分方向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CRO 啊，筛个中这个方向呢更好一些啊，搞那个临床的话这个未来机会会更多一些啊，偏向于这个方向。
3: 好，非常感谢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稍后15:00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为什么离不开规划。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呢是继续呢震荡走高，延续本周的反弹态势。今天的沪综指最终报在了3940.04点，涨39.68点，涨幅1.02%，在全天最高点收盘，成交金额呢是12,09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上涨了200.89点，涨幅1.42%，最终报收在14,311.01点，成交金额14,549亿元。此外，北证50指数呢今天也录得了1.01%的涨幅，最终呢上涨了11.37点。报收在1134.25点，成交金额192亿港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继续温和放大，到26,836亿元。指数呢是全面红盘报收，个股方面呢是平分秋色。截至收盘，上涨家数2853家，平盘家数147家，下跌家数2530家。再来看其他分类的宽基指数，科创综指收涨3.35%，涨幅较大。创业板指收涨1.35%，沪深300涨0.93%，中证500涨1.93%，中证1000涨1.98%，中证2000涨1.61%，上证50涨1.38%，科创50涨2.51%。再来看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生物技术、制药、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建材、半导体和贵金属，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农业、电信、陆路运输、家用电器、软件、港口和工程机械。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我们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稍后呢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单边上扬的态度。

0: 还是从盘面结构来看的话，创新药是一马当先的，另外像 PCB 啊，包括 6G 概念，这些科技股都是紧跟其上的。那接下来这种行情表现，我们该如何去分析梳理呢？本周的市场是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整体来看的话是延续一个反弹的态势。那本周的市场我们该如何去总结？那下一步八月份的行情是不是可以更加乐观的预期？那接下来我们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首先请东峰来谈一谈，对于本周的市场行情您是如何来看的？那接下来的行情表现您有哪些预期？给大家的一些投资建议是什么？
1: 好的，我觉得本周的走势呢，正是我们上周讲到过的，在3800点附近进行了一个筑底之后的一个开启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回升的一个状态，但是要注意，在4000点附近缺口附近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啊，会有一些反复，但大方向基本上没有变。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板块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一直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个主线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切换，从这个半导体科技啊开始，从向这个底部的一些板块进去切换，比如像今天创新药的一个全面爆发啊，可以说是再度啊给大家的信心方面有了一个明显的提振。那么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就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在最近几期节目里面反复说过，就大方向还是要看政策，那么节奏上去看资金。大方向呢，从上月底啊高层会议定调之后，我们看到及时管用的增量政策的预期，可以说给市场的信心方面给了比较明确的提振，所以说这个大方向啊向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资金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月底的央行的通过隔夜回购利率也好，还有通过隔夜的逆回购也好，还有七天的也好，给市场注入信心，而市场的资金面上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合理充裕的状态，资金面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支撑当前市场的一个整体走势。那么第三呢，从这个环境方面来讲，受到一些外围的一些干扰，那么这些干扰的话呢，恰恰让市场中一些板块的轮动成为了一个切换的一个契机啊，比如说科技股的回调之后啊，那么外围的大科技股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而内在的科技股呢也进行到了这个中报披露时间的一些验证和证伪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中一些业绩相对比较靠谱的这个科技呢，仍然是表现比较强，比如说今天盘面上大家看到像这个 PCB 印制电路板呈现一个全面的上涨，再比如说前两天大家看到像存储板块的整体的这个业绩啊，也是表现非常不错。那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市场有些真正的这种去伪存真啊，真正的这个业绩支撑的，那还是继续受到市场关注。那么另外呢，底部的一些很多原来沉寂已久的一些板块，其实在这个本周包括上周也有一定的轮动，对吧？创新药只是其中之一啊，还有包括像金属，本周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了铜啊、锡啊，还有包括一些小金属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池也曾经有过表现，还有包括之前像消费股当中也出现龙头的这种轮动交替的一个状态，这说明呢，市场资金还是在积极的去寻求这种中报啊，这个陆续披露过程当中去证实的一些机会，这种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第四呢，就是从这个市场的心理状态来说，就是3800点在上周的时候，朋友们应该能感受得到这样一个市场进去防守的是非常严密。虽然在最低点3800点曾经出现了多次被跌破，但是收盘没有一天在上周是跌破3800点整数关口的说明这个位置呢，它就是一个新的上行的一个开始如果按照技术形态的这种结构来看，4258点之前调整之后，原来完成了 ABC 浪形调整的结构之后，那么从3741这个地方呢就进入到123，那么本周是进入到一个向上的主升浪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这个大家的心态上，就3800点之前大家是不敢去看多的，那3800点这个附近的时候呢，横盘的时候是犹豫的，那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定的分歧的，所以行情往往是在大家有分歧中开始上涨，当大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以后都看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要注意小心了。所以我认为从目前而言还没有到完全分歧的时候，4000点附近是上一个量能集中的点，到那个位置我们去看一看市场会不会有一定的震荡，这是从心理的角度。那么最后从技术角度来看呢，就几个指数的这样一个呼应这也是上周我们要谈到一个话题，就是科技至少从科创50的指数上周它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止跌迹象了。那既然科技作为这一轮就从高点下来主要下跌的这个板块退潮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它既然已经没有了下跌的跌幅，那所以呢整体指数往下调整的空间也就基本上没有多少了。 所以呢，大家看到本周科创五零指数除了周一是收阴线的，本周是连收了四连阳。那么其中呢，科技股啊、半导体当中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啊这种阶梯式的反弹。所以呢，科创五零指数大家看到连涨四天，它的量呢是不大的。所以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一下科创五零往上反弹的时候的压力可能还是比较近。比如说上一次的方正的点上在1800点附近啊，科创五零要注意压力。再另外一个呢，创业板指数本身它是提前于科创五零是企稳的，它的低点出现在了这个7月30号。7月30号之后呢，虽然在上周五有过一个高开低走，但是其中啊放量比较大的一些，比如说光模块啊干嘛呀，这些资金啊还是比较集中。但是呢，光模块又遇到了一些这样一个突发的外围的一些事件，所以呢，创业板指数在本周表现虽然也是四连阳，但是相对啊走的就比较谨慎。所以呢，创业板指数在接下来走势上，大家也要进行去区别去看，就是科技当中可能重点的去看看 PCB， 而进行去啊尽量警惕光模块，盯着外围的消息的变化。那么其中的一些啊、比如说像创新药啊啊、还有包括锂矿、锂电池啊等这些可能会有点表现。所以我认为几大指数情况来看啊，基本上对上证指数形成了一个呼应，就下跌的板块止跌企稳，开始出现反弹了，而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板块。现在进入到中报业绩陆续披露的阶段里面，大家开始陆陆续的去挖掘机会了。那么今天这个创新药的彻底的爆发呢，也是因为最近发布的很多的中报啊，业绩是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除了之前提前发布预增的那些公司之外，一些没有达到预增幅度的公司呢，发布之后大家一发现这个业绩还是比较的殷实的，所以市场资金开始对你关注。所以我认为综合了这五个方面来看，那么大盘现在一个位置仍然是处于一个刚刚的新一轮上升行情的上涨初期，暂时市场的分歧还不大啊，要注意在4000点上证指数4000点附近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那个时候呢如果再出现一定的回落啊，咱们看一下量能的回落再继续去寻找机会，这是从这个技术角度。那最后我再综合看一下这个整体市场的一些支撑的因素上来说啊，比如说像今天啊，这个海关总署公布了相关的数据，进出口数据整体增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进出口总值是增长了17.3%啊，延续了良好的这样一个增长态势。那么其中出口增长了14%，进口增长了22%，这说明我们的整体的外贸啊，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表现也是非常不错。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投资上还在持续的发力啊，就是我们看到上月末的时候。这个高层会议里面提到了啊，关于两中两巡的建设呀，六张网的建设呀，还有包括整体的这种加力啊等等各方面。那接下来市场要关注的焦点就是消费了。那消费 CPI 数据啊，即将在周末发布，发布完以后，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加给力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我认为这三驾马车都在不同发力的情况之下，那么大盘包括股市的整体一个表现，应该是一个持续正向反应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数据不断发布和政策预期不断增强的前提之下，大盘的整体方向是一个震荡向上的，我们要做好一种震荡回落的时候布局的机会。除了创新药之外啊，我更看好的几个方向，大家可以进去啊，比如说关注一些数据周末比如说 PPI 数据 CPI 数据发布之后，一个是消费的细分龙头啊，另外一个呢是像金属领域啊，大家可以看像有色金属领域呢，在前几个月的 PPI 数据里面都是一个价格指数表现比较强势的板块之一啊，包括工业金属啊、能源金属啊，还有一些小金属啊，这些可以进去盯。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比如说像这个电池啊，像锂矿等相关的方向，之前有过中报业绩的预增，那么目前有一些公司公布的业绩情况表现也是非常不错，也可以进行去做深入研究。我认为这几个方向啊，大概率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一旦当市场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后，比如说正向板块如果再给把力的话，那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热度提升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一定的相应的警惕。
0: 好，谢谢东方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一会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我们来听一听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对于今天以及本周盘面的一个观察和梳理。来，翠霞分享您的观点。
2: 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这个维持震荡走高的一种盘口特征。从上证指数和这个深成指来讲的话，它已经都是什么形成了右侧突破的拐点信号，而且是正在进行时的逼供上涨一种加速的攻击过程中。从这个攻击的结构来讲，我看了一下， 经营时还在什么往上拓展高点啊，没有意外的话，应该说这样的盘口特征是有利于啊下周继续震荡走高，向下试探啊更高的一个目标。同时呢，双创指数呢保持着本身啊保持着比较好的一种供需结构。从科创五零指数四连阳上攻，然后创业板指数也是非常给力的一个连阳线的一种供给来讲的话，虽然说创业板指数啊这个冲高3600点有所震荡和回落，但是我们看到这波上攻啊它涨幅最大的。从这个新的一个啊这个开始周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向上试探并突破3900点这个概率啊应该是大大增加的。同时呢，我看了一下整体的市场的做多情绪还是围绕在重要的供给性板块发力当中，尤其是我们看见在指数啊这波的一个 ABC 三浪调整末端形成 V 型反攻或者是 W 底颈线上攻突破的背景下来讲，它是什么左侧转为右侧形成什么啊结束调整的一种背景，而且也是展开新一浪主升浪开启的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即使说震荡，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盘中震荡，前一天大涨，第二天大幅低开，然后反手就拉高，而且是创行情新高，然后再震荡一下，然后再往上拉高，基本上不断的拓展向上的攻击空间。那么在这种盘口来讲的话，基本上明确的我之前啊节目当中给大家阐述的，当前指数已经什么左侧进入右侧的一个什么趋势的啊上行通道当中。从这个上行的基本目标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波的攻击上证指数应该是什么限制4258点区位置，甚至说全年来讲的话，应该有希望把这个高点去试探和突破的概率还是有的。双创指数呢，也在进行时的向避浪点攻击的过程中。那在这个过程中来讲，即使有中继的一个震荡和折返的动作，但是呢，从基本的驱动力来讲，我看了一下，它的总体的目标应该还是什么？还是要展开新一轮更大级别的，先看避浪点的这个啊价值中位置。那作为上证指数来讲，它的一个避浪点的价值中枢，基本上是锁定在4000点附近位置。那作为科创五零指数来讲，它的避浪点的价值中枢应该靠近在2100点附近位置啊，这么一个基本判断。那同时呢，在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这段时间呢，应该说大资金啊，基本上是锁定了科技创业成长赛道啊，疯狂的流入。在这里边，不管是 CPU 啊、PCB 啊，还是我们所说的围绕啊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啊、半导体材料设备啊，还有重要的一些啊这个封装测试啊，基本上都是非常给力的。而且呢，各类芯片啊也是啊一路的震荡走高，甚至形成了微型反攻的一种结构，有的已经40%左右的波幅，有的是啊已经是啊非常给力的什么微型上攻，连续打板的一种攻击结构也出来了。同时呢，我们再看人工智能方向，围绕着算力技术深方向的概念股也是什么一路啊震荡上行啊，股价走高当中。那么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啊来看和评估的话，我看了一下，整体大科技板块应该是什么纵深推进的一种结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大周期。大周期的这个累计涨幅高，然后位置高、价格比较高的啊，这些这个30-40倍的、40-50倍的、50-60倍的一些概念股，完成主升三浪的五个子浪驱动结构的这部分呢，中继的中继的反弹应该什么是 B 浪反弹的结构，次高点附近位置要谨慎买压。尤其是像大几百的，然后呢过千的啊，市值过万亿的这些公司呢，虽然说这个外围的场景啊给的啊政策消息啊利好都是比较不断的，但是呢它三浪涨升空间比较大，幅度啊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那么 ABC 的啊四浪调整的周期，这位置什么是 A 浪杀跌三个子浪完成 ，B 浪反弹会有什么月度级别的攻击的结构，但是呢要防止它什么，它防止它有一个二次探底或者有一个 C 浪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从短期来讲看多，但是中长期来讲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折返的动作。但二三梯队标的来讲的话，比如说像光模块吧，啊，以光模块为例的话，那么是海外链就是一中签，就是股价过高过贵，但是国内链来讲的话，剑桥啊，还有这个光讯啊等等为代表，基本上位置还是比较低的，价格合理的。那这类公司就是什么，还有主升三浪的创新高的动作潜力。那同时呢，存储芯片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对应啊产业链供应链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在涨价驱动，然后呢，重要的这个材料涨价，然后封装测试也涨价的背景下，它本身芯片也在不断涨价的一种啊，去生活矛盾比较大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二线梯队标的也可以什么啊，重点的关注，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军政啊为代表的，或者说像重要的一些什么产业链供应链的细分领域，这波调整比较深的一些大股型都可以什么重点关注。同时呢，在二级市场当中来讲，我们看到算力技术设施来讲，我觉得液冷服务器啊、相关的交换机啊、相关的这个围绕着啊5G 新基建、6G 新基建所形成一种产业链供应链，也会有什么啊大干快上的一种基本驱动结构。所以说啊，对应的一些这个像紫光股份呢啊，包括像啊这个星网锐界为代表这些二三梯队的标的，基本上都是什么重要的底部位置，历史新高还没突破，这 波的一个啊，这个大盘跌的时候，科技股跌的时候，他们是逆势创新高，而且呢，也展开本次的什么主动性的回踩到位。那这位置上再发力攻击的话，也基本上有希望啊，展开对于历史新高的一种挑战和攻击。同时呢，在航空航天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无人机为代表的低空经济方向，我就从大的一个周期节点，有的已经是二浪调整末端，正在进入三浪初期的一种结构。那么对于这个低空经济的赛道股来讲的话，也已经什么非常明显大周期底部位置，这个二浪调整末端，然后形成新一波的反攻浪。像卫星互联网、卫星制造、火箭发射、星载的元件芯片这类公司，我觉得也是啊战略性做多的一个窗口期。同时呢，在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创新药这块我也是高度看好的。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明确的谈到过，就是创新药板块它也是十五规划的支柱产业方向。那么有一些根正苗红的啊创新药啊领先的一些企业公司，大家看有的在什么正在进入大三浪主升啊主升的一个结构过程中，像药明康德为代表的，还有这个康臣药业为代表的这些公司，都在什么震荡上行的一种驱动结构，有的是啊正在进行时突破历史新高，有的什么正在进行时主升三浪的一种演绎攻击当中。那么从这些赛道股来讲，我觉得它的什么中长期的趋势逻辑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从啊综上所述的基本的情况来讲，我还是那句话，整体市场做多情绪前面被激活，那么七月份的一个单边技术调整压力释放的一个充分的啊这个给出了一个低点机会。实际上来讲的话，到八月份的时间窗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右侧做多的一个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把什么资金的关注点聚焦在核心的啊高景气赛道方向。那么从整个 AI 趋势的一个底层逻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啊人工智能的一个大发展的一个这个科技革命的周期，基本上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继续什么这个高歌猛进，形成趋势向好的一种演绎和运行的空间和溢价的条件。那么它的几个基本点啊，这个几个基本的逻辑点，第一，国际科技大厂依然什么加大资本开支，这个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而且是名牌的。第二点，我们看到算力基础设施一些公司在算力涨价的背景下，大家看它形成了一种这个营收净利润的反馈是非常给力的，而且是验证了它的什么这个资本开支已经啊有所什么商业化回报、商业化落地。那在这种驱动下来讲，它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是强化了投资者的一种积极向好的预期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各产业链都在涨价，除了芯片涨价、封装测试涨价、晶圆代工涨价，然后上游的一些啊元件啊，包括最近的一些 MICC 等等都在涨价。那同时呢，半导体材料也在涨价，然后气体也在涨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供需缺口仍然很矛盾很大的情况下，投产扩产需要很长的周期。起步来讲的话，两三年的周期。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公司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供需缺口矛盾的背景下来讲，它是有涨价的空间，而且什么继续提升了它的毛利率的空间的这么一个属性。那在量价提升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也什么强化了它的一个未来预期。同时呢，在第三个点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二级市场当中啊，经过这个七月份的一个单面下跌之后，很多公司已经什么绝对跌幅50%到60%之间的比例。那么这个位置上，大家看明显看到什么资金抢筹的一种特征，大量的资金买买买的一种推动，底部啊连续打板攻击，或者说连续阳线的一种逼空，基本上慢速走到加速走的一种攻击结果当中。那么在这种结果当中来讲，就是什么，就是给了我们大机会的点位。虽然说市场上有人在谈论什么所谓的金融危机啊，有人说十年科技大顶啊等等，但是我个人认为，从我们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发展周期来讲的话，科技成长赛道板块是什么正在进行时的成长期，而且是高速成长期的一个阶段，很难说有效的头部结构，也不存在所谓的十年大顶的一种判断。那么在这种基本的底层逻辑，而且还有大量的一些这个八类的公司没有给出非常好的一个主升三浪的一种供需结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谈头部的话是为时尚早的。而且呢，随着众多的一些股票阶段性的 ABC 三浪杀跌，波幅达到50%的左右平均值的一种背景下，现在有一些接近60%杀跌的一个比例来讲，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做多的一个窗口期。所以说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只要是吻合三年两高的20-30块钱的，甭管是芯片啊还是算力啊还是我们所说一些材料等等类的公司，都可以大胆买入做多。
0: 好，谢谢崔霞的观点分享。有位网友问哈，现在是直播嘛？当然是直播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个股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崔霞和东风和大家做个股的交流，也请大家不要刷屏。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我们嘉宾的观点呢是仅供大家参考的，不做任何的投资推荐，也请大家注意风险。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15:03，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来，第一个问题问一下翠霞，301257，普瑞斯，成本是15元，仓位一成，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这个普瑞斯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级别的 ABC 三浪杀跌末端，正在经历左侧转为右侧的一个突破攻击结构当中。43.89块的价值中枢防线不破的话，应该是见入就多。日期后是有上攻啊，60块钱大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么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该公司啊，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数据驱动型临床研究服务啊，包括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种基本驱动啊，都是有利于该公司啊，还是可以有啊进一步走高的动能和条件。因为从财务指标来讲，我看一下财务指标都是每股收益非常高，而且毛利率也比较给力。从 SMO 啊CRO 业务的属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啊非常好的溢价预期和空间。所以说从整个创新药的一个属性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它有什么突破上一次的高点动能和材料和条件。一旦把上方62.18块的技术阻力突破的话，那我觉得限制更高目标70到75概率比较大。
9: 来，东风下一个问题，603259，药明康德，成本100元，仓位一成，后市如何操作？
1: 一成仓位，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可以再继续持有一下。虽然它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大，但是药明康德在发布中报业绩的时候呢，给了全年的业绩指引，现在基本上是业绩方面的一个名牌。那么从技术走势来看呢，就是在发布当天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交易量能比较大的成交，接近200亿。那经过这两天震荡之后呢，这个整体又继续随着行业上涨继续上攻。我认为技术形态上可以去看 K 线图，如果出现连续3天不创新高，作为这样一个大盘股而言，那么注意一下波段的高点的压力，暂时一成仓可以说是心态上会比较稳，耐心的可以拿一拿，等不创新高的时候来适当的注意一下风险就可以了。
9: 翠霞，300122，智飞生物，成本13.11块，两成仓位，可以长期持有吗？
2: 对智飞生物，来讲的话，它是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公司，而且呢，从过去的152块钱跌到11块钱，累计跌幅已经达到92%。这样的一个超跌低位的一种跌幅比例来讲，我倾向于可以啊坚守做多。当前位置上小周期啊三浪反弹二次探底之后的一个新一轮攻击，从啊这个重要的这个。应该是7月10号正式开启的。那第一浪上攻完了之后啊，到13.5遇阻回落。那么现在什么？正在进入小三浪攻击结果当中。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策略来讲，12.17块防守点不破的话，应该是坚守看高一线。第一小目标，如果做短线的话，应该在16.69块附近有压力。如果做大波段的话，应该在19-20块钱区域啊进行买压。
9: 东风300548，长鑫博创，成本是198，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1: 三成仓位的话，现在持仓我感觉应该多一点点啊。现在这个地方附近反弹之后呢，适当的去控制风险为主。首先呢，是从整体板块和它个股的整体涨势来看，之前一直是市场热点，涨幅也比较大了。那么从它现在发布的这个一季报业绩来说，它是增长，利润是增长45%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它发布的中报业绩预告呢是66%到105%，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预期了。所以在一个预期的前提之下，市场的反应啊却并不是很给力，那说明呢前面的上涨它就已经有了提前的表现。所以我认为198的成本当前位置，距离成本可能还有点空间，压力位刚刚好，也是前方一个暂时止跌的一个平台，在200元那个上方那个位置。如果到这个附近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放量的信号，那要密切的注意一下这个波段的压力，注意一下保护成本，我认为更合适。
9: 翠霞，002617，陆效科技，成本5.8，半仓，能否继续持有？
2: 陆效科技呢，应该说正在进入时双底结构上攻的一个临界点位置。从这个上攻的一个突破结构的特征来讲，或还是那句话 ，W 底颈线已经阻力转为支撑啊，上方的第一阻力位在8块钱一线，第二阻力在10块到10.87块左右位置。对于该公司来讲的话，它实际上从基本面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只是什么这个微盈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平常性的一种这个公司啊，它不是高增长的企业。那工业制造这块毛利率13.多%，然后光伏产业链的毛利率啊是55.多%，但又不是行情的主线热点。那对这类标的来 来讲的话，就是它切入的赛道方向比较多，跨境电商啊、智能家居啊、机器人啊，还有重要的数据中心啊，还有重要的同缆高速连接啊、特斯拉，还有第三代半导体热塑建立等等，大家看它是跨界跨的特别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基于基本面的一个底层逻辑来讲，我觉得波段处理，第一目标先看八块，第二目标先看什么十块到十块五之间，一旦把这个十块五突破之后，才有希望突破十二大关。
9: 嗯。东风600267海正药业成本11.4，两成仓位，今天涨停，后续如何操作？
1: 我认为11.4的成本，而且是两成仓呢，并不多啊。现在的这个仓位持仓还是比较合适的。作为抗肿瘤药呢，是创新药的这个方向之一。那么公司的业绩增长在一季度是增长83%，这次公布的业绩预增是100%-117%啊，业绩有预期，创新药又是当前的热点，当前它的盘子呢150多亿也不算大。现在这个位置更像是平台的一个向上突破，打开上行的空间，前方的高点的压力距离也比较远，都是在2-3年前的高点，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可以耐心的持有啊，这个

0: 过程当中啊，不要进去加仓啊，做好耐心的持仓，我认为就比较合适。
1: 翠霞600667太极实业成本24块钱半仓，上方阻力位在哪儿？
2: 对于这个太极实业来讲的话，它是属于非常明确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这个赛道股。那么从当前位置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标准的双底颈线初始突破的一个临界点位置。那么在这个突破背景下来讲，我觉得第一阻力位应该在26-28块钱之间。一旦把这个阻力位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上方历史新高32块钱32.1块的那个高点应该是80%有效突破。因为它的一个目标还是什么？还是在大三浪主升结构当中。
1: 嗯，好，谢谢翠霞，也谢谢东风，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港股市场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指数都是呈现着一个单边上扬的格局。恒生指数目前是25638点，上涨了108个点，涨幅0.43%。恒生科技4855点，上涨了35个点，涨幅0.7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531点，上涨了32个点，涨幅0.38%。那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恒生生物科技这个指数今天是上涨了5.63%，最新的点位是15146点。那反映在盘面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市场上医药生物板块是集体走强，其中的一些代表性的标的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涨幅。而除了医药生物、半导体、有色金属，还有企业服务和硬件设备啊，这些板块都是港股市场表现比较强势的品种。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港股市场上跌幅最为明显的是家电板块，另外呢像消费者服务、电信服务、环保、银行这些板块都是走弱的板块。
1: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是多数上涨的，其中的化工品涨幅居前，乙二醇涨了5.08%。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八月第一周的周五收盘，61个品种上涨，12个品种下跌。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0.64%，黄金上涨1.25%，白银涨幅2.75%，有色金属当中多晶硅涨了接近3%，工业硅、金属锌涨幅超过1%，能源化工品多数上涨，乙二醇涨幅超过5%，原油涨了4.26%，另外燃料油、合成橡胶涨了3%以上，芯片等9个品种涨幅超过2%，另外焦煤、焦炭的涨幅也在3%附近。农产品多数上涨，尤其是大豆一号涨了2.1%，鸡蛋涨了1.3%。那么金融期货方面，我们看到今天股指期货4个品种均红盘报收，其中中证500和中证1000的涨幅均超过2%。另外30年期国债上涨0.26%，国债4个品种也已收涨。从本周市场来看，本周是我们8月份的第一周，是整体呈现开门红啊。上涨51个品种，下跌31个，涨幅居前的多晶硅12.5%，生猪涨了11.8%，白银涨了9.4%，铂金和钯金涨幅均超过7%，焦煤涨了接近6%，黄金涨幅超过5%。另外跌幅方面，丙烯、集装箱运价指数、甲醇跌幅均超过4%以上，另外 LPG、乙二醇、平片，那么跌幅超过3%。股指期货方面，本周累计均已上涨，其中中证一千涨幅接近7.9%，中证500涨了5.93%，国债4个品种本周也累计上涨。那么我们整体来看，本周市场啊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就是能化品是本周最强的主线，原油、乙二醇、燃料油、苯乙烯啊是大幅的上行。另外呢，本周的这个有色金属啊，像铜、锌受到海外矿的影响啊，出现了急震走强，碳酸锂等新能源品种维持一个低位震荡，贵金属呢也出现了一个这种阶段性的反弹。所以本周是八月的开门红，我们希望投资者关注今天夜盘一些这个趋势性，比如有色金属和能化品种的上涨，也同时下一周的周一周二关注这些上涨品种还有可能延续的这种投资机会，对于下跌的品种也不轻言这种抄底，防止它的下跌的这个风险还没有释放，关注这种趋势行情。主持人
1: 谢谢王俊的梳理，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谋。本期的主题是家电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对话嘉宾博士基金
1: 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基金观察，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超过了3600亿元，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家电出口高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我国的家电能够成为出口的这个顶梁柱啊，我们觉得背后是有三重的驱动力共振的。 第一重就是中国家电的全球竞争力本身就在升级，过去中国的家电出口更加依赖的是性价比，现在中资品牌呢将在国内竞争中间打磨出来的高质同时价格又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类产品，向海外进行推出，获取部分创新动力不足的外资品牌的这些份额。那么第二重呢，是来源于新兴市场的一个渗透率的红利，像东南亚、拉美啊、中东非这些地方家电的这个保有量 还比较低，居民的消费力明显的有提升，这样就会带动相关产品的加速普及，成为了我们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那么第三重呢，是结构升级带来的一个量减价增的效应，比如说像电视，受于大屏化等等更高端的显示技术的这种适用，包括体育赛事的这种催化。 近十年呢，除北美以外，各个区域的均价都在稳健的提升，这意味着我们家电出口的含金量其实是在提高的。总体看呢，家电出口的韧性来源于竞争力的升级、新兴市场的渗透、结构升级三者叠加，那么中长期的逻辑相对而言是比较扎实的。
2: 在我们的出口家电中呢，自主品牌已经占到了1/4。在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同比增长了21.2%，自主品牌占比提升，对于家电企业的估值逻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自主品牌的这个估值溢价主要来源于哪里？首先就是盈利能力的提升空间，一旦利润率往上走，那么业绩的弹性就会非常的大。 第二就是份额到利润，然后到定价权的跃迁，从卖得多到卖得贵赚得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第三呢，是成长性的一个重估，因为自主品牌意味着可以持续的自主可控的增长，市场更愿意给更高的估值。总体而言，自主品牌出海可以带来更高的毛利率和利润空间，叠加

0: 家电行业是 A 股全球化程度第二高的行业。在这个家电出海的长期逻辑下面，一些细分的这个赛道，比如说白电呀、厨电呀、小家电呀等等，就哪个细分的业绩弹性会更强？
1: 小家电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呢，普遍的是超过了40%，有一些头部厂商呢，甚至占到96%以上。这些企业呢，产品高度依赖于全球的消费力，所以具备着强品牌溢价和渠道的掌控力，对于海外消费复苏的这个敏感度比较的高。白电龙头呢，出海布局是比较完善的，现金流比较好，它更像是一种稳健成长加高股息的代表，所以呢，利润的弹性相比小家电企业要受限一些。厨电呢，主要是因为内需偏弱，而且呢与地产的这个关联度高，相对而言增长的动能从目前来看是不太足的。
0: 这个家电这个板块呢，兼具有稳定分红，但其实也有一定的成长性。那您认为就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该怎么去看待家电板块的投资，怎么去配置它？
1: 其实呢，家电哈，尤其是白电的龙头，确实是 A 股中间比较少有的适合做底仓的方向之一。第一的行业规模是比较稳定的 ，ROE 的这个水平一直都比较的好。第二，资本开支的占比比较小，每年可分红的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龙头的股息率呢，普遍在5%以上，这就构成了一个高股息加稳健的组合。所以呢，家电的配置框架往往叫做红利底仓加科技弹性加外销修复。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当前的位置哈，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首先是估值低，白电龙头当前普遍处于历史低估的区间。第二的话呢，是持仓低，公募基金对于家电的重仓比例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在下降，所以低估值、低持仓，这意味着行业下行的空间相对有限，向上的修复的弹性是存在的，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再说说怎么来选相关的基金哈，家电类的基金呢，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跟踪家电行业指数的 ETF 跟指数基金，一篮子买入行业龙头，分散而且透明，比较适合看好整个板块的投资者。而另外一种呢，是主动管理的消费家电主题的基金，依赖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一定要看清楚底仓的这个持仓的结构。如果想要波动相对较低的，重点就要看是不是重仓白电龙头的基金。如果想要追求弹性，可以关注配置黑电、清洁电器这些成长品类比较高的产品，建议大家哈用定投加长期持有的这种纪律进行配置。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临存整取这样的方式，你要拿得住才有可能赚到这份钱。如果你买家电，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高股息加出海成长的逻辑，必须要理解这个逻辑，知道它为什么值得配，这样在价格出现短期波动的时候，你才不至于动摇，才不至于把这个本该当底仓配置的东西在低位割掉。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为什么离不开规划。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为什么每个省都有水泥公司？为什么说决策效率是基建能力的核心维度？规划为什么最重连续性？西方国家为什么越来越羡慕我们的五年规划？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基建为什么离不开规划？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8: 未来产业，
7: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8: 嗯，
7: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

0: 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 全球经济，
0: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 对，
0: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2: 那么让我在上面再继续去更新维护，这都是资本开支。
0: 嗯，
2: 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就是我的利润，
0: 对，
2: 对吧？只要它能跑，我就不去动它，我就不去维修它。
0: 我更新它做什么呢？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也是美国这个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嗯，
2: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它这个工业化的这个产能，它的门类都在流失，对吧？它没有充足的这种钢铁、水泥、建材这些行业，
0: 对，
2: 你怎么能够便宜的去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呢？
0: 工业的空心化，产业链的这种断裂，
2: 对
0: 对，它现在续不上了，
2: 对，
0: 它填不实了，这个是一个，其实是美国失去这个制造业能力的一个关键。
2: 对，
0: 嗯，
2: 我们无法想象，就是通过大规模的进口水泥、钢铁这些东西去，
0: 对。
2: 支持大规模的建设，
0: 钢铁还罢了，这个水泥这事儿我还真了解。
2: 嗯，
0: 就为什么咱们看啊，各省都有自己的水泥公司。
2: 对，
0: 就说水泥这东西是没法进行长途运输的。
2: 对，它是有半径的。
0: 对
2: 吧，
0: 它是有半径
2: 的，
0: 我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用这个水泥。
2: 对对对，
0: 可能会受潮啊等等各方面，反正是没法运，
2: 对，
0: 不好运。
2: 对，估计现在美国就是有一些水泥公司，它也是服务一些很小的项目。
0: 对，
2: 它不可能支持这么大的全国性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了。那么再一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0: 劳动力
2: 不足啊，那么制造业也不足，这个基础设施建筑业就更不足了。
0: 是是是
2: 啊。他可能很多的美国的很多的这种中低端的劳动力都是靠那个，甚至靠非法移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2: 大量的人口是在这个服务业去就业的。
0: 我就感觉好像现在就反正确实他就是各种劳动力都很少，都很缺，都很缺，对，是这么一个局面。而这个东西，就刚才咱们说的所有这些，又存在又产生了一个什么，就是恶性循环。
2: 嗯，
0: 就是基础设施的缺失，然后维护的欠账，那么就会导致它越来越多的越不行，越不行。
2: 对，
0: 但是大家都在凑合着维持。
2: 对，
0: 就夸张的是说，这个纽约市地铁的信号系统还是1930年的。
2: 对，那么所以这样比较下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基础设施这件事情啊，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才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3: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4: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支撑人流、物流的物理位移和能源、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0: 所以经常会说，这个所谓制度能力，它是这个基础设施、大规模基础设施的第一生产力。
2: 对，那么制度设施呢，制度能力呢，它就包括首先这个决策效率。
0: 对，
2: 就刚才咱们说的，咱们当然是要科学决策，比方说三峡工程我们也是论证了好多年，然后也有很明显的这个反面的声音，我们也都充分的去听取了，到底合理不合理，到底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极端情况下会不会造成危害，我们当时那些反面的声音我们都充分的考量了，
0: 是，
2: 然后在该上马的时候就上马，
0: 对
2: 吧，这是为了让这个事情做得稳妥，而不是把它否定掉，
0: 是，
2: 对吧？那么在某些这个制度下呢，它就是互相，就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0: 为了否定而否定，对对对，
2: 就是让你干不成，这个互相
0: 说我干不成，你也别干成，
2: 对，这就非常糟糕了，
0: 对
2: 吧？这是这个决策效率。那么再一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规划的连续性，你能不能做长期的规划？对吧？我们这个5年规划制度越来越多的得到了这个全球一些这个有识之士的肯定，
0: 对，而且现在西方有很多也在研究我们国家的这个5年规划，这种长期的连续性。
2: 对，我们以前搞那种指令性的计划的确是行不通的，不可持续的，但是我们用这种规划的方式，有弹性的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和资源调配的重点的这个方向做出规划，做出指引，我们并不是把它像指令一样定死，对吧？我们是一边执行 一边考核，一边评估，一边调整，
0: 是，
2: 对吧？我们这是有弹性的。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对一些长期的事情，我们是可以考虑的，五年、十年，甚至我们有30年的中长期的规划， 对吧？
0: 嗯，
2: 这是这个规划的连续性。再一块就是资源动员的能力。那么咱们国家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其实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制度的优势。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一竿子插到底的这种行政部门，以及我们的这种土地公有制的这种优势，对吧？
0: 对对，
2: 我们能够统筹全国的资金、人才、物资，集中投向战略项目，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国有企业，具备的这些能力，
0: 其实它承担了很大的一部分这种社会责任，
2: 承担社会责任。对，那么这些东西你单靠这个市场化的或者是私营公司去做，这个困难就非常大。
0: 对，人家首先想的，我明年报表是不是能挣钱，
2: 对
0: 对，明年报表数字好，那么资本市场上就会有好表现。
2: 对，
0: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在商言商的感觉，而缺乏一种全国一盘棋的这种考虑。
2: 对
0: 对。
4: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大规模基建的资金从哪里筹集？为什么如今的中西部小城也建得高楼林立？民间资本为什么爱投资新能源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是怎么做到长远稳定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截至8月5号，年内 A 股新增指数已达561条，科技细分主题指数加速推出，债券指数扩容明显。指数产品不断细化将给市场投资带来怎样变化？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5: 今年以来 ，A 股指数体系加速完善，科技类主题新增指数较多，多分布在机器人、半导体、人工智能、存储芯片、电力设备等领域，且从较为宽泛的行业主题进一步聚焦于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与此同时，固收类指数扩容明显，年内新增336条债券指数，占全部新增指数近60%。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本轮指数密集上新背后是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的双重驱动。
6: 科技细分指数扎堆上线，主要聚焦于 AI、 半导体、存储芯片、机器人等细分产业链。债券指数占比达到了60%，覆盖了各类细分的债组。同时，不少指数更新了编制的规则。科创产业链分工细化，需要精确细分指数作为业绩的标尺。股债指数同步扩容，满足了机构多元配置的需求。指数工具主动对接科创战略，引导资金流入硬核科技企业。
5: 8月5号，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中证智选趋势成长50指数。该指数选取50只成长性较好、历史风险收益特征良好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趋势成长特征较为突出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这只指数在编制上有不少亮点。
7: 这50只股票在编制的过程中呢，非常注重在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以及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在样本空间当中的一个排名，基本是都是在1/10甚至1/10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就是这个指数在编制过程当中呢，对样本股的一些研发强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检验相关的股票当中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5: 对于这一指数的具体的行业分布特点，安杰介绍，
7: 从这50只个股来看呢，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比如说像半导体原材料、半导体制造、封装这几个板块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大家呢要关注的是，其中有很多的一些化工类的股票，化工类的股票当中这几个呢也是更加注重一些新材料一些方面，可能是更加侧重于科技，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的一些上游的材料，还有半导体制造这些方面，包括半导体制造方面的一些叫洁净室这些领域呢，我觉得在这个指数当中都比较突出。
5: 除了宽基和主题指数外，细分产业链指数也在加速推出。例如8月3号发布的中证存储芯片甄选指数，选取30只业务涉及存储芯片设计与制造、封测、材料、设备、分销、关键配套产业等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张玉峰表示，不同类型的指数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6: 对于投资者而言，宽口径的科技指数覆盖了全板块，它主要特征是波动小，走势相对平稳，适合一些新入市的投资者来进行均衡的布局。而细分的产业链指数，这些指数弹性较高，收益的上限也比较高，但是要注意的是波动回撤同时也会增大空间， 适合那些对于行业研究比较深入，能够承受较高波动风险，同时长期看好单一细分赛道的投资者。
8: 当迷失在黑暗里，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七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同比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同比增长21.2%。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出口方面，前7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船舶等出口货值同比均2位数增长。进口方面，同期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金属矿砂进口量同比增加8.2%。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4: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3: 来关注电影市场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市场持续保持火热态势。依托强劲的观影消费热度，各地正积极探索电影加消费新业态。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等新模式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6: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浙江宁波在今年暑期推出了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免费领取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等一系列实惠。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
7: 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块和29块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6: 宁波串联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游客凭护照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
8: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
6: 北京市则在今年暑期发布了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各影院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促消费活动，二者叠加给观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9: 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暑期有好片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优惠力度再大，也是希望能够把借助这个好的片子把市场能够带得更热一些。
6: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江苏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暑假期间，昆山的电影院紧跟热门影片，把主题装置和电影周边搬进了大厅，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10: 我们推出的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
3: 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跳出单一影院放映场景，各地深挖电影家融合潜力。在吉林敦化，当地联动非遗夜间市集，让银幕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带给群众丰富多元的暑期文化新体验。
11: 在吉林敦化，当地推出惠民举措，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可免费参观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大家驻足欣赏刀画剪纸等非遗展品，品读城市历史，观赏本土非遗，近距离感受民俗文化与手工技艺的魅力。
12: 趁着暑期和家人来看看电影，拿着票还能逛博物馆看非遗，一站式休闲体验特别好。
11: 随着到访参观群众持续增多，博物馆同步升级配套服务，优化展区游览路线，提供免费讲解服务，提升观展体验。
13: 不少游客听完讲解后还会主动咨询非遗体验内容，群众对传统技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同时我们增加了展区内值守人员，保障大家舒适有序游览。
11: 从观影赏艺到湖畔休闲、夜市餐饮，观影加非遗有效拉动了当地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14: 我们借助暑期电影热带动群众走进博物馆，让非遗走出展厅，丰富市民游客暑期文化休闲选择，通过文娱业态联动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潜力。
3: 在暑期，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探访电影取景地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黑龙江七星山抗联影视基地曾是多部抗战题材电影的取景地，当地将红色史实电影实景与生态观光深度融合，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带动周边餐饮、民宿等消费增长。
11: 双鸭山市集贤县七星山曾是东北抗联重要的活动区域，当地依据真实抗联历史，复原了抗联密营、战地医院等历史场景，建成抗联影视基地，让这里成为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的课堂。
15: 这次也是趁着假期特意赶过来的，你像现场还原的这些场景真是让我身临其境。
11: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电影取景地的双重优势，当地围绕电影实景陆续打造红色抗联体验馆、峡谷漂流、汽车营地、啤酒音乐节、雪村部落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一个景变成玩一条线，停留时间从半天延长至2-3天。
16: 现在很多游客呢来到我们这儿都是冲着我们影视取景地来的，到这儿一看我们公园还能够露营、漂流以及登山，反响呢就特别特别的好，这也极大的带动了我们周边的餐饮、民宿以及农产品的销售。
11: 电影取景地的辐射效应还延伸到山下，山下普通村庄完成升级改造，打造出20世纪50至90年代风格的院落，配套升级了露营帐篷与儿童游乐设施，节假日一房难求。
17: 这几年不少游客到影视基地呢参观游玩，也带动了我们的山下的旅游的营收，现在游客一住就是2-3天，特别节假日呢更是一房难求，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了。
3: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纷纷深入小城和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和烟火生活中感受中国文化。在辽宁，有独特生态资源和文化体验的城市，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游中国的新晋热门地。
1: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辽宁越来越方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辽宁接待外国游客人次同比增加196.75%。与过去集中在大城市打卡式观光不同，今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将目光投向小城，其中凭借山林生态、溶洞资源和浓郁的民俗活动，本溪一跃成为这个暑期东北地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来自德国的哈桑一家正是被这里的避暑资源吸引而来。
18: My family come from Europe because Europe is so hot these days.So we choose to come to here because it's so nice and so cool inside.
1: 在朋友的推荐下，哈桑一家的第一站来到本溪水洞景区，洞内平均气温12摄氏度，巨大的温差让他们大开眼界。
19: So unbelievable! Outside it's more than 38 degrees, and now we have to carry this one.
1: 哈桑一家一路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时用手机记录眼前的美景，并分享给远在欧洲的亲人朋友。
19: They are also wow, and this is in China, and I say, yeah, this is China, and they are so excited.
1: 在欣赏完自然风光后，哈桑一家又前往小市亦庄，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他们在荷香珠制作展位前停留了很长时间，认真观摩非遗传承人的制作过程，并体验了碾香、制珠、打磨全套荷香珠制作工序。
19: So amazing culture here, and also to get in touch in person here, to be here and see in real life, it's next level for us. So we can bring for our families as a gift.
1: 体验完古法非遗手作，哈桑一家又被香气四溢的美食吸引，他们品尝了烤豆皮、打糕、粘豆包等当地风味。哈桑一家的本溪之旅正是当下入境游新趋势的生动缩影。辽宁的鞍山、丹东等特色城市凭借独特的生态禀赋与人文底蕴，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游中国的热门目的地。为此，当地积极打造文旅融合新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外国游客既能便捷出行，更能尽兴而归。
3: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赴华旅游在印度尼西亚持续升温。在雅加达，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印尼游客把中国作为出境游的重要目的地。
20: 这里是印尼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时间晚上的11点钟。那么这个时间段迎来了机场一天当中从中国来的航班最密集落地的时刻。
21: How many days have you been there?
22: 15 days. First we arrived in Beijing, and then Chengdu, Chongqing, and then Shanghai.
23: China is very advancing in technology. The infrastructure is very nice, especially the bullet train. China citizenship is very friendly to us.
1: 而对于不少祖籍中国的印尼华人来说，中国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旅客珍珠告诉记者，自己的根在中国福建，这次也特意带着孙子去感受中国的发展。
20: 团队每年都要去中国吗？
24: 还差不多。
20: 你们团队里面年纪最大的人是多少？
24: 最大的是这个一个，最小的是我的孙，猪猪，我带他来见识见识。
1: 航线不断增加是中印尼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目前中印尼之间每周航班量约580班，同比增长约15%。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已在印尼开通航线，其中厦门航空从去年10月以来已新开雅加达直飞重庆、南京、武汉以及泗水直飞福州等4条航线。 今年以来，厦航承运中印尼航线旅客约37万人次，预计2026年全年将达到7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0%。同时，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则让更多印尼民众愿意前往中国。
0: For the past 2-3 years, the biggest destination has been China. We all know China has many interesting cities and places to visit. So, I think this year we have about roughly 19,000 to 20,000 tourists com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Last year there's about 16,000.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6: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6: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3: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4: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 民调还显示，只有 35% 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 58% 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通过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当地时间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1.6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处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一天的8月5号，奥地利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4: 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5: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7: Siamo comunque a,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4: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接观察到这场水危机。
4: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6: 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3: 韩国近期遭遇罕见高温，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6号通报说，韩国全国累计报告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超过20例，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与此同时，持续高温也在影响农业生产，由于作物生长受阻，韩国部分蔬菜价格近日上涨明显。
8: 这里是韩国一家传统市场，由于天气闷热，现在市场内的人流量呢是已经明显有所减少。刚才呢，从我旁边的这家摊位上，我们也了解到，受收成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整体呢是都有所上涨。其中6根黄瓜的价格呢为5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较上个月上涨3成多。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数据显示，以5号为基准，菠菜、黄瓜和萝卜缨的零售均价较一周前上涨了约3成。
9: 낮에살때상추값만보더라도지난주에1000원했던것이2000원으로올랐더라고요엊그저께가서사보니까또상태가그다지좋지는않더라고요
1: 据悉，韩国中部中青南道部分苹果园出现着色不良、日灼等高温导致的果品损伤。在东南部城市蔚山，一些梨园的果实生长放缓，一些葡萄园的葡萄果粒还出现萎缩。此外，白菜、菠菜等叶菜对高温天气尤为敏感，韩国民众担心如果高温持续，恐怕将进一步推高果蔬价格。
10: 농산물가격은많이올라요많이오르는데하루가다르게오르고있어요날씨가갑자기더웠으니까원가저희들이이제어디서물건을사온다든가이러면원가는거의한 20% 정도올랐다고봐야돼요
1: 高温还进一步加剧农业用水短缺。截至6号，韩国全国约3400座农业水库的平均蓄水率已降至49.6%，不到往年同期的70%。其中庆尚南道和济州道的水库蓄水率均不足40%，部分水库水位已经见底。在济州胡萝卜主产区，土壤持续干燥，导致种子发芽率一度只有10%，远低于正常年份约70%的平均水平，近70%农户被迫推迟播种。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韩国多个农业部门组建联合工作组，对各地温室大棚、果园、畜牧设施及农业供水设备开展隐患与运行情况排查。
3: 极端高温也在持续冲击韩国养殖业，导致大量家畜、家禽和养殖鱼类死亡，农户损失惨重。
1: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4号，极端高温已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导致近69万头只家畜家禽死亡，仅在全罗南道和光州地区就有155家养殖场上报灾情，死亡畜禽超过8.5万头只。据当地政府初步估算，相关经济损失达到约1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2万元。这里是位于韩国全北特别自治道淳昌郡的一处养猪场，为了给猪舍降温，大型风机和屋顶喷淋设备持续运转，养猪场负责人还在屋顶加装铺设了隔热材料。
12: 분만하는무돈그한50평되는데거기에는에어컨이설치가돼있어요지금평수가클수록그에어컨이일반에어컨가지고는되질않기때문에아마고정지출이 3배에서 4배 정도상승이되죠
1: 韩国媒体报道称，除直接造成畜禽死亡，持续高温还会拖累畜禽繁殖与生产效率，母猪受孕率、子猪成活率、奶牛产奶量以及蛋鸡产蛋率均出现下滑，对后续肉蛋奶供应形成

0: 있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跃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 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2: 今天特地过来选那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3: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
4: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5: 结合我们接下来八月、九月、十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三金五金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也更倾向于买一些大客众的产品。
3: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6: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三四单，反而那个旧劣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到40单左右。
7: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抵达桐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抵达。桐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汛全面承压。目前桐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桐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桐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桐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桐江市的防汛图。那从这张图上呢，是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两条大江的走势。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这个区域呢就是松花江桐江段。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那这一条呢就是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桐江站将在8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一号点位，水位呢上涨也是非常明显，这里呢也是今年防汛的一个重点区域。现在我们看啊，这片堤坝呢是已经铺上了一层彩条布，那再用沙袋进行压实呢，除了物理的防护呢，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拿着长长的竹竿进行地毯式的排查。那光靠人眼还不够，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展开巡查，它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低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那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通过分析数据呢来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那面对复杂的汛情啊，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桐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目前桐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3400多名应急抢险人员呢在岗在位。
7: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正是中伏，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截至今天14点，当前全国生效高温预警一共501条，其中红色预警20条，橙色预警278条，黄色预警198条，蓝色预警5条。今天的高温红色预警主要集中在山东、辽宁和新疆三省份的多地。未来3天，华南、黄淮、江汉、南疆盆地等地局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连日来，华东、华南地区高温天气持续，用电负荷接连冲高。作为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之间的首条电力互济输电通道，全长303公里的粤闽联网输电线路进入到迎峰度夏最吃紧的阶段。两大电网经营区如何实现跨区电力双向输送？电力互济又如何缓解闽粤两地用电压力？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云霄的闽运联网工程的云霄运流站。那我们现在呢，今天整体的温度监测到的是35摄氏度以上。那进入了七月以来呢，福建全省的气温都在持续的攀升，用电量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此时此刻呢，来自广东的电就正在通过闽粤联网输送给了福建，每天的输送电量可以达到3800万千瓦时，可以提供300多万户家庭用上一天的电量。大家看，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整座换流站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输电方向是从左边的广东侧输电到右边的福建侧。那截至到昨天，在今年迎峰度夏的期间，福建广东就已经实现互送电量超过了20亿千瓦时。那预计在整个迎峰度夏期间，福建广东两地有近40亿千瓦时的电力会通过闽粤联网来进行互送。福建的电呢，大多都是以省内的火电、水电以及核电为电源。闽粤联网投运以后啊，福建不仅能在夏季的高温时候用上广东的电，而且呢还能充分发挥汛期水力发电充足的优势来为广东进行送电。也因为闽粤两省的高温和汛期时间是错峰的，那电力输送呢就实现了互相的调剂，双向奔赴。闽粤联网呢也成为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果之一。工程投运到现在呢，累计送电量达到了250亿千瓦时。您看，在我的右手边就是从工程投运到现在各年度累计的送电量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2022年呢，送电量达到了9.74亿千瓦时，到了2025年是达到了90.08亿千瓦时。那现在呢，到了截至2026年的8月6号，也就是昨天，那2026年的送电量呢是有55亿千瓦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持续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的。那今年上半年呢，就实现了电量交互42.04亿千瓦时，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6.6%。如果说啊，我们将输电的通道比作高速公路，那输电权呢，其实就是一张高速的通行证了。今年的6月，闽粤联网获批成为国内首个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试点。那我们通过市场化的溢价，西南白鹤滩的水电、云贵的风电光伏以及沿海的核电都可以借助这条通道自由的流转了，电力资源配置也更加的精准高效。明年夏天呢，榆钱、湘粤等多条跨网通道也将陆续的投运，两大电网互通的线路就会从如今的2条扩容到了5条。闽粤联网呢，作为先行示范的枢纽，将持续的完善跨区电力交易的机制，那也依托科技赋能，提升设备状态的管控，保障跨区联网交易的顺利完成。
7: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最近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10: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11: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10: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11: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

0: 吸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1: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它是古时候的48节之一，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不过立秋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天，并不是现在气象学上的入秋。根据气候季节划分国家标准，下半年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在10到22摄氏度之间才算是进入秋季。目前我们还处在三伏天的中伏，人们用秋包伏来形容这样的立秋节气，很多地方仍然是高温多雨。立秋至，在天津当地始终保留着立秋咬秋食瓜纳凉的传统，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
4: 咬秋的时候就一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吃西瓜这就叫咬秋，到那个终点了咬秋，拿来西瓜咬一口两口。
3: 立秋时节，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的西瓜汁水丰盈，清甜爽口，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的消费。
6: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能卖到17、18箱。
2: 立秋节气在浙江嘉兴的平湖市，人们在啃秋吃瓜的同时，还将西瓜雕刻成了西瓜灯。
1: 正值三伏天，平湖市广陈社区顺应时节，邀请了社区居民一起来立秋啃秋。
7: 因为西瓜呢，在我们中医里边，它是天然的白虎汤，它是性寒味甘，清热生津止咳，利尿除烦的功效，清除热天的一个暑气，又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
1: 平湖有着400多年的西瓜种植历史，明代嘉靖年间，当地的西瓜还被列为贡品。
8: 平湖人呢，在农忙闲暇之时啊，在西瓜皮上雕刻花鸟虫鱼，在上面点上灯解解闷，就形成了我们平湖西瓜灯雕刻技艺。
1: 雕刻西瓜灯在平湖至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还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为之吟诗作画。而要完成一盏西瓜灯的雕刻，首先要挑选一个外形饱满、瓜皮较厚的西瓜。雕刻好瓜皮后，将西瓜瓤从开口处挖出食用。
8: 三角形的刀和圆口刀雕刻可以分为阴刻和阳刻，技法主要就是刻、刮、点、挑。
9: 刻西瓜呢，我也参加过几次了，我今天刻了一个大公鸡。
10: 小时候跟爸妈逛过瓜灯晚会，非常漂亮，在夜光中它也是发光，图案也是栩栩如生。
1: 只有在每年西瓜成熟之际才能雕刻，每盏灯的保存时间也不长，1周左右瓜皮就蔫了。不过人们更为看重的是平常生活中的乐趣。
8: 点上蜡烛，现在就是光源形成一个翠绿瓜色的西瓜灯，既能够解暑，又能雕刻出一些花样，平常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2: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各大文博场馆纷纷推出沉浸式演绎、实景互动解谜等新业态，让千年文物和历史故事走出展柜，贴近游客。
11: 沸腾的草脚，可让你念念过往的天下。
12: 今年暑假，捍卫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沉浸式戏剧《千秋一醉洛神归处》热度不断攀升。
13: 我们4、5月份清明和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才会排到1天3场的场次。那进入暑假之后呢，随着客流量增加，我们现在是每天3场的场次。
14: 我们捍卫博物馆全年常态化上演，包括沉浸式戏剧、古风快闪，还有实景解谜等各种各样形式的互动，累计近1000场，打造出了观剧

0: 加解谜加研学的多元体验模式。
1: 互动中呢，也觉得博物馆越来越有趣，有底蕴，让我们忍不住静下来心去读懂千年古都的过往。
2: 如今博物馆加创新创意之风已席卷洛阳当地各大博物馆，洛阳博物馆重磅推出特色剧目《萌宝一族总动员》，NPC 化身三彩马、白玉杯、镇墓俑等网红馆藏文物，让千年珍宝活起来。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创新打造曹纲迷航剧本项目，游客可沉浸式解锁隋唐漕运发展密码，读懂大运河千年变迁。洛阳古墓博物馆推出夜间探墓剧本游，让游客跨越时空与先贤对话。
3: 以往博物馆观展隔着玻璃，形式单一，游客只能远距离被动看展，接受知识。如今我们打破空间边界，让千年文物和历史故事走出展柜，贴近游客，重构了沉浸式文博游览新模式，让历史文化真正可看、可玩、可感知。
4: 近期新疆巴州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博斯腾湖周边因清凉优势迎来了客流高峰，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打卡地。
5: 持续高温之下，博斯腾湖沿岸气温显著低于城区，湖区周边的度假景区打造多元化水陆游玩业态，水上快艇、沙滩摩托、越野等特色项目一应俱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游玩需求。
6: 在这里可以玩水、骑车，然后我们本地人都爱来金沙滩避暑。
5: 秀美湖光与沙滩越野、水上项目相结合的独特体验，也俘获大批自驾游客。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将金沙滩列为环湖自驾路线核心站点，深度感受博斯腾湖独有的夏日风光。
7: 既能够看到湖光美景，又能够去体验沙漠的越野，还能够体验快艇这些项目，相比下来非常轻松，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
4: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残骸于五号撞击地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六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联合宣布，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将落户德克萨斯州的格赖姆斯县，项目首期投资额达168亿美元。
8: 据了解 ，TerraFab 项目由 SpaceX 与特斯拉两家马斯克旗下公司联合推进，旨在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芯片制造设施。按照规划，工厂将集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于一体，以实现马斯克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的目标，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公告并未明确 TerraFab 初期阶段的产能目标，仅重申 TerraFab 最终要年产一太瓦算力，一太瓦相当于1000几瓦。这些算力将被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及太空数据中心等场景。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TerraFab 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单体建筑。TerraFab 定位垂直整合工厂，建筑总面积超过1亿平方英尺，约合9.29平方公里。项目首期投资额为168亿美元，由 SpaceX 与特斯拉共同投资。首期将为格赖姆斯县及周边地区创造至少3000个就业岗位。未来扩建阶段，项目总投资额可能还将大幅提升。根据两家公司此前的一份申报文件，如果分期全部落地建设，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 SpaceX 今年早些时候与英特尔公司达成合作， TerraFab 生产的芯片将采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工艺。
4: 据 CNBC 报道，日本软银集团6号公布了2027财年第一季度，也就是今年4月到6月的业绩。数据显示，本财季软银集团净利润为3473亿日元，约合 148.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8%。
2: 财报显示，本财季软银实现了 1.86 万亿日元的投资收益，这主要来自其持有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股票所获得的收益，达1.33万亿日元。软银去年在英特尔重组期间对其投资约20亿美元。英特尔股价过去12个月飙升近400%，这也成为软银当季最大收益来源。此外，软银此前还承诺向 OpenAI 总投资646亿美元，全部出资完成后将持有 OpenAI 约13%的股份。截至本财季末，软银已完成出资约446亿美元，但未实现任何估值收益。为兑现对 OpenAI 的巨额出资承诺，软银此前已经出售了其持有的英伟达和移动运营商 T-Mobile 等资产，同时越来越依赖债务融资。有消息称，随着 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可能推迟至明年，投资者目前正重点关注软银的财务状况、融资能力以及投资组合过度集中于 AI 领域带来的风险。截至6号收盘，软银股价下跌 4.41%。作为日本 AI 投资情绪的风向标，软银股价在6月2号触及历史高点后便一路下探，至今已回撤30%多，其日本市值排名已从短暂的榜首滑落至第3。
4: 当地时间6号，英国方面正式批准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
2: 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6号认定，美国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不会显著削弱电影发行、流媒体等领域的竞争。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表示不会对收购案进行干预。相关部门此前已得到派拉蒙天舞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保障该公司在英国的节目制作、电视频道的新闻独立等。此前，这笔交易已获得美国联邦层面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的批准，但在美国国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12个州提起反垄断诉讼。这一反垄断案将在明年3月开庭审理。派拉蒙天舞已与华纳兄弟探索同意将交易暂停至法院裁决，或最多推迟至2027年6月。
4: 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
9: 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4: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开始，一场沙尘暴侵袭了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狂风卷起大量尘埃和碎屑，整座城市被沙尘笼罩。沙尘暴持续时间达到15个小时，而距离上一次沙尘暴仅仅过去3天。气象部门表示，两场沙尘暴不仅造成能见度大幅下降，还容易引发人体呼吸道等方面的严重不适。日前，在意大利罗马塞利蒙塔纳别墅公园的墙体加固过程中，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一座建于公元20世纪的古建筑，共有8个房间，遗址内留存有马赛克地板、彩绘天花板、大理石墙体以及精美壁画，其中5个房间的挖掘工作已全部结束。 考古人员猜测，这座建筑可能是民宅，也可能是古罗马消防人员的营房。塞利蒙塔纳别墅公园位于罗马塞利安山上，最初是一座建于16世纪的庄园。美国航天局6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美国宇航员当天完成了一次太空行走任务，任务总共持续约6小时27分钟，目的是为国际空间站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改装套件做前期准备。执行此次出舱任务的是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阿尼尔·梅农。美国航天局表示，新型卷绕式太阳能电池阵列将提升空间站的供电能力，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搭建完成。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告说，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一处火山顶附近的太阳望远镜，拍下迄今清晰度最高的太阳表面静态照片和延时摄影视频。在这些影像中，太阳大气最低层光球层的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荷兰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漩涡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170公里。天文学家表示，对这些漩涡的研究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恒星大气的潜在物理机制。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或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14: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 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13: 嗯，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机器人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急需填补的？
14: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互通的，不断瞒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
13: 对，
14: 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

0: 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到软件也涉及到硬件，在软件驱动硬件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呀、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再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复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再一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适配产品，因为首台套和首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提供补贴，让保险公司和企业呢都有积极性去设计新的产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动态浮动保费，这个要做科学。那再一个呢，机器人厂家呢，要开放脱敏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敏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他不收费，但是呢，他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搭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机制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0: 这个机器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UL、FCC、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贸易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儿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大额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它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 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的一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花纹竟然进了，竟然
1: 侵
0: 成为
1: 权
0: 侵
1: 了，
0: 权
1: 是。
0: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一个，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1: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白总。
2: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呢，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1: 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机器人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2: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是多数国家呢，还是要求本地的一些保险机构来进行承保，国内的这些保单呢，在境外，也不具备适应当地法律的一些效力。
1: 所以说，机器人产业想要完成从出厂到出海，可能在这个保险保障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哈，尤其是出海这个，刚刚蓝总也多次提到，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机器人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60%以上了吧？应该，
1: 是六
2: 我
1: 十。
2: 啊，对，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1: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2: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度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
1: 好。
2: 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2: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走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1: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示范条款呢是保险这个自律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的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保险行业的自律组织，在这个分级费率管理啊，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四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1: 好，前面教授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0: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呢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新机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个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试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灯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 这都由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儿，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有哪些这个损失，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性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再一个呢，就是出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三方呢风险共担，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1: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机器人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残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机器人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机器人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2: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1: 好，未来3到5年，您对机器人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机器人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脱敏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机器人的保险呢，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它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 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初试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1: 好。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我们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震荡走高，创业板指领涨，午后指数出现了一波快速下挫，临近尾盘在做多情绪占据主导的情况之下，指数成功修复了盘中跌幅。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40点，上涨1.02%，成交额1.21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311点，上涨1.42%，成交额1.45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563点，上涨1.35%，成交额7301.04亿元。
1: 盘面上，创新药板块表现强势， PCB 板块掀起涨停潮，贵金属板块震荡走高，房地产板块小幅调整，软件开发板块表现不佳，医药板块再起升势。相关主线行情能否展开？面对八月的修复行情，投资者如何踏准节奏？请听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的分析。
3: 本周市场呢，在3800点附近进行了筑底之后的开启上涨的趋势。那么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回升的状态。当然要注意，在4000点缺口附近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但大方向基本上没有变。从整体的板块的角度来说呢，主线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切换，比如像今天创新药的全面爆发呀，可以说是再度给大家的信心方面有了一个明显的提振。资金的角度来说呢，央行通过隔夜的逆回购也好，还有七天的也好，给市场注入信心，而是呢资金面上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合理充裕的状态，资金面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支撑当前市场的一个整体走势。从环境方面来讲，受到一些外围的干扰，这些干扰恰恰让市场中一些板块的轮动成为了一个切换契机。比如说科技股的回调之后，外围的大科技股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而内在的科技股呢也进行到了中报披露时间的一些验证和证伪的过程，其中一些业绩相对比较靠谱的科技呢仍然是表现比较强。比如说今天盘面像 PCB 印制电路板呈现一个全面的上涨，再比如说前两天像存储板块的整体的业绩啊也是表现非常不错。那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市场去伪存真，真正的业绩支撑呢，那还是继续受到市场关注。那么从市场的心理状态来说，3800点在上周的时候应该能感受得到市场防守的是非常严密，收盘没有一天在上周是跌破3800点整数关口的，说明这个位置呢它就是一个新的上行的开始，暂时市场的分歧还不大，要注意在上证指数4000点附近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那个时候呢如果再出现一定的量能的回落，再继续去寻找机会。最后看一下整体市场的一些支撑的因素上来说啊，比如说像今天海关总署公布了进出口数据，整体增长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投资上还在持续的发力，上月底高层会议里面提到了关于两中两汛的建设呀，六张网的建设呀，包括整体的加力啊等等各方面。那接下来市场要关注的焦点就是消费了，消费 CPI 数据即将在周末发布，我认为这三驾马车都在不同发力的情况之下，大盘整体的一个表现应该是一个持续正向反应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数据不断发布和政策预期不断增强的前提之下，大盘的整体方向是一个震荡向上的，我们要做好布局的机会。除了创新药之外，我更看好的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关注一些数据啊，周末比如说 PPI 数据 CPI 数据发布之后，一个是消费的细分龙头，另外一个呢是像金属领域，像有色金属领域呢，在前几个月的 PPI 数据里面都是一个价格指数表现比较强势的板块之一，包括工业金属啊、能源金属啊，还有一些小金属啊，这些可以进去盯。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比如说像电池、像锂矿等相关的方向，之前有过中报业绩的预增，那么目前有一些公司公布的业绩情况表现也是非常不错，也可以做深入研究。我认为这几个方向大概率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一旦当市场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后，比如说正向板块如果再给把力的话，那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热度提升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一定的相应的警惕。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54%， 报25668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39%， 报8531点，恒生红筹指数微跌 0.03%， 报4121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0.38%， 报9263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0.28%， 报13958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0.12%， 报6560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0.6%， 报6258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911点，上涨 0.40%，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报8710点，上涨 0.12%，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6320点，上涨 0.69%。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昨天晚上备受市场关注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发布公告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有观点指出，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代表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定价落地，有望为整个具身智能行业树立清晰的估值坐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宇树科技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根据宇树科技此前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一至六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从3月20号 IPO 获受理，到6月1号过会，再到7月2号注册生效，宇树科技仅用了100余天就完成了关键的审核流程。科创板高效审核，也体现了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人形机器人企业的支持力度。从业绩上来看，公司营收增长亮眼，但是高额研发投入也会对利润形成压制，后续更要关注募投项目能否转化为产品的竞争力与业绩增量。
4: 公告还显示，宇树科技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此次的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而行业近一个月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8.56倍。
1: 总台记者注意到，在披露 IPO 发行价格的同时，宇树科技还同步揭晓了本次战略配售结果，涵盖产业资本、央企平台、保险基金、员工持股四大主体，豪华配售阵容也引发了市场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4: 公告显示，此次获得战略配售的总共有四大类型，包括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与宇树科技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及宇树科技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体来看，共有9家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总获配股数为808.9286万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20%。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公司 DeepSeek、 腾讯、中石油、南方电网等相关公司均在此次战略配售行列。其中，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公司 DeepSeek 获配93.3399万股，占此次宇树科技发行数量的2.31%，锁定期为36个月，按150.80元每股的价格计算，金额为1.41亿元。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本次 DeepSeek 以及多家央企产业资本入局战略配售，体现软硬件产业协同诉求 ，AI 大模型企业与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牵手，有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央企产业资本加持也将助力拓展工业、能源等落地场景。
4: 除产业资本外，国家级基金、大型保险机构的入局， 代表长线稳健资金看好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成长确定性。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7: 按照规则，战略配售的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才可以流通，短期不会对二级市场形成抛压。产业资本的扎堆战略配售反映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长期看好，但高估值之下呢，更要关注后续公司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利润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指数体系进

0: 来 ，A 股指数体系加速完善，科技类主题新增指数较多，多分布在机器人、半导体、人工智能、存储芯片、电力设备等领域，从较为宽泛的行业主题进一步聚焦于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与此同时，固收类指数扩容明显，年内新增336条债券指数，占全部新增指数近60%。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本轮指数密集上新背后是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的双重驱动。
1: 科技细分指数扎堆上线，主要聚焦于 AI、 半导体、存储芯片、机器人等细分产业链，债券指数占比达到了60%，覆盖了各类细分的债组。同时，不少指数更新了编制的规则，科创产业链分工细化，需要精确细分指数作为业绩的标尺。股债指数同步扩容，满足了机构多元配置的需求。指数工具主动对接科创战略，引导资金流入硬核科技企业。
0: 8月5号，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中证智选趋势成长50指数，该指数选取50只成长性较好、历史风险收益特征良好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趋势成长特征较为突出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这只指数在编制上有不少亮点。
2: 这50只股票在编制的过程中呢，非常注重在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以及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在样本空间当中的排名，基本都是在前分之一甚至前十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就是这个指数在编制过程当中呢，对样本股的研发强度要求比较高，可以检验相关的股票当中的成长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
0: 对于这一指数的具体的行业分布特点，安杰介绍，
2: 从这50只个股来看呢，覆盖还是比较广的，像半导体原材料、半导体制造、封装这几个板块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大家呢要关注的是，其中有很多化工类的股票，化工类的股票当中这几个呢也更加注重一些新材料方面，可能是更加侧重于科技，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的一些上游的材料和半导体制造这些方面，包括半导体制造方面的叫洁净室，这些领域呢在这个指数当中都比较突出。
0: 除了宽基和主题指数外，细分产业链指数也在加速推出。例如8月3号发布的中证存储芯片甄选指数，选取30只业务涉及存储芯片设计与制造、封测、材料、设备、分销、关键配套产业等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张玉峰表示，不同类型的指数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1: 对于投资者而言，宽口径的科技指数覆盖了全板块，主要特征是波动小，走势相对平稳，适合一些新入市的投资者来进行均衡的布局。而细分的产业链指数弹性较高，收益的上限也比较高，但是要注意的是波动回测同时也会增大空间，适合那些对于行业研究比较深入，能够承受较高波动风险，同时长期看好单一细分赛道的投资者。
3: 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正在密集披露，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高端制造新引擎，机器人赛道走向业绩兑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4: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国内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而今年以来变化正在发生，国内机器人产业迈入由真实市场需求拉动的业绩兑现周期，不少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披露的高增长数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投资总监告诉记者，
5: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
4: 仔细看机器人板块的业绩预告，会发现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比如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商兔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到1.15亿元，同比增长213%到300%。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企业艾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还有机器人核心供应链企业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到1.96亿元，同比增长55%到65%。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表示，这一轮业绩爆发是整个机器人行业正式跨过盈亏拐点的标志性信号。
6: 我们大概可以去确认说，核心的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啊，

0: 有了明确的稳定的迹象，而且有持续好转的这个迹象，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呢，从原来大多数企业是亏损的这种状态呢，变成行业意义上的有稳定盈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业拐点。
1: 此前不少机器人企业的营收和利润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或者定向专项订单，这类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偏弱。今年以来，整个行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已经逐步成型。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人形机器人 90% 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2: 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场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1: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核心痛点就在于样机难以规模化量产，核心零部件成本居高不下，下游客户投入产出比太低，很难形成持续稳定的订单流。而近两年这些瓶颈都得到了缓解，直接重塑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格局。
3: 国内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那持续的实现了技术突破，国产化持续压低了零部件采购成本， AR 技术赋能机器人运动控制，那应用场景呢是持续的拓宽，制造业招工成本上行，那企业投资自动化设备的回报周期明显缩短，需求、成本、技术三重瓶颈呢是同步的缓解，订单从零星式的转变向规模化的这种积攒方向倾斜，企业盈利呢也就自然持续改善。
1: 机器人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与集成、下游应用场景三大环节。那么哪个环节盈利最稳定呢？邢星明确指向了核心零部件。
3: 整机厂商呢市场竞争激烈，那后续大概率会陷入价格竞争，利润波动会比较大，而减速器、伺服电机、精密传感器这类核心部件技术壁垒高，客户认证周期长，那供应链一旦切入具备极强的客户粘性，毛利率和营收都更稳定更抗周期，那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国产替代空间充足，已经批量供货核心零部件的细分领域，理性区分概念业务和真实落地业务，聚焦有实打实业绩支撑的龙头企业。
1: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技术含量高、国内企业已占据市场份额的细分领域，比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灵巧手执行器等。尤其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巨大增长空间，国内核心企业已经占据重要市场地位，增长空间相对较高。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家电，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5: 基金观察。
6: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超过了3600亿元。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家电出口高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
7: 我国的家电能够成为出口的这个顶梁柱啊，我们觉得背后是有三重的驱动力共振的。第一重就是中国家电的全球竞争力本身就在升级。过去啊，中国的家电出口更加依赖的是性价比。现在中资品牌呢，将在国内竞争中间打磨出来的高质，同时价格又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类产品向海外进行推出，获取部分创新动力不足的外资品牌的这些份额。那么第二重呢，是来源于新兴市场的一个渗透率的红利，像东南亚啊、拉美啊、中东非这些地方，家电的这个保有量还比较低，居民的消费力明显的有提升，这样就会带动相关产品的加速普及，成为了我们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那么第三重呢，是结构升级带来的一个量减价增的效应，比如说像电视受于大屏化等等更高端的显示技术的这种适用，包括体育赛事的这种催化，近十年呢，除北美以外各个区域的均价都在稳健的提升，这意味着我们家电出口的含金量其实是在提高的。总体看呢，家电出口的韧性来源于

0: 竞争力的升级、新兴市场的渗透、结构升级三者叠加，那么中长期的逻辑相对而言是比较扎实的。
1: 在我们的出口家电中呢，自主品牌已经占到了四分之一。在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同比增长了21.2%。自主品牌占比提升，对于家电企业的估值逻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自主品牌的这个估值溢价主要来源于哪里？首先就是盈利能力的提升空间。一旦利润率往上走，那么业绩的弹性就会非常的大。第二就是份额到利润，然后到定价权的跃迁，从卖得多到卖得贵，赚得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第三呢，是成长性的一个重估，因为自主品牌意味着可以持续的自主可控的增长，市场更愿意给更高的估值。总体而言，自主品牌出海可以带来更高的毛利率和利润空间，叠加全球化品牌的溢价，企业的盈利质量改善，推动着家电企业的估值中枢从传统的制造业向品牌消费加科技成长跃迁，是家电出海比较值得关注的估值重估的主线之一。
1: 家电行业是 A 股全球化程度第二高的行业，在这个家电出海的长期逻辑下面，一些细分的这个赛道，比如说白电呀、厨电呀、小家电呀等等，就哪个细分的业绩弹性会更强？
0: 小家电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呢，普遍的是超过了40%，有一些头部厂商呢，甚至占到96%以上。这些企业呢，产品高度依赖于全球的消费力，所以具备着强品牌溢价和渠道的掌控力，对于海外消费复苏的这个敏感度比较的高。白电龙头呢，出海布局是比较完善的，现金流比较好，它更像是一种稳健成长加高股息的代表，所以呢，利润的弹性相比小家电企业要受限一些。厨电呢，主要是因为内需偏弱，而且呢与地产的这个关联度高，相对而言增长的动能从目前来看是不太足的。
1: 这个家电这个板块呢，兼具有稳定分红，但其实也有一定的成长性。那您认为就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该怎么去看待家电板块的投资，怎么去配置它？
0: 其实呢，家电哈，尤其是白电的龙头，确实是 A 股中间比较少有的适合做底仓的方向之一。第一的行业规模是比较稳定的 ，ROE 的这个水平一直都比较的好。第二，资本开支的占比比较小，每年可分红的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龙头的股息率呢，普遍在5%以上，这就构成了一个高股息加稳健的组合。所以呢，家电的配置框架往往叫做红利底仓加科技弹性加外销修复。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当前的位置哈，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首先是估值低，白电龙头当前普遍处于历史低估的区间。第二的话呢，是持仓低，公募基金对于家电的重仓比例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在下降，所以低估值、低持仓，这意味着行业下行的空间相对有限，向上的修复的弹性是存在的，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再说说怎么来选相关的基金哈，家电类的基金呢，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跟踪家电行业指数的 ETF 跟指数基金，一篮子买入行业龙头，分散而且透明，比较适合看好整个板块的投资者。而另外一种呢，是主动管理的消费家电主题的基金，依赖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一定要看清楚底仓的这个持仓的结构。如果想要波动相对较低的，重点就要看是不是重仓白电龙头的基金。如果想要追求弹性，可以关注配置黑电、清洁电器这些成长品类比较高的产品，建议大家哈用定投加长期持有的这种纪律进行配置。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临存整取这样的方式，你要拿得住才有可能赚到这份钱。如果你买家电，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高股息加出海成长的逻辑，必须要理解这个逻辑，知道它为什么值得配，这样在价格出现短期波动的时候，你才不至于动摇，才不至于把这个本该当底仓配置的东西在低位割掉。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毛思明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4: 本周黄金价格突破每盎司4200美元。七月 FOMC 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而表态偏鹰，对美联储滞后于曲线和独立性的担忧增加，一定程度强化了黄金的避险需求。地缘方面，美伊重新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协议预期升温，油价回落，叠加美日联合干预汇率， 美元指数高位回落，从而支撑黄金上涨。短期来看，科技股剧烈波动后，部分资金尝试在 AI 主线外寻找机会。随着黄金与美债利率相关性下降，加技术面完成突破，我们认为金价已基本走出了弱势区间，在资金轮动的背景下具备独特的配置价值。弹性上，黄金股更优，不过仍需关注本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和后续美联储主席沃什表态等对金价的扰动。中长期看，地缘秩序重构、储备多元化与央行购金、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美联储独立性等结构性问题将给黄金提供底部支撑。不过，随着全球央行逐步进入加息周期，美债利率中枢或易上难下，美元预计也很难持续走弱，对金价上行空间谨慎乐观。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中国黄金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黄金 ETF 增仓量为 28.677 吨，较2025年同期下降 66.17%。 到今年6月底，国内黄金 ETF 持仓量为 276.529 吨。从资金流向来看，今年上半年黄金 ETF 净流入量依旧稳健，达到402亿元人民币，创下有史以来第三强的半年度表现。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多地购房者晒出二字头房贷利率截图，引发热议，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几何？能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潜能？欢迎锁定收听。
2: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多地购房者晒出二字头房贷利率截图引发热议，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几何，能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潜能。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人晒出二字头的房贷利率截图，引发热议。我看呢，评论区里有不少人表达了羡慕，从三字头到二字头是个标志性的变化。
2: 据了解啊，这类住房贷款大多是五年期的存量贷款。不过呢，最近有媒体记者走访北京、广州、杭州等地的多家银行，发现多数银行的房贷利率仍然在3%及以上，部分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利率低于2.8%的住房贷款，但是银行设置了客户资质与合作渠道的多重门槛。此外呢，部分银行还表示，虽然无法下调贷款利率，但是可以通过合作楼盘给购房者一定的房价优惠。
1: 看来啊，二字头的房贷利率并不是普遍现象，网上讨论很热烈，观点也比较多元。比如网友阿刚说，房贷利率进入二字头，月供压力减小了，实打实的减负，利率降了，我开始认真考虑买房的事。
2: 咱们再来看一位网友叫风沙彼岸和此岸，他说的是，现在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手里有闲钱，是提前还贷呢，还是买理财产品呢？还有网友月儿说，我问了好几家银行，都没有二字头的房贷利率，截图估计是外资银行抢优质客户的广告价。
1: 房贷利率的变化对购房者有多大影响？对楼市能起到哪些作用？购房减负红利又能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潜能？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马上要连线的就是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严先生呢，是长期跟踪房地产市场走势，对政策变化和市场反应都有着深入的观察。严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欢迎你啊。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行业的现象和本质啊。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房贷利率水平的具体情况，以及各家银行它这个区别大吗？
3: 这两天呢，关于这个二字头的房贷利率啊，这个成为了一个热点啊，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啊，说明对房地产的买房方面的一些贷款呢都很关心。那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行业的一些基本数据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第一呢，到现在八月份呢，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个银行贷款政策总体是平稳的，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啊，到现在七月八月总体平稳，房贷利率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三字头，就是我们讲的3%啊，可能有些地方呢会有点差异啊，有些是3.05%啊，或者有些是3.1%，差不多就是说各个银行各个城市之间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有些地方的首套房跟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基本上都持平的，就是不再区分首套房跟二套房，所以说它基本上来讲呢，我认为是一个历史上比较宽松的啊，或者说我们认为啊，就是说总体来讲是现在啊房贷利率的水平是比较宽松的，成本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势。
1: 现在啊买房的人变多，楼市回暖，有声音认为啊，当前的利率呢还有调整的空间，您怎么看？
3: 刚才讲的就是说3%呢，实际上呢，在实际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以前房贷利率啊最高的时候在5%+6%，后来这个持续下调，调到现在3%，基本上是稳定了。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年以来呢，总的房贷利率是保持基本上不变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房贷利率就是以稳定为主的。当然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啊，可能有个别银行可能会提到2%+的这种利率。那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些大城市，有些小城市可能也会有啊，我们在实际的案例中也会发现，但是多少呢跟具体的银行它跟具体的一些客户具体的业务是有关系的，但是主流来讲呢就是说以3%为主。当然有人会问了，这个3%是到底是怎么设定的，这里面呢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银行层面它现在也要考虑到一个存贷的一个差异，对吧，它会维持在3%左右。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公积金的一个利率现在差不多是2.6%左右这个水平。 情，它两者之间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大面上来讲以稳定为主，而且这个稳定呢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呢已经是属于历史上是比较宽松的一个水平了。我认为要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做好这样一个这个房贷利率的政策的宣传。
2: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传导和影响哈。现在利率降了，对于一些刚需的或者是一些改善性需求的消费者，您觉得分别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利率的一个下降呢，如果从这个总的一个大面上来讲呢，其实从2023年啊，就是我们讲的去年前年啊大前年，从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已经往下降了。这个下降呢，第一个是 AOPR，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央行的一个总的一个利率它在下降。第二个呢，银行层面也会这个不断的下调基点，或者说呢优惠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对刚需改善型的需求的影响呢，实际上这两年大家能够了解到很多市场房屋买卖市场是活跃起来了。活跃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房贷政策宽松了。当然这个宽松要结合啊我们讲的很多因素了，刚才讲的利率的一个下降啊，降到 3% 左右，这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比较宽松的一个水平了。还有呢就是说银行贷款的政策它的额度也会比较高一点，对吧？而且有些地方这个首套二套的一些支持政策也比较多，
2: 对
3: 啊，甚至有对其他一些群体都有比较好的支持，所以我认为总体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正面的。
2: 这个利率降了，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比较纠结啊，我要不要买房呢？对于这部分听众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是建议买呢还是等等观望一下？
3: 对，从实操过程中来讲呢，就是买房它的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关于房价的，就是关于讨论说房贷利率下降来产生一个买房呢，这种情况肯定也有啊，但是从我们实际过程中来讲最终还是看房价。那房价现在我们总的趋势是以稳为主，基本上是稳了，止住了，对吧？止跌回稳了，有些城市可能有个小幅的一个拉升，但是也就2%左右这个水平，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购房的一个窗口期。
1: 利率工具在激活楼市中的实际作用如何呢？有没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利率工具呢，我认为啊，其实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当然，我们也结合这次的这个节目，我们也可以讲讲。如果说讲近期的利率政策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有些房贷贴息的政策各地是有的。房贷贴息呢，我们因为今天主要讨论的是商业银行贷款，公积金贷款当然也算了。所以利率政策呢，就是说第一，利率的成本现在是比较低的，这个对激活楼市本身已经发生了持续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房贷贴息的政策啊，这个大家可以具体观察。比如说像南京啊，这个卖掉二手房换新房的时候，它可以给你补贴一些。那我可以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知道，比如说这个每年的这个还贷不是要付月供嘛，那相应的一些地方层面可以给你补贴1万-2万，对吧？一共补贴两年，或者说房贷利率50%的比例他给你补贴掉。那这个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对于缓解前两年买房的一个成本啊，降低成本是有比较直观的积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也请您替网友解答一下问题哈，如果说手里有闲钱，是提前还贷还是买理财产品呢？
3: 这个问题也是这两年讨论的比较多的。从2023年开始啊，也是我们认为啊，房地产在银行贷款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讲贷款，那它实际上是偿还贷款，对吧？它贷了以后它想偿还。我总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说第一呢，现在银行呢总的一个原则是清晰的，保持开放的一个这个渠道，对吧？你想还或者说你不还或者是怎样的，总的来讲呢就是按照合规的有序的方式进行。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闲钱呢，我认为啊可以讲有两种情况都说得过去。第一呢，他确实这个钱觉得还贷他有压力，他想去还，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因为他毕竟这个有利息。第二个呢，我反过来讲呢，我们也认为你可以不用还，为什么呢？总的来讲，现在存量房贷的利息现在总的还是在下降的。存量房贷利息下降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来讲呢，就放在那里啊，这个每个月按照正常去还也没关系，因为你一次性还很多钱。其实你还是会带来新的一些压力的，所以我认为呢，因人而异啊。至于说要买理财产品还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总的来讲呢，现在尤其是当前啊，整个投资的机会也多起来了。那这个因人而异，可以适当的选择。当然，这个房地产本身 大家这个房价现在趋稳了，那对房地产的理解也会更加的这个理性了。
1: 是，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的预期也在升温。那您判断哈，购房减负红利能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潜能呢？
3: 这个问题就跟刚才讲的这个要不要提前还贷的这个事呢，其实有相似性啊，或者说一个
1: 一脉相承。
3: 对，一脉相承，因为都是讲存量房贷的。存量房贷呢，现在减负呢，其实一个呢，它是站在房地产角度来讲，每个月还的贷款少了啊，包括我自己都能感受出来的，对吧？啊，这个每个月肯定少还一点了，对吧？尤其这两年一直降。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我们这个政策啊，正好是从宏观的角度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政策不光是要降低你房贷的成本，实际上是要激活你这个钱包，对吧？让你钱包更加资金多一点，有更多的消费资金啊，比如说你钱多了，可以换换家电啊，做出其他的家电家具啊，日常的消费啊，实际上跟我们日常消费的潜能激活是结合的。那所以说，购房减负的红利啊，我认为啊，实际上是啊，这个有双面的积极的这样一个效果的。
2: 最后咱们来谈一下这个判断与展望哈。利率降了，楼市暖了，消费提振，那这条传导路径中间，您觉得有哪些关键的变量呢？
3: 这个呢，就是说也是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么多政策，最后才导到我们的市场活跃了啊，房地产稳定了，向好了。它中间到底是通过哪两个？我认为第一个呢，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房价是要稳的，因为在实际过程中观察啊，房价只要稳了，大家对这个楼市的信心就增强。如果你房价这个不稳，或者说你房价会有下跌，那这个时候买房的人，即便他确实是刚需，他也会延缓。所以说房价稳，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第二个呢，是要增强我们的一个收入啊，包括一个收入的预期。在这个过程中呢，啊，这个除了我们个人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源，我们公积金的支持力度现在也在加大。比如说公积金提取、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增加，包括我刚才讲的房贷贴息的政策，这个实际上都在持续的降低我们的一些房屋买卖的成本，真正的去激活啊，真正的让老百姓啊，这个买房方面没有顾虑，买房方面有信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完成啊，这个安家置业啊，这个高品质住房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好的，感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运进先生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 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龙飞：
6: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7: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2: 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而如今它的应用场景正在逐步延伸到城市转运、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1: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开的也舒服，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8: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10: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8: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1: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8: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11: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单，这个单就可以调整到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8: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12: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 还有一些沙漠的聚集地。
8: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13: 新能源重卡针对于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结实阻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2: 持续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多家涉事旅行社被公开点名。文化和旅游部日前集中公布13起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线上旅游宣传经营的合规边界应该如何厘清？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的报道。
14: 不少朋友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肯定刷到过不少99元游遍某地、700块钱玩转某城4天3晚的旅游产品广告。主播拍着胸脯跟你保证，纯玩无购物。不少人一看价格这么划算，当场就点了链接下单。等你真的拖着行李箱开启行程，才发现说好的纯玩团变成了购物打卡团，那个带你逛景点的人可能连正规导游证都没有。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了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的典型案例。在公布的这13起违法违规典型案例中，既有大家眼熟的短视频低价诱客套路，也有直播平台买一赠一的虚假宣传陷阱，相关涉案主体都依法受到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的处罚。在典型案例虚构纯玩团骗局中，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每人749元的团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重庆4天3晚旅游产品，宣称无需额外支付费用。但游客抵达集合地之后，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求游客签订含有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旅游合同，向游客额外收取景区交通费用，实际游览景点与前期宣传不符。旅行社前期短视频宣传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后续却让游客签署包含另行付费项目的合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这种口头宣传承诺和书面合同内容相悖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
15: 这个案件中呢，旅行社呢利用线上的宣传吸引流量，形成一种交易条件，再用线下合同呢去推翻这个条件，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线上宣传和线下签约内容严重不符的行为，它就属于法律上的这种虚假宣传，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消费者是完全可以主张线上宣传的承诺是双方所约定的服务标准。
14: 线上低价引流、落地临时加价的套路在本地短途游产品中较为常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认为，正规旅行社应加强自我规范，厘清短视频营销的内容红线，确保宣传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16: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和最终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服务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点呢，我想在宣传的时候啊，应该要清晰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价格所包含的服务内容是多少。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特色的优质的服务来去提升吸引力。
14: 在公布的案例中，通过短视频平台揽客并提供导游服务案中披露，冯某福在未取得导游证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招揽游客信息，为4名游客提供向导、讲解等旅游服务，收取游客相关服务费用。冯某福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7条的规定。 2026年5月，大同市云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冯某福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当前不少本地向导、个人博主都在短视频平台接单提供私人伴游、专属讲解服务。吴丽云认为，这类游离于持证体系之外的个人服务会扰乱导游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影响行业的健康生态。
16: 第一个影响呢，就是他会以私劣币驱逐良币，那他可能会用这种低价低质的内容压缩我们合法导游的生存空间。第二个呢，这里面其实也会存在比如说灰色的服务啊，其实对大众来说，他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他是个非法的导游，所以往往又会把这种非导游的行为投射到导游群体身上，会造成大众对于我们整个导游群体的误解。
14: 赵占领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忽视这类非正规导游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
15: 第一个就是人身安全风险，正规的持证的导游呢，经过系统的培训和背景的审查，受旅行社和行业组织的这个管理，而无资质的个人导游呢，完全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背景，而一旦发生纠纷或者失误，可能直接失联。第二个就是这种合同和消费风险，私下的交易啊，通常是没有正式的合同，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呢，是全凭口头的约定，所以呢，临时加价、变更路线或者强制消费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维权的困难，像个人追责可能连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没有，投诉到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也难以对这样的个人进行有效的约束。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7: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7: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7: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政策措施30000多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多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正在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争取尽快出台。近期将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纠治一批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的制度性壁垒。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给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17: 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梁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利。

0: 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1: 从出口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前七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 63.8%， 比去年同期提升 3.8 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71.2%、35.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13.2% 和 32.7%。 吕大良说，
0: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专家表示，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密度持续上升，成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江平说，
2: 机电产品中包含大量中间品和资本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说明我国越来越多的向研发、核心零部件、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同时这也体现出口的韧性在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客户粘性都更强，面对外部市场波动和贸易摩擦时，抗风险能力明显优于低端产品。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出口依然能保持较快增长，结构升级是重要的内在支撑。
1: 从进口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八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3%，机电产品进口值为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江平表示，
2: 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现象是2026年外贸最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之一。首先，我认为这是国内需求回暖的直接体现，进口本质上是内需的镜像，进口加快说明国内消费市场、工业生产和投资活动在扩张，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在增强，这与稳增长政策的效果是相互印证的。第二，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也体现了中国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的战略主动。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对多个国家实施零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办好进博会，让全球供应商共享中国市场的机会。中国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多月保持两成以上，对全球贸易伙伴而言是利好。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来听报道。
4: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七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数量不断增多，然而一些球迷为了节省开支，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平台的低价转让票。可是这看似划算的转让票背后，常常暗藏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圈套。近日，一名乘车旅客就因此在列车上报了警。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4: 现在有啥事情呢？
5: 被诈骗
4: 了。啊？通过啥的方式？
6: 手机银行转账。
4: 转多少钱出去？
6: 19万。
7: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乘764次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两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4: 对方是哪个卡号？搞快，搞快。
7: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身份。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展，
8: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9: 在持续深挖线索的过程中，警方摸清团伙作案模式，通过购票诱骗、远程窃密、借卡洗钱、境外转资，形成完整的作案流程。继续来听报道。
7: 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民警张志阳，
10: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7: 而源源不断的涉案银行卡正是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普通市民提供的。
10: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7: 两名银行卡卡主就是在嫌疑人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10: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7: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奔赴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成功追回14.9万元。
10: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 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3: 下面请听编辑汪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5: 财经身边事，旅游休闲新体验。暑假期间，电车露营成为新潮流。

0: 如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1: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2: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而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3: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
4: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财经身边事，水果价格新走势。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都呈现下跌走势。来听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张丽霞：
7: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十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张玉梅：
8: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一块多两块钱，下降个两三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三块多钱。
5: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李树军：
9: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一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6: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郑素娟：
10: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5: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6: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11: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5: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0: 财经身边事，金融助力上学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

0: 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迎来办理高峰。山东德州武城县优化服务举措，推行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新模式，落实周末在岗、延时服务、线上线下发力，简化办理流程，落实应贷尽贷。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门。来听总台记者李栋、朱露鹏的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助学贷款办理现场，陆续有大学生和家长前来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学生孙慧林：
2: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我既开心也有一点顾虑，学费压力比较大。了解到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之后，我就来办理了。办理的过程也很便捷，只需要带好我跟家长的身份证、户口本和录取通知书，到办理地点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完申请表、签完贷款合同，大概需要十多分钟，非常方便。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我也会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和全日制研究生发放的助学贷款。学生需在入学前到户籍所在地办理。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据了解，该贷款今年新增了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模式，进一步减轻群众办事负担。学生刘鹏飞：
3: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自8月1号启动生源地贷款工作以来，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实行周末在岗服务、延时服务。据了解，该贷款工作集中办理时间将持续到9月12号。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科员李艳慧：
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做到对前来办理的学生是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5: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6: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只需要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8: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还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7: 市场如何看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的最新进展？中东冲突持续又会给原油市场以及全球其他重要航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9: 在经历了多轮乐观预期和反复波折之后，随着最新协议细节逐步浮现，市场的关注点正在从能否达成临时协议转向最终的安排将如何落地，以及航运活动何时才能真正恢复正常。美国方面似乎拒绝接受任何阻碍条件。有一位美国官员告诉 CNBC， 任何临时路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无需任何审批或许可，也无需支付任何通行费。并且这名官员补充道，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面控制航道，也不能决定船只是否有权通过。另有一位伊朗政府官员告诉美国媒体 MS Now，最新协议的目的是让美伊双方重新回到6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框架之下，并启动新一轮为期60天的谈判。那由于最终的安排仍然不清晰，分析师认为航运企业可能不会立即恢复通行。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
10: 六月份已经签署过一次谅解备忘录，但随后伊朗方面又开始追问被冻结账户何时解冻、制裁何时解除，因此我认为一部分航运企业仍会选择观望。

0: 看看目前的局势究竟能维持多久。
1: 除了隔夜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目前原油和成品油价格脱节的情况。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冲突和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大量炼油产能中断，过去炼油产能充足，汽油价格主要跟随原油成本波动，但如今炼油能力受限，即使原油供应充足，也难以及时加工成汽油和柴油，因此原油价格回落时，成品油价格仍可能维持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美国平均汽油价格约为每加仑 4.06 美元，比中东冲突爆发前高出约 36%。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东航运受阻，目前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舶流量明显增加。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 BINCO 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到7月巴拿马运河的船舶通行量同比增长 12%， 成品油货运量增长尤其明显，柴油、汽油和航空燃油等货运量同比增长了 40%， 液化天然气船舶通行量则同比增长了 74%。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给当地带来干旱，为保护运河水资源，巴拿马运河近期可能将实施更加严格的船舶限重措施，这可能进一步压缩运河通行能力，加剧全球航运拥堵。对此我们将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今年四月到六月的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没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来听报道。
3: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倩如、徐燕，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续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多家涉事旅行社被公开点名。文化和旅游部日前集中公布13起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案件覆盖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线上引流渠道，集中曝光虚构纯玩团、不合理低价揽客、无资质开展旅行社业务、虚假承诺行程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相关涉案主体都依法受到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的处罚。线上旅游宣传经营的合规边界应当如何厘清？游客知情权与交易安全怎样持续筑牢？平台的内容审核与源头管控责任又该如何进一步压实？天天315本期聚焦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不少朋友

0: 用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肯定刷到过不少99元玩遍某地、700元玩转某城、四天三晚这样的旅游产品。主播拍着胸脯跟你保证纯玩无购物，不少人一看价格这么划算，当场就点了链接下单。等你真的拖着行李箱开启行程的时候，才发现说好的纯玩团变成了购物打卡团，那个带你逛景点的人可能连正规的导游证都没有。为了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为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规范网络招来行为，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问题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公布了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的典型案例。今天的天天315，我们共同聚焦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旅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教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感谢和欢迎两位。在公布的这13起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当中，既有大家非常眼熟的这个短视频低价诱客的套路，也有直播平台买一赠一的虚假宣传的陷阱，相关的涉案主体呢都依法受到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虚构纯玩团的骗局。
3: 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每人749元的团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重庆四天三晚旅游产品，宣称无需额外支付费用，但游客抵达集合地后，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求游客签订含有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旅游合同，向游客额外收取景区交通费用，实际游览景点与前期宣传不符。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2条的规定。2026年5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对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2026年6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田某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0: 案例当中的这一类线上低价引流、落地临时加价的套路，在本地短途游的产品当中确实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请教吴教授，从行业运营的角度来看，正规的旅行社到底应该怎么样设置短视频宣传的内容边界，既能够合理的吸引客源，又不会触碰虚假宣传的红线呢？
1: 我觉得就是以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来说，它实际上是通过钩子来把这个就是低价来吸引游客，然后在游客这个接受了这个内容之后呢，他再补上合规的一个合同啊，所以这个就会给游客带来一定的这个落差和受欺骗的情况。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合规的旅行社来说，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和最终我们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服务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点呢，我想在宣传的时候啊，应该要清晰的呈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价格所包含的服务内容是多少。比如说，如果749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团费，但是它不包含了比如说景区的一些额外的交通，比如说像索道缆车之类的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那应该在宣传内容中要清楚的注明，不能够含混过去。第三点呢，我想我们的这个承诺的内容 和我们最终落到行程中的内容应该是保持一致的。那不能我们行程中我们承诺的宣传的时候标注了某些景区景点，在实际行程中又被替换掉或者删掉，包括酒店啊，住宿什么样的酒店，可能也是需要保证我们的承诺和我们实际的旅行要保持一致。当然可能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内容，那如果说旅行社想有一个好的呈现，那它也可以以升级服务内容的方式吧，来去明确的呈现自费项目。那这些自费项目可能是需要游客额外付费的，但是这一点是在宣传的时候就需要让游客能够清楚明白的消费。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特色的优质的服务，或者说企业的这种优质品牌的影响力来去提升吸引力，而不能仅仅是说依靠低价来吸引游客。
0: 那么本案例当中呢，旅行社前期短视频宣传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后续呢又让游客签署包含另行付费的项目的合同。请教赵律师，面对这种口头宣传承诺和书面合同内容相悖的行为，那么在法律上到底应该如何判定虚假宣传成立呢？
2: 好的。根据旅游法第32条，旅行社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是构成违法行为。那么判定虚假宣传成立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就是宣传信息是否具体明确，是否足以导致和影响消费者的这个购买决策。那第二就是这个信息啊，它与事实不符，比如说像这个案例中它宣传是全包，但实际上需要额外收费。那第三就是消费者呢是否因此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并且呢遭受损失。那么这个案件中呢，旅行社呢利用线上的宣传这个人吸引流量，形成一种交易条件，再用线下合同呢去推翻这个条件，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线上宣传和线下签约内容严重不符的行为，它就属于法律上的这种虚假宣传，是明确的这个违法行为。消费者是完全可以主张线上这个宣传的承诺是双方所约定的这个服务标准。
0: 现在很多本地游、周边游产品都是通过短视频平台来售卖的，不少宣传呢只放吸引人的低价和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刻意的隐瞒了后续可能会产生的额外的费用。那么吴教授，从行业规范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能够从源头上来杜绝这一类骗上车后加价式的这种违规的操作呢？
1: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下的这些违规的操作有很多是在一些平台上去挂出的啊。实际上也就是说，很多平台它充当了这样一个引流的角色，所以对于平台经营者来说，它本身我觉得是负有一定的监管的义务的啊。按照这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里面，它就提到了说，一方面平台经营者他要对这个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所有的信息要进行核实，那他要确定他第一个这个流信息应该是一个合规企业发布的信息啊。第二点呢，其实他要对于这些不合理低价游要协助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不能够为这些不合理的低价游提供交易机会。所以我想对于平台的这种经营者来说，一旦发现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它有一些这种价格很明显是超出了这个低于正常价格的话，那它就应该去及时的报告给这个当地的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啊。同时呢，可能也需要就是我觉得主动及时的下架啊。当然这种方式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平台部门平台它通过这种技术手段，然后对这种低价游的广告进行监测，同时呢去设定一些关键词来识别一些虚假承诺、低价游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信息，那这样就有助于可以及时的发现这些本身就是以不合理低价游来去吸引游客的相应的这个产品在平台上进行营销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平台经营者他要承担其相应的这种监管以及报告给主管部门的这种义务。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我们市场监管的同时，可能信用监管的引入会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对于这些企业

0: 别来说，有时候可能对他罚点钱，可能他没有觉得，他觉得和他的违规的收益来说，那个罚的钱其实是不足为道的。所以通过信用监管的方式，对于这些违规经营的企业，一旦出现可能按照他的违规性质的轻重，可能会给予相应的，比如说你是轻微失信啊，还是严重失信啊，用这种信用的方式来去加大对违规企业的他的这种惩戒的力度。因为一旦去纳入到这种失信的名录中，可能对于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企业的这个管理者，他未来继续从事相关行业啊，都会有一定的限制。这样可能有助于用这种长效的机制啊，来约束我们很多企业做这种违规的操作。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们今天聚焦的是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我们连线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还有一位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没有取得导游证人员通过短视频平台揽客并且提供导游服务案。
2: 冯某福在未取得导游证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招揽游客信息，为四名游客提供向导、讲解等旅游服务，收取游客相关服务费用。冯某福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7条的规定。2026年5月，大同市云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冯某福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1: 现在呢，不少本地的个人博主啊，还有一些导游啊，都在短视频平台来接单，提供私人伴游、专属讲解这样的服务。那么，请教吴教授，在您看来，这一类游离在持证体系之外的非正规的导游和正规的持证导游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里？它对于现有的导游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对，对于这些正规导游和那些就是没有证件的这种实际上是违规导游来说，他们的核心区别我觉得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基础能力，那我们的正规导游他都是通过了统一的这个导游资格考试，所以他的作为导游的基础能力是被就是已经被审核通过了。而对于其他的导游，实际上是没有人会去判断他的能力以及他讲解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史实或者说客观实际。第二个呢，就是正规导游他是一个合法职，他拥有合法职业的许可，因为导游人员他必须通过导游资格考试获得这个资格证书，同时呢通过和旅行社或者说行业协会签订合同挂靠，才能取得具有职业许可资格的导游证。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导游他是要受委派的，就是无论是旅行社的委派还是这个比如说放在导游行业协会啊，那也是受相应旅行社的委派，所以他是不能够私自去接相应的业务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可监管啊，那我们合法合规的旅行社和导游人员他们是受到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那一旦就是导游的行为有出现一些违法违规的，那我们的相应的监管部门可以对他采取相应的这个处罚，以此来保障游客的权益。但是呢，对于其他的就是他不是合法合规的这些，不管是私人伴游还是专属讲解等等，他实际上都不具备以上四条。那所以一旦游客的这个权益受到危害的时候，是很难去保障自己的权益的。当然这些非法的导游他们的存在对整个的旅游行业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负面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他会以劣币驱逐良币，那他可能会用这种低价低质的内容会压缩我们合法导游的生存空间，其实是更不利于我们整个就是合规导游他们的这个个人的发展。第二个呢，这里面其实也会存在一些就以往也会爆出来的一些比如说灰色的服务啊，然后这些违法的行为啊，那对于这些内容呢，其实对大众来说他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他是一个非法的导游，所以往往又会把这种非导游的行为投射到导游群体身上，那这个其实也是会造成大众对于我们整个导游群体的一个误解。 啊，当然最后一次。

0: 小，实际上就是它的服务质量啊，以及游客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是非法导游的话，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所以以后的这个追责啊和游客的维权就会变得更困难，这个对游客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
1: 嗯，不少游客在短视频平台找这类个人导游的时候呢，往往会觉得只是找一个本地人带带路而已嘛，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无资质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那么赵律师，普通游客选择这一类的个人陪同服务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风险预判呢？
2: 嗯，合法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选择这种无资质的个人向导、个人导游，要预判有几种可能的风险。第一个就是人身安全风险。正规的持证的导游呢，经过系统的培训和背景的审查，受旅行社和这个行业组织的这个管理。而无资质的个人导游呢，他完全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背景，而一旦发生纠纷或者失误，可能直接失联。而整个服务过程中呢，尤其是到一些偏远的地方，那么没有安全保证和应急的预案。第二个就是这种合同和消费风险。这种私下的交易啊，通常是没有正式的合同，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呢是全凭口头的约定，所以呢这个临时加价、变更路线或者强制消费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维权的困难，有这样的一种风险，这也是现实中最主要的痛点。因为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因为他不是正规的经营者，没有在文旅部门备案，那么也没有交纳这个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所以像个人追责可能连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没有，那么投诉到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也难以对这样的个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所以建议消费者不要把自己的旅行安全和体验寄托在一个完全未经审核的陌生人身上，所以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选择这个持证导游。
1: 好，第三个案例呢，我们是通过网络推广公司来提供虚假信息招来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设计制作遇见江西五天四晚旅游产品，委托网络推广公司以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名义招来游客。网络推广公司安排客服人员使用微信与游客沟通行程事宜，客服人员向游客承诺住宿安排准五星级酒店或准四星级酒店，行程中安排酒店与承诺明显不符，引发游客投诉。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2条的规定。2025年11月，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江西中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2000元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某成作出罚款12800元的行政处罚。
1: 本案当中呢，旅行社把产品招来环节外包给了第三方的网络推广公司，推广人员在微信里面向游客承诺准五星、准四星的住宿，实际上落地的酒店却跟承诺的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吴教授，现在很多旅行社都会选择把线上获客外包出去，这种委托的模式里面最容易出现哪些宣传失控的漏洞，又如何避免这一类外包乱承诺、旅行社背锅的问题呢？
0: 我觉得这里面的漏洞，第一个就是宣传者可能他只是负责旅行社的这个产品的推荐，所以会导致宣传者为了吸引游客，他会口头承诺夸大，然后最终会提供给游客的这个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宣传者在这个宣传的时候，有时候他会使用一些违规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准几星、准四星、准五星。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只有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没有准几星，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啊，因为它又不是几星，它只是说准几星，所以这种是无法评判的词汇。第三点呢，就是推广人员和旅行社之间可能也是缺乏有效的约束，就导致推广人员他的这个合规意识和专业意识是比较差的。那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想可能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旅行社要和这个委托推广的企业之间，一定要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来去明确它的招揽内容。那招揽的内容一定要和旅行社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行程单，以此为依据，避免这个推广人员擅自夸大宣传，这样会引发相应的投诉。所以呢，也要把一旦因为他擅自夸大宣传导致的这个投诉，应该推广方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要有明确的一些禁用词汇，来避免推广人员滥用啊相应的词汇，比如说准四星、准五星这样的词汇啊，或者说这个纯玩团、无绝对无购物等等啊，一些绝对化的语言，可能也是要避免出现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旅行社在和这个推广机构吸引来的这个游客签订合同之前，也要把相应的细节和行程单发给游客确认，来确保游客他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最终旅行成型的完整信息。
1: 好，那么很多游客在和业务推广人员微信沟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轻信对方的口头承诺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住宿啊等等，没有把相关的约定落在书面合同里面。赵律师，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那么游客在通过线上渠道购买旅游产品的时候，要留存哪些关键的沟通证据才能够高效的维权？文旅部门后续可以推出哪些针对性的指引，帮助游客避开这一类因为外包推广设置的消费陷阱呢？
2: 推广人员的这个口头承诺啊，还是消费维权的一个重灾区。建议游客呢重点注意两点。一个是不要满足于就是客服或者是这个推广人员所发来的这种一个漂亮的图片或者一句简单的模糊性的表述，比如说全程准五星，而是要在微信或者其他的沟通渠道里边用明确的文字去追问，那么并且要求对方用确定的没有疑义的这种文字来回复。这样的话，这种完整的聊天记录呢，它是最有力的一个维权的证据。再有就是，在拿到这个电子合同之后，不要急着签，那么需要对照之前的聊天记录，这个客服或者推广人员的相关的承诺，要检查关于住宿、行程还有购物点等核心的承诺是否已经明确写进了合同的文本里。那么如果没有写进合同文本里，就要求对方必须要补充进去，或者要出具一个加盖公章的这个补充说明。那么在监管指引方面呢？建议文旅部门可以发挥啊更主动的作用，可以强制要求旅行社在电子合同的这个模板中单独列出，比如说像住宿安排等详细的这个选项栏，禁止使用这种同级啊、准多少星啊等模糊的词汇，必须要明确酒店的具体的名称，或者是至少有几家的这个备选的酒店。同时呢，要求平台在消费者付款之前呢，设置一些弹窗的提示，比如说把这个客服的这个承诺，然后是否已经核对、已经载入合同等等，用这种技术和标准呢，来帮消费者把好自己的碗。
1: 好的，文旅等多部门的联合整治释放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在线旅游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推动旅游市场的长期向好，既需要监管部门打通线上线下监管链路，推动行程覆盖全流程的常态化监督机制，确保违规行为可追溯可核查，也要求各大内容平台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审核关口前移，从源头清理虚假宣传的违规内容，更需要全行业共同回归品质服务的本质，唯有多方同向发力，才能够让每一位游客的旅途能够远离陷阱，安心舒心。再次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教授，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礼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5: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4: 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激情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急需填补的？
5: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互通的，不断瞒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
4: 对，
5: 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的软件也涉及的硬件， 在软件驱动硬件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啊，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再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符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再一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适配产品，因为首台套和首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提供补贴，让保险公司和企业呢都有积极性去设计新的产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动态浮动保费，这个要做科学。那再一个呢，机器人厂家呢，要开放脱敏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敏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他不收费，但是呢，他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搭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机制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4: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5: 这个机器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UL、FCC、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贵，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大额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它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的一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 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话，竟然成了，竟然成为侵权
4: 了。
5: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4: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白总。
6: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呢，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4: 嗯，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机器人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6: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

0: 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激情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激情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60%以上了吧，应该
0: 是60%。
1: 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0: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1: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度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0: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1: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转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0: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示范条款呢是保险这个自律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保险行业的自律组织，在这个分级费率管理啊，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四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0: 好，前面就

0: 说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1: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呢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新机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也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试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灯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这都有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
0: 对，
1: 有哪些这个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性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这个呢就是出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三方呢风险共担，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机器人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残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机器人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机器人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2: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 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0: 好，未来3到5年，您对畸形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畸形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脱敏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机器人的保险，那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它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初始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0: 好。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1000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两种沟通困境，常常让我们陷入内耗。在外与人交涉，争执结束后，深夜反复回想，懊恼自己明明是想要好好沟通的，最后却僵持对立。回到家中与孩子相处，满心呵护付出，孩子却敏感胆怯，情绪脆弱，我们困惑不解，误以为是孩子太过娇气。对外的人际博弈考验的是我们对话的分寸与底气，对内的亲子相处考验我们内心的安稳与包容。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本书，前者教会我们从容应对棘手的人际对话，后者将带我们读懂亲子关系的底层逻辑。我们经常被困在对话的余波里，一次僵持的交谈落幕，深夜安静下来，脑海里不断回放刚刚的争执，懊恼自己没能从容表达。其实想要顺畅沟通，从来不需要硬碰硬的争辩，也无需一味妥协退让，掌握恰到好处的对话方式，才能消解人际里所有难解的对峙。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下一次对话》这本书，恰好给出了落地解法。这本书的作者杰斐逊·费希尔，既是出庭律师，也是坐拥500万粉丝的人气沟通教练，常年在实战场景打磨沟通心法。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争论从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理解。作者费希尔认为，沟通的问题从来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全书围绕独创的三段式沟通体系，即掌控表达、自信表达、连结表达，拆解20多个高频棘手场景，给出可以直接套用的句式与步骤。从家庭到职场，从餐桌到董事会，你都能在书中找到可以复制的表达模板。这本书最颠覆认知的地方是打破了沟通及说服的惯性思维，它不教你如何说服别人，而是告诉你如何不被沟通困住，不追求让你吵赢每一场争论，而是让你在每一次对话后不再懊悔。三个颠覆性原则：不争、不哄、不解释。很多沟通失败的根源是人们陷入到我要赢的对抗思维，要么争对错，要么哄情绪，要么拼命解释，最终把对话变成争吵、冷战或是讨好。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不争、不哄、不解释。不争就是放弃赢下争论的执念。作者费希尔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道理：赢下一场争论，往往意味着你输了关系。我们总是在争执中纠结谁对谁错，却忘了关系的本质是我们要一起走向哪里。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彼此没听懂而已。不哄就是不做无底线的讨好与妥协。很多人害怕冲突，用讨好来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是讨好换不来尊重，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真正的沟通底气来自自控力，而不是退让。不哄是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不解释则是停止用冗长的辩解来证明自己。面对难以沟通的人，越是急着解释，越容易被拉进对方的节奏。不解释就是不把精力浪费在无法沟通的执念上。这9个字是整本书的钥匙。当你不再争输赢，不再哄情绪，不再过度解释，你就从对抗模式切换到了解决问题的模式。三段式沟通体系，
也就是从稳住自己到连接对方。第一步，掌控表达，先稳住自己，再说出重点。很多人在对话中失控，不是因为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被情绪推着走。费希尔指出，情绪泛滥是对话失控的根源。书中提出呼吸、快速扫描、微绘画这三步自控法，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呼吸成为你说出的第一个词语。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能让大脑从战斗模式切换回思考模式。书中有一个生活化的场景，当对方的话让你生气时，不要立刻反驳，先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输的不是道理，是被情绪冲昏头脑的瞬间。控制自己，控制时机，控制节奏，不被挑衅牵着走，也不把沉默误认为退让。费希尔强调，语气比文字更有力量。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说出去，效果就天差地别。文字可以编辑，但语气会暴露你真实的情绪状态。第二步，自信表达，守住边界，而不是讨好对方。自信并不等于攻击性，而是能够清楚说出边界、立场和需求。用“我理解你的立场，而我认为”来代替直接反驳。设定边界时，用“我的底线是”来明确立场，而不是指责对方。化解冲突时，用“帮助我理解”来替代质问式的“为什么”。书中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洞察，我们常常在不该道歉的时候道歉。费希尔建议读者专门练习不过度道歉，当你意识到自己将说出不必要的对不起时，把它去掉即可。不必要的道歉只会削弱你的立场，让对方觉得你真的做错了什么。在家庭中，面对伴侣的冷战，要用我需要来表达需求，替代冷战。不是指责对方你为什么不理我，而是说出我需要我们好好谈一谈。第三步，连接表达。沟通的本质是连接而非说服，这是全书最深刻的部分。很多人在对话中陷入输赢陷阱，要么我赢你输，要么你赢我输。但是费希尔认为，沟通的目标不是让对方妥协，而是让彼此在关系里都能舒服地做自己，同时又能够看见对方。真正的沟通高手不是能言善辩的说服者，而是懂得倾听的共情者。费希尔在书中写道，和你交谈的人并不是你表面上看见的那个人。同事的烦躁可能藏着家庭重担，伴侣的易怒或许源于工作压力。当你拨开争论的外衣，识破潜藏其中的挣扎、恐惧或是期望，沟通才能真正的展开。如何搞定难搞定的人？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针对不同类型难搞的人给出了具体策略。面对防御心重的人，不要急于否定对方，先询问对方的想法和原因，然后再分享自己的观点，让对话从对抗走向合作。面对固执的客户，先问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而不是直接抛出你的方案。找到对方真正的需求，比证明自己的方案正确更重要。面对挑剔的上司，先确认你希望我达成的标准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以为的挑剔只是沟通标准没有对齐。面对家人的质疑，要先了解你背后的担忧是什么。家人的质疑往往源于关心，而不是否定。设定边界而不伤和气，提前设立清晰边界，学会直接说不。直接拒绝要比含糊其辞更尊重关系。这本书告诉我们，沟通的问题往往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心态问题。
当你不再把对话当成一场必须赢的比赛，当你学会先稳住自己再开口，当你不再用讨好来换取安全，你的下一次对话就会完全不同。好的沟通不是赢一场辩论，而是种下一颗理解的种子。不争是为了看见彼此，不哄不解释是为了守住自我，下一次是为了让关系有继续生长的可能。希望我们都不再为上一次而懊悔，而是掌控好下一次对话。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我们学会了在外对话时化解对峙的方法，或许会发现，其实最考验沟通能力的场景，竟然是家里的亲子时光。大人内心的焦虑失衡会全然投射在孩子身上，不懂得安顿自己，再多呵护也难以给孩子长久的心安。好，接下来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带给你关于如何建立安全感的经验分享。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明明衣食无忧，却动不动就崩溃大哭，父母百般呵护，却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尝试新事物。你可能会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娇气？林子在《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孩子的问题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镜子。当你看到孩子不安，其实只是源于父母内心的不安。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出安全感富足的孩子。林子说，安全感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底气，它不是无原则的溺爱，而是父母用稳定的情绪、坚定的陪伴和恰当的回应为孩子筑起的心灵堡垒。三种错误的爱正在偷走孩子的安全感。这本书指出三种最常见的错误的教养方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父母出发点都是爱，结果呢却是伤害。第一种，用贬低来代替鼓励。书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两位妈妈在街上看到同一位清洁工，一位妈妈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他一样。另一位妈妈说，如果你好好学习，也许将来可以为他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前者直接否定了清洁工的人生，认定这份工作就代表着失败，后者则给予孩子一个期待和鼓励。同一个场景，两种回应传递给孩子的是完全不同的安全感。第二种，用物质来代替陪伴。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你，这句话你肯定听过很多次。很多父母把安全感和金钱画上等号，他们认为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就是关爱孩子。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父母没时间陪我，我没有得到认可和关心，所以父母不爱我。针对这种现象，作者林子说，一定的物质保障非常重要，但是没有爱的时候，物质也没有办法更好地支撑一个小生命的成长。书中还有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案例，一位妈妈为了证明生下二宝是个正确的决定，在二宝出生后极力想让二宝乖乖懂事，但是因为期待太高，二宝8个月还不会翻身，1岁半还不会讲话。在妈妈不停地催促学习下，二宝变得胆小起来，经常半夜啼哭，有时候还会用玩具来砸自己的头，抓自己的头发。医生告诉妈妈，这是孩子在失去安全感以后的自我惩罚，他想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引起妈妈的爱和关注。第三种，就是用控制来代替信任。很多父母成了遥控式父母，要求孩子要严格按照自己的剧本生活，替孩子选专业，替孩子交朋友，替孩子规划每一步。 以爱为名的控制比冷漠更具破坏力，因为它让孩子既失去了自我，又无法责怪为我好的父母。我们都在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爱孩子，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不但给不了孩子安全感，更多的时候是在破坏他。作者林子说，孩子是一面镜子，父母的情绪行为都是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因素。父母的安全感才是真正的起跑线。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培养孩子安全感之前，先培养你自己内在的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父母长什么样呢？书中总结了他们常见的人生假设，必须有钱，必须有用，必须优秀，必须完美。他们追求完美，抗拒不确定性，一旦小目标没完成就崩溃。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安全感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林子还进一步提炼出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可能会有的三种表现。第一，就是不自觉地投射焦虑感，你还不够好，必须更加努力才行，不然人生就完了。第二，就是屏蔽自己的情绪，觉得表达情绪就是软弱的表现，习惯用理智压抑一切感受。第三，就是贬低或是忽略孩子的真实感受，过分强调行为表现和外部评价。哭有什么用啊？考试考好就行了。而有安全感的父母则恰恰相反，他们谦逊，接纳不完美，也会期待，但是不过于苛求。他们更有底气和力量，能给孩子真正的内在的安全感。书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父母给不了孩子100%安全的世界，最好的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培养内在的安全感。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家族无意识、依恋关系、生活事件、集体无意识这四个层次的内在安全感模型，基于这四个维度又提出了依恋关系、情绪性记忆、心理弹性、自我认同等十大安全感关键词，他们就像阶梯一般，读者涉级而上，便可以逐步了解安全感的真相。关于混乱性依恋，书中有个极为触动人心的真实案例。一位30出头的女子，因为无法走入健康的婚姻前来咨询。她出生不久后，父母关系开始紧张，母亲认为是她的到来导致的，心中怨恨她，经常随意把她交给别人代管。被外婆养育几年后，回到母亲身边，但是母亲对她冷漠严厉，经常拿她出气。混乱的养育状态，母亲不稳定的情绪，导致她形成了混乱性依恋。她内心极度渴望爱，却不相信自己会得到爱。这个案例揭示了依恋关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一份安全型依恋关系，这是孩子建立好内在安全感最重要的基础。而依恋关系的形成，则隐藏在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模式中。那么，建立安全感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行动一，允许孩子犯错。耐心来自信任，当你相信孩子终将以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能力时，你就能很好地陪伴他，静待花开了。行动二，善待孩子的情绪性记忆。当孩子摔跤时，你是先共情，摔疼了吧？还是先指责，怎么这么不小心？前者留下的是被接纳的记忆，后者留下的是被否定的创伤。情绪性记忆一旦形成，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行动三，先疗愈自己。书中反复强调，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有安全感的孩子。所以不要只盯着孩子的问题，先问问自己，我的内在安全感够吗？我的情绪稳定吗？我能不能接纳不完美？这本书表面上是告诉你怎么给孩子安全感，实际上是在告诉你如何安顿自己， 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幸运的童年是被爱养出来的。安全感来自每个当下都被全然的接纳，来自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我们要做的是不去判断，不去怀疑，用心陪伴，以爱呼应。愿你从今天开始，先安顿好自己，再把那份安心稳稳地传递给孩子。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
9: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分享嘉宾，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在2025年有一部非常火的谍战剧叫做沉默的荣耀。没错，这部剧我们全家都在追，当时追的时候我又想往下追，我又是不忍心追，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的决胜局的绝密战报，但是却最终没有到达他们心中期盼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但是我想最极致的负重，就是连名字都被封存在黑暗当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连他们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欢迎，欢迎亚洲导演。欢迎。亚洲导演，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原型故事里有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您？
10: 我觉得细节和故事很多，现在拍完了之后能够在广大观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真的是或多或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英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英雄事迹，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啊，完了这种沉默多年的这种事迹哈，我觉得是真实，是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
9: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亚洲导演。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亚洲。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喜欢我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亚洲，太大了。同学们呢还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亚洲，怎么不叫世界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起的，我也特别特别不喜欢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杨万才。本来没什么钱，为什么起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名字？那一定是我爷爷给他起的。我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3岁呢没娘，5岁没爹。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15岁的时候 他们就成了孤儿。我大爷呢，哈，娶了我大娘。我爸爸其实是我大娘把他带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老嫂比母。我记得我大娘病了的时候，我爸爸背着我大娘在医院里头楼上楼下的跑。我爸爸没枪高的时候就参加了四野，当时四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郊区的一个地方叫双城。后来呢，哈，我爸爸从东北啊，三大战役完了之后，哈，一直打到广西富商。小的时候就缠着爸爸，经常讲听，愿意听他讲一些战斗的故事。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们是怎么样从黑龙江到广西的？是坐飞机、火车还是汽车？我爸爸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走到广西去的。我爸爸打四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小，他说夜行军浑身上下都是那挂着地雷，背着地雷。他说夜间行军的时候，哈，那个地雷吧，听了哐啷互相撞。我爸爸跟我说，他吓得都尿了裤子。我爸爸说，他第一次站岗的时候，白天行军，晚上站岗，他站着站着睡着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站着怎么能睡着？后来我爸爸在广西一次战役中负了伤，他的左胳膊被打掉了，但是他很幸运，他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的军医，在我爸爸的一条小腿上取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骨头，就镶在了他的左臂上。这一生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儿，喝酒啊，喝茶呀。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一生啊，其实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我父亲去世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的福，但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非常的大。80年的一个夏天，我偶尔呢在一个报纸上呢那个夹缝里看到了一个招生的广告。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工作，刚刚从市立医院实习了2年，进修了2年，又回到了我那个区级的卫生院。我们那个医院没有住院处，很郁闷，学到的东西没有地方施展。看到了那个招生广告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哈尔滨招电影演员。那个时候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完了再加上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亚洲你的形象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当电影演员？所以说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就报了名，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个时候是从社会上招演员的最后一批，因为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这就是专业戏剧院校、电影院校的这些毕业生还没有接上茬，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社会上招电影演员。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搞医的，也没有一个搞艺术的，就去考了。 考完了之后老师告诉我说两天之后呢接到信，你服试，哎，你就来考，接不到就算没考上，第一就是淘汰了。两天后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封信。后来我忍不住，我就去了我考试唯一认识的这个男同学的家里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接到复试的通知了吗？他指指桌子上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下午2点复试。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自信去问问为什么没有我，我就骑车子回家，在路上突然好像有人喊，我也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自行车停下之后，我在100多米开外的地方，我看着几个人向我招手，我就过去了。原来是西安电子编厂的那些老师，招生的老师，上午考完了之后，下午考，中午出来吃饭，在哈尔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头，茫茫人海，意外地碰上我了。说杨亚洲，你上午为什么没来考试？我说我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我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从那个同学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就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就可能是擦肩而过了，我可能还是那个医生，或者是当年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后来都当了医院的院长书记。后来我去了西安电子片厂做了5年的演员，86年呢，中央戏剧学院招了一个戏曲明星班，我呢特别有幸的就考上了那个班。我们的三个老师，马慧田老师、何炳珠老师、关英老师，我在中央戏剧院学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这个能力和在创作上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让我这一辈子在创作上受益，到今天我都特别特别感谢我的这三位老师和那些来自各个院团的那些同学们。
1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0: 在中戏，我的毕业大戏，我们班的毕业大戏是我们院长徐晓中老师给我们排的《桑树坪记事》，他是写西北农村那个地方呢，叫临友，离宝鸡呢大概有200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儿去体验生活，那个地方特别土，特别的苦。由于水不好吧，当地的人呢有大骨节病。但是这个病呢哈，是作用在男人身上，不作用在女人身上。那女人下地干活，男人呢哈，由于大骨节病的都长不高，男人在家看孩子。所以说后来呢，国家治理水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正常了，但是呢父亲呢哈，就是这么高，在家看孩子，孩子一闹他就追着打，结果呢他孩子们就跑到炕上去了，父亲呢一到炕沿这儿一下子挡住了就上不去，说等你妈回来了。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县长在县委的招待所里请我们吃饭，他激动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感谢中央终于来人了。

我们就住到村里老百姓的那个窑洞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男同学住在了一个普通的人家。其实我们四个男同学的命不是特别好，我们这一家人哈，吃在这家，住在这家，这家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四菜一汤，四菜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醋，一碟酱油，完之后汤呢是面汤，完了之后再啃一些干饼子，两天吃的我们是两眼冒金星。幸亏有些准备，上完那些四菜一汤之后，我们把自己留下的罐头偷偷的打开，刚要吃的时候，就看窗户外或者门边上那个缝里头，这家里的这些孩子一个个哈，头发都支着，像张飞一样，都透过门缝和窗缝在盯着我们。吃不下去，就把这些东西又给孩子们一起分享。我觉得那十天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未来，今后来的一些创作，其实都是有着特别特别大的改变。十天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那家人给我们四个男生每个人留了一个绣的特别精美图案的鞋垫儿。为了报答他们，我们呢准备呢给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哈，村民们呢搞一次演出。西北哈那种沟沟壑壑，完了那个大喇叭广播，我们在沟的这面沟的那面都能听见，说中央的人今天晚上来给我们演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沟那面的人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要走到沟，走到这面爬上来的时候，已经正好看我们演出。我们演完了之后，他们再爬回去，天又亮。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更多很多很多的小品，但是让我这一生很难忘的有个小品，就是我们班十个女同学在演出的时候站成一排，村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有那些老人孩子们都围着看。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从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身上把她们的衣服换到了自己的身上，就站成了一排。完了，村里的那些人都是在那看，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在那看着他们，他们在看着台上的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但是为什么演出还不开始？又不说台词，又没有动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村里的这些观众一下子发觉，我们这十个女同学实际上在看着，在模仿和在演着他们。他们嘀嘀咕咕的，这怎么还不演呢？怎么干嘛？什么台词也不说，什么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同学也在演他们。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演他们的时候，那个村子里的人有些蒙着眼睛，有些人跑了，有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十个女同学哈，那种生动和鲜活哈，没有语言，没有动作，但是那十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听了刘震云老师啊写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特别羡慕作家，他能够真实地把生活，把他们所想所看到所触摸到的那些
生动鲜活的有时代烙印。

0: 有生活烙印，有人物形象的烙印，那些形象他们不受外来干扰，又不受票房，又不受资本，我觉得他们能写出来，我觉得作家真幸福。我决定我还是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我多看一点刘震云老师写的小说。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级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五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二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它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 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1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康熙本想借百官公推储君，顺势复立胤禛，可是满朝文武两次一致推举八阿哥胤祀，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康熙只好搬出孝庄和皇后托梦的说辞，为废太子方案。但是群臣一边倒的力挺八阿哥这件事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断定朝堂必有重臣暗中串联统一口径，一场针对幕后主使的追查就此拉开帷幕。康熙48年正月，康熙召集全体满汉大学士、部院大臣入宫，开门见山，严厉质问啊，说去年畅春园商议储君，为什么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推举胤祀？到底是谁最先牵头鼓动群臣？这个时候哪有人敢主动出头啊？最终，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德被推出来。他说，当时文官和武官分成两列依次就坐，大家都说要保举胤祀，并没有谁首先提议。康熙当然不信啊，说尔等所举皆同，即大可已矣。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所推举的人完全一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这其中肯定有带头的人，你们迅速详查回奏。怎么看康熙没有在当时彻查，而是在2个月之后开始彻查？
11: 那肯定主要的是这个程序正义的这个问题先完成，恢复旧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就在选择新系统还有原来系统的这个更新这块，最后这个是大策略，这个策略完了你得运行啊，有 bug 你还得回滚嘛，各种得先弄完，把该处理的该免职的该复职的都弄完，才能有下一步，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主要的这是叫尘埃落定才能。但是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康熙这个人他这个道德洁癖太执着，为什么呢？上一个群臣不背锅，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背锅的游戏，就是立八皇子这件事儿，肯定是有人策划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在于，在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这个人各种优点都有，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有缺陷，缺陷是啥？他没有从小的这个朋友交流。你看，他从小躲天花在宫外，保姆对他好，然后太皇太后给他这种正规的继承人教育哈，他没有兄弟在一起，也没有跟外界接触。你说等到嫩鳌拜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君的这个气质了。他不知道人跟人的交往本质上还是生畏相惜。首先大家在一起没有目的的时候谈得来嘛，我跟你在一起我有愉悦感，有情绪价值，大家吸引着信任，发现哎，咱们三观也驱动，这件事反感咱们都反感，这个东西好咱们都认为好，这个之后才有下一步，突然有一个利益性的东西，我需要有利益取舍，只要你跟我不是利益冲突，我宁可要跟你在一起，也不会跟我原来看不上的。这就是有了感情基础，有了本能的性情相吸之后有上一步。那八皇子他就具有这个特点，他最大的为什么要贤王，他这个贤不虚，大家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跟我们说单位，哎，未来这个人当主任，我们觉得哎呦不错，这个人很温和，不是那种特横，那个人可能对于公司是正面的，公司需要强力领导，需要这种亲人的让你不舒服的领导，但大家不喜欢，所以一般都是我先喜欢你，我就跟你结盟，或者咱们尽可能的站在一个立场。康熙不认为这样，康熙抛掉了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个层面，认为大家就是利益，就是他有拥立之功，他有背后运作，所有的这些事都是运作，大家用利益捆绑最后才推的，所以他真诚的认知是这件事是个阴谋。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老八此前做的一直就是太子的镜子，他做的其实很好，太子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而且他还少投入了很多资源，这就是孵化平台嘛，孵化平台的竞品，这个强力推的这东西最后花了好多钱，出各种门，咱们此前很多的这种软件都是这样的，大企业推的不行，小的一个东西本来是竞品，哎，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那我不高兴啊，因为我投的这个证明我失败嘛，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12: 野战军打败了御林军，所以就导致面子上挂不住，这里面就回到咱们上一期聊的，就我一直认为就是老八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儿子的角色了，而是康熙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地位的一个政敌，这样方便我们理解。那为什么说康熙其实当时彻查就是在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搞这个事情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他威胁太大了，但是你威胁越大你越要长久的谋划，你不可能及时来打，及时来打的话大家容易反制，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放松警惕的一个心态，然后打你个出其不意，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理解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康熙还是想通过这一次来试探一下啊，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是想把这个事情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我们之前提到了康熙为了选这个胤禛这个事情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结果发现还是全票通过老八，那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还是为了将来即便自己不在了，老二能够顺利的登上皇位啊，能够自己完成自己的圣君养成计划，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情一查到底，把根本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认为其实康熙这两个月也没有闲着，还是想酝酿这件事情。
10: 康熙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怀疑对象啊，第一个就是马琦，之前讨论太子人选的时候，康熙就特意下旨不许马琦参与推举。面对康熙的责问，马琦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全程回避，毫不知情，你看是你把我给放出去的啊。康熙又逼问大学士张玉书，并且要求到晚上必须给他一个结果。张玉书无奈，只好上奏说，那天各位大臣奉旨集合，马琦温达比我先到，我问他们为什么召集大臣，马琦说皇上要让大家从诸位阿哥中推举一人成为太子。我问那推举谁啊，马琦说大家都想推举胤嗣，后来果然都推举胤嗣，臣等也就跟着一起保奏了。 马琦看到康熙震怒，赶紧辩解说张玉书确实问了保举谁，但臣回答的是还没定，听说有人想保举八阿哥。张玉书跟我是同僚，他既然问了我不得不回答，但是并没有让他保举印私。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场面一度失控。从朝鲜使臣以及欧洲传教士当时的记录啊，说康熙当众殴谒马琦，马琦也毫不示弱，竟在皇帝面前拂袖而去。这个殴谒马琦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是殴打，就是应该是拖拽马琦。整个场面最终气的是康熙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第二天早上早饭吃的也很少。康熙明知是他下令的马琦不许参会，为什么仍然笃定他是串联群臣的核心人物？
11: 首先马琦我们此前分析过，按我的观点就是他不站队，他对太子也不满意，那这种人就很可怕了，就是我即便不想获得老八那边的利益，我也看你不顺眼，因为此前你各种问题我觉得你不胜任，那这就是发自自己真正的本心，他就无论如何他会做，这是第一，他都没有利益。

0: 的交换。但这里面还是刚才说，这件事要跟上一段小听说的，首先康熙让你们大臣谁串联的哈？首先推的是领侍卫内大臣叫巴浑德，那是满洲亲贵，他是排在前面的，就是你们大家都不说话，那你最先你必须得说话，你是代表吗？那时候人说，就我们文武分班，我们武官在这面，文官在那面，是他们文官内阁大学士他们说的这些事儿，才把张玉书给推出来。张玉书是文华殿大学士，他排名在前，就推他。张玉书他也不背，他说是我就一问，马琦是武英殿大学士排到后面，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呀？马琦跟我说的，大家都想推八阿哥。马琦就说了，我可没说大家，我说有人要推。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文华殿在武英殿前面，我们算是同僚，他是我的半个上级，他问话我要回答。首先就是个背锅，大家拼命推啊，就是那个锅我不背，复立的这锅我也不背。这件事上大臣的立场很清晰，你自己家的事儿，你糊里糊涂的干，我们不同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啥，不要让我们参与进去。至于马琦，咱们说欧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如果没有欧耶马琦的这个就是外国使臣的这个记录啊，拂袖而去就简单，就马琦就叫先走了，这个在历史文献里有，他自己就先行离去了，这也很失礼，但是他就先跑了。但是有了欧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场面感就变了，变成康熙揪他的袖子，他把袖子一抖他跑了，这就动手了啊。这个里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马琦拂袖而去，不是因为说他运作，是骂马琦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咱们说过富察氏吗？他的祖先是郑兰琦，他的爷爷当时为了满足皇太极卿德格类，把这个郑皇妻给收到自己旗下，相当于背叛了郑兰琦，投靠了皇太极，然后从郑兰琦抬旗到镶黄旗，这是根本啊。你康熙是皇太极的孙子，你居然现在你为了骂我，骂当初我爷爷投靠你爷爷，把他的同旗的旗主给坑了，你这太没道理了嘛。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人家不接受的是这个，就是你是我的君，那没关系，但是我爷爷当时为了配合皇太极把郑兰琦给清洗了，你现在你这么说，你是不是疯了？所以马琦叫拂袖而去，这个是对的啊，他只是就先走了。那你骂人祖先，是不是人家就你骂我行，骂我祖先我还有兄弟呢，当时富察氏也很厉害，那么的马武啊，那个李荣宝啊什么的，我丢我的脸行，我不能丢家族，我要丢家族的脸，我回去跟我俩弟弟交代不了。
1: 这事特别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来讲，马琦肯定是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一个串联群臣的一个核心人物啊，今天也提到了他的地位很高啊，富察氏包括自己管过军事，管过人事，地位又很高，而且口碑又特别好，关键跟老二还共事过，那这个人其实无论于私于公的话，他的话语权都很大。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像李欣老师提到的康熙诛心了。我们知道吵架的时候最怕忌讳什么呢？本来是对事不对人，聊着聊着突然来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句话一开始就开始要对人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避讳的，一定不能够诛心。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并不是反对说你为什么投了八王爷一票而没有投老二一票，康熙想说的是，你为什么去通过你的这个权威去影响权臣？他否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在于你去投了老八。所以这件事情是马琦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要去质疑我，我不会去搞这种党争的。你如果质疑我这一点，那是对我第一个我的祖辈，第二个对我的这个道德，对我的这个臣子啊有这种影响，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认为马琦本质上跟康熙的矛盾在于，你康熙为了你的家事做得太过了，说白了把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历史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啊这个守备的这个过家家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马琦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群臣不能接受的，所以谁都不愿意去当这个背锅的。
0: 他这个拂袖而去，其实如果他不拂袖，两个人是在街面吵，就是明公子刚才说的，也是你怎么这样呢，就这话你怎么不要脸呢，但是你是皇帝我不能说，怎么办，我就懒得跟你说，我就拂袖而去，其实态度上是一样的。
2: 补充一个小细节啊，在帐殿夜景事件发生之后，就是晚上有人扒开康熙的大帐在偷看，被认为是胤禛在偷看，当时这件事处罚的时候就有马琦的儿子，因为马琦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是胤禛太子一党的。为什么？马琦跟索额图的关系非常好，索额图去谈判的时候是索额图带着他的，但是帐殿夜景事件之后，马琦的儿子是被康熙要求马琦把你儿子带回家，用九条铁链给我锁住他啊！但是后来这个命令哈，把这条又给划掉了，这是也比较蹊跷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是一个细节，能够看出这些矛盾其实在帐殿夜景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除了马琪，康熙另一个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亲舅舅，也就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其实当时佟国维已经退休了，并没有参加推举太子人选的会议。之所以被牵连进来，是因为佟国维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就是复立太子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日后容易处理也就罢了，如果日后难以处置，恐怕就不太好收场了。这封奏书颇有些警告的意味，并且引来了大臣们的盛赞啊，说你看这才叫国舅，不惧死亡敢行臣奏。佟国维此举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康熙痛斥他说，朕若诛儿，累死孤名，就是我要杀了你呢，就是沽名钓誉了，那我今天就不杀你，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不要把责任放到我身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也是被人这用了巫术阵眼了吗？你们怎么看佟国维这封奏书的杀伤力？他算是八阿哥胤祀身后最强支持者吗？
0: 对，佟国维是镶黄旗大佬。我们说镶黄旗大佬呢，就是说皇室的基本盘不支持太子。照道理你是太子，上三旗应该以你为代言人。我们说过，此前下五旗不满，所以想找别的皇子做代言。那上三旗，特别是镶黄旗排第一啊。那不只是佟国维啊，那个鄂伦岱，我们上期节目说过，是佟国刚的儿子，佟国刚是战死的。你看这两个亲舅舅，然后佟国刚的儿子也是坚定地站在胤祀的后面，那就意味着镶黄旗的态度。这个康熙特别郁闷，就在这儿，就说你要是下五旗，咱们还是有隔阂，这个没办。那怎么连这个宗室，你太子原来到底怎么回事呢？由此我们还是反推，就这个时候第一个大家没退路了，纷纷的大佬都站在台前。你看佟国维根本不瞒着，马琪人家还说不是我说的，我出去。佟国维就站到台前了，包括咱们说佟国刚家族，就意味着大家已经叫图穷匕首现了。这个时候对胤禛而言，为什么咱们随后就讲他最后也没办法，就是此前还是撩拨他，想办法找他的漏洞，现在这回复立就不是了，这回大家已经就是生死之敌，我只要但凡有机会我一定灭掉你。对胤禛而言，这个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等都等不了的地步了。
1: 这封奏书的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他说了个真话，而且我认为他说的事情就类似当年曹操看到了杨修写的鸡肋，就你把我的心思猜到了，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收拾不了。就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君臣之间的默契，就我也知道这事可能收拾不了，所以我需要你们陪我演这场戏，但你把这个事情本来是个阴谋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阳谋，大家都知道了，嗨，就类似初成皇帝心那个小孩一样。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康熙面子上绝对是挂不住的。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写这封信是谁，佟国维啊。刚才李沁老师说的非常的全面了，佟国维佟家他们两代皇后，就是
2: 同半朝，
1: 同半朝有同半朝之称啊，他是顶级的外戚啊。而且佟家还有一个，佟家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两边下注的，包括像他侄子应该是隆科多，隆科多应该还是保持中立切割的，但是佟国维这么一写，那其实言外之意也是他自己不看好老二，也是站了一个立场。那所以康熙这个时候觉得，哎，大家都是还能我逼一下他还躲一下，怎么你我不逼你还跳出来了。那所以我认为康熙还是不希望能把这个矛盾台面化，那否则自己面子实在太挂不住了。
2: 其实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啊，推举太子人选当天还有四位重磅人物暗中传递信号，领事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礼藩院尚书阿林阿，他是鄂必龙的儿子，两个异母姐姐分别是康熙的孝昭仁皇后和温熙贵妃，妻子是雍正生母德妃的亲妹妹，女儿又嫁给了十七阿哥胤礼。第二个呢，就是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侍郎奎绪啊，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纳兰性德的弟弟。接下来还有佟国刚的长子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啊，李沁老师也介绍了几次，这个鄂伦岱性情非常刚猛。康熙路上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党啊？”史书说他叫悍然不顾。雍正继位之后，有一次呢，有一个雍正的朱批谕旨让他转交，结果鄂伦岱就在乾清门在众人面前，把雍正的谕旨直接扔到地上了，后来还在乾清门院里面啊直接小便，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支持八阿哥，所以你看八阿哥的支持。
0: 佟国刚，我们讲噶尔丹时候讲过，直接冲锋的时候死的他爸。你想想这种皇亲国戚，就那么战死。
2: 另外还有户部尚书王洪绪，这都是在《清实录》当中明确记载了是支持八阿哥胤祀的。 考虑到八爷党遍布朝堂，牵连官员数量庞大，如果一并清算，极易引发朝堂动荡。盛怒后的康熙很快恢复理性，于是将火力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身上，对他们的处理非常严重。马琦被革职，交由胤祀严加拘禁，马家所有在朝任职族人全部革去官职，马家势力大幅削弱，佟国维遭罢职，今后不得参与朝政。你们怎么看康熙将处罚的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的身上，而他们两个恰恰是推举太子人选会议没有在场的两个人？
0: 我觉得在场的人要处理可能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一旦要在场就坐实了，不在场大家含含糊糊，对吧？莫须有。第二个呢，马琦跟佟国维代表两类势力，马琦就是我不管谁上，反正太子我不看好，这是一类啊，都是康熙最近的人。佟国维即便是对皇八子还是在意，但是他们还是站在康熙这一边，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康熙的舅舅嘛，对吧？他跟这个八个也好，什么二个也好，还隔着一层，只是这种家族的这个问题。所以康熙这两个人对他还是很亲近，特点就是马琦一年后又不一样了啊，这回被处理完，随后会登顶的，非常厉害，一直到乾隆朝，咱就不说了。所以首先处理的这两个人呢，处理完未来能留余地，而且这两个人私下里能做沟通，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细节啊。小婷刚才说的对我有启发，你看刚才说的八爷党里最嫡系的那个阿玲阿，阿玲阿的这个福晋吧，还是是雍正他妈的妹妹，你看由这细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胤禔跟胤祀那么好。那个时候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一个人是站在关系网里，可能你哥未来是另外一派，但是你妈你姨都是坚定是人家八爷这一边的。而且你看雍正在自己这个家里显然也不受妈的太多的这个宠爱，弟弟对他也有隔阂，这就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当时是各种亲族之间的事儿。
1: 就是马琦跟佟国维两个人，其实就是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有代表性的，相当于杠杆，惩罚你一个可以震慑一大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聊点一个还是题外话，就我们经常看很多这个小说的番外篇，总喜欢有一些解读阴谋论。什么题材的话阴谋论最多呢？就是原本的小说它的留白越多，给人想象空间越多，它的阴谋论就越多，大家可以自圆其说呢。那所以两个没在场的人，两个没在推举太子人选这个会场的人，选他们两个，你无论怎样罗织罪状或者编什么瞎话是不可证伪的，但是现场你去罚谁都不合适，因为大家一问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这个太容易证伪了，所以这个对于康熙来讲不好操作。所以我认为在技术处理层面上，康熙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在了马童两个人身上，他是已经还是有精心计划了，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敲山震虎。但是还是我们老说那句话，很可惜，就是最后真的是被佟国维他写的这个信给说准了。
0: 我再加一句啊，这个阴谋论这对啊，九子夺嫡就是留白最多的，很多历史完全没有，而且牵扯到方面多，皇家隐私多，前后反复多，所以这个中间每个环节大家
1: 都可以发生一部小说，
0: 各种角度去切割。
2: 在打压八爷党的同时，康熙也再三向群臣保证说，胤禛一定会痛改前非，并且绝不计较众人集体保举胤祀的事情。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康熙这么成熟的政治家怎么会这么乐观地看这个结果？
0: 首先没得选，就这个时候不管是将来怎么样，这个时候他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就是你不复立太子，八爷党就要给交代，你不是给胤祀交代，你是给他背后咱们刚才罗列的这些每一个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你不给交代你就运作不下去了，而且你运作不下去，你原来很多体制缺了原来皇储的这一环，那到底是三皇子啊四皇帝，你怎么让他去办差，各种包括内务府总管是谁，包括六部怎么来处理，都进行不下去。康熙是急于先回到原来体系下，在那个体系下他原来擅长的这套东西，包括他这个体制流程人员调配才能在一种有序的情况下进行，那个不解决所有的都中断，你看连大臣接到你暗示都不呼应你，那你再去治河你派谁呀？大家都不呼应你啊，你就不好弄了。
1: 聊个炒股的话题，差的很多，就是新手的股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爱止损，亏到那么多，我都亏30个点了，我干嘛要割肉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康熙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人没到老年痴呆那个一步啊，为什么还要力挺胤禛？他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我都为了你，面子也不要，里子也不要，而且为了你，我真的是可以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那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把这个故事演下去，就跟我们打游戏似的，其实这个游戏已经很无聊了，但最后就差一个 boss， 你没打，你就想把它打完。那所以其实康熙，我认为这个时候 咱们还是用积极正面的话来讲，体现了他人性的一面，而不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帝王或者皇权的一面，或者神性的一面。他还是非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觉得啊，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要把这个游戏打穿。那我认为目前来讲，我的这些定语从句，我的这些假设，只要能实现，就能保住印人，就能把大家推到我想要这个局面上面。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康熙是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但是看他处理哪些事情上，至少九子夺嫡本身来讲是康熙的一个家事，他确实没有处理的非常的成熟。
2: 嗯，你看有一个很微妙的，他就是他处理马齐的时候，他是交给了胤祀，虽然是拘禁，但是交给胤祀去看管，也就是八爷。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0: 哎，这个就是刚才明公子说的留白太多啊。这个我研究了一下，那有两个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一般像这个满清最开始处理的时候，像交谁看管，那人要负连带责任，将来一旦出问题就出大问题。比如有个例子，就是在处理索额图的时候没杀他俩儿子，索额图的俩儿子让索额图的弟弟看管，意味着什么呢？将来这俩儿子将来再出问题，连弟弟就一块就处理掉。你看，这是一种惯例。但这个时候叫胤祀呢，恐怕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摆明了，对吧？那你这样，你马齐你将来不收敛，你胤祀就跟着沾光。但有第二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此前说过，从康熙开始，皇子这个封爵入下五级，恰恰胤祀当时入的是正蓝旗。正蓝旗就是原来这个马齐家族背叛德格类，出卖了这个德格类，把这个正蓝旗给清洗了之后，他自己抬旗上镶黄旗，然后康熙骂他，你看你们家祖宗就是被救主，其实为了他哈就被救了。那这回就这个其实不止叫他看管，是把他下面的左领，真正处理是左领啊，就你下面带的这批原来叫牛鹿啊什么的，把他交给谁，当时处理就是把原来这个马齐他掌握的左领给胤祀了，然后他归胤祀管。你看就意味着你既然原来出卖正蓝旗，现在胤祀在正蓝旗，你看我就羞辱你，就你原来你背主求荣，我现在就让你回正蓝旗，就归正蓝旗管。我大概觉得是这样。
2: 这场追查推举幕后元凶的风波是康熙对八爷党第一次大规模清算，但是这个时候康熙并没有彻底断绝后路，他恢复了胤祀贝勒的爵位，心中依旧担忧的是皇子们骨肉相残，他只能一边敲打八爷党的朝臣，一边加速推进复立太子之事。可是太子和八阿哥两大集团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重罚马齐，劝退佟国维，打压朝堂的八爷党势力，为正式复立胤禛为皇太子扫清障碍。康熙48年3月，胤禛被正式复立为皇太子，而同一天，康熙再次大规模给其他皇子们封爵。他的理由是，以前我的儿子们之所以不封王爵，实在是担心他们从小就地位显贵，可能会导致骄纵奢侈，肆意妄为，所以封爵最高也不超过贝勒，以此激励他们进取。现在我看到宗室贵族承袭爵位的诸王贝勒、贝子等人，每天沉溺于宴饮游乐，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各方面都比不上我的儿子们，还在我的儿子中间肆意挑拨诬陷。现在正值重新册立皇太子的大喜日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都被封为亲王，七阿哥胤佑、十阿哥胤娥被封为郡王，九阿哥胤堂、十二阿哥胤陶、十四阿哥胤禔都被封为贝子。你们怎么看康熙时隔10年之后，尤其是在胤禛被重新册立的这一天，再次大封皇子，这又会对犹如惊弓之鸟的太子胤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上一次大封皇子的时候，其实是造成了这种皇子们的一个竞争局面。
4: 对，上一次我们就把它视为其实是夺嫡的发令枪，因为一旦有宗王了，一旦有这个贝勒了，自己可以开府了，有团队了，而且可以分管政事了，这个自己的力量一有，对太子绝对有影响哈。那这一次显然跟上一次一样，上一次的封王和这一次的封王和封贝子都是政治性的动作，就是考虑到的不是亲情，是政治动作。什么政治动作？第一个就是本来康熙这一次复立太子有一定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政治考虑，就是因为当初废太子引发的这个事件他处理不了，太复杂，所以他要回到原来的体系内。但是回到原来体系内得有很多相应的附加的东西能够辅助建立新体系，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进一步的封宗王。封宗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进一步清洗八旗旧势力，这是已经箭在弦上必须的有这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当初树立太子的位置是让其他的皇子知道，你们不要觊觎这个位置，你们就好好做你们的皇子。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大封我自己的儿子做宗王、做贝子什么的，是告诉其他的宗室，你们非但不要考虑皇权，连拥立之功都不要太考虑了，因为各皇子已经会把各个这个叫权力空白都填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要试图靠这种政治投机获得显贵。当然有第三个，就这个时候对胤禛，其实康熙心里明白，就是对胤禛已经不信任了，不可能说全力以赴的推他，只是为了一时的叫局面平稳，之后的事徐徐图之。如果他但凡要有更多的亲情，他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儿子封过一次了，然后这批人这么强悍，你给他施加压力，你就不说他未来会铤而走险，会不会再封一次啊？脆弱的这个就又崩了。但是康熙这时候顾不了了，
5: 首先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要想把它做得没有那么露骨的话，把小目标藏在一个大目标里面。其实现在就是把几个皇子都封了以后的话，某种程度上是分散这个矛盾关注点和关注焦点。因为他一开始也提到了，你看啊，其他的宗室贵族啊，文也不行，是武也不行，样样都不行，你看我的儿子都很好，所以他是一下子分散矛盾，他是做了这个事情，而不要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老二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那就是其实也是不断的稀释所谓的目前最为对立的八皇子这一派，其实也是说了，你看大家其实地位都差不多，至少你们背后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看啊，你们还是有别的投机的对象嘛，你们不要只投机老八，还可以投机别的。我说的是比较俗的通俗的话，但就是能看到其实康熙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制衡，也不希望第一个是把胤禛放在大家的这个矛头这个靶子这里，第二个也是希望可以把八皇子背后的满清贵族稀释一部分的力量。
3: 在这次封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封了老十四以前的这些皇子啊， 那十四阿哥之前的皇子当中没有大阿哥、八阿哥和十三阿哥的身影。大阿哥呢是已经彻底出局了，八阿哥是恢复贝勒身份，所以这次没有给他加封。十三阿哥胤祥是在帐殿夜景事件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太子复立之后，康熙对着皇子们公开说胤祥非勤习忠孝之人，若将其放纵，必在一处踉跄，不可不防。老十三，你们是要非常提防的，因为胤祥之前的资料基本被销毁殆尽啊。你们怎么分析日后为雍正继位立下大功的胤祥，为什么让康熙如此排斥？作为太子胤禛身边很亲近的兄弟，为什么太子复立这种时刻，康熙都选择不原谅他？
4: 胤祥这是所有九子徒弟里最困惑的啊，因为他实际上他那个最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然后突然雍正一继位，他就全面崛起，而且是旷古稀有的这种皇帝对他的这个兄弟之情。如果真正说历史上兄弟之情，皇帝的这个搞不好他能排第一，因为
5: 这还是对比出来的
4: 啊。对啊，就是跟此前就是雍正那么刻薄那么狠的人对兄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这事吧就是反正大家怎么猜的都有，但是很难有正确答案啊。但是就是很可疑，这里面咱们说这个康熙的态度。那你既然你原来是皇太子身边的人，随后被圈禁了又放出了又圈禁，也不再封他了，连十四都封了不封他，那个康熙说他是不勤学忠孝，对吧？那咱们就说这个勤学忠孝，这个忠孝对谁？就是康熙认为你是太子，给你放到太子身边，你应该帮着太子，你没帮，肯定是这意思呗。就是你，所以你不忠孝，那你太子复立也没他的事儿。八哥那么罪大恶极，你还是恢复了他的贝勒的位置。胤祥连这个恢复就是给点这种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疑惑啊，这就是疑惑。还是那观点，就是我个人猜，就是说他不是勤学忠孝的人，我怀疑胤禛生夺嫡之心是受胤祥的推动。这个我觉得在康熙发现了一些迹象，什么迹象？胤祥这个时候其实背后在推胤禛，他放弃了皇二子，因为大家都觉得太子不行，以胤祥这种性格当然也会看到，胤祥又不是那种唯利是图，那都是很年轻，他应该是触发，甚至在康熙看来他在煽动皇四子进行起来，所以对他极其提防，我觉得有可能啊。但不管有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病了嘛，贺七峰嘛，这个腿上叫骨结核，行动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病症最激烈的时候，完全动不了。既然都动不了了，在康熙看来短时间内也不能让你去办差，你就先休养吧，也有可能。
3: 刚才有一点啊，我觉得康熙可能是看出来他有意在推动其他皇子，但是推举谁可能未必康熙能明白，这是个未知数。
4: 那对，
3: 就是康熙知道你一定不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全力推举太子，就是我把你放在太子身边是让你辅佐太子的，但是你生有二心，你想辅佐其他人，
4: 甚至是怀疑他自己也生出这心思来了。
3: 对，至于康熙能否看出他辅佐的是胤禛，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在之后十几年的夺嫡路上，胤禛他实在隐藏得太好了，我个人揣测康熙应该是没有能够看出来胤禛那个时候就和胤祥能够深度捆绑的，也就能够说明这个雍正后来登基之后对胤祥那么好，是因为胤祥忍辱负重了这十几年没有把他卖出来。
4: 还有一个就是连老十四跟皇帝当面顶撞都封了吧，是吧，就这次封都封了，
3: 封了被子，
4: 那就意味着胤祥的问题比老十四要大，老子是当面顶撞甚至以死来推荐，对吧，皇帝都拔刀了这个时候都能封，那你胤祥到底犯了什么错，比老十四肯定要严重，但是咱们现在看不到。
5: 对，你政敌骂你这个人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别人是不会信的，因为大家立场不一样，派到你身边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大家都会信，所以这种口碑是最为重要的。那你胤祥本来就是钦点的去扶持你二哥的，结果最后闹了这么一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康熙不能忍受的，就是康熙肯定会觉得啊，我给你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你只要顺水推舟，你就好好干就行了，结果肯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个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了，可能他是生了二心了，这个东西对于二哥来讲是不忠，对于他爸来讲是不孝，那所以其实他扣了这个帽子也没什么问题。
3: 康熙多次提到一废太子之后这场大病啊，曾经让自己觉得时日无多，这个期间基本上是老三和老四守在他的身边，就是胤祉和胤禛不断劝说他，他才在病了两个月之后开始吃药。 你们怎么看两个人的表现啊？尤其康熙重病期间啊，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否会影响他对儿子们的评价？
4: 他如果病得很严重，已经处于那种基本上这个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他的话就是一个或者叫内心潜意识，就真的对这两个人很信任，对吧？这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们就不分析了。如果是接着病，接着他当时的心态，那我们就知道，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推动的时候，这个皇帝骂的人就是对他这个战略最有威胁的人。咱们说骂胤祀骂得那么狠，那就意味着其实真正威胁到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大计。那夸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大计有正面的这个存在价值的。那显然在康熙这一段的运作中，就是废立复立，这种废太子复立太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中，三皇子和四皇子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个正面呢，我们可以多方理解。第一个是这两个人性格很相像，一直是那种相对低调。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他们跟老八应该是界限相对分明。所以既然老八集团对皇帝的这个威胁很大，那所有跟老八集团距离比较远的又有一定的能力而且排位在前的这个阿哥康熙是比较有这种叫正面评价的可能性。
5: 对，反正来想，能在身边的时候守在身边的人，那都是非常信任
4: 的
5: 人，对吧？并不是说老三老四真的是舔着脸上去，来我来伺候你吧，而是说，哎，你们俩可以伺候我，应该是反着来理解。
4: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哎，
5: 对对。那另一方面来讲，这段既然能写在史书上面，能让大家看到，那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李清老师提到的，老三老四他的人设不是去多敌的那个人设，而就是无关痛痒的旁边的傻白甜小花瓶的角色，
4: 或者叫康熙希望的人设。
5: 对，他是背景的 NPC。他是康熙希望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威胁，那这绝对是加分项。我们刚才其实之前也反复聊到康熙，我们聊九子夺嫡的时候，康熙体现的是他人性的一面，所以这个时候会看到，哎，老父亲身边两个儿子，那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你说他没动情吗？他不心软吗？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加分项。当然了，如果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这是不是老四一开始就布的局也不好说，
3: 甚至老三这个时候也是在布局，
5: 也是在政治投机，都有可能。
3: 重回东宫的胤禛这个时候已经36岁了，经过一肺之痛以及见识到八阿哥强大的后援团，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他不再寄希望于康熙的怜悯，转而主动拉拢实权重臣，搭建专属于自己的东宫势力集团。太子重点拉拢的核心人物便是时任步军统领的托合齐，以及刑部尚书齐士武、兵部尚书耿鄂。托合齐担任的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执掌京城全部卫戍兵力，皇宫皇城内外的安保都是由他统辖。康熙出巡在外，京中百官皇子一举一动全在他的监视之下，是手握京师兵权的关键人物。齐士武执掌刑部，掌全国刑狱审断，手握生杀大权。耿鄂出身索额图的旧部，世代依附太子一系，三人内外呼应，再加上都统鄂善、总管太监梁九公等人，形成了一套覆盖兵权、司法、内廷的完整太子党网络。你们怎么看复立之后胤禛拉拢的人和八阿哥胤祀的支持者有什么不一样？
4: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康熙这一次的复立太子，虽然已经开始提防，但是还是真心诚意的，还是留给了太子一定的这种叫权力活动空间。要么直接是虚位的话，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建立这么。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反噬的概念，就是你胤祀的这个集团力量已经凝聚成型了。那此前的对立派其实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危机感，因为这大家已经是

摆明阵脚了，就不像原来还能中间有缓冲。那已经这样了，那原来咱们说索额图的旧部，索额图经营的时间也很长，家族力量也很大。那这些派别，他首先就会发现未来也是孤注一掷了。原来好像是胜券在握，这次完了之后发现不行了，因为真正的实力派有一批已经凝聚成型，不是分散的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叫铤而走险的冲动。对于太子而言呢，咱们就是第一个，一个这么大年纪做了。

0: 变多了，而感情在弱。那如果政治需求变多，他的这种叫自己的安全筹码越来越少，然后他就发现此前当了三十几年也没落到好，这条路是被证明是错的，被证伪了，就是我在当孝子当什么贤明皇储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最后这个机会我是在皇阿玛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把我复立的，那我利用这一次天赐的机会我得自己搏一个这个出路。所以大家都是这么想，他当时处于的环境让他知道别的路走不通，再装成乖儿子已经没戏了，因为对方会对他进行强力挤压，那怎么办？就大家放手一搏。而且显然索额图的旧势力或者叫太子的旧势力还是挺强大的，你想步军统领这种就九门提督这种能是他的死党，那就意味着他的都这么费力了被人家那么还能有，那就意味着此前他的积累也不弱，那就意味着康熙第一次废的理由也充分，就是他的力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确实着急啊。这个事情其实能敢探出来，胤禛还是很着急的嘛。胤禛其实着急的，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嘛：“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他着急嘛。
0: 这个不是抱怨，这是政治经验。
1: 这是对，所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吐槽胤禛，胤禛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实话实说啊，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智慧的，有自。那所以其实他跟胤祀啊，包括后来他无论是八爷党、四爷党，其实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索额图这些旧势力，这些确实发现没有其他的投机的这个空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帮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些有什么特点呢？一个，他们还是当时是有实权派的，还是能够搏一搏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所谓的怎么叫呢，政治纲领，就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老二好，你这个人性格有魅力，我们欣赏你这个人，觉得你跟你在一起我们有前途，不是，而是因为别人那里我们去不了了，有危险了，咱们呀组成一个临时的班子。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小团体跟大组织的区别，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战略的规划，所以就导致其实他确实可以有一帮实权派可以很快的集中在一起，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这个管理啊，统一的这个精神领袖啊，也会变得很松散啊。
0: 对，他们这个时候的一个集团就有危机处理的性质。
1: 对，
2: 手握重权，深得康熙和太子胤禛信任的步军统领拓和齐，作为太子党的一号人物，经常组织聚会，邀请各色人物到自己家里吃饭看戏。康熙五十年十月，他们的聚会被镇国公景熙举报了，理由是经常参与聚会的一名都统是安郡王马尔浑旗下的属人。马尔浑去世一年多了，按照满洲的礼制，属主丧事期间，属人应当守丧，不可聚众宴饮。这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件报告给康熙之后，却成为太子胤禛二次被废的导火索。因为康熙看到的赴宴人员名单，认为这些宴会绝非寻常应酬，尤其是太监总管梁九公、九门提督拓和齐，他们二人的身份让康熙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太子掌握，三年前帐殿夜景的恐惧感再次袭来。康熙迅速出手，先将拓和齐等人拘押，几个月之后借另外一桩受贿案对拓和齐贿引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全部予以重处，拓和齐、齐世武、耿俄被判绞刑，拓和齐还没有来得及受刑就死于狱中，康熙依旧不肯饶恕，下令将其尸身挫骨扬灰。梁九公这个十一二岁就入宫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太监总管被革职幽禁，雍正元年自缢身亡。那对比之前索额图、马齐的处置，康熙处置拓和齐这些人啊，怎么看手段格外的残酷？
0: 对应的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事儿的危险性或者叫性质极其恶劣。但是你看这个告发的这事儿，你说恶劣吧，倒也没恶劣到那程度哈。伪旧制，你这种呢，当然也挺严重。
2: 好像追踪这个线索，显然是八爷党干的，所以他们找的这个气口吧，特别的精准。又不是大张旗鼓的感觉是党争，用这么一件小事撬开了康熙这种敏感脆弱的神经。
0: 哎，然后处理呢，那显然就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伪旧制伪礼杀这些人，甚至把已经死的这个完了又那个哈这种，那就意味着他们做的这些肯定是叫大逆嘛，叫不忠嘛，反正就肯定是这种极其严重。尚书啊，就直接就绞了嘛，对吧？然后步军统领死了以后还要怎么着怎么着，就意味着他们肯定是有具体动作。这个动作跟当时处理索额图，我觉得区别不大，就是他们已经被拿到具体证据了，他们凑到一起做的各种事儿。所以呢，那对于康熙而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一次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把太子复立完以后，想解决此前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问题，没达到实际效果。反倒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处理的就很果断了。

0: 是他又想到了当年仗剑夜景的这种恐惧感呢，那没办法，这个事情，所以说明无论是八爷党还是四爷党，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之后，就能精准的触动他的神经，就知道这个事肯定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处理为什么极端，一方面他是要泄愤，这个事情真的是触了我的这个逆鳞了，另一方面也是要杀鸡儆猴，告诉大家以后你们不要干这种事情，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党争。所以其实说白了，康熙也是很无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无奈之举。
1: 其实我们此前讲的和此后讲的，康熙的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结党谋位，这个是我最不接受的，你一旦结党想争夺这个，那我绝不接受。
0: 对，
2: 康熙51年九月，康熙召集诸王大臣，当众隶属胤禛的罪状，正式下诏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将胤禛圈禁于咸安宫。历经两度废立，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胤禛再无翻身机会。在第二次废黜太子的上谕中，康熙说：“前次废黜，朕十分闷，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你们怎么看第二次废黜康熙的这个心态？
1: 他如果说的，咱说有一部分是真的，还有一部分是面子，就是说第二次是我深思熟虑的，不像第一次冲动伏地什么悲痛什么痛哭流涕啊，不是啊，我这个这是我作为一个老牌皇帝，我处理的很轻松。但这里面确实有，就是实际上这两次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变了，第一次是康熙全面接受这个中原礼教的嫡长，另外对皇后的感情，对儿子的感情，弥补他各种对于皇权和父权达成的契合，他把皇子抬得很高，所以最后废的时候，我30多年的这么精心的这种失败了。但他复立，首先他的原因就变了，复立除了有一部分感情之外，是为了解决废的时候衍生的各种问题，是为了这种目的，我权衡，然后太子在比别人谋位要更好，更符合现在的运作的方式。但是一旦复立完之后发现起不到这个作用，他没能起到这个该夺的还想夺，该下面运作的还运作，而且太子自己也成为其中一方，也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没有达成此前我复立他应有的角色。已经咱们就是项目的视角，不是感情的视角，项目的视角，你的存在让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这种危险了，那就处理掉呗。所以他的心态变了，人跟感情裹到一起的时候是最难救的。你失恋，咱们说跳开冰箱，失恋失恋代表他不适合你，但是他身在其中那是感情啊，等他跳出了这个，他就没有这种纠结了。
0: 那您说的好轻松啊，您情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开个玩笑，
1: 失恋的经历，
0: 对对对。但回过头来，就是接着您这个话题聊，就康熙已经被伤害了太多次了，1、2、3次，所以他其实你要说他没有免疫也是假的。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康熙最后的人性处的一面，就是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有泄愤，第二个也是不冷静。因为啊，咱们上帝视角来看，真正的好的处理是什么呢？是你决定退谁上了之后，再把老二给办了，而不是把立储这个位空悬出来，把这个悬疑继续。因为你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我用盗用李老师爱说的话，你的这个系统的 bug 修复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系统整个是有问题的。按理说你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系统出来，对吧？你当年 Windows Vista 不好，你应该有新的系统之后把 Vista 踢翻掉，而不是直接说 Vista 我下架了。你那个下架这件事情没有后手的话，危险更大。那所以现在你二次废黜太子，你说你自己是谈笑处置而已，没有看到你的后手。按理说你违反旧制，你把这些人搞定了之后，你处理太子，他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他的证据链没有那么直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上先办了，然后慢慢的处理，直到你有后备的方案，一个备选的系统，你没有，你直接把太子给办了，那就说明你还是本质上是一个情绪上头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冷静。
1: 就是康熙咱们说他没办法了，新系统研发不出来了，
0: 对，是的，
1: 威斯塔是他现在能承受的唯一，怎么办，我就打补丁，就先凑合运行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后期不止这个出问题，他没有能力再去升级这个系统。
0: 是的。
2: 胤禛二度被废，太子彻底出局，储位悬空，夺嫡之争进入全新阶段。那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守礼义，为主死节。鲁成儒生在大军围城之下，依然讲诵诗书，演习礼乐，这份从容与坚守震撼了半生戎马的刘邦。从愤然征伐的怒火，到驻足倾听的迟疑，再到以鲁公之礼安葬项羽，伏目痛哭，刘邦这一系列抉择是草莽英雄的心境蜕变，更是他政治格局的升华。从秦王楚崩到汉兴，20余年风云变幻，刘邦历经无数生死抉择，而鲁城下的弦歌之音成为他读懂文化力量、收敛锋芒的关键一刻。那么鲁城的弦歌之音究竟给刘邦带来了怎样的深层触动？这份触动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重建帝国的每一步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6集《鲁城弦歌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汉之际啊，有很多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自秦穆公以来，淬历400年，最终呢，在秦始皇的手上，以数年之间的时间消灭群雄，统一天下，结果最后又经历了15年，二世而亡，轰然倒塌。这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其次啊，项羽起自江东，他以名将之后3年的时间率领5路诸侯灭秦，分裂天下，分封诸侯王啊。项羽呢，自号西楚霸王，结果项羽自己极身而亡，未得善终。这也是自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的大变局。最后啊，刘邦以秦朝治下，区区一个亭长啊，他以编户齐民、布衣百姓的身份，最终创业成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建立了绵延400余年的汉朝。这也是史无前例、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以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假如我们用今天人的视角来看啊，我们看惯了秦汉三国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兴亡、潮起潮落、秋月春风，那我们自然不觉得惊奇。但是假如我们站在秦汉之际的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真是令人无法解释的惊天动地的局面。从秦的统一，到秦王，到楚兴，到楚王，到汉兴，这一幕一幕

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一一上演。在此前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分析了项羽的失败留给后人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局当中，刘邦这样一位草莽英雄，他何以成功？甚至我们不禁惊叹，这场秦王汉兴的马拉松比赛，刘邦为什么能够跑到最后，并且艰难地取得了胜利？其实我觉得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避免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去空想。啊，我们自己拿着刘邦胜利的这个结果，帮着刘邦去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一个历史老师啊，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要回到史料，一点一点的去看刘邦在失败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更重要的是刘邦在胜利的时候啊，他又是怎么做的。中国的道家思想常讲说，其实一心其辞难知，就是你看他一点一点做的时候似乎很容易，但是你把他每一次做对了的因由，这种选择的正确讲清楚可能就困难。这就是荀子所谓的论心不如择术，就去看他的做，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老是去追寻他的动机。马上我们就要关注刘邦的一个行为。汉高祖5年12月，经历了垓下之围，项羽的军团全面的崩溃，最后项羽以一己之身打了几个漂亮仗，但是改变不了他整体失败的困局。最后项羽呢自刎乌江，身死东城。项羽是秦始皇15年出生的，死时呢年仅31岁。项羽死后，项羽在楚地的一些旧部啊就一一投降了刘邦。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例外，这个地方就是鲁城，也就是今天山东的曲阜。当时在秦末群雄并起的时候，楚怀王曾经把鲁地呢分给了项羽，项羽呢就号鲁公啊。所以项羽在称西楚霸王之前，他其实有一个类似于爵位封号的叫鲁公，这个称呼就像是刘邦称沛公，夏侯婴称滕公是一样的啊。他是楚人啊，以一个县域为单位封为封君的一种称号，称公。大家知道啊，这个鲁它不是一般的地方，它是孔子的故乡。在鲁人看来，秦朝是读书人和古典文化的敌人啊。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鲁中的儒生他们就抱着日常演习礼乐的礼器就去投奔了陈胜啊。这个陈胜大家知道，陈胜最初啊只是一个庸庚的一个闾左之民啊，他是一个穷苦人。鲁中的儒生啊去投奔陈胜，而且孔子的八世孙叫孔父，这个孔父不仅投奔了陈胜，而且他被陈胜立为学官博士。最终因为陈胜的失败，孔父就跟陈胜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啊。陈胜是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穷苦人，
闾左之民，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作为别人的佣耕，他不过是一介庶族，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驱赶着跟他一起戍守渔阳的这些人，他们一起反秦。我们可以说啊，在秦末的群雄当中，陈胜的地位是不能跟项羽啊这些人相提并论的。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代啊，这是有文化传承的学问世家呀，他们为什么要去投奔陈胜？关于这个问题啊，司马迁曾经有一句总结，我觉着太史公说得很好。他说啊，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就是陈胜、吴广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吸引来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后学、孔子的后人，就是因为秦打击了这些儒生的学问，他们发愤积怨，要以陈王作为一个标杆替他们出头。所以说秦灭绝了儒生们坚守的古典文化，现在只要是反秦，秦的敌人就是他们的盟友。可是呢，现在秦也亡了，项羽也死了，新的时代即将开启，为什么鲁城的人还要坚守孤城？他们不去向刘邦投降，他们坐困围城，这有什么好处？我们来想一想。我觉着啊，这里面有两层的因由。第一个，项羽封的是鲁公，而且这是楚怀王封的，楚怀王是抗秦的旗帜，这在秦末啊是一个共识。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这是秦末的共识。你刘邦最初也不过是楚怀王帐下的一员大将，被派去进攻关中，后来楚怀王被杀，刘邦为义弟发丧，貌似主持公道，但是你刘邦也是主动背叛了鸿沟盟约的呀。那当年你也是跟项羽两家说好的鸿沟为界，项羽纵然千不好万不好，今天也不至于被你刘邦逼死。所以我觉着鲁中的儒生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是非，他们认为项羽之死有一点点冤枉。第二个更重要，那就是刘邦的声誉。在秦末的群雄中，刘邦的出身不够光鲜啊，他不是贵族出身，刘邦有一个名声还不太好，那就是刘邦啊，他慢而侮人啊，他对于这个其他人，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刘邦比较怠慢，而且说话非常粗俗。刘邦缺乏基本的体面和客套，带有浓厚的那种江湖习气。大家知道刘邦讲着讲着话经常乃翁乃翁，就是什么你爹我你爹我，这种口吻就出来了。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儒生，文绉绉的那一套东西，假模假式的那一套东西，刘邦更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啊！大家知道刘邦甚至还往那个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故而啊，刘邦跟这些鲁中的儒生啊，
可以说是相。

0: 相看两相厌，互相都是看不上对眼的。最重要的是，在儒生的价值观里，中和之道是最重要的。不为以甚，就是不要做得太过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那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已经鸿沟为界了，刘邦的作为在这些民间的读书人眼里，显然也有些过分，故而替项羽做最后的坚守，也是这些人，这些读书人的自我尊严和体面。这就是我们讲啊，当全天下的人都已经知道项羽失败，刘邦胜利的时候，为什么鲁成还能为项羽做最后的坚守？我们知道，就在鲁成为项羽坚守不下的时候，也正是刘邦志得意满的时候，此时他最大的敌人项羽，一个多次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已经因为战败而自杀了。过去所向披靡、号称劲旅的楚军，现在向汉军投降了，只剩下你区区一个鲁城还在坚守。在刘邦看来，这不是螳臂当车吗？
1: 楚汉争霸终见分晓，一代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四方诸侯望风归附，大小城池相继开门纳降，偌大河山已然尽归刘邦掌控。可就在这普天归顺之时，唯独当年项羽受封鲁公的鲁城，至今城门紧闭，全城上下执意坚守，不肯俯首称臣。面对这座孤城，手握全胜之师、声威正盛的刘邦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当大军兵临城下，鲁城之中又出现怎样让刘邦始料未及的景象呢？
0: 听到鲁城还在坚守的消息，大家猜一猜，作为此时的刘邦，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对，发兵围困鲁城。所以刘邦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就剩下你还敢抵抗，那我现在兵锋所指。于是刚刚围困项羽的军队调转回头，兵锋所指，北向屈服。此时的汉军在追杀项羽的过程中暴尸叠血，声威最盛。我们可以想象啊，刘邦的兵锋所指，鲁城顷刻之间可以化为齑粉，他们竟然还敢反抗。在刘邦看来，这些个臭读书人真是不要命了。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的鲁城比今天的曲阜城大很多很多这个曲阜城曾经是周代的最重要的封国，鲁国的都城，也是周公之国是周公的封国。当时鲁城有多大呢？我简单的说一个范围，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好多人都去参观过曲阜的三孔，就是孔府、孔庙、孔林孔府和孔庙是在曲阜城内，孔林在城外。但是我要说一句，今天孔林的南墙大 大概就是战国到秦汉时代鲁国故城的北墙的位置。一个在作为周代封国的鲁国的首都鲁城，它的范围非常大。第二个，由于曲阜城是鲁国的封国，是周公之国，所以它保留和传承了非常浓厚的西周以来的古典文化。那春秋以来就有贵族认为说周礼尽在鲁矣，就周朝的礼仪啊，那些文化传统都在鲁国。所以我们也能明白周代的礼乐文化的遗泽之下，为什么在曲阜这个地方孕育出了孔子啊和儒家学派。所以就在刘邦的军队把这个曲阜城把鲁城团团围住，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刘邦忽然迟疑了。就在他用军队把整个鲁城围得像个铁桶一样，里面的人可谓是插翅难飞的时候，结果此时的鲁城里面却断断续续传来了音乐的声音和吟鹅诗经的旋律。此时是旧历的十二月，冬季的寒风吹过鲁城之下，不禁让刘邦为之胡诉。外面已经围困成这样了，里面的这群臭儒生竟然一点都不怕吗？在我看来，这一幕是刘邦的人生当中不曾遇到也不能理解的。那鲁城当中传来的弦歌之音不得不引起刘邦的狐疑和揣测。听到这个弦歌之音，生平生性大大咧咧但是胆大心细的刘邦止住了军队，他也止住了心中的愤怒和冲动。他派人去观察鲁城当中现在这个情形到底是个什么路数，结果打探得来的消息是，鲁中的儒生们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他们并没有因为外面在围困而停下来，他们干什么？该干嘛干嘛。于是，这才能让刘邦感受到城外听到那弦歌之音不绝于耳的情形。这一次啊，刘邦的内心深处不再是疑惑，不再是狐疑，甚至本来有的满腔怒火那个深深的愤怒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1: 各路城池尽数归降，唯有鲁城独守，数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困，生死考验近在眼前。可城内非但不见惶恐乱象，反而诗书吟诵，国乐之声此起彼伏。强烈的反差让闯荡半生的刘邦满心疑惑，久久思索。危城之中，众人这份泰然自若从何而来？手握绝对优势的刘邦会选择强攻还是另作打算？历经此番见闻后，他又将以何种思路安定乱世，建立新的王朝秩序呢？
0: 刘邦这个人，他的前半生，那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只不过表面上是一个小亭长，实则是一方游侠。大家注意，他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刘邦见过世面，他能和沛县的这些各路人等巧妙周旋。在咸阳，刘邦见过秦始皇的车驾，在项羽的追剿之下，他可以处乱不惊，安然逃脱。可是这个见过世面的刘邦，这一次他彻底的被震撼了。他从没有见过竟然有这么一群人，不管外部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竟然可以坦然地读着自己的书，该唱诗的唱诗，该洗礼的洗礼，丝毫没有畏惧。刘邦甚至觉着，这是一群不怕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普通人内心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是死。此前刘邦见过不怕死的是项羽这样的人，因为项羽勇敢英雄。可是这样一群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平生未见过血，他们为什么不怕死？仔细思索之后，刘邦明白，因为他们的心中有更加高贵的东西。就是在这些被震撼狐疑的时候，我想这个情境下的刘邦一定想起他那个四弟弟，那个宝贝弟弟叫刘交。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刘邦呢兄弟四个，老大大哥早死，有一点家产留给了孤儿寡母大嫂和大侄子。二哥呢是个种田专业户，是产业靠着耕地种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用来养活父母。刘邦自己呢四处闯荡，不是产业，辛苦半生，浑身是伤，到如今才赢得了这份还不稳固的天下。这时候不得不提起他那个小弟弟四弟弟刘交。啊，刘交是从小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从小读书唱诗，他不就是那些鲁城里面处乱不惊的读书人的一员吗？刘邦想起刘交曾在他面前读过君子居易以四命，他们这些读书人不就是在居易以四命吗？啊，那个喜欢诗经的刘交曾经在刘邦面前吟诵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就是眼下这个局面吗？哪怕暴雨狂风暗无天日，到了早晨该打鸣的时候，鸡该叫还是会叫呀。在鲁城之下，刘邦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战争的场景，他被这些读书人彻底的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的刘邦，他还会血洗鲁城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生习惯了喊打喊杀，面临死亡毫不畏惧的刘邦，他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一次一次对抗死亡的威胁。但是今天有另外一群人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坚守，用一种平静的自信、凝重的庄严去默默地对抗来自刘邦的死亡威胁。这种对抗让刘邦彻底动摇了。史书上记载，每到刘邦在关键的时候，他总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此前我们发现刘邦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张良、萧何、陈平等谋士的身影，是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刘邦的抉择。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建议，是刘邦他自己，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亲眼看到了在曲阜沐浴着孔子的教责之下，这里有圣人之遗化，是号礼乐之国。这是切切实实他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是虚妄的。刘邦此时也在想，他半生戎马，除秦灭相，不就是想让自己和弟兄们乃至天下的百姓前手们过上鲁城里面一样这样一份太平日子吗？这个时候啊，刘邦下命令，他把项羽的头拿给鲁城的守军看。啊，为什么是项羽的头呢？大家知道啊，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当时吕马童、杨喜这些人是把项羽的身体分成了若干部分，拿去向刘邦邀功。当然最能看出这是项羽尸体的显然就是头颅，所以此时项羽的头颅在刘邦的军中。刘邦就把项羽的头颅拿给鲁城的守军看，告诉他们项羽已死啊。刘邦向城内喊话，鲁城的父老、鲁城的兄弟、鲁城的百姓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守礼义、为主死节，值得敬佩。刘邦换了一种语调，换了一种口吻来面对这些为项羽坚守的人。随即刘邦为项羽发丧啊，他以鲁公之礼啊，当初啊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刘邦就以鲁公之礼将项羽的头颅安葬在了距离曲阜不太远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 叫古城，就是今天啊这个山东省东平县这一带。安葬完项羽之后，史书上说刘邦为项羽发哀，弃之而去。也就是说，刘邦在安葬完项羽，他趴下来伏在项羽的灵前，狠狠地痛哭了一场。这一哭也意味着秦王汉兴、楚汉争雄的历史落幕了，一个时代彻底的翻篇了。刘邦为项羽的这一哭，既有惺惺惜惺惺、英雄相惜的感慨，也有半生戎马、浮生若梦的恍惚。尤其是项羽在临终前那一场大战、一场表现，不能不让刘邦为之感慨、为之动容、为之佩服。中国的先贤有一句诗说：够我头颅十万斤，真能寄我一只鹰啊。你拿十万黄金买我的头颅，你能知道顾忌我、记恨我、怕我，这也是知己，这也是知音啊。项羽的最大的知音，除了虞姬以外，何尝不是刘邦啊。今天项羽真的走了，看到刘邦做的这一切，鲁城的父老兄弟们向刘邦投降了，他们也和刘邦一样用自己的方式送走了他们曾经的主人项羽。至此为止，楚汉战争中项羽的最后一块地盘被平定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中的藏品呢，总是让人充满好奇与期待，许多人呢慕名而来，其实呢就是为了与珍贵文物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然而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2015年4月，有一条微博呢曾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深圳的中学校服被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听到这事儿，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平常穿的校服居然也能被收藏？那么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得先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时呢，深圳和香港呢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办展的地方。那么他们主要展示能够代表深圳

过去当下的物品。为了找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他们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希望呢深圳居民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物件。这时呢就有人想，哎，深圳校服穿着舒服也很实用，不少同学呢

0: 博物馆对他怎么解释的。原因呢，主要是这套深圳中学生的校服穿起来既舒适又实用，很多同学呢即使毕业了也还是喜欢穿，它就是深圳的一个小标志。穿着这样一件统一的衣服走在路上，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深圳人。另外，校服呢已经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漫画和玩具里都能见到它。所以说嘛，可别小瞧了这校服，它不仅仅是学生们每天穿的衣服，还可以是深圳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甚至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元素。因此它能够作为深圳的象征物进入博物馆展出啊，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校服，还有代表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匾，莲花山上飞翔的风筝，这样的一些物品也一同入选了这个展览。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藏品不一定是古代的，也不一定都是昂贵的精致的，说不准哪天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用到的东西就成为了博物馆众多藏品当中的一员。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它呀不仅保存历史的记忆，也在记录着我们的当下，为未来留下今天的生活印记。每个时代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而博物馆正是这些符号的记录者和守护者。所以无论大小贵贱，无论有形无形，只要有特定的意义，都能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样的藏品，不妨亲自去博物馆探索一番，在那里你可以亲身感受过去与现在的交汇，感受博物馆所独有的魅力。藏品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大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博物馆和学校呢，一样都是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是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像博物馆这个名字，物呢其实就是吸引着众多观众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首先就是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藏品。那什么是藏品呢？当然是根据博物馆自身的性质、特点、任务来决定的，它是博物馆中的 C 位角色。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呢，藏品的征集便是最重要的事儿。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呢，其实就是从藏品征集开始的。20世纪初，中国呢还缺乏公共博物馆，私人的收藏呢是多数文物的主要去向。蔡元培呢在德国学习期间，对当时中国缺乏公共博物馆的现状呢感到非常的痛心。回国后，他决心建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12年，他开始准备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那么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呢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开始呢，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当时呢创办的宗旨是

及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就这样，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0000多件文物，成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最早的一批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1950年呢，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王冶秋主管文物。其实，在正式筹备之前，藏品的征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27年，李大钊等革命者呢，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王冶秋等人便提出找到并展出那架绞刑架，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这具绞刑架于1949年找到之后，便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此后，王冶秋还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陆续呢搜集到了刘火兰烈士的铡刀、徐向前所著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的照片等，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这样有了10000多件收藏后，王冶秋呢便提出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这次展览呢，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雏形。藏品呢，像博物馆的心脏一样，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的韵律。它们其实并不是静默的物件，而是历史的讲述者、艺术的诠释者、科学的启示者。每一件藏品呢，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藏品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两种沟通困境，常常让我们陷入内耗。在外与人交涉，争执结束后，深夜反复回想，懊恼自己明明是想要好好沟通的，最后却僵持对立。回到家中与孩子相处，满心呵护付出，孩子却敏感胆怯，情绪脆弱，我们困惑不解，误以为是孩子太过娇气。对外的人际博弈考验的是我们对话的分寸与底气，对内的亲子相处考验我们内心的安稳与包容。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本书，前者教会我们从容应对棘手的人际对话，后者将带我们读懂亲子关系的底层逻辑。我们经常被困在对话的余波里，一次僵持的交谈落幕，深夜安静下来，脑海里不断回放刚刚的争执，懊恼自己没能从容表达。其实想要顺畅沟通，从来不需要硬碰硬的争辩，也无需一味妥协退让，掌握恰到好处的对话方式，才能消解人际里所有难解的对峙。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下一次对话》这本书，恰好给出了落地解法。这本书的作者杰斐逊·费希尔，既是出庭律师，也是坐拥500万粉丝的人气沟通教练，常年在实战场景打磨沟通心法。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争论从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理解。作者费希尔认为，沟通的问题从来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全书围绕独创的三段式沟通体系，即掌控表达、自信表达、连结表达，拆解20多个高频棘手场景，给出可以直接套用的句式与步骤。从家庭到职场，从餐桌到董事会，你都能在书中找到可以复制的表达模板。这本书最颠覆认知的地方是打破了沟通及说服的惯性思维，它不教你如何说服别人，而是告诉你如何不被沟通困住，不追求让你吵赢每一场争论，而是让你在每一次对话后不再懊悔。三个颠覆性原则：不争、不哄、不解释。很多沟通失败的根源是人们陷入到我要赢的对抗思维，要么争对错，要么哄情绪，要么拼命解释，最终把对话变成争吵、冷战或是讨好。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不争、不哄、不解释。不争就是放弃赢下争论的执念。作者费希尔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道理：赢下一场争论，往往意味着你输了关系。我们总是在争执中纠结谁对谁错，却忘了关系的本质是我们要一起走向哪里。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彼此没听懂而已。不哄就是不做无底线的讨好与妥协。很多人害怕冲突，用讨好来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是讨好换不来尊重，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真正的沟通底气来自自控力，而不是退让。不哄是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不解释则是停止用冗长的辩解来证明自己。面对难以沟通的人，越是急着解释，越容易被拉进对方的节奏。不解释就是不把精力浪费在无法沟通的执念上。这9个字是整本书的钥匙。当你不再争输赢，不再哄情绪，不再过度解释，你就从对抗模式切换到了解决问题的模式。三段式沟通体系：
也就是从稳住自己到连接对方。第一步，掌控表达，先稳住自己，再说出重点。很多人在对话中失控，不是因为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被情绪推着走。费希尔指出，情绪泛滥是对话失控的根源。书中提出呼吸、快速扫描、微绘画这三步自控法，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呼吸成为你说出的第一个词语。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能让大脑从战斗模式切换回思考模式。书中有一个生活化的场景，当对方的话让你生气时，不要立刻反驳，先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输的不是道理，是被情绪冲昏头脑的瞬间。控制自己，控制时机，控制节奏，不被挑衅牵着走，也不把沉默误认为退让。费希尔强调，语气比文字更有力量。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说出去，效果就天差地别。文字可以编辑，但语气会暴露你真实的情绪状态。第二步，自信表达，守住边界，而不是讨好对方。自信并不等于攻击性，而是能够清楚说出边界、立场和需求。用“我理解你的立场，而我认为”来代替直接反驳。设定边界时，用“我的底线是”来明确立场，而不是指责对方。化解冲突时，用“帮助我理解”来替代质问式的“为什么”。书中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洞察，我们常常在不该道歉的时候道歉。费希尔建议读者专门练习不过度道歉，当你意识到自己将说出不必要的对不起时，把它去掉即可。不必要的道歉只会削弱你的立场，让对方觉得你真的做错了什么。在家庭中，面对伴侣的冷战，要用我需要来表达需求，替代冷战，不是指责对方你为什么不理我，而是说出我需要我们好好谈一谈。第三步，连接表达，沟通的本质是连接而非说服，这是全书最深刻的部分。很多人在对话中陷入输赢陷阱，要么我赢你输，要么你赢我输。但是费希尔认为，沟通的目标不是让对方妥协，而是让彼此在关系里都能舒服地做自己，同时又能够看见对方。真正的沟通高手不是能言善辩的说服者，而是懂得倾听的共情者。费希尔在书中写道，和你交谈的人并不是你表面上看见的那个人。同事的烦躁可能藏着家庭重担，伴侣的易怒或许源于工作压力。当你拨开争论的外衣，识破潜藏其中的挣扎、恐惧或是期望，沟通才能真正的展开。如何搞定难搞定的人？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针对不同类型难搞的人给出了具体策略。面对防御心重的人，不要急于否定对方，先询问对方的想法和原因，然后再分享自己的观点，让对话从对抗走向合作。面对固执的客户，先问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而不是直接抛出你的方案。找到对方真正的需求，比证明自己的方案正确更重要。面对挑剔的上司，先确认你希望我达成的标准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以为的挑剔只是沟通标准没有对齐。面对家人的质疑，要先了解你背后的担忧是什么。家人的质疑往往源于关心，而不是否定。设定边界而不伤和气，提前设立清晰边界，学会直接说不。直接拒绝要比含糊其辞更尊重关系。这本书告诉我们，沟通的问题往往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心态问题。
当你不再把对话当成一场必须赢的比赛，当你学会先稳住自己再开口，当你不再用讨好来换取安全，你的下一次对话就会完全不同。好的沟通不是赢一场辩论，而是种下一颗理解的种子。不争是为了看见彼此，不哄不解释是为了守住自我，下一次是为了让关系有继续生长的可能。希望我们都不再为上一次而懊悔，而是掌控好下一次对话。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我们学会了在外对话时化解对峙的方法，或许会发现，其实最考验沟通能力的场景，竟然是家里的亲子时光。大人内心的焦虑失衡会全然投射在孩子身上，不懂得安顿自己，再多呵护也难以给孩子长久的心安。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带给你关于如何建立安全感的经验分享。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明明衣食无忧，却动不动就崩溃大哭，父母百般呵护，却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尝试新事物。你可能会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娇气？林子在《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孩子的问题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镜子。当你看到孩子不安，其实只是源于父母内心的不安。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出安全感富足的孩子。林子说，安全感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底气，它不是无原则的溺爱，而是父母用稳定的情绪、坚定的陪伴和恰当的回应为孩子筑起的心灵堡垒。3种错误的

爱正在偷走孩子的安全感。这本书指出三种最常见的错误的教养方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父母出发点都是爱，结果呢却是伤害。第一种，用贬低来代替鼓励。书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两位妈妈在街上看到同一位清洁工，一位妈妈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他一样。另一位妈妈说，如果你好好学习，也许将来可以为他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前者直接否定了清洁工的人生，认定这份工作就代表着失败，后者则给予孩子一个期待和鼓励。同一个场景，两种回应传递给孩子的是完全不同的安全感。第二种，用物质来代替陪伴。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你，这句话你肯定听过很多次。很多父母把安全感和金钱画上等号，他们认为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就是关爱孩子。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父母没时间陪我，我没有得到认可和关心，所以父母不爱我。针对这种现象，作者林子说，一定的物质保障非常重要，但是没有爱的时候，物质也没有办法更好地支撑一个小生命的成长。书中还有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案例，一位妈妈为了证明生下二宝是个正确的决定，在二宝出生后极力想让二宝乖乖懂事，但是因为期待太高，二宝八个月还不会翻身，一岁半还不会讲话。在妈妈不停地催促学习下，二宝变得胆小起来，经常半夜啼哭，有时候还会用玩具来砸自己的头，抓自己的头发。医生告诉妈妈，这是孩子在失去安全感以后的自我惩罚，他想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引起妈妈的爱和关注。第三种，就是用控制来代替信任。很多父母成了遥控式父母，要求孩子要严格按照自己的剧本生活，替孩子选专业，替孩子交朋友，替孩子规划每一步。以爱为名的控制比冷漠更具破坏力，因为他让孩子既失去了自我，又无法责怪为我好的父母。我们都在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爱孩子，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不但给不了孩子安全感，更多的时候是在破坏他。作者林子说，孩子是一面镜子，父母的情绪行为都是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因素。父母的安全感才是真正的起跑线。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培养孩子安全感之前，先培养你自己内在的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父母长什么样呢？书中总结了他们常见的人生假设，必须有钱，必须有用，必须优秀，必须完美。他们追求完美，抗拒不确定性，一旦小目标没完成就崩溃。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安全感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林子还进一步提炼出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可能会有的三种表现。第一，就是不自觉地投射焦虑感，你还不够好，必须更加努力才行，不然人生就完了。第二，就是屏蔽自己的情绪，觉得表达情绪就是软弱的表现，习惯用理智压抑一切感受。第三，就是贬低或是忽略孩子的真实感受，过分强调行为表现和外部评价。哭有什么用啊？考试考好就行了。而有安全感的父母则恰恰相反，他们谦逊，接纳不完美，也会期待，但是不过于苛求。他们更有底气和力量，能给孩子真正的内在的安全感。书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父母给不了孩子100%安全的世界，最好的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培养内在的安全感。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家族无意识、依恋关系、生活事件、集体无意识这四个层次的内在安全感模型，基于这四个维度又提出了依恋关系、情绪性记忆、心理弹性、自我认同等10

大安全感关键词，它们就像阶梯一般，读者涉级而上，便可以逐步了解安全感的真相。关于混乱性依恋，书中有个极为触动人心的真实案例。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子，因为无法走入健康的婚姻前来咨询。她出生不久后，父母关系开始紧张，母亲认为是她的到来导致的，心中怨恨她，经常随意把她交给别人代管。被外婆养育几年后，回到母亲身边，但是母亲对她冷漠严厉，经常拿她出气。混乱的养育状态，母亲不稳定的情绪，导致她形成了混乱性依恋。她内心极度渴望爱，却不相信自己会得到爱。这个案例揭示了依恋关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一份安全型依恋关系，这是孩子建立好内在安全感最重要的基础。而依恋关系的形成，则隐藏在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模式中。那么，建立安全感，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行动一，允许孩子犯错。耐心来自信任，当你相信孩子终将以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能力时，你就能很好地陪伴他，静待花开了。行动二，善待孩子的情绪性记忆。当孩子摔跤时，你是先共情，摔疼了吧？还是先指责，怎么这么不小心？前者留下的是被接纳的记忆，后者留下的是被否定的创伤。情绪性记忆一旦形成，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行动三，先疗愈自己。书中反复强调，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有安全感的孩子。所以不要只盯着孩子的问题，先问问自己，我的内在安全感够吗？我的情绪稳定吗？我能不能接纳不完美？这本书表面上是告诉你怎么给孩子安全感，实际上是在告诉你如何安顿自己。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幸运的童年是被爱养出来的。安全感来自每个当下都被全然的接纳，来自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我们要做的是不去判断，不去怀疑，用心陪伴，以爱呼应。愿你从今天开始，先安顿好自己，再把那份安心稳稳地传递给孩子。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
9: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分享嘉宾，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在2025年有一部非常火的谍战剧叫做沉默的荣耀。没错，这部剧我们全家都在追，当时追的时候我又想往下追，我又是不忍心追，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的决胜局的绝密战报，但是却最终没有到达他们心中期盼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但是我想最极致的负重，就是连名字都被封存在黑暗当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连他们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欢迎，欢迎亚洲导演。欢迎。亚洲导演，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原型故事里有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您？
10: 我觉得细节和故事很多，现在拍完了之后能够在广大观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真的是或多或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英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英雄事迹，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啊，完了这种沉默多年的这种事迹哈，我觉得是真实，是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
9: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亚洲导演。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亚洲。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喜欢我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亚洲，太大了。同学们呢还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亚洲，怎么不叫世界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起的，我也特别特别不喜欢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杨万才。本来没什么钱，为什么起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名字？那一定是我爷爷给他起的。我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3岁呢没娘，5岁没爹。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15岁的时候 他们就成了孤儿。我大爷呢，哈，娶了我大娘。我爸爸其实是我大娘把他带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老嫂比母。我记得我大娘病了的时候，我爸爸背着我大娘在医院里头楼上楼下的跑。我爸爸没枪高的时候就参加了四野，当时四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郊区的一个地方叫双城。后来呢，哈，我爸爸从东北啊，三大战役完了之后，哈，一直打到广西负伤。小的时候就缠着爸爸，经常讲，听，愿意听他讲一些战斗的故事。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们是怎么样从黑龙江到广西的？是坐飞机、火车，还是汽车？我爸爸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走到广西去的。

我爸爸打四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小，他说夜行军浑身上下都是呢挂着地雷，背着地雷，他说夜间行军的时候哈，那个地雷吧乒噜哐啷互相撞。我爸爸跟我说他吓得都尿了裤子。我爸爸说他第一次站岗的时候，白天行军晚上站岗，他站着站着睡着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站着怎么能睡着。后来我爸爸在广西一次战役中负了伤，他的左胳膊被打掉了，但是他很幸运，他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的军医，在我爸爸的一条小腿上取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骨头，就镶在了他的左臂上。这一生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儿，喝酒啊，喝茶呀。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一生啊，其实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我父亲去世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的福，但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80年的一个夏天，我偶尔呢在一个报纸上呢那个夹缝里看到了一个招生的广告。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工作，刚刚从市立医院实习了2年，进修了2年，又回到了我那个区级的卫生院。我们那个医院没有住院处，很郁闷，学到的东西没有地方施展。看到了那个招生广告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哈尔滨招电影演员。那个时候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完了之后再加上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亚洲你的形象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当电影演员。所以说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就报了名，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个时候是从社会上招演员的最后一批，因为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这就是专业戏剧院校、电影院校的这些毕业生还没有接上茬，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社会上招电影演员。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搞医的，也没有一个搞艺术的，就去考了。考完了之后老师告诉我说，2天之后呢接到信，你服试，哎，你就来考，接不到就算没考上，第一就是淘汰了。2天后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封信。后来我忍不住，我就去了我考试唯一认识的这个男同学的家里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接到复试的通知了吗？他指指桌子上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下午2点复试。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自信去问问为什么没有我，我就骑车子回家。在路上突然好像有人喊，我也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自行车停下之后，我在100多米开外的地方，我看着几个人向我招手，我就过去了。原来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那些老师，招生的老师，上午考完了之后，下午考，中午出来吃饭，在哈尔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头，茫茫人海，意外地碰上我。

0: 亚亚洲，你上午为什么没来考试？我说我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我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从那个同学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就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就可能是擦肩而过了。我可能还是那个医生，或者是当年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后来都当了医院的院长、书记。后来我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做了五年的演员。86年呢，中央戏剧学院招了一个戏曲明星班，我呢特别有幸的就考上了那个班。我们的三个老师，马慧田老师、何炳珠老师、关英老师，我在中央戏剧院学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这个能力和在创作上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让我这一辈子在创作上受益，到今天我都特别特别感谢我的这三位老师和那些来自各个院团的那些同学们。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中戏，我的毕业大戏，我们班的毕业大戏是我们院长徐晓中老师给我们排的《桑树坪记事》。他是写西北农村那个地方呢，叫临友，离宝鸡呢大概有200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儿去体验生活，那个地方特别土，特别的苦。由于水不好吧，当地的人呢有大骨节病，但是这个病呢哈是作用在男人身上，不作用在女人身上。那女人下地干活，男人呢哈，由于大骨节病的都长不高，男人在家看孩子。所以说后来呢，国家治理水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正常了，但是呢父亲呢哈就是这么高，在家看孩子，孩子一闹他就追着打，结果呢他孩子们就跑到炕上去了，父亲呢一到炕沿这儿一下子挡住了就上不去，说等你妈回来了。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县长在县委的招待所里请我们吃饭，他激动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感谢中央终于来人了，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他说中央来人了，他就坚持不让我们去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但是我们院长说我们一定要住下去，后来把县里头的县委招待所的褥子被子拿到去，我们就住到村里老百姓的那个窑洞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男同学住在了一个普通的人家。其实我们四个男同学的命不是特别好，我们这一家人哈，吃在这家，住在这家，这家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四菜一汤，四菜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醋，一碟酱油，完之后汤呢是面汤，完之后再啃一些干饼子，两天吃的我们是两眼冒金星。幸亏有些准备，上完那些四菜一汤之后，我们把自己留下的罐头偷偷地打开，刚要吃的时候就看窗户外或者门边上那个缝里头，这家里的这些孩子一个个哈，头发都支着，像张飞一样都透过门缝和窗缝在盯着我们，吃不下去就把这些东西又给孩子们一起分享。我觉得那十天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未来，后来的一些创

创作其实都是有着特别特别大的改变。十天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那家人给我们四个男生每个人留了一个绣的特别精美图案的鞋垫儿。为了报答他们，我们呢准备呢给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村

中央的人今天晚上来给我们演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沟那边的人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要走沟，走到这面爬上来的时候，已经正好看我们演出。我们演完了之后，他们再爬回去，天又亮。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更多很多很多的小品。但是让我这一生很难忘的有个小品，就是我们班十个女同学在演出的时候站成一排，村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有那些老人孩子们都围着看。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从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身上把她们的衣服换到了自己的身上，就站成了一排。完了，村里的那些人都是在那看，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在那看着他们，他们在看着台上的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但是为什么演出还不开始？又不说台词，又没有动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村里的这些观众一下子发觉，我们这十个女同学实际上在看着，在模仿和在演着他们。他们嘀嘀咕咕的，这怎么还不演呢？怎么干嘛？什么台词也不说，什么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同学也在演他们。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演他们的时候，那个村子里的人有些蒙着眼睛，有些人跑了，有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十个女同学哈，那种生动和鲜活哈，没有语言，没有动作，但是那十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听了刘震云老师啊写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特别羡慕作家，他能够真实地把生活，把他们所想所看到所触摸到的那些生动鲜活的有时代烙印，有生活烙印，有人物形象的烙印，那些形象他们不受外来干扰，又不受票房，又不受资本，我觉得他们能写出来，我觉得作家真幸福。我决定我还是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我多看一点刘震云老师写的小说。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设置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集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
别人拿着

0: 前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的话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2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 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0: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21: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康熙本想借百官公推储君，顺势复立胤禛，可是满朝文武两次一致推举八阿哥胤祀，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康熙只好搬出孝庄和皇后托梦的说辞，为废太子方案。但是群臣一边倒的力挺八阿哥这件事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断定朝堂必有重臣暗中串联，统一口径。一场针对幕后主使的追查就此拉开帷幕。康熙48年正月，康熙召集全体满汉大学士、部院大臣入宫，开门见山，严厉质问啊，说去年畅春园商议储君，为什么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推举胤祀？到底是谁最先牵头鼓动群臣？这个时候哪有人敢主动出头啊？最终，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德被推出来。他说，当时文官和武官分成两列依次就坐，大家都说要保举胤祀，并没有谁首先提。康熙当然不信啊，说尔等所举皆同，即大可已矣。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所推举的人完全一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这其中肯定有带头的人，你们迅速详查回奏。怎么看康熙没有在当时彻查，而是在2个月之后开始彻查？
20: 那肯定主要的是这个程序正义的这个问题先完成，恢复旧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就在选择新系统还有原来系统的这个更新这块，最后这个是大策略，这个策略完了你得运行啊，有 bug 你还得回滚嘛，各种得先弄完，把该处理的该免职的该复职的都弄完，才能有下一步，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主要的这是叫尘埃落定才能。但是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康熙这个人他这个道德洁癖太执着，为什么呢？上一个群臣不背锅，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背锅的游戏，就是立八皇子这件事儿，肯定是有人策划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在于，在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这个人各种优点都有，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有缺陷，缺陷是啥？他没有从小的这个朋友交流。你看，他从小躲天花在宫外，保姆对他好，然后太皇太后给他这种正规的继承人教育哈，他没有兄弟在一起。也没有跟外界接触，你说等到嫩鳌拜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君的这个气质了，他不知道人跟人的交往本质上还是生畏相惜。首先大家在一起没有目的的时候谈得来嘛，我跟你在一起我有愉悦感，有情绪价值，大家吸引，吸引着信任发现，哎，咱们三观也趋同，这件事反感咱们都反感，这个东西好咱们都认为好，这个之后才有下一步，突然有一个利益性的东西，我需要有利益取舍，只要你跟我不是利益冲突，我宁可要跟你在一起，也不会跟我原来看不上的。这就是有了感情基础，有了本能的性情相吸之后，有上一步。那八皇子他就具有这个特点，他最大的为什么要贤王？他这个贤不虚，大家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跟我们说单位，哎，未来这个人当主任，我们觉得哎呦不错，这个人很温和，不是那种特横。那个人可能对于公司是正面的。公司需要强力领导，需要这种亲人的让你不舒服的领导，但大家不喜欢，所以一般都是我先喜欢你，我就跟你结盟，或者咱们尽可能的站在一个立场。康熙不认为这样，康熙抛掉了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个层面，认为大家就是利益，就是他有拥立之功，他有背后运作，所有的这些事都是运作，大家用利益捆绑最后才推的，所以他真诚的认知是这件事是个阴谋。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老八此前做的一直就是太子的镜子，他做的其实很好，太子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而且他还少投入了很多资源，这就是孵化平台嘛，孵化平台的竞品，这个强力推的这东西最后花了好多钱，出各种门，咱们此前很多的这种软件都是这样的，大企业推的不行，小的一个东西本来是竞品，哎，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那我不高兴啊，因为我投的这个证明我失败嘛，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21: 野战军打败了御林军，所以就导致面子上挂不住，这里面就回到咱们上一期聊的，就我一直认为就是老八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儿子的角色了，而是康熙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地位的一个政敌，这样方便我们理解。那为什么说康熙其实当时彻查就是在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搞这个事情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他威胁太大了，但是你威胁越大你越要长久的谋划，你不可能及时来打，及时来打的话大家容易反制，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放松警惕的一个心态，然后打你个出其不意，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理解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康熙还是想通过这一次来试探一下啊，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是想把这个事情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我们之前提到了康熙为了选这个胤禛这个事情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结果发现还是全票通过老八，那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还是为了将来即便自己不在了，老二能够顺利的登上皇位啊，能够自己完成自己的圣君养成计划，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情一查到底，把根本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认为其实康熙这两个月也没有闲着，还是想酝酿这件事情。
19: 康熙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怀疑对象啊，第一个就是马琦，之前讨论太子人选的时候，康熙就特意下旨不许马琦参与推举，面对康熙的责问，马琦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全程回避，毫不知情，你看是你把我给放出去的啊。康熙又逼问大学士张玉书，并且要求到晚上必须给他一个结果。张玉书无奈，只好上奏说，那天各位大臣奉旨集合，马琦温达比我先到，我问他们为什么召集大臣，马琦说皇上要让大家从诸位阿哥中推举一人成为太子。我问那推举谁啊，马琦说大家都想推举胤嗣，后来果然都推举胤嗣，臣等也就跟着一起保奏了。 马琦看到康熙震怒，赶紧辩解说张玉书确实问了保举谁，但臣回答的是还没定，听说有人想保举八阿哥。张玉书跟我是同僚，他既然问了我不得不回答，但是并没有让他保举胤祀。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场面一度失控。从朝鲜使臣以及欧洲传教士当时的记录啊，说康熙当众殴谒马琦，马琦也毫不示弱，竟在皇帝面前拂袖而去。这个殴谒马琦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是殴打，就是应该是拖拽马琦。整个场面最终气的是康熙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第二天早上早饭吃的也很少。康熙明知是他下令的马琦不许参会，为什么仍然笃定他是串联群臣的核心人物？
20: 首先马琦我们此前分析过，按我的观点就是他不站队，他对太子也不满意，那这种人就很可怕了，就是我即便不想获得老八那边的利益，我也看你不顺眼，因为此前你各种问题我觉得你不胜任，那这就是发自自己真正的本心，他就无论如何他会做，这是第一，他都没有利益的交换。但这里面还是刚才说这件事要跟上一段小婷说的，首先康熙让你们大臣谁串联的哈？首先推的是领侍卫内大臣叫巴浑德，那是满洲亲贵，他是排在前面的，就你们大家都不说话，那你最先你必须得说话，你是代表吗？那时候人说就我们文武分班，我们武官在这面，文官在那面，是他们文官内阁大学士他们说的这些事儿，才把张玉书给推出来。张玉书是文华殿大学士，他排名在前就推他。张玉书他也不背，他说是我就一问，马琦是武英殿大学士排到后面，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呀，马琦跟我说的大家都想推八阿哥。马琦就说了，我可没说大家，我说有人要推。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文华殿在武英殿前面，我们算是同僚，他是我的半个上级，他问话我要回答。首先就是个背锅，大家拼命推啊，就是那个锅我不背，复利的这个锅我也不背。这件事上大臣的立场很清晰，你自己家的事儿，你糊里糊涂的干，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啥，不要让我们参与进去。至于马琦，咱们说欧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如果没有欧叶马琦的这个就是外国使臣的这个记录啊，拂袖而去就简单，就马琦就叫先走了，这个在历史文献里有，他自己就先行离去了，这也很失礼，但是他就先跑了。但是有了欧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场面感就变了，变成康熙揪他的袖子，他把袖子一抖他跑了，这就动手了啊。这个里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马琦拂袖而去，不是因为说他运作，是骂马琦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咱们说过富察氏吗？他的祖先是郑兰琦，他的爷爷当时为了满足皇太极卿德格类，把这个正黄旗给收到自己旗下，相当于背叛了郑兰琦，投靠了皇太极，然后从郑兰琦抬旗到镶黄旗，这是根本啊。你康熙是皇太极的孙子，你居然现在你为了骂我，骂当初我爷爷投靠你爷爷，把他的同旗的旗主给坑了，人家太没道理了嘛。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人家不接受的是这个，就是你是我的君那没关系，但是我爷爷当时为了配合皇太极把郑兰琦给清洗了，你现在你这么说你是不是疯了？所以马琦叫拂袖而去，这个是对的啊，他只是就先走了。那你骂人祖先是不是人家就你骂我行，骂我祖先我还有兄弟呢，当时富察氏也很厉害，能不能马武啊，那个李荣宝啊什么的，我丢我的脸行，我不能丢家族，我要丢家族的脸我回去跟我俩弟弟交代不了。
21: 这事特别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来讲马琦肯定是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一个串联群臣的一个核心人物啊，今天也提到了他的地位很高啊，富察氏包括自己管过军事管过人事，地位又很高，而且口碑又特别好，关键跟老二还共事过，那这个人其实无论于私于公的话他的话语权都很大。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像李欣老师提到的康熙诛心了，我们知道吵架的时候最怕忌讳什么呢，本来是对事不对人，聊着聊着突然来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句话一开始就开始要对人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避讳的，一定不能够诛心。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并不是反对说你为什么投了八王爷一票而没有投老二一票，康熙想说的是你为什么去通过你的这个权威去影响权臣，他否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在于你去投了老八，所以这件事情是马琦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要去质疑我，我不会去搞这种党争的，你如果质疑我这一点，那是对我第一个我的祖辈，第二个对我的这个道德，对我的这个臣子啊有这种影响，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认为马琦本质上跟康熙的矛盾在于你康熙为了你的家事做得太过了， 说白了，把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历史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啊，这个守备的这个过家家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马奇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群臣不能接受的，所以谁都不愿意去当这个背锅的。
20: 他这个拂袖而去，其实如果他不拂袖，两个人是在街面吵，就是明公子刚才说的，也是你怎么这样呢？就这话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但是你是皇帝，我不能说，怎么办？我就懒得跟你说，我就拂袖而去。其实态度上是一样的。
19: 补充一个小细节啊，在帐殿夜景事件发生之后，就是晚上有人扒开康熙的大帐在偷看，被认为是胤禛在偷看。当时这件事处罚的时候，就有马琦的儿子，因为马琦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是胤禛太子一党的。为什么？马琦跟索额图的关系非常好，索额图去谈判的时候是索额图带着他的。但是帐殿夜景事件之后，马琦的儿子是被康熙要求马琦把你儿子带回家，用9条铁链给我锁住他啊。但是后来这个命令哈，把这条又给划掉了。这是也比较蹊跷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是一个细节，能够看出这些矛盾其实在帐殿夜景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除了马琦，康熙另一个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亲舅舅，也就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其实当时佟国维已经退休了，并没有参加推举太子人选的会议。之所以被牵连进来，是因为佟国维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就是复立太子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日后容易处理也就罢了，如果日后难以处置，恐怕就不太好收场了。这封奏书颇有些警告的意味，并且引来了大臣们的盛赞啊，说你看这才叫国舅，不惧死亡敢行臣奏。佟国维此举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康熙痛斥他说朕若诛儿累死孤名，就是我要杀了你呢，就是沽名钓誉了，那我今天就不杀你，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不要把责任放到我身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也是被人就用了巫术阵眼了吗？你们怎么看佟国维这封奏书的杀伤力？他算是八阿哥胤祀身后最强支持者吗？
20: 对，佟国维是镶黄旗大佬。我们说镶黄旗大佬呢，就是说皇室的基本盘不支持太子。照道理你是太子，上三旗应该以你为代言人。我们说过此前下五旗不满，所以想找别的皇子做代言。那上三旗特别是镶黄旗排第一啊。那不只是佟国维啊，那个鄂伦岱，我们上期节目说过是佟国刚的儿子，佟国刚是战死的。你看这两个亲舅舅，然后佟国刚的儿子也是坚定地站在胤祀的后面，那就意味着镶黄旗的态度。这个康熙特别郁闷，就在这儿，就说你要说下五旗，咱们还是有隔阂，这个没办。那怎么连这个宗室，你太子原来到底怎么回事呢？由此我们还是反退，就这个时候第一个大家没退路了，纷纷的大佬都站在台前。你看佟国维根本不瞒着，马琦人家还说不是我说的，我出去。佟国维就站到台前了，包括咱们说佟国刚家族，就意味着大家已经叫图穷匕首现了。这个时候对胤禛而言，为什么咱们随后就讲他最后也没办法，就是此前还是撩拨他，想办法找他的漏洞，现在这回复立就不是了，这回大家已经就是生死之敌，我只要但凡有机会我一定灭掉你。对胤禛而言，这个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等都等不了的地步了。
21: 这封奏书的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他说了个真话，而且我认为他说的事情就类似当年曹操看到了杨修写的鸡肋，就你把我的心思猜到了，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收拾不了。就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君臣之间的默契，就我也知道这事可能收拾不了，所以我需要你们陪我演这场戏。但你把这个事情本来是个阴谋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阳谋，大家都知道了，嗨，就类似出生皇帝心里那个小孩一样。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康熙面子上绝对是挂不住的。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写这封信是谁，佟国维啊。刚才李沁老师说的非常的全面了，佟国维佟家他们两代皇后就是
19: 同半朝，
21: 同半朝有同半朝之称啊，他是顶级的外戚。而且佟家还有一个，佟家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两边下注的，包括像他侄子应该是隆科多，隆科多应该还是保持中立切割的。但是佟国维这么一写，那其实言外之意也是他自己不看好老二，也是站了一个立场。那所以康熙这个时候觉得，哎，大家都是还能我逼一下，他还躲一下，怎么你我不逼你还跳出来了？那所以我认为康熙还是不希望能把这个矛盾台面化，那否则自己面子实在太挂不住了。
19: 其实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啊，推举太子人选当天，还有四位重磅人物暗中传递信号。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礼藩院尚书阿林阿，他是鄂必龙的儿子，两个异母姐姐分别是康熙的孝昭仁皇后和温熹贵妃。妻子是雍正生母德妃的亲妹妹，女儿又嫁给了十七阿哥胤礼。第二个呢，就是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侍郎奎绪啊，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纳兰性德的弟弟。接下来还有佟国刚的长子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啊，李欣老师也介绍了几次这个鄂伦岱，性情非常刚猛。康熙路上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党啊？”史书说他叫悍然不顾。雍正继位之后，有一次呢，有一个雍正的朱批谕旨让他转交，结果鄂伦岱就在乾清门在众人面前把雍正的谕旨直接扔到地上了，后来还在乾清门院里面啊直接小便，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支持八阿哥，所以你看八阿哥的支持。
20: 佟国刚，我们讲噶尔丹时候讲过，直接冲锋的时候死的他爸。你想想这种皇亲国戚，就那么战死。
19: 另外还有户部尚书王洪绪，这都是在《清实录》当中明确记载了是支持八阿哥胤祀的。考虑到八爷党遍布朝堂，牵连官员数量庞大，如果一并清算，极易引发朝堂动荡。盛怒后的康熙很快恢复理性，于是将火力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身上，对他们的处理非常严重。马琦被革职，交由胤祀严加拘禁，马家所有在朝任职族人全部革去官职，马家势力大幅削弱。佟国维遭罢职，今后不得参与朝政。你们怎么看康熙将处罚的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的身上，而他们两个恰恰是推举太子人选会议没有在场的两个人？
20: 我觉得在场的人要处理可能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一旦要在场就坐实了，不在场大家含含糊糊，对吧？莫须有。第二个呢，马琦跟佟国维代表两类势力，马琦就是我不管谁上，反正太子我不看好，这是一类啊，都是康熙最近的人。佟国维即便是对皇八子还是在意，但是他们还是站在康熙这一边，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康熙的舅舅嘛，对吧？他跟这个八阿哥也好，什么二阿哥也好，还隔着一层，只是这种家族的这个问题。所以康熙这两个人对他还是很亲近。特点就是马琦一年后又不一样了啊，这回被处理完，随后会登顶的，非常厉害，一直到乾隆朝，咱就不说了。所以首先处理的这两个人呢，处理完未来能留余地，而且这两个人私下里能做沟通，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细节啊，小婷刚才说的对我有启发。你看刚才说的八爷党里最嫡系的那个阿林阿，阿林阿的这个福晋吧，还是是雍正他妈的妹妹。你看由这细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胤禔跟胤祀那么好。那个时候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一个人是站在关系网里，可能你哥未来是另外一派，但是你妈你姨都是坚定是人家八爷这一边的。而且你看雍正在自己这个家里显然也不受妈的太多的这个宠爱，弟弟对他也有隔阂，这就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当时是各种亲族之间的事儿。
21: 就是马琦跟佟国维两个人，其实就是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有代表性的，相当于杠杆，惩罚你一个可以震慑一大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了解一个还是题外话，就我们经常看很多这个小说的番外篇，总喜欢有一些

0: 解读阴谋论。什么题材的话阴谋论最多呢？就是原本的小说，它的留白越多，给人想象空间越多，它的阴谋论就越多，大家可以自圆其说的。那所以两个没在场的人，两个没在推举太子人选这个会场的人，选他们两个，你无论怎样罗织罪状或者编什么瞎话是不可证伪的，但是现场你去罚谁都不合适，因为大家一问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这个太容易证伪了，所以这个对于康熙来讲不好操作。所以我认为在技术处理层面上，康熙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在了马童两个人身上，他是已经还是有精心计划了，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敲山震虎。但是还是我们老说那句话，很可惜，就是最后真的是被通国维他写的这个信给说准了。
1: 我再加一句啊，这个阴谋论这对啊，九子夺嫡就是留白最多的，很多历史完全没有，而且牵扯到方面多，皇家隐私多，前后反复多，所以这个中间每个环节大家
0: 都可以发生一部小说，
1: 各种角度去切割。
2: 在打压八爷党的同时，康熙也再三向群臣保证说，胤禛一定会痛改前非，并且绝不计较众人集体保举胤祀的事情。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康熙这么成熟的政治家怎么会这么乐观地看这个结果？
1: 首先没得选，就这个时候不管是将来怎么样，这个时候他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就是，你不复立太子，八爷党就要给交代，你不是给胤祀交代，你是给他背后咱们刚才罗列的这些每一个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你不给交代你就运作不下去了，而且你运作不下去，你原来很多体制缺了原来皇储的这一环，那到底是三皇子啊四皇帝，你怎么让他去办差，各种包括内务府总管是谁，包括六部怎么来处理，都进行不下去。康熙是急于先回到原来体系下，在那个体系下他原来擅长的这套东西，包括他这个体制流程人员调配，才能在一种有序的情况下进行。那个不解决，所有的都中断，你看连大臣接到你暗示都不呼应你，那你再去治河你派谁呀？大家都不呼应你啊，你就不好弄了。
0: 聊个炒股的话题，差的很多，就是新手的股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爱止损，亏到那么多，我都亏30个点了，我干嘛要割肉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康熙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人没到老年痴呆那个一步啊，为什么还要力挺胤禛？他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我都为了你面子也不要，里子也不要，而且为了你，我真的是可以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那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把这个故事演下去，就跟我们打游戏似的，其实这个游戏已经很无聊了，但最后就差一个 boss， 你没打，你就想把它打完。那所以其实康熙，我认为这个时候，咱们还是用积极正面的话来讲，体现了他人性的一面，而不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帝王或者皇权的一面，或者神性的一面。他还是非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觉得啊，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要把这个游戏打穿。那我认为目前来讲，我的这些定语从句，我的这些假设，只要能实现，就能保住胤禛，就能把大家推到我想要这个局面上面。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康熙是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但是看他处理哪些事情上，至少九子夺嫡本身来讲是康熙的一个家事，他确实没有处理的非常的成熟。
2: 你看有一个很微妙的，他就是他处理马齐的时候，他是交给了胤祀，虽然是拘禁，但是交给胤祀去看管，也就是八爷。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1: 这个就是刚才明公子说的留白太多啊。这个我研究了一下，那有两个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一般像这个满清最开始处理都是这样，交谁看管，那人要负连带责任，将来一旦出问题就出大问题。比如说有个例子，就是在处理索额图的时候没杀他俩儿子，索额图的俩儿子让索额图的弟弟看管，意味着什么呢？将来这俩儿子将来再出问题，连弟弟就一块儿就处理掉。你看，这是一种惯例。但这个时候叫胤祀呢，恐怕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摆明了，对吧？那你这样，你马齐你将来不收敛，你胤祀就跟着沾光。但有第二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此前说过，从康熙开始，皇子这个封爵入下五旗，恰恰胤祀当时入的是正蓝旗。正蓝旗就是原来这个马齐家族背叛德格类，出卖了这个德格类，把这个正蓝旗给清洗了之后，他自己抬旗上镶黄旗，然后康熙骂他，你看你们家祖宗就是被救主，
3: 是是是，
1: 其实为了他哈就被救了。那这回就这个其实不止叫他看管，是把他下面的左领，真正处理是左领啊，就你下面带的这批原来叫牛鹿啊什么的，把他交给谁，当时处理就是把原来这个马齐他掌握的左领给胤祀了，然后他归胤祀管。你看就意味着你既然原来出卖正蓝旗， 现在运四在正蓝旗，你看我就羞辱你，就你原来你背主求荣，我现在就让你回正蓝旗，就归正蓝旗管。我大概觉得是这样。
2: 这场追查推举幕后元凶的风波是康熙对八爷党第一次大规模清算，但是这个时候康熙并没有彻底断绝后路，他恢复了胤祀贝勒的爵位，心中依旧担忧的是皇子们骨肉相残，他只能一边敲打八爷党的朝臣，一边加速推进复立太子之事。可是太子和八阿哥两大集团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重罚马齐，劝退佟国维，打压朝堂的八爷党势力，为正式复立胤禛为皇太子扫清障碍。康熙48年3月，胤禛被正式

0: 复立为皇太子。而同一天，康熙再次大规模给其他皇子们封爵，他的理由是，以前我的儿子们之所以不封王爵，实在是担心他们从小就地位显贵，可能会导致骄纵奢侈，肆意妄为，所以封爵最高也不超过贝勒，以此激励他们进取。现在我看到宗室贵族承袭爵位的诸王贝勒、贝子等人，每天沉溺于宴饮游乐，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各方面都比不上我的儿子们，还在我的儿子中间肆意挑拨诬陷。现在正值重新册立皇太子的大喜日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禧都被封为亲王，七阿哥胤佑、十阿哥胤娥被封为郡王，九阿哥胤堂、十二阿哥胤陶、十四阿哥胤禔都被封为贝子。你们怎么看康熙时隔十年之后，尤其是在胤禛被重新册立的这一天，再次大封皇子，这又会对犹如惊弓之鸟的太子胤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上一次大封皇子的时候，其实是造成了这种皇子们的一个竞争局面。
1: 对，上一次我们就把它视为其实是夺嫡的发令枪，因为一旦有宗王了，一旦有这个贝勒了，自己可以开府了，有团队了，而且可以分管政事了，这个自己的力量一有，对太子绝对有影响哈。那这一次显然跟上一次一样，上一次的封王和这一次的封王和封贝子都是政治性的动作，就是考虑到的不是亲情，是政治动作。什么政治动作？第一个就是本来康熙这一次复立太子有一定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政治考虑，就是因为当初废太子引发的这个事件他处理不了，太复杂，所以他要回到原来的体系内。但是回到原来体系内都有很多相应的附加的东西能够辅助建立新体系，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进一步的封宗王。封宗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进一步清洗八旗旧势力，这是已经箭在弦上必须的有这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当初树立太子的位置是让其他的皇子知道你们不要觊觎这个位置，你们就好好做你们的皇子。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大封我自己的儿子做宗王、做贝子什么的，是告诉其他的宗室，你们非但不要考虑皇权，连拥立之功都不要太考虑了，因为各皇子已经会把各个这个叫权力空白都填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要试图靠这种政治投机获得显贵。当然有第三个，就这个时候对胤禛，其实康熙心里明白，就是对胤禛已经不信任了，不可能说全力以赴的推他，只是为了一时的叫局面平稳，之后的事徐徐图之。如果他但凡要有更多的亲情，他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儿子封过一次了，然后这批人这么强悍，你给他施加压力，你就不说他未来会铤而走险，会不会再封一次啊？脆弱的这个就又崩了。但是康熙这时候顾不了了，
2: 首先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要想把它做得没有那么露骨的话，把小目标腾在一个大目标里面。其实现在就是把几个皇子都封了以后的话，某种程度上是分散这个矛盾关注点或关注焦点。因为他一开始也提到了，你看啊，其他的宗室贵族啊，文也不行，是武也不行，样样都不行，你看我的儿子都很好，所以他是一下子分散矛盾，他是做了这个事情，而不要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老二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那就是其实也是不断的稀释所谓的目前最为对立的八皇子这一派，其实也是说了，你看大家其实地位都差不多，至少你们背后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看啊，你们还是有别的投机的对象嘛，你们不要只投机老八，还可以投机别的。我说的是比较俗的通俗的话，但就是能看到其实康熙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制衡，也不希望第一个是把胤禛放在大家的这个矛头这个靶子这里，第二个也是希望可以把八皇子背后的满清贵族稀释一部分的力量。
0: 在这次封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封了老十四以前的这些皇子啊，那十四阿哥之前的皇子当中没有大阿哥、八阿哥和十三阿哥的身影。大阿哥呢是已经彻底出局了，八阿哥是恢复贝勒身份，所以这次没有给他加封。十三阿哥胤祥是在仗殿夜景事件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太子复立之后，康熙对着皇子们公开说胤祥非勤习忠孝之人，若将其放纵，必在一处踉跄，不可不防。老十三，你们是要非常提防的，因为胤祥之前的资料基本被销毁殆尽啊。你们怎么分析日后为雍正继位立下大功的胤祥，为什么让 康熙如此排斥？作为太子胤禛身边很亲近的兄弟，为什么太子复立这种时刻，康熙都选择不原谅他？
1: 胤祥这是所有九子夺嫡里最困惑的啊，因为他实际上他那个最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然后突然雍正一继位，他就全面崛起，而且是旷古稀有的这种皇帝对他的这个兄弟之情。如果真正说历史上兄弟之情，皇帝的这个搞不好他能排第一，因为
2: 这还是对比出来的
1: 啊。对啊，就是跟此前就是雍正那么刻薄那么狠的人对兄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这事吧就是反正大家怎么猜的都有，但是很难有正确答案啊。但是就是很可疑，这里面咱们说这个康熙的态度，那你既然你原来是皇太子身边的人，随后被圈禁了又放出了又圈禁，也不再封他了，连十四都封了不封他，那个康熙说他是不勤学忠孝，对吧？那咱们就说这个勤学忠孝，这个忠孝对谁？就是康熙认为你是太子，给你放到太子身边，你应该帮着太子，你没帮，肯定是这意思呗。就是你，所以你不忠孝，那你太子复立也没他的事儿。八哥那么罪大恶极，你还是恢复了他的贝勒的位置，胤祥连这个恢复就是给点这种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疑惑啊，这就是疑惑。还是那观点，就是我个人猜，就是说他不是勤学忠孝的人，我怀疑胤禛生夺嫡之心是受胤祥的推动。
2: 嗯，
1: 这个我觉得在康熙发现了一些迹象，什么迹象？胤祥这个时候其实背后在推胤禛，他放弃了皇二子，因为大家都觉得太子不行，以胤祥这种性格当然也会看到，胤祥又不是那种唯利是图，那都是很年轻，他应该是触发，甚至在康熙看来他在煽动皇四子进行起来，所以对他极其提防，我觉得有可能啊。但不管有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病了嘛，贺七峰嘛，这个腿上叫骨结核，行动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病症最激烈的时候，完全动不了。既然都动不了了，在康熙看来短时间内也不能让你去办差，你就先休养吧，也有可能。
0: 刚才有一点啊，我觉得康熙可能是看出来他有意在推动其他皇子，但是推举谁可能未必康熙能明白，这是个未知数。
1: 那对，
0: 就是康熙知道你一定不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全力推举太子，就是我把你放在太子身边是让你辅佐太子的，但是你生有二心，你想辅佐其他人，
1: 是不是怀疑他自己也生出这心思来了？
0: 对，至于康熙能否看出他辅佐的是胤禛，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问号。
1: 嗯，
0: 因为毕竟在之后十几年的夺嫡路上，胤禛他实在隐藏得太好了，我个人揣测康熙应该是没有能够看出来胤禛那个时候就和胤祥能够深度捆绑的，也就能够说明这个雍正后来登基之后对胤祥那么好，是因为胤祥忍辱负重了这十几年没有把他卖出来。
1: 还有一个就是连老十四跟皇帝当面顶撞都封了吧，是吧？就这次封都封了，
0: 封了被子，
1: 那就意味着胤祥的问题比老十四要大，老十四是当面顶撞甚至以死来推荐，对吧？皇帝都拔刀了这个时候都能封，那你胤祥到底犯了什么错？比老十四肯定要严重，但是咱们现在看不到。
2: 对，你政敌骂你这个人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别人是不会信的，因为大家立场不一样，派到你身边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大家都会信，所以这种口碑是最为重要的。那你胤祥本来就是钦点的去扶着你二哥的，结果最后闹了这么一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康熙不能忍受的，就是康熙肯定会觉得啊，我给你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你只要顺水推舟，你就好好干就行了，结果肯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个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了可能他是生了二心了，这个东西对于二哥来讲是不忠，对于他爸来讲是不孝，那所以其实他扣了这个帽子也没什么问题。
0: 康熙多次提到一废太子之后这场大病啊，曾经让自己觉得时日无多，这个期间基本上是老三和老四守在他的身边，就是胤祉和胤禛不断劝说他，他才在病了两个月之后开始吃药。你们怎么看两个人的表现啊？尤其康熙重病期间啊，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否会影响他对儿子们的评价？
1: 他如果病得很严重，已经处于那种基本上这个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他的话就是一个或者叫内心潜意识，就真的对这两个人很信任，对吧？这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们就不分析了。如果是接着病，接着他当时的心态，那我们就知道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推动的时候，这个皇帝骂的人就是对他这个战略最有威胁的人。咱们说骂胤祀骂得那么狠，那就意味着其实真正威胁到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大计，那夸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大计有正面的这个存在价值的。那显然在康熙这一段的运作中，就是废立复立这种废太子复立太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中，三皇子和四皇子 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个正面呢，我们可以多方理解。第一个是这两个人性格很相像，一直是那种相对低调。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他们跟老八应该是界限相对分明。所以既然老八集团对皇帝的这个威胁很大，那所有跟老八集团距离比较远的又有一定的能力而且排位在前的这个阿哥康熙是比较有这种叫正面评价的可能性。
2: 对，反正来想，能在身边的时候守在身边的人，那都是非常信任的人，
1: 哎，是的是的，
2: 对吧？并不是说老三老四真的是舔着脸上去，来我来伺候你吧，而是说，哎，你们俩可以伺候我，应该是反着来理解。
1: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哎，
2: 对对。那另一方面来讲，这段既然能写在史书上面，能让大家看到，那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李清老师提到的，老三老四他的人设不是去多敌的那个人设，而就是无关痛痒的旁边的傻白甜小花瓶的角色，
1: 或者叫康熙希望的人设。
2: 对，他是背景的 NPC。他是康熙希望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威胁，那这绝对是加分项。我们刚才其实之前也反复聊到康熙，我们聊九子夺嫡的时候，康熙体现的是他人性的一面，所以这个时候会看到，哎，老父亲身边两个儿子，那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你说他没动情吗？他不心软吗？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加分项。当然了，如果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这是不是老四一开始就布的局也不好说，
0: 甚至老三这个时候也是在布局，
2: 也是在政治投机都有可能。
0: 重回东宫的胤禛这个时候已经36岁了，经过一肺之痛以及见识到八阿哥强大的后援团，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他不再寄希望于康熙的怜悯，转而主动拉拢实权重臣，搭建专属于自己的东宫势力集团。太子重点拉拢的核心人物便是时任步军统领的拓和齐，以及刑部尚书齐士武、兵部尚书耿鄂。拓和齐担任的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执掌京城全部卫戍兵力，皇宫皇城内外的安保都是由他统辖。康熙出巡在外，京中百官皇子一举一动全在他的监视之下，是手握京师兵权的关键人物。齐士武执掌刑部，掌全国刑狱审断，手握生杀大权。耿鄂出身索额图的旧部，世代依附太子一系，三人内外呼应，再加上都统鄂善、总管太监梁九公等人，形成了一套覆盖兵权、司法、内廷的完整太子党网络。你们怎么看复立之后胤禛拉拢的人和八阿哥胤祀的支持者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康熙这一次的复立太子，虽然已经开始提防，但是还是真心诚意的，还是留给了太子一定的这种叫权力活动空间。要么直接是虚位的话，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建立这么。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反噬的概念，就是你胤祀的这个集团力量已经凝聚成型了。那此前的对立派其实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危机感，因为这大家已经是摆明阵脚了，就不像原来还能中间有缓冲，那已经这样了，那原来咱们说索额图的旧部，索额图经营的时间也很长，家族力量也很大，那这些派别他首先就会发现未来也是孤注一掷了，原来好像是胜券在握，这次完了之后发现不行了，因为真正的实力派有一批已经凝聚成型，不是分散的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叫铤而走险的冲动。对于太子而言呢，咱们就是第一个，一个这么大年纪做了这么多年太子的，他心里多少有点不正常，此前疯不疯咱先不说啊，这么长时间的心灵扭曲。第二个呢，就是他通过他的政治经验和这个，他发现康熙对他的感情不像原来，这一次的复立他政治的需求变多了，而感情在弱，那如果政治需求变多，他的这种叫自己的安全筹码越来越少，然后他就发现此前当了30几年也没落到好，这条路是被证明是错的，被证伪了，就是我在当孝子当什么贤明皇储，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最后这个机会我是在皇阿玛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把我复立的，那我利用这一次天赐的机会，我得自己搏一个这个出路，所以大家都是这么想，他当时处于的环境让他知道别的路走不通，再装成乖儿子已经没戏了，因为对方会对他进行强力挤压，那怎么办？就大家放手一搏。而且显然索额图的旧势力或者叫太子的旧势力还是挺强大的，你想步军统领这种就九门提督这种能是他的死党，那就意味着他的都这么费力了，被人家那么还能有，那就意味着此前他的积累也不弱，那就意味着康熙第一次废他理由也充分，就是他的力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2: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确实着急啊。这个事情其实能干探出来，胤禛还是很着急的嘛。胤禛其实着急的，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嘛：“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他着急嘛。
1: 这个不是抱怨，这是政治经验。
2: 对，所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吐槽胤禛，胤禛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实话实说啊，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智慧的。那所以其实他跟胤祀啊，包括后来他无论是八爷党四。

这些党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索罗图这些旧势力，这些确实发现没有其他的投机的这个空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帮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些有什么特点呢？一个，他们还是当时是有实权派的，还是能够搏一搏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所谓的怎么叫呢，政治纲领，就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老二好，你这个人性格有魅力，我们欣赏你这个人，觉得你跟你在一起我们有前途，不是，而是因为

0: 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件报告给康熙之后，却成为太子胤禛二次被废的导火索。因为康熙看到的赴宴人员名单，认为这些宴会绝非寻常应酬，尤其是太监总管梁九公、九门提督托和齐，他们二人的身份让康熙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太子掌握。三年前帐殿夜景的恐惧感再次袭来，康熙迅速出手，先将托和齐等人拘押，几个月之后借另外一桩受贿案对托和齐贿引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全部予以重处。托和齐、齐士武、耿俄被判绞刑，托和齐还没有来得及受刑就死于狱中，康熙依旧不肯饶恕，下令将其尸身挫骨扬灰。梁九公这个十一二岁就入宫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太监总管被革职幽禁，雍正元年自缢身亡。那对比之前索额图、马齐的处置，康熙处置托和齐这些人啊，怎么看手段格外的残酷？
1: 对应的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事儿的危险性，或者叫性质极其恶劣。但是你看这个告发的这事儿，你说恶劣吧，倒也没恶劣到那程度哈。伪救治，你这种呢，当然也挺严重。
0: 好像追踪这个线索，显然是八爷党干的，所以他们找的这个气口吧，特别的精准。又不是大张旗鼓的感觉是党争，用这么一件小事撬开了康熙这种敏感脆弱的神经。
1: 哎，然后处理呢，那显然就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伪救治、伪礼杀这些人，甚至把已经死的这个完了又那个哈这种，那就意味着他们做的这些肯定是叫大。逆嘛，叫不忠嘛，反正就肯定是这种极其严重，尚书啊就直接就绞了嘛，对吧？然后步军统领死了以后还要怎么着怎么着，就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具体动作，这个动作跟当时处理索额图我觉得区别不大，就是他们已经被拿到具体证据了，他们凑到一起做的各种事儿。所以呢，那对于康熙而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一次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把太子复立完以后，想解决此前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问题没达到实际效果，反倒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处理的就很果断了。
2: 康熙他又想到了当年帐殿夜景的这种恐惧感呢，那没办法，这个事情，所以说明无论是八爷党还是四爷党，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之后，就能精准的触动他的神经，就知道这个事肯定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处理为什么极端，一方面他是要泄愤，这个事情真的是触了我的这个逆鳞了，另一方面也是要杀鸡儆猴，告诉大家以后你们不要干这种事情，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党争。所以其实说白了，康熙也是很无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无奈之举。
1: 其实我们此前讲的和此后讲的，康熙的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结党谋位，这个是我最不接受的，你一旦结党想争夺这个，那我绝不接受。
2: 对，
0: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康熙召集诸王大臣，当众隶属胤禛的罪状，正式下诏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将胤禛圈禁于咸安宫。历经两度废立，三十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胤禛再无翻身机会。在第二次废黜太子的上谕中，康熙说：“前次废黜，朕十分闷，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你们怎么看第二次废黜康熙的这个心态？
1: 他如果说的，咱说有一部分是真的，还有一部分是面子，就是说第二次是我深思熟虑的，不像第一次冲动伏地什么悲痛什么痛哭流涕啊，不是啊，我这个这是我作为一个老牌皇帝，我处理的很轻松。但这里面确实有，就是实际上这两次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变了，第一次是康熙全面接受这个中原礼教的嫡长，另外对皇后的感情、对儿子的感情，弥补他各种对于皇权和父权达成的契合，他把皇子抬得很高，所以最后废的时候，我三十多年的这么精心的这种失败了。但他复立，首先他的原因就变了，复立除了有一部分感情之外，是为了解决废的时候衍生的各种问题，是为了这种目的，我权衡，然后太子在比别人谋位要更好，更符合现在的运作的方式。但是一旦复立完之后发现起不到这个作用，他没能起到这个该夺的还想夺，该下面运作的还运作，而且太子自己也成为其中一方，也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没有达成此前我复立他应有的角色。已经咱们就是项目的视角，不是感情的视角，项目的视角，你的存在让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这种危险了，那就处理掉呗。所以他的心态变了，人跟感情裹到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纠葛，你失恋咱们说跳开没让失恋，失恋不代表他不适合你，但是他身在其中那是感情啊，等他跳出了这个他就没有这种纠结了。
2: 那您说的好轻松啊，您情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开个玩笑，
1: 失恋的经历，
2: 对对对。但回过头来，就是接着您这个话题聊，就康熙已经被伤害了太多次了，一二三次，所以他其实你要说他没有免疫也是假的。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康熙。

0: 最后的人性处的一面，就是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有泄愤，第二个也是不冷静。因为啊，咱们上帝视角来看，真正的好的处理是什么呢？是你决定推谁上了之后，再把老二给办了，而不是把立储这个位空悬出来，把这个悬疑继续。因为你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我用盗用李老师爱说的话，你的这个系统的 bug 修复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系统整个是有问题的。按理说你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系统出来，对吧？你当年 Windows Vista 不好，你应该有新的系统之后把 Vista 替换掉，而不是直接说 Vista 我下架了。你那个下架这件事情没有后手的话，危险更大。那所以现在你二次废除太子，你说你自己是谈笑处置而已，没有看到你的后手。按理说你违反旧制，你把这些人搞定了之后，你处理太子，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它的证据链没有那么直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上先办了，然后慢慢的处理，直到你有后备的方案，一个备选的系统，你没有，你直接把太子给办了，那就说明你还是本质上是一个情绪上头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冷静。
1: 就是康熙，咱们说他没办法了，新系统研发不出来了。
0: 对，是的。
1: 威斯塔是他现在能承受的唯一，怎么办？我就打补丁，就先凑合运行吧。所以他后期不止这个出问题，他没有能力再去升级这个系统。
0: 是的。
2: 胤禛二度被废，太子彻底出局，储位悬空，夺嫡之争进入全新阶段。那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两种沟通困境，常常让我们陷入内耗。在外与人交涉，争执结束后，深夜反复回想，懊恼自己明明是想要好好沟通的，最后却僵持对立。回到家中与孩子相处，满心呵护付出，孩子却敏感胆怯，情绪脆弱，我们困惑不解，误以为是孩子太过娇气。对外的人际博弈考验的是我们对话的分寸与底气，对内的亲子相处考验我们内心的安稳与包容。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本书，前者教会我们从容应对棘手的人际对话，后者将带我们读懂亲子关系的底层逻辑。我们经常被困在对话的余波里，一次僵持的交谈落幕，深夜安静下来，脑海里不断回放刚刚的争执，懊恼自己没能从容表达。其实想要顺畅沟通，从来不需要硬碰硬的争辩，也无需一味妥协退让，掌握恰到好处的对话方式，才能消解人际里所有难解的对峙。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下一次对话》这本书，恰好给出了落地解法。这本书的作者杰斐逊·费希尔既是出庭律师，也是坐拥500万粉丝的人气沟通教练，常年在实战场景打磨沟通心法。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争论从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理解。作者费希尔认为，沟通的问题从来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全书围绕独创的三段式沟通体系，即掌控表达、自信表达、连结表达，拆解20多个高频棘手场景，给出可以直接套用的句式与步骤。从家庭到职场，从餐桌到董事会，你都能在书中找到可以复制的表达模板。这本书最颠覆认知的地方是打破了沟通及说服的惯性思维，它不教你如何说服别人，而是告诉你如何不被沟通困住，不追求让你吵赢每一场争论，而是让你在每一次对话后不再懊悔。三个颠覆性原则：不争、不哄、不解释。很多沟通失败的根源是人们陷入到我要赢的对抗思维，要么争对错，要么哄情绪，要么拼命解释，最终把对话变成争吵、冷战或是讨好。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不争、不哄、不解释。不争就是放弃赢下争论的执念。作者费希尔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道理：赢下一场争论往往意味着你输了关系。我们总是在争执中纠结谁对谁错，却忘了关系的本质是我们要一起走向哪里。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彼此没听懂而已。不哄就是不做无底线的讨好与妥协。很多人害怕冲突，用讨好来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是讨好换不来尊重，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真正的沟通底气来自自控力，而不是退让。不哄是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不解释则是停止用冗长的辩解来证明自己。面对难以沟通的人，越是急着解释，越容易被拉进对方的节奏。不解释就是不把精力浪费在无法沟通的执念上。这9个字是整本书的钥匙。当你不再争输赢，不再哄情绪，不再过度解释，你就从对抗模式切换到了解决问题的模式。三段式沟通体系：
也就是从稳住自己到连接对方。第一步，掌控表达，先稳住自己，再说出重点。很多人在对话中失控，不是因为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被情绪推着走。费希尔指出，情绪泛滥是对话失控的根源。书中提出呼吸、快速扫描、微绘画这三步自控法，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呼吸成为你说出的第一个词语。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能让大脑从战斗模式切换回思考模式。书中有一个生活化的场景，当对方的话让你生气时，不要立刻反驳，先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输的不是道理，是被情绪冲昏头脑的瞬间。控制自己，控制时机，控制节奏，不被挑衅牵着走，也不把沉默误认为退让。费希尔强调，语气比文字更有力量。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说出去，效果就天差地别。文字可以编辑，但语气会暴露你真实的情绪状态。第二步，自信表达，守住边界，而不是讨好对方。自信并不等于攻击性，而是能够清楚说出边界、立场和需求，用我理解你的立场，而我认为来代替直接反驳。设定边界时，用我的底线是来明确立场，而不是指责对方。化解冲突时，用帮助我理解来替代质问式的为什么。书中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洞察，我们常常在不该道歉的时候道歉。费希尔建议读者专门练习不过度道歉，当你意识到自己将说出不必要的对不起时，把它去掉即可。不必要的道歉只会削弱你的立场，让对方觉得你真的做错了什么。在家庭中，面对伴侣的冷战，要用我需要来表达需求，替代冷战，不是指责对方你为什么不理我，而是说出我需要我们好好谈一谈。第三步，连接表达，沟通的本质是连接而非说服，这是全书最深刻的部分。很多人在对话中陷入输赢陷阱，要么我赢你输，要么你赢我输。但是费希尔认为，沟通的目标不是让对方妥协，而是让彼此在关系里都能舒服地做自己，同时又能够看见对方。真正的沟通高手不是能言善辩的说服者，而是懂得倾听的共情者。费希尔在书中写道，和你交谈的人并不是你表面上看见的那个人。同事的烦躁可能藏着家庭重担，伴侣的易怒或许源于工作压力。当你拨开争论的外衣，识破潜藏其中的挣扎、恐惧或是期望，沟通才能真正的展开。如何搞定难搞定的人？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针对不同类型难搞的人给出了具体策略。面对防御心重的人，不要急于否定对方，先询问对方的想法和原因，然后再分享自己的观点，让对话从对抗走向合作。面对固执的客户，先问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而不是直接抛出你的方案。找到对方真正的需求，比证明自己的方案正确更重要。面对挑剔的上司，先确认你希望我达成的标准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以为的挑剔只是沟通标准没有对齐。面对家人的质疑，要先了解你背后的担忧是什么。家人的质疑往往源于关心，而不是否定。设定边界而不伤和气，提前设立清晰边界，学会直接说不。直接拒绝要比含糊其辞更尊重关系。这本书告诉我们，沟通的问题往往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心态问题。
当你不再把对话当成一场必须赢的比赛，当你学会先稳住自己再开口，当你不再用讨好来换取安全，你的下一次对话就会完全不同。好的沟通不是赢一场辩论，而是种下一颗理解的种子。不争是为了看见彼此，不哄不解释是为了守住自我，下一次是为了让关系有继续生长的可能。希望我们都不再为上一次而懊悔，而是掌控好下一次对话。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我们学会了在外对话时化解对峙的方法，或许会发现，其实最考验沟通能力的场景，竟然是家里的亲子时光。大人内心的焦虑失衡，会全然投射在孩子身上。不懂得安顿自己，再多呵护，也难以给孩子长久的心安。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带给你关于如何建立安全感的经验分享。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明明衣食无忧，却动不动就崩溃大哭，父母百般呵护，却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尝试新事物。你可能会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娇气？林子在《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孩子的问题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镜子。当你看到孩子不安，其实只是源于父母内心的不安。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出安全感富足的孩子。林子说，安全感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底气，它不是无原则的溺爱，而是父母用稳定的情绪、坚定的陪伴和恰当的回应为孩子筑起的心灵堡垒。三种错误的爱正在偷走孩子的安全感。这本书指出三种最常见的错误的教养方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父母出发点都是爱，结果呢却是伤害。第一种，用贬低来代替鼓励。书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两位妈妈在街上看到同一位清洁工，一位妈妈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他一样。另一位妈妈说，如果你好好学习，也许将来可以为他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前者直接否定了清洁工的人生，认定这份工作就代表着失败，后者则给予孩子一个期待和鼓励。同一个场景，两种回应传递给孩子的是完全不同的安全感。第二种，用物质来代替陪伴。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你，这句话你肯定听过很多次。很多父母把安全感和金钱画上等号，他们认为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就是关爱孩子。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父母没时间陪我，我没有得到认可和关心，所以父母不爱我。针对这种现象，作者林子说，一定的物质保障非常重要，但是没有爱的时候，物质也没有办法更好地支撑一个小生命的成长。书中还有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案例，一位妈妈为了证明生下二宝是个正确的决定，在二宝出生后极力想让二宝乖乖懂事，但是因为期待太高，二宝8个月还不会翻身，1岁半还不会讲话。在妈妈不停地催促学习下，二宝变得胆小起来，经常半夜啼哭，有时候还会用玩具来砸自己的头，抓自己的头发。医生告诉妈妈，这是孩子在失去安全感以后的自我惩罚，他想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引起妈妈的爱和关注。第三种，就是用控制来代替信任。很多父母成了遥控式父母，要求孩子要严格按照自己的剧本生活，替孩子选专业，替孩子交朋友，替孩子规划每一步。 以爱为名的控制比冷漠更具破坏力，因为它让孩子既失去了自我，又无法责怪为我好的父母。我们都在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爱孩子，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不但给不了孩子安全感，更多的时候是在破坏他。作者林子说，孩子是一面镜子，父母的情绪行为都是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因素。父母的安全感才是真正的起跑线。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培养孩子安全感之前，先培养你自己内在的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父母长什么样呢？书中总结了他们常见的人生假设，必须有钱，必须有用，必须优秀，必须完美。他们追求完美，抗拒不确定性，一旦小目标没完成就崩溃。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安全感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林子还进一步提炼出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可能会有的三种表现。第一，就是不自觉地投射焦虑感，你还不够好，必须更加努力才行，不然人生就完了。第二，就是屏蔽自己的情绪，觉得表达情绪就是软弱的表现，习惯用理智压抑一切感受。第三，就是贬低或是忽略孩子的真实感受，过分强调行为表现和外部评价。哭有什么用啊？考试考好就行了。而有安全感的父母则恰恰相反，他们谦逊，接纳不完美，也会期待，但是不过于苛求。他们更有底气和力量，能给孩子真正的内在的安全感。书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父母给不了孩子100%安全的世界，最好的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培养内在的安全感。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家族无意识、依恋关系、生活事件、集体无意识这四个层次的内在安全感模型，基于这四个维度又提出了依恋关系、情绪性记忆、心理弹性、自我认同等十大安全感关键词，它们就像阶梯一般，读者涉级而上，便可以逐步了解安全感的真相。关于混乱性依恋，书中有个极为触动人心的真实案例。一位30出头的女子，因为无法走入健康的婚姻前来咨询。她出生不久后，父母关系开始紧张，母亲认为是她的到来导致的，心中怨恨她，经常随意把她交给别人代管。被外婆养育几年后，回到母亲身边，但是母亲对她冷漠严厉，经常拿她出气。混乱的养育状态，母亲不稳定的情绪，导致她形成了混乱性依恋。她内心极度渴望爱，却不相信自己会得到爱。这个案例揭示了依恋关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一份安全型依恋关系，这是孩子建立好内在安全感最重要的基础。而依恋关系的形成，则隐藏在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模式中。那么，建立安全感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行动一，允许孩子犯错。耐心来自信任，当你相信孩子终将以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能力时，你就能很好地陪伴他，静待花开了。行动二，善待孩子的情绪性记忆。当孩子摔跤时，你是先共情，摔疼了吧，还是先指责，怎么这么不小心？前者留下的是被接纳的记忆，后者留下的是被否定的创伤。情绪性记忆一旦形成，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行动三，先疗愈自己。书中反复强调，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有安全感的孩子。所以不要只盯着孩子的问题，先问问自己，我的内在安全感够吗？我的情绪稳定吗？我能不能接纳不完美？这本书表面上是告诉你怎么给孩子安全感，实际上是在告诉你如何安顿自己， 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幸运的童年是被爱养出来的。安全感来自每个当下都被全然的接纳，来自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我们要做的是不去判断，不去怀疑，用心陪伴，以爱呼应。愿你从今天开始，先安顿好自己，再把那份安心稳稳地传递给孩子。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
3: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分享嘉宾，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在2025年有一部非常火的谍战剧叫做沉默的荣耀。没错，这部剧我们全家都在追，当时追的时候我又想往下追，我又是不忍心追，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的决胜局的绝密战报，但是却最终没有到达他们心中期盼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但是我想最极致的负重，就是连名字都被封存在黑暗当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连他们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欢迎，欢迎亚洲导演。欢迎。亚洲导演，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原型故事里有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您？
4: 我觉得细节和故事很多，现在拍完了之后能够在广大观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真的是或多或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英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英雄事迹，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啊，完了这种沉默多年的这种事迹哈，我觉得是真实，是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亚洲导演。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亚洲。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喜欢我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亚洲，太大了。同学们呢还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亚洲，怎么不叫世界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起的，我也特别特别不喜欢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杨万才，本来没什么钱，为什么起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名字？那一定是我爷爷给他起的。我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3岁呢没娘，5岁没爹。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15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孤儿。我大爷呢哈，娶了我大娘。我爸爸其实是我大娘把他带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老嫂比母。我记得我大娘病了的时候，我爸爸背着我大娘在医院里头楼上楼下的跑。我爸爸没枪高的时候就参加了四野，当时四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郊区的一个地方叫双城。后来呢哈，我爸爸从东北啊，3大战役完了之后哈，一直打到广西富商。小的时候就缠着爸爸经常讲，愿意听他讲一些战斗的故事。 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们是怎么样从黑龙江到广西的？是坐飞机、火车还是汽车？我爸爸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走到广西去的。我爸爸打四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小，他说夜行军浑身上下都是那挂着地雷，背着地雷，他说夜间行军的时候哈，那个地雷吧听了哐啷互相撞。我爸爸跟我说他吓得都尿了裤子。我爸爸说他第一次站岗的时候，白天行军晚上站岗，他站着站着睡着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站着怎么能睡着。后来我爸爸在广西一次战役中负了伤，他的左胳膊被打掉了，但是他很幸运，他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的军医，在我爸爸的一条小腿上取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骨头，就镶在了他的左臂上。这一生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儿，喝酒啊，喝茶呀。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一生啊，其实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我父亲去世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的福，但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80年的一个夏天，我偶尔呢在一个报纸上呢那个夹缝里看到了一个招生的广告。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工作，刚刚从市立医院实习了2年，进修了2年，又回到了我那个区级的卫生院。我们那个医院没有住院处，很郁闷，学到的东西没有地方施展。看到了那个招生广告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哈尔滨招电影演员。那个时候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完了之后再加上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亚洲你的形象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当电影演员？所以说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就报了名，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个时候是从社会上招演员的最后一批，因为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这是专业戏剧院校、电影院校的这些毕业生还没有接上茬，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社会上招电影演员。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搞医的，也没有一个搞艺术的，就去考了。考完了之后老师告诉我说，2天之后呢接到信，你服试，哎，你就来考，接不到就算没考上，第一就是淘汰了。2天后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封信。后来我忍不住，我就去了我考试唯一认识的这个男同学的家里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接到复试的通知了吗？他指指桌子上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下午2点复试。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自信去问问为什么没有我，我就骑车子回家，在路上突然好像有人喊，我也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自行车停下之后，我在100多米开外的地方，我看着几个人向我招手，我就过去了。 原来是西安电制片厂的那些老师，招生的老师，上午考完了之后，下午考，中午出来吃饭，在哈尔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头，茫茫人海，意外地碰上我了。说杨亚洲，你上午为什么没来考试？我说我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我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从那个同学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就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就可能是擦肩而过了，我可能还是那个医生，或者是当年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后来都当了医院的院长书记。后来我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做了五年的演员。86年呢，中央戏剧学院招了一个戏曲明星班，我呢特别有幸的就考上了那个班。我们的三个老师，马慧田老师、何炳珠老师、关英老师，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这个能力和在创作上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让我这一辈子在创作上受益，到今天我都特别特别感谢我的这三位老师和那些来自各个院团的那些同学们。
0: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4: 在中戏，我的毕业大戏，我们班的毕业大戏是我们院长徐晓中老师给我们排的《桑树坪记事》，他是写西北农村那个地方呢，叫临友，离宝鸡呢大概有200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儿去体验生活，那个地方特别土，特别的苦。由于水不好吧，当地的人呢有大骨节病。但是这个病呢，哈，是作用在男人身上，不作用在女人身上。那女人下地干活，男人呢，哈，由于大骨节病的都长不高，男人在家看孩子。所以说，后来呢，国家治理水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正常了。但是呢，父亲呢，哈，就是这么高，在家看孩子，孩子一闹，他就追着打，结果呢，他孩子们就跑到炕上去了。父亲呢，一到炕沿这儿，一下子挡住了，就上不去，说等你妈回来了。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县长在县委的招待所里请我们吃饭，他激动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感谢中央终于来人了，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他说中央来人了，他就坚持不让我们去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但是我们院长说我们一定要住下去，后来把县里头的县委招待所的褥子被子拿到去，我们就住到村里老百姓的那个窑洞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男同学住在了一个普通的人家。其实我们四个男同学的命不是特别好，我们这一家人哈，吃在这家住在这家，这家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四菜一汤，四菜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醋，一碟酱油，完了之后汤呢是面汤，完了之后再啃一些干饼子。两天吃的我们是两眼冒金星，幸亏有些准备，上完那些四菜一汤之后，我们把自己留下的罐头偷偷的打开，刚要吃的时候就看窗户外或者门边上那个缝里头，这家里头这些孩子一个个哈头发都支着， 像张飞一样都透过门缝和窗缝在盯着我们，吃不下去，就把这些东西又给孩子们一起分享。我觉得那十天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未来今后来的一些创作，其实都是有着特别特别大的改变。十天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那家人给我们四个男生每个人留了一个绣的特别精美图案的鞋垫儿。为了报答他们，我们呢准备呢给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哈村民们呢搞一次演出。西北哈那种沟沟壑壑，完了那个大喇叭广播，我们在沟的这面沟的那面都能听见，说中央的人今天晚上来给我们演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沟那面的人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要走沟，走到这面爬上来的时候，已经正好看我们演出。我们演完了之后，他们再爬回去，天又亮了。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更多很多很多的小品，但是让我这一生很难忘的有个小品，就是我们班十个女同学在演出的时候站成一排，村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有那些老人孩子们都围着看。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从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身上把她们的衣服换到了自己的身上，就站成了一排。完了村里的那些人都是在那看，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在那看着他们，他们在看着台上的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但是为什么演出还不开始，又不说台词，又没有动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村里的这些观众一下子发觉我们这十个女同学实际上在看着，在模仿和在演着他们。他们嘀嘀咕咕的，这怎么还不演呢？怎么干嘛什么

但是那十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听了刘震云老师啊写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特别羡慕作家，他能够真实地把生活，把他们所想、所看到、所触摸到的那些生动鲜活的、有时代烙印、有生活烙印、有人物形象的烙印，那些形象，他们不受外来干扰，又不受票房，又不受资本，我觉得他们能写出来，我觉得作家真幸福。我决定我还是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我多看一点刘震云老师写的小说。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级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2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之后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15米

0: 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挎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15米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守礼义，为主死节。鲁成儒生在大军围城之下，依然讲诵诗书，演习礼乐，这份从容与坚守震撼了半生戎马的刘邦。从愤然征伐的怒火，到驻足倾听的迟疑，再到以武功之礼安葬项羽，伏目痛哭，刘邦这一系列抉择是草莽英雄的心境蜕变，更是他政治格局的升华。从秦王楚崩到汉兴，20余年风云变幻，刘邦历经无数生死抉择，而鲁城下的弦歌之音成为他读懂文化力量、收敛锋芒的关键一刻。那么鲁城的弦歌之音究竟给刘邦带来了怎样的深层触动？这份触动又将如何影响他日后重建帝国的每一步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6集《鲁城弦歌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汉之际啊，有很多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自秦穆公以来，淬历400年，最终呢，在秦始皇的手上，以数年之间的时间消灭群雄，统一天下，结果最后又经历了15年，二世而亡，轰然倒塌。这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其次啊，项羽起自江东，他以名将之后3年的时间率领五路诸侯灭秦，分裂天下，分封诸侯王啊。项羽呢，自号西楚霸王，结果项羽自己极身而亡，未得善终。这也是自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的大变局。最后啊，刘邦以秦朝治下区区一个亭长啊，他以编户齐民、布衣百姓的身份，最终创业成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建立了绵延400余年的汉朝。这也是史无前例、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以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假如我们用今天人的视角来看啊，我们看惯了秦汉三国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兴亡、潮起潮落、秋月春风，那我们自然不觉得惊奇。但是假如我们站在秦汉之际的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真是令人无法解释的惊天动地的局面。从秦的统一，到秦王，到楚兴，到楚王，到汉兴，这一幕一幕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一一上演。在此前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分析了项羽的失败留给后人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局当中，刘邦这样一位草莽英雄，他何以成功？甚至我们不禁惊叹，这场秦王汉兴的马拉松比赛，刘邦为什么能够跑到最后，并且艰难地取得了胜利？ 其实我觉得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避免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去空想啊，我们自己拿着刘邦胜利的这个结果，帮着刘邦去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一个历史老师啊，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要回到史料，一点一点的去看刘邦在失败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更重要的是刘邦在胜利的时候啊，他又是怎么做的。中国的道家思想常讲说其实一心其辞难知，就是你看他一点一点做的时候似乎很容易，但是你把他每一次做对了的因由，这种选择的正确讲清楚可能就困难。这就是荀子所谓的论心不如择术，就去看他的做，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老是去追寻他的动机。马上我们就要关注刘邦的一个行为。汉高祖五年十二月，经历了垓下之围，项羽的军团全面的崩溃，最后项羽以一己之身打了几个漂亮仗，但是改变不了他整体失败的困局，最后项羽呢自刎乌江，身死东城。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出生的，死时呢年仅31岁。项羽死后，项羽在楚地的一些旧部啊就一一投降了刘邦，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例外，这个地方就是鲁城，也就是今天山东的曲阜。当时在秦末群雄并起的时候，楚怀王曾经把鲁地呢封给了项羽，项羽呢就号鲁公啊。所以项羽在称西楚霸王之前，他其实有一个类似于爵位封号的叫鲁公，这个称呼就像是刘邦称沛公，夏侯婴称滕公是一样的啊。他是楚人啊，以一个县域为单位

封为封君的一种称号称公。大家知道啊，这个鲁它不是一般的地方，它是孔子的故乡。在鲁人看来，秦朝是读书人和古典文化的敌人啊。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鲁中的儒生他们就抱着日常演习礼乐的礼器就去投奔了陈胜啊。这个陈胜大家知道，陈胜最初啊只是一个庸庚的一个闾左之民啊，他是一个穷苦人。鲁中的儒生啊去投奔陈胜，而且孔子的八世孙叫孔父，这个孔父不仅投奔了陈胜，而且他被陈胜立为学官博士。最终因为陈胜的失败，孔父就跟陈胜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啊。陈胜是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穷苦人，闾左之民，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作为别人的庸庚，他不过是一介庶族，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驱赶着跟他一起戍守渔阳的这些人，他们一起反秦。我们可以说啊，在秦末的群雄当中，陈胜的地位是不能跟项羽啊这些人相提并论的。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代啊，这是有文化传承的学问世家呀，他们为什么要去投奔陈胜？关于这个问题啊，司马迁曾经有一句总结，我觉着太史公说得很好。他说啊，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就是陈胜吴广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吸引来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后学、孔子的后人，就是因为秦打击了这些儒生的学问，他们发愤积怨，要以陈王作为一个标杆替他们出头。所以说秦灭绝了儒生们坚守的古典文化，现在只要是反秦，秦的敌人就是他们的盟友。可是呢，现在秦也亡了，项羽也死了，新的时代即将开启，为什么鲁城的人还要坚守孤城？他们不去向刘邦投降，他们坐困围城，这有什么好处？我们来想一想。我觉着啊，这里面有两层的因由。第一个，项羽封的是鲁公，而且这是楚怀王封的，楚怀王是抗秦的旗帜，这在秦末啊是一个共识。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这是秦末的共识。你刘邦最初也不过是楚怀王帐下的一员大将，被派去进攻关中，后来楚怀王被杀，刘邦为义帝发丧，貌似主持公道，但是你刘邦也是主动背叛了鸿沟盟约的呀。那当年你也是跟项羽两家说好的鸿沟为界，项羽纵然千不好万不好，今天也不至于被你刘邦逼死。所以我觉着鲁中的儒生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是非，他们认为项羽之死有一点点冤枉。第二个更重要，那就是刘邦的声誉。

0: 在秦末的群雄中，刘邦的出身不够光鲜啊，他不是贵族出身。刘邦有一个名声还不太好，那就是刘邦啊，他慢而侮人啊，他对于这个其他人，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刘邦比较怠慢，而且说话非常粗俗。刘邦缺乏基本的体面和客套，带有浓厚的那种江湖习气。大家知道刘邦讲着讲着话经常乃翁乃翁，就是什么你爹我你爹我，这种口吻就出来了。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儒生，文绉绉的那一套东西，假模假式的那一套东西，刘邦更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啊！大家知道刘邦甚至还往那个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故而啊，刘邦跟这些鲁中的儒生啊，可以说是相看两相厌，互相都是看不上对眼的。最重要的是，在儒生的价值观里，中和之道是最重要的，不为以甚啊，就是不要做得太过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那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已经鸿沟为界了，刘邦的作为啊，在这些民间的读书人眼里显然也有些过分，故而替项羽做最后的坚守，也是这些人这些读书人的自我尊严和体面。这就是我们讲啊，当全天下的人都已经知道项羽失败刘邦胜利的时候，为什么鲁成还能为项羽做最后的坚守？我们知道，就在鲁成为项羽坚守不下的时候，也正是刘邦志得意满的时候，此时他最大的敌人项羽，一个多次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已经因为战败而自杀了。过去所向披靡号称劲旅的楚军，现在向汉军投降了，只剩下你区区一个鲁城还在坚守。在刘邦看来，这不是螳臂当车吗？
1: 楚汉争霸终见分晓，一代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四方诸侯望风归附，大小城池相继开门纳降，偌大河山已然尽归刘邦掌控。可就在这普天归顺之时，唯独当年项羽受封鲁公的鲁城，至今城门紧闭，全城上下执意坚守，不肯俯首称臣。面对这座孤城，手握全胜之师、声威正盛的刘邦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当大军兵临城下，鲁城之中又出现怎样让刘邦始料未及的景象呢？
0: 听到鲁城还在坚守的消息，大家猜一猜，作为此时的刘邦，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对，发兵围困鲁城。所以刘邦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就剩下你还敢抵抗，那我现在兵锋所指。于是刚刚围困项羽的军队调转回头，兵锋所指，北向屈服。此时的汉军在 追杀项羽的过程中暴尸叠血，声威最盛。我们可以想象啊，刘邦的兵锋所指，鲁城顷刻之间可以化为齑粉，他们竟然还敢反抗。在刘邦看来，这些个臭读书人真是不要命了。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的鲁城比今天的曲阜城大很多很多啊。这个曲阜城曾经是周代的最重要的封国，鲁国的都城，也是周公之国啊，是周公的封国。当时鲁城有多大呢？我简单的说一个范围，大家想象一下啊。我们今天好多人都去参观过曲阜的三孔，就是孔府、孔庙、孔林啊。孔府和孔庙是在曲阜城内，孔林在城外。但是我要说一句，今天孔林的南墙大概就是战国到秦汉时代鲁国故城的北墙的位置。一个在作为周代封国的鲁国的首都鲁城，它的范围非常大。第二个，由于曲阜城是鲁国的封国，是周公之国，所以它保留和传承了非常浓厚的西周以来的古典文化。那春秋以来就有贵族认为说周礼尽在鲁矣，就周朝的礼仪啊，那些文化传统都在鲁国。所以我们也能明白，周代的礼乐文化的遗泽之下，为什么在曲阜这个地方孕育出了孔子啊和儒家学派。所以就在刘邦的军队把这个曲阜城、把鲁城团团围住，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刘邦忽然迟疑了。就在他用军队把整个鲁城围得像个铁桶一样，里面的人可谓是插翅难飞的时候，结果此时的鲁城里面却断断续续传来了音乐的声音和吟鹅诗经的旋律。此时是旧历的十二月，冬季的寒风吹过鲁城之下，不禁让刘邦为之胡诉。外面已经围困成这样了，里面的这群臭儒生竟然一点都不怕吗？在我看来，这一幕是刘邦的人生当中不曾遇到也不能理解的。那鲁城当中传来的弦歌之音不得不引起刘邦的狐疑和揣测。听到这个弦歌之音，生平生性大大咧咧但是胆大心细的刘邦止住了军队，他也止住了心中的愤怒和冲动。他派人去观察鲁城当中现在这个情形到底是个什么路数，结果打探得来的消息是，鲁中的儒生们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他们并没有因为外面在围困而停下来，他们干什么？该干嘛干嘛。 于是这才能让刘邦感受到城外听到那弦歌之音不绝于耳的情形。这一次啊，刘邦的内心深处不再是疑惑，不再是狐疑，甚至本来有的满腔怒火，那个深深的愤怒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1: 各路城池尽数归降，唯有鲁城独守，数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困，生死考验近在眼前。可城内非但不见惶恐乱象，反而诗书吟诵，古乐之声此起彼伏，强烈的反差让闯荡半生的刘邦满心疑惑，久久思索。危城之中，众人这份泰然自若从何而来？手握绝对优势的刘邦会选择强攻还是另作打算？历经此番见闻后，他又将以何种思路安定乱世，建立新的王朝秩序呢？
0: 刘邦这个人，他的前半生那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只不过表面上是一个小亭长，实则是一方游侠。大家注意，他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刘邦见过世面，他能和沛县的这些各路人等巧妙周旋。在咸阳，刘邦见过秦始皇的车驾，在项羽的追剿之下，他可以处乱不惊，安然逃脱。可是这个见过世面的刘邦，这一次他彻底的被震撼了。他从没有见过竟然有这么一群人，不管外部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竟然可以坦然地读着自己的书，该唱诗的唱诗，该洗礼的洗礼，丝毫没有畏惧。刘邦甚至觉着，这是一群不怕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普通人内心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是死。此前刘邦见过不怕死的是项羽这样的人，因为项羽勇敢英雄。可是这样一群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平生未见过血，他们为什么不怕死？仔细思索之后，刘邦明白，因为他们的心中有更加高贵的东西。就是在这些被震撼狐疑的时候，我想这个情境下的刘邦一定想起他那个四弟弟，那个宝贝弟弟叫刘交。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刘邦呢兄弟四个，老大大哥早死，有一点家产留给了孤儿寡母大嫂和大侄子。二哥呢是个种田专业户，是产业靠着耕地种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用来养活父母。刘邦自己呢四处闯荡，不是产业，辛苦半生，浑身是伤，到如今才赢得了这份还不稳固的天下。这时候不得不提起他那个小弟弟四弟弟刘交啊。刘交是从小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从小读书唱诗，他不就是那些 鲁城里面处乱不惊的读书人的一员吗？刘邦想起刘交曾在他面前读过君子居易以四命，他们这些读书人不就是在居易以四命吗？那个喜欢诗经的刘交曾经在刘邦面前吟诵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就是眼下这个局面吗？哪怕暴雨狂风暗无天日，到了早晨该打鸣的时候鸡该叫还是会叫呀。在鲁城之下，刘邦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战争的场景，他被这些读书人彻底的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的刘邦，他还会血洗鲁城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一生习惯了喊打喊杀，面临死亡毫不畏惧的刘邦，他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一次一次对抗死亡的威胁。但是今天有另外一群人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坚守，用一种平静的自信、凝重的庄严去默默地对抗来自刘邦的死亡威胁。这种对抗让刘邦彻底动摇了。史书上记载，每到刘邦在关键的时候，他总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此前我们发现刘邦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张良、萧何、陈平等谋士的身影，是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刘邦的抉择。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建议，是刘邦他自己，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亲眼看到了在曲阜沐浴着孔子的教责之下，这里有圣人之遗化，是号礼乐之国。这是切切实实他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是虚妄的。刘邦此时也在想，他半生戎马，除秦灭相，不就是想让自己和弟兄们乃至天下的百姓前手们过上鲁城里面一样这样一份太平日子吗？这个时候啊，刘邦下命令，他把项羽的头拿给鲁城的守军看。啊，为什么是项羽的头呢？大家知道啊，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当时吕马童、杨喜这些人是把项羽的身体分成了若干部分，拿去向刘邦邀功。 当然最能看出这是项羽尸体的显然就是头颅，所以此时项羽的头颅在刘邦的军中，刘邦就把项羽的头颅拿给鲁城的守军看，告诉他们项羽已死啊。刘邦向城内喊话，鲁城的父老，鲁城的兄弟，鲁城的百姓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守礼义，为主死节，值得敬佩。刘邦换了一种语调，换了一种口吻来面对这些为项羽坚守的人。随即刘邦为项羽发丧啊，他以鲁公之礼啊，当初啊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刘邦就以鲁公之礼将项羽的头颅安葬在了距离曲阜不太远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叫古城，就是今天啊这个山东省东平县这一带。安葬完项羽之后，史书上说刘邦为项羽发哀，弃之而去。也就是说刘邦在安葬完项羽，他趴下来伏在项羽的灵前，狠狠地痛哭了一场。这一哭也意味着秦王汉兴、楚汉争雄的历史落幕了，一个时代彻底的翻篇了。刘邦为项羽的这一哭，既有惺惺惜惺惺、英雄相惜的感慨，也有半生戎马、浮生若梦的恍惚。尤其是项羽在临终前那一场大战、一场表现，不能不让刘邦为之感慨、为之动容、为之佩服。中国的先贤有一句诗说，够我头颅十万斤，真能寄我一只鹰啊。你拿十万黄金买我的头颅，你能知道顾忌我、记恨我、怕我，这也是知己，这也是知音啊。项羽的最大的知音，除了虞姬以外，何尝不是刘邦啊。今天项羽真的走了，看到刘邦做的这一切，鲁城的父老兄弟们向刘邦投降了，他们也和刘邦一样用自己的方式送走了他们曾经的主人项羽。至此为止，楚汉战争中项羽的最后一块地盘被平定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中的藏品呢，总是让人充满好奇与期待，许多人呢慕名而来，其实呢就是为了与珍贵文物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然而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2015年4月，有一条微博呢曾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深圳的中学校服被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听到这事儿，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平常穿的校服居然也能被收藏？那么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得先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时呢，深圳和香港呢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办展的地方。那么他们主要展示能够代表深圳过去当下的物品。为了找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他们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希望呢深圳居民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物件。这时呢就有人想，哎，深圳校服穿着舒服也很实用，不少同学呢上了大学后也经常穿，于是就把校服推荐了上去，结果还真是选上了。为什么校服会被选中呢？哎，我们来看看博物馆对他怎么解释的。原因呢主要是这套深圳中学生的校服穿起来既舒适又实用，很多同学呢即使毕业了也还是喜欢穿，它就是深圳的一个小标志。穿着这样一件统一的衣服走在路上，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深圳人。另外校服呢已经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漫画和玩具里都能见到它。所以说嘛，可别小瞧了这校服，它不仅仅是学生们每天穿的衣服，还可以是深圳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甚至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元素。因此它能够作为深圳的象征物进入博物馆展出啊，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校服，还有代表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匾，莲花山上飞翔的风筝，这样的一些物品也一同入选了这个展览。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藏品不一定是古代的，也不一定都是昂贵的精致的，说不准哪天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用到的东西就成为了博物馆众多藏品当中的一员。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它呀不仅保存历史的记忆，也在记录着我们的当下，为未来留下今天的生活印记。每个时代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而博物馆正是这些符号的记录者和守护者。所以无论大小贵贱，无论有形无形，只要有特定的意义，都能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样的藏品，不妨亲自去博物馆探索一番，在那里你可以亲身感受过去与现在的交汇，感受博物馆所独有的魅力。藏品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博物馆和学校呢，一样都是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是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量的藏品。那什么是藏品呢？当然是根据博物馆自身的性质、特点、任务来决定的。它是博物馆中的 C 位角色。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呢，藏品的征集便是最重要的事儿。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呢，其实就是从藏品征集开始的。20世纪初，中国呢还缺乏公共博物馆，私人的收藏呢是多数文物的主要去向。蔡元培呢在德国学习期间，对当时中国缺乏公共博物馆的现状呢感到非常的痛惜。回国后，他决心建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12年，他开始准备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那么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呢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开始呢，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当时呢创办的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就这样，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0000多件文物成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最早的一批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1950年呢，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王冶秋主管文物。其实在正式筹备之前，藏品的征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27年，李大钊等革命者呢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王冶秋等人便提出找到并展出那架绞刑架，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这具绞刑架于1949年找到之后，便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此后，王冶秋还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陆续呢搜集到了刘胡兰烈士的铡刀、徐向前所著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的照片等，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这样有了10000多件收藏后，王冶秋呢便提出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这次展览呢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雏形。藏品呢像博物馆的心脏一样，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的韵律。它们其实并不是静默的物件，而是历史的讲述者、艺术的诠释者、科学的启示者。每一件藏品呢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藏品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

0: 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康熙本想借百官公推储君，顺势复立胤禛，可是满朝文武两次一致推举八阿哥胤祀，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康熙只好搬出孝庄和皇后托梦的说辞，为废太子方案。但是群臣一边倒的力挺八阿哥这件事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断定朝堂必有重臣暗中串联，统一口径。一场针对幕后主使的追查就此拉开帷幕。康熙48年正月，康熙召集全体满汉大学士、部院大臣入宫，开门见山，严厉质问啊，说去年畅春园商议储君，为什么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推举胤祀？到底是谁最先牵头鼓动群臣？这个时候哪有人敢主动出头啊？最终，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德被推出来。他说，当时文官和武官分成两列依次就坐，大家都说要保举胤祀，并没有谁首先提。康熙当然不信啊，说尔等所举皆同，即大可已矣。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所推举的人完全一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这其中肯定有带头的人，你们迅速详查回奏。怎么看康熙没有在当时彻查，而是在两个月之后开始彻查？
4: 那肯定主要的是这个程序正义的这个问题先完成啊，恢复旧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就在选择新系统还有原来系统的这个更新这块，最后这个是大策略。这个策略完了你得运行啊，有 bug 你还得回滚嘛，各种得先弄完，把该处理的、该免职的、该复职的都弄完，才能有下一步。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主要的这是叫尘埃落定才能。但是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康熙这个人，他这个道德洁癖太执着，为什么呢？上一个群臣不背锅，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背锅的游戏，就是立八皇子这件事儿，肯定是有人策划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在于，在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这个人各种优点都有，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有缺陷。缺陷是啥？他没有从小的这个朋友交流。你看，他从小躲天花，在宫外，保姆对他好，然后太皇太后给他这种正规的继承人教育哈，他没有兄弟在一起。也没有跟外界接触。你说等到嫩鳌拜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君的这个气质了。他不知道人跟人的交往本质上还是生畏相惜。首先大家在一起没有目的的时候谈得来嘛，我跟你在一起我有愉悦感，有情绪价值，大家吸引着信任，发现哎，咱们三观也驱动，这件事反感咱们都反感，这个东西好咱们都认为好，这个之后才有下一步，突然有一个利益性的东西，我需要有利益取舍，只要你跟我不是利益冲突，我宁可要跟你在一起，也不会跟我原来看不上的。这就是有了感情基础，有了本能的性情相吸之后，有上一步。那八皇子他就具有这个特点，他最大的为什么要贤王？他这个贤不虚，大家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跟我们说单位，哎，未来这个人当主任，我们觉得哎呦不错，这个人很温和，不是那种特横。那个人可能对于公司是正面的。公司需要强力领导，需要这种亲人的让你不舒服的领导，但大家不喜欢，所以一般都是我先喜欢你，我就跟你结盟， 或者咱们尽可能的站在一个立场。康熙不认为这样，康熙抛掉了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个层面，认为大家就是利益，就是他有拥立之功，他有背后运作，所有的这些事都是运作，大家用利益捆绑最后才推的。所以他真诚的认知是这件事是个阴谋，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老八此前做的一直就是太子的镜子，他做的其实很好，太子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而且他还少投入了很多资源，这就是孵化平台嘛。孵化平台的竞品，这个强力推的这东西最后花了好多钱，出各种门，咱们此前很多的这种软件都是这样的，大企业推的不行，小的一个东西本来是竞品，哎，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那我不高兴啊，因为我投的这个证明我失败嘛，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5: 野战军打败了御林军，所以就导致面子上挂不住。这里面就回到咱们上一期聊的，就我一直认为就是老八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儿子的角色了，而是康熙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地位的一个政敌，这样方便我们理解。那为什么说康熙其实当时彻查就是在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搞这个事情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他威胁太大了，但是你威胁越大你越要长久的谋划，你不可能及时来打，及时来打的话大家容易反制，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放松警惕的一个心态，然后打你个出其不意，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理解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康熙还是想通过这一次来试探一下啊，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是想把这个事情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我们之前提到了康熙为了选这个胤禛这个事情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结果发现还是全票通过老八，那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还是为了将来即便自己不在了，老二能够顺利的登上皇位啊，能够自己完成自己的圣君养成计划，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情一查到底，把根本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认为其实康熙这两个月也没有闲着，还是想酝酿这件事情。
3: 康熙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怀疑对象啊，第一个就是马琦。之前讨论太子人选的时候，康熙就特意下旨不许马琦参与推举。面对康熙的责问，马琦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全程回避，毫不知情。你看是你把我给放出去的啊。康熙又逼问大学士张玉书，并且要求到晚上必须给他一个结果。张玉书无奈只好上奏说，那天各位大臣奉旨集合，马琦温达比我先到，我问他们为什么召集大臣，马琦说皇上要让大家从诸位阿哥中推举一人成为太子。我问那推举谁啊，马琦说大家都想推举胤嗣，后来果然都推举胤嗣，臣等也就跟着一起保奏了。马琦看到康熙震怒，赶紧辩解说张玉书确实问了保举谁，但臣回答的是还没定，听说有人想保举八阿哥。张玉书跟我是同僚，他既然问了我不得不回答，但是并没有让他保举胤嗣。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场面一度失控。从朝鲜使臣以及欧洲传教士当时的记录啊，说康熙当众欧夜马琦，马琦也毫不示弱，竟在皇帝面前拂袖而去。这个欧夜马琦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是殴打，就是应该是拖拽马琦。整个场面最终气的是康熙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第二天早上早饭吃的也很少。康熙明知是他下令的马琦不许参会，为什么仍然笃定他是串联群臣的核心人物？
4: 首先马琦我们此前分析过，按我的观点就是他不站队，他对太子也不满意，那这种人就很可怕了，就是我即便不想获得老八那边的利益，我也看你不顺眼，因为此前你各种问题我觉得你不胜任，那这就是发自自己真正的本心，他就无论如何他会做，这是第一，他都没有利益的交换。但这里面还是刚才说这件事要跟上一段小听说的，首先康熙让你们大臣谁串联的哈？首先推的是领侍卫内大臣叫巴浑德，那是满洲亲贵，他是排在前面的，就是你们大家都不说话，那你最先你必须得说话，你是代表吗？那时候人家说就我们文武分班，我们武官在这面，文官在那，是他们文官内阁大学士他们说的这些事儿，才把张玉书给推出来。张玉书是文华殿大学士，他排名在前就推他。张玉书他也不背，他说是我就一问，马琦是武英殿大学士排到后面，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呀，马琦跟我说的大家都想推八阿哥。马琦就说了，我可没说大家，我说有人要推。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文华殿在武英殿前面，我们算是同僚，他是我的半个上级，他问话我要回答。首先就是个背锅，大家拼命推啊，就是那个锅我不背，富丽的这个锅我也不背。这件事上大臣的立场很清晰， 你自己家的事儿，你糊里糊涂的干，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啥，不要让我们参与进去。至于马奇，咱们说欧叶马奇，马奇拂袖而去。如果没有欧叶马奇的这个就是外国使臣的这个记录啊，拂袖而去就简单，就马奇就叫先走了，这个在历史文献里有，他自己就先行离去了，这也很失礼，但是他就先跑了。但是有了欧叶马奇，马奇拂袖而去，场面感就变了，变成康熙揪他的袖子，他把袖子一抖，他跑了，这就动手了。这个里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马奇拂袖而去？不是因为说他运作，是骂马奇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咱们说过富察氏吗？他的祖先是郑兰奇，他的爷爷当时为了满足皇太极卿德格类，把这个郑皇旗给收到自己旗下，相当于背叛了郑兰奇，投靠了皇太极，然后从郑兰旗抬旗到镶黄旗，这是根本啊！你康熙是皇太极的孙子，你居然现在你为了骂我，骂当初我爷爷投靠你爷爷，把他的同旗的旗主给坑了，你这太没道理了嘛！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人家不接受的是这个，就是你是我的军，那没关系。但是我爷爷当时为了配合皇太极，把郑兰旗给清洗了。你现在你这么说，你是不是疯了？所以马奇叫拂袖而去，这个是对的啊，他只是就先走了。那你骂人祖先是不是人家就你骂我行，骂我祖先我还有兄弟呢，当时富察氏也很厉害，那么的马武啊，那个李荣宝啊什么的，我丢我的脸行，我不能丢家族，我要丢家族的脸我回去跟我俩弟弟交代不了。
5: 这事特别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来讲，马奇肯定是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一个串联群臣的一个核心人物啊，今天也提到了他的地位很高啊，富察氏包括自己管过军事管过人事，地位又很高，而且口碑又特别好，关键跟老二还共事过，那这个人其实无论于私于公的话，他的话语权都很大。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像李欣老师提到的康熙诛心了。我们知道吵架的时候最怕忌讳什么呢，本来是对事不对人，聊着聊着突然来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句话一开始就开始要对人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避讳的，一定不能够诛心。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并不是反对说你为什么投了八王爷一票而没有投老二一票，康熙想说的是你为什么去通过你的这个权威去影响权臣，他否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在于你去投了老八。所以这件事情是马奇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要去质疑我，我不会去搞这种党争的，你如果质疑我这一点，那是对我第一个我的祖辈，第二个对我的这个道德，对我的这个臣子啊有这种影响，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认为马奇本质上跟康熙的矛盾在于你康熙为了你的家事做得太过了，说白了把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历史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啊这个守备的这个过家家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马奇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群臣不能接受的，所以谁都不愿意去当这个背锅的。
4: 他这个拂袖而去，其实如果他不拂袖，两个人是在街面吵，就是明公子刚才说的，也是你怎么这样呢，就这话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但是你是皇帝我不能说，怎么办，我就懒得跟你说，我就拂袖而去，其实态度上是一样的。
3: 补充一个小细节啊，在帐殿夜景事件发生之后，就是晚上有人扒开康熙的大帐在偷看，被认为是胤禛在偷看，当时这件事处罚的时候就有马奇的儿子，因为马奇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是胤禛太子一党的。为什么？马奇跟索额图的关系非常好，索额图去谈判的时候是索额图带着他的，但是帐殿夜景事件之后，马奇的儿子是被康熙要求马奇把你儿子带回家，用九条铁链给我锁住他啊！但是后来这个命令哈，把这条又给划掉了，这是也比较蹊跷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是一个细节，能够看出这些矛盾其实在帐殿夜景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除了马奇，康熙另一个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亲舅舅，也就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其实当时佟国维已经退休了，并没有参加推举太子人选的会议。之所以被牵连进来，是因为佟国维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就是复立太子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日后容易处理也就罢了，如果日后难以处置，恐怕就不太好收场了。这封奏书颇有些警告的意味，并且引来了大臣们的盛赞啊，说你看这才叫国舅，不惧死亡敢行臣奏。佟国维此举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康熙痛斥他说朕若诛儿类似沽名，就是我要杀了你呢就是沽名钓誉了，那我今天就不杀你，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不要把责任放到我身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也是被人这用了巫术阵眼了吗？ 你们怎么看佟国维这封奏书的杀伤力？他算是八阿哥印斯身后最强支持者吗？
4: 对，佟国维是镶黄旗大佬。我们说镶黄旗大佬呢，就是说皇室的基本盘不支持太子。照道理你是太子，上三旗应该以你为代言人。我们说过此前下五旗不满，所以想找别的皇子做代言。那上三旗特别是镶黄旗排第一啊。那不只是佟国维啊，那个鄂伦岱，我们上期节目说过是佟国刚的儿子，佟国刚是战死的。你看这两个亲舅舅，然后佟国刚的儿子也是坚定的站在胤祀的后面，那就意味着镶黄旗的态度。这个康熙特别郁闷，就在这儿，就说你要是下五旗，咱们还是有隔阂，这个没办法。那怎么连这个宗室，你太子原来到底怎么回事呢？由此我们还是反推，就这个时候，第一个大家没退路了，纷纷的大佬都站在台前。你看佟国维根本不瞒着，马琦人家还说不是我说的，我出去。佟国维就站到台前了，包括咱们说佟国刚家族，就意味着大家已经叫图穷匕首现了。这个时候对胤禛而言，为什么咱们随后就讲他最后也没办法，就是此前还是撩拨他，想办法找他的漏洞，现在这回复利就不是了，这回大家已经就是生死之敌，我只要但凡有机会我一定灭掉你。对胤禛而言，这个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等都等不了的地步了。
5: 这封奏书的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他说了个真话，而且我认为他说的事情就类似当年曹操看到了杨修写的鸡肋，就你把我的心思猜到了，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收拾不了。就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君臣之间的默契，就我也知道这事可能收拾不了，所以我需要你们陪我演这场戏。但你把这个事情本来是个阴谋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阳谋，大家都知道了，嗨，就类似初生皇帝心那个小孩一样。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康熙面子上绝对是挂不住的。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写这封信是谁，佟国维啊。刚才李沁老师说的非常的全面了，佟国维佟家他们两代皇后就是
3: 同半朝，
5: 同半朝有同半朝之称啊，他是顶级的外戚。而且佟家还有一个，佟家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两边下注的，包括像他持的应该是隆科多，隆科多应该还是保持中立切割的。但是佟国维这么一写，那其实言外之意也是他自己不看好老二，也是站了一个立场。那所以康熙这个时候觉得，哎，大家都是还能我逼一下他还躲一下，怎么你我不逼你还跳出来了。那所以我认为康熙还是不希望能把这个矛盾台面化，那否则自己面子实在太挂不住了。
3: 其实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啊，推举太子人选当天还有四位重磅人物暗中传递信号。领事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礼藩院尚书阿林阿，他是鄂必龙的儿子，两个异母姐姐分别是康熙的孝昭仁皇后和温熹贵妃，妻子是雍正生母德妃的亲妹妹，女儿又嫁给了十七阿哥胤礼。第二个呢，就是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侍郎奎绪啊，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纳兰性德的弟弟。接下来还有佟国刚的长子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啊，李沁老师也介绍了几次，这个鄂伦岱性情非常刚猛。康熙路上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党啊？”史书说他叫悍然不顾。雍正继位之后，有一次呢，有一个雍正的朱批谕旨让他转交，结果鄂伦岱就在乾清门在众人面前，把雍正的谕旨直接扔到地上了，后来还在乾清门院里面啊，直接小便，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支持八阿哥，所以你看八阿哥的支持。
4: 佟国刚，我们讲噶尔丹时候讲过，直接冲锋的时候死的他爸。你想想这种皇亲国戚，就那么战死。
3: 另外还有户部尚书王洪绪，这都是在《清实录》当中明确记载了是支持八阿哥胤祀的。考虑到八爷党遍布朝堂，牵连官员数量庞大，如果一并清算，极易引发朝堂动荡。盛怒后的康熙很快恢复理性，于是将火力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身上，对他们的处理非常严重。马琦被革职，交由胤祀严加拘禁，马家所有在朝任职族人全部革去官职，马家势力大幅削弱，佟国维遭罢职，今后不得参与朝政。你们怎么看康熙将处罚的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的身上，而他们两个恰恰是推举太子人选会议没有在场的两个人？
4: 我觉得在场的人要处理可能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一旦要在场就坐实了，不在场大家含含糊糊，对吧，莫须有。第二个呢，马琦跟佟国维代表两类势力，马琦就是我不管谁上反正太子我不看好， 这是一类啊，都是康熙最近的人。佟国维即便是对皇八子还是在意，但是他们还是站在康熙这一边，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康熙的舅舅嘛，对吧？他跟这个八哥也好，什么二哥也好，还隔着一层，只是这种家族的这个问题。所以康熙这两个人对他还是很亲近。特点就是马齐一年后又不一样了啊，这回被处理完，随后会登顶的，非常厉害，一直到乾隆朝，咱就不说了。所以首先处理的这两个人呢，处理完未来能留余地，而且这两个人私下里能做沟通，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细节啊，小婷刚才说的对我有启发。你看刚才说的八爷党里最嫡系的那个阿玲阿，阿玲阿的这个福晋吧，还是是雍正他妈的妹妹。你看由这细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胤禔跟胤禛那么好。那个时候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一个人是站在关系网里，可能你哥未来是另外一派，但是你妈你姨都是坚定是人家八爷这一边的。而且你看雍正在自己这个家里显然也不受妈的太多的这个宠爱，弟弟对他也有隔阂，这就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当时是各种亲族之间的事儿。
5: 就是马齐跟佟国维两个人，其实就是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有代表性的，相当于杠杆，惩罚你一个可以震慑一大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了解一个还是题外话，就我们经常看很多这个小说的番外篇，总喜欢有一些解读阴谋论。什么题材的话阴谋论最多呢？就是原本的小说它的留白越多，给人想象空间越多，它的阴谋论就越多，大家可以自圆其说的。那所以两个没在场的人，两个没在推举太子人选这个会场的人，选他们两个，你无论怎样罗织罪状或者编什么瞎话是不可证伪的，但是现场你去罚谁都不合适，因为大家一问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这个太容易证伪了。所以这个对于康熙来讲不好操作，所以我认为在技术处理层面上，康熙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在了马童两个人身上，他是已经还是有精心计划了，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敲山震虎。但是还是我们老说那句话，很可惜，就是最后真的是被佟国维他写的这个信给说准了。
4: 我再加一句啊，这个阴谋论这对啊，九子夺嫡就是留白最多的，很多历史完全没有，而且牵扯到方面多，皇家隐私多，前后反复多，所以这个中间每个环节大家
5: 都可以发生一部小说，
4: 各种角度去切割。
3: 在打压八爷党的同时，康熙也再三向群臣保证说，胤禛一定会痛改前非，并且绝不计较众人集体保举胤祀的事情。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康熙这么成熟的政治家怎么会这么乐观地看这个结果？
4: 首先没得选，就这个时候不管是将来怎么样，这个时候他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就是你不复立太子，八爷党就要给交代，你不是给胤祀交代，你是给他背后咱们刚才罗列的这些每一个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你不给交代你就运作不下去了。而且你运作不下去，你原来很多体制缺了原来皇储的这一环，那到底是三皇子啊四皇帝，你怎么让他去办差，各种包括内务府总管是谁，包括六部怎么来处理，都进行不下去。康熙是急于先回到原来体系下，在那个体系下他原来擅长的这套东西，包括他这个体制流程人员调配，才能在一种有序的情况下进行。那个不解决，所有的都中断，你看连大臣接到你暗示都不呼应你，那你再去治和你派谁呀？大家都不呼应你啊，你就不好弄了。
5: 聊个炒股的话题，差的很多，就是新手的股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爱止损，亏到那么多，我都亏了30个点了，我干嘛要割肉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康熙面对的问题一样，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人没到老年痴呆那个一步啊，为什么还要力挺胤禛？他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我都为了你面子也不要，里子也不要，而且为了你，我真的是可以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那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把这个故事演下去，就跟我们打游戏似的，其实这个游戏已经很无聊了，但最后就差一个 boss， 你没打，你就想把它打完。那所以其实康熙，我认为这个时候，咱们还是用积极正面的话来讲，体现了他人性的一面，而不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帝王或者王权的一面，或者神性的一面。他还是非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觉得啊，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要把这个游戏打穿。那我认为目前来讲，我的这些定语从句，我的这些假设，只要能实现，就能保住胤禛，就能把大家推到我想象这个局面。

0: 上面。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康熙是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但是看他处理哪些事情上，至少九子夺嫡本身来讲是康熙的一个家事，他确实没有处理的非常的成熟。
1: 嗯，你看有一个很微妙的，他就是他处理马齐的时候，他是交给了胤祀，虽然是拘禁，但是交给胤祀去看管，也就是八爷。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2: 哎，这个就是刚才明公子说的留白太多啊。这个我研究了一下，那有两个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一般像这个满清最开始处理的时候，像交谁看管，那人要负连带责任，将来一旦出问题就出大问题。比如说有个例子，就是在处理索额图的时候没杀他俩儿子，索额图的俩儿子让索额图的弟弟看管，意味着什么呢？将来这俩儿子将来再出问题，连弟弟就一块儿就处理掉。你看，这是一种惯例。但这个时候叫胤祀呢，恐怕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摆明了，对吧？那你这样，你马齐你将来不收敛，你胤祀就跟着沾光。但有第二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此前说过，从康熙开始，皇子这个封爵入下五级，恰恰胤祀当时入的是正蓝旗。正蓝旗就是原来这个马齐家族背叛德格类，出卖了这个德格类，把这个正蓝旗给清洗了之后，他自己抬旗上镶黄旗，然后康熙骂他，你看你们家祖宗就是被救主，其实为了他哈，就被救了。那这回就这个其实不止叫他看管，是把他下面的左领，真正处理是左领啊，就你下面带的这批原来叫牛鹿啊什么的，把他交给谁，当时处理就是把原来这个马齐他掌握的左领给胤祀了，然后他归胤祀管。你看就意味着你既然原来出卖正蓝旗，现在胤祀在正蓝旗，你看我就羞辱你，就你原来你背主求荣，我现在就让你回正蓝旗，就归正蓝旗管。我大概觉得是这样。
1: 这场追查推举幕后元凶的风波是康熙对八爷党第一次大规模清算，但是这个时候康熙并没有彻底断绝后路，他恢复了胤祀贝勒的爵位，心中依旧担忧的是皇子们骨肉相残，他只能一边敲打八爷党的朝臣，一边加速推进复立太子之事。可是太子和八阿哥两大集团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重罚马琦，劝退佟国维，打压朝堂的八爷党势力，为正式复立胤禛为皇太子扫清障碍。康熙48年3月，胤禛被正式复立为皇太子，而同一天，康熙再次大规模给其他皇子们封爵。他的理由是，以前我的儿子们之所以不封王爵，实在是担心他们从小就地位显贵，可能会导致骄纵奢侈，肆意妄为，所以封爵最高也不超过贝勒，以此激励他们进取。现在我看到宗室贵族承袭爵位的诸王贝勒、贝子等人，每天沉溺于宴饮游乐，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各方面都比不上我的儿子们，还在我的儿子中间肆意挑拨诬陷。现在正值重新册立皇太子的大喜日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都被封为亲王，七阿哥胤佑、十阿哥胤娥被封为郡王，九阿哥胤堂、十二阿哥胤桃、十四阿哥胤禔都被封为贝子。你们怎么看康熙时隔10年之后，尤其是在胤禛被重新册立的这一天，再次大封皇子，这又会对犹如惊弓之鸟的太子胤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上一次大封皇子的时候，其实是造成了这种皇子们的一个竞争局面。
3: 对，上一次我们就把它视为其实是夺嫡的发令枪，因为一旦有宗王了，一旦有这个贝勒了，自己可以开府了，有团队了，而且可以分管政事了，这个自己的力量一有，对太子绝对有影响哈。那这一次显然跟上一次一样，上一次的封王和这一次的封王和封贝子都是政治性的动作，就是考虑到的不是亲情，是政治动作。什么政治动作？第一个就是本来康熙这一次复立太子有一定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政治考虑，就是因为当初废太子引发的这个事件他处理不了，太复杂，所以他要回到原来的体系内。但是回到原来体系内得有很多相应的附加的东西能够辅助建立新体系，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进一步的封宗王。封宗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进一步清洗八旗旧势力，这是已经箭在弦上必须的有这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当初树立太子的位置是让其他的皇子知道，你们不要觊觎这个位置，你们就好好做你们的皇子。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大封我自己的儿子做宗王、做贝子什么的，是告诉其他的宗室，你们非但不要考虑皇权，连拥立之功都不要太考虑了，因为各皇子已经会把各个这个叫权力空白都填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要试图靠这种政治投机获得显贵。当然有第三个，就这个时候对胤禛，其实康熙心里明白，就是对胤禛已经不信任了，不可能说全力以赴的推他，只是为了一时的叫局面平稳，之后的事徐徐图之。如果他但凡要有更多的亲情，他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儿子封过一次了，然后这批人这么强悍，你给他施加压力，你就不说他未来会铤而走险，会不会再封一次啊？脆弱的这个就又崩了。但是康熙这时候顾不了了。
4: 首先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要想把它做得没有那么露骨的话，把小目标腾在一个大目标里面。其实现在就是把几个皇子都封了以后的话，某种程度上是分散这个矛盾关注点或关注焦点。因为他一开始也提到了，你看啊，其他的宗室贵族啊，文也不行，是武也不行，样样都不行，你看我的儿子都很好。所以他是一下子分散矛盾，他是做了这个事情，而不要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老二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那就是其实也是不断的稀释所谓的目前最为对立的八皇子这一派。其实也是说了，你看大家其实地位都差不多，至少你们背后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看啊，你们还是有别的投机的对象嘛，你们不要只投机老八，还可以投机别的。我说的是比较俗的通俗的话，但就是能看到其实康熙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制衡，也不希望第一个是把胤禛放在大家的这个矛头这个靶子这里，第二个也是希望可以把八皇子背后的满清贵族稀释一部分的力量。
2: 在这次封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封了老十四以前的这些皇子啊。那十四阿哥之前的皇子当中，没有大阿哥、八阿哥和十三阿哥的身影。大阿哥呢是已经彻底出局了，八阿哥是恢复贝勒身份，所以这次没有给他加封。十三阿哥胤祥是在帐殿夜景事件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太子复立之后，康熙对着皇子们公开说，说胤祥非勤习忠孝之人，若将其放纵，必在一处踉跄，不可不防。老十三，你们是要非常提防的，因为胤祥之前的资料基本被销毁殆尽啊。你们怎么分析日后为雍正继位立下大功的胤祥，为什么让康熙如此排斥？作为太子胤禛身边很亲近的兄弟，为什么太子复立这种时刻，康熙都选择不原谅他？
3: 胤祥这是所有九子斗弟里最困惑的啊，因为他实际上他那个最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然后突然雍正一继位，他就全面崛起，而且是旷古稀有的这种皇帝对他的这个兄弟之情。如果真正说历史上兄弟之情，皇帝的这个搞不好他能排第一，因为
4: 这还是对比出来的
3: 啊。对啊，就是跟此前就是雍正那么刻薄那么狠的人对兄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这事吧就是反正大家怎么猜的都有，但是很难有正确答案啊。但是就是很可疑，这里面咱们说这个康熙的态度。那你既然你原来是皇太子身边的人，随后被圈禁了又放出了又圈禁，也不再封他了，连十四都封了不封他，那个康熙说他是不勤学忠孝，对吧？那咱们就说这个勤学忠孝，这个忠孝对谁？就是康熙认为你是太子，给你放到太子身边，你应该帮着太子，你没帮，肯定是这意思呗。就是你，所以你不忠孝，那你太子复立也没他的事儿。八哥那么罪大恶极，你还是恢复了他的贝勒的位置，胤祥连这个恢复就是给点这种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疑惑啊，这就是疑惑。还是那观点，就是我个人猜，就是说他不是勤学忠孝的人，我怀疑胤禛生夺嫡之心是受胤祥的推动。
4: 嗯，
3: 这个我觉得在康熙发现了一些迹象，什么迹象？胤祥这个时候其实背后在推胤禛，他放弃了皇二子，因为大家都觉得太子不行，以胤祥这种性格当然也会看到，胤祥又不是那种唯利是图，那都是很年轻，他应该是触发，甚至在康熙看来他在煽动皇四子进行起来，所以对他极其提防，我觉得有可能啊。但不管有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病了嘛，贺七峰嘛，这个腿上叫骨结核，行动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病症最激烈的时候，完全动不了。既然都动不了了，在康熙看来短时间内也不能让你去办差，你就先休养吧，也有可能。
2: 刚刚有一点啊，我觉得康熙可能是看出来他有意在推动其他皇子，但是推举谁可能未必康熙能明白，这是个未知数。
3: 那对，
2: 就是康熙知道你一定不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全力推举太子，就是我把你放在太子身边是让你辅佐太子的，但是你生有二心，你想辅佐其他人，
3: 甚至是怀疑他自己也生出这心思来了。
2: 对，至于康熙能否看出他辅佐的是胤禛，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问号。
3: 嗯
2: 嗯，因为毕竟在之后十几年的夺嫡路上，胤禛他实在隐藏得太好了。我个人揣测，康熙应该是没有能够看出来胤禛那个时候就和胤祥能够深度捆绑的，也就能够说明这个雍正后来登基之后对胤祥那么好，是因为胤祥忍辱负重了这十几年没有把他卖出来。
3: 还有一个就是连老十四跟皇帝当面顶撞都封了吧，是吧，就这次封都封了，
2: 封了被子，
3: 那就意味着胤祥的问题比老十四要大，老子是当面顶撞甚至以死来推荐，对吧，皇帝都拔刀了这个时候都能封，那你胤祥到底犯了什么错，比老十四肯定要严重，但是咱们现在看不到。
4: 对，你政敌骂你这个人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别人是不会信的，因为大家立场不一样，派到你身边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大家都会信，所以这种口碑是最为重要的。那你胤祥本来就是钦点的去扶举你二哥的，结果最后闹了这么一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康熙不能忍受的，就是康熙肯定会觉得啊，我给你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你只要顺水推舟，你就好好干就行了，结果肯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个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了可能他是生了二心了，这个东西对于二哥来讲是不忠，对于他爸来讲是不孝，那所以其实他扣了这个帽子也没什么问题。
2: 康熙多次提到一废太子之后这场大病啊，曾经让自己觉得时日无多，这个期间基本上是老三和老四守在他的身边，就是胤祉和胤禛不断劝说他，他才在病了两个月之后开始吃药。 你们怎么看两个人的表现啊？尤其康熙重病期间啊，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否会影响他对儿子们的评价？
3: 他如果病得很严重，已经处于那种基本上这个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他的话就是一个或者叫内心潜意识，就真的对这两个人很信任，对吧？这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们就不分析了。如果是接着病，接着他当时的心态，那我们就知道，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推动的时候，这个皇帝骂的人就是对他这个战略最有威胁的人。咱们说骂胤祀骂得那么狠，那就意味着其实真正威胁到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大计。那夸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大计有正面的这个存在价值的。那显然在康熙这一段的运作中，就是废立复立，这种废太子复立太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中，三皇子和四皇子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个正面呢，我们可以多方理解。第一个是这两个人性格很相像，一直是那种相对低调。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他们跟老八应该是界限相对分明。所以既然老八集团对皇帝的这个威胁很大，那所有跟老八集团距离比较远的又有一定的能力而且排位在前的这个阿哥康熙是比较有这种叫正面评价的可能性。
4: 对，反着来想，能在身边的时候守在身边的人，那都是非常信任
3: 的
4: 人，对吧？并不是说老三老四真的是舔着脸上去，来我来伺候你吧，而是说，哎，你们俩可以伺候我，应该是反着来理解。
3: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哎，
4: 对对。那另一方面来讲，这段既然能写在史书上面，能让大家看到，那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李清老师提到的，老三老四他的人设不是去多敌的那个人设，而就是无关痛痒的旁边的傻白甜小花瓶的角色，
3: 或者叫康熙希望的人设。
4: 对，他是背景的 NPC。他是康熙希望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威胁，那这绝对是加分项。我们刚才其实之前也反复聊到康熙，我们聊九子夺嫡的时候，康熙体现的是他人性的一面，所以这个时候会看到，哎，老父亲身边两个儿子，那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你说他没动情吗？他不心软吗？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加分项。当然了，如果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这是不是老四一开始就布的局也不好说，
2: 甚至老三这个时候也是在布局，
4: 也是在政治投机，都有可能。
2: 重回东宫的胤禛这个时候已经36岁了，经过一肺之痛以及见识到八阿哥强大的后援团，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他不再寄希望于康熙的怜悯，转而主动拉拢实权重臣，搭建专属于自己的东宫势力集团。太子重点拉拢的核心人物便是时任步军统领的托合齐，以及刑部尚书齐士武、兵部尚书耿鄂。托合齐担任的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执掌京城全部卫戍兵力，皇宫皇城内外的安保都是由他统辖。康熙出巡在外，京中百官皇子一举一动全在他的监视之下，是手握京师兵权的关键人物。齐士武执掌刑部，掌全国刑狱审断，手握生杀大权。耿鄂出身索额图的旧部，世代依附太子一系，三人内外呼应，再加上都统鄂善、总管太监梁九公等人，形成了一套覆盖兵权、司法、内廷的完整太子党网络。你们怎么看复立之后胤禛拉拢的人和八阿哥胤祀的支持者有什么不一样？
3: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康熙这一次的复立太子，虽然已经开始提防，但是还是真心诚意的，还是留给了太子一定的这种叫权力活动空间。要么直接是虚位的话，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建立这么。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反噬的概念，就是你胤祀的这个集团力量已经凝聚成型了。那此前的对立派其实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危机感，因为这大家已经是摆明阵脚了，就不像原来还能中间有缓冲。那已经这样了，那原来咱们说索额图的旧部，索额图经营的时间也很长，家族力量也很大，那这些派别他首先就会发现未来也是孤注一掷了，原来好像是胜券在握，这次完了之后发现不行了，因为真正的实力派有一批已经凝聚成型，不是分散的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叫铤而走险的冲动。对于太子而言呢，咱们就是第一个，一个这么大年纪做了这么多年太子的，他心里多少有点不正常，此前疯不疯咱先不说啊，这么长时间的心灵扭曲。第二个呢，就是他通过他的政治经验和这个他发现康熙对他的感情不像原来，这一次的复立他政治的需求变多了，而感情在弱。那如果政治需求变多，他的这种叫自己的安全筹码越来越少，然后他就发现此前当了30几年也没落到好，这条路是被证明是错的，被证伪了，就是我在当孝子当什么贤明皇储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最后这个机会我是在皇阿玛 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把我复立的，那我利用这一次天赐的机会，我得自己搏一个这个出路。所以大家都是这么想，他当时处于的环境让他知道别的路走不通，再装成乖儿子已经没戏了，因为对方会对他进行强力挤压，那怎么办？就大家放手一搏。而且显然索额图的旧势力，或者叫太子的旧势力，还是挺强大的。你想步军统领这种，就九门提督这种，能是他的死党，那就意味着他的都这么费力了，被人家那么还能有，那就意味着此前他的积累也不弱，那就意味着康熙第一次废他理由也充分，就是他的力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4: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确实着急啊。这个事情其实能敢探出来，胤禛还是很着急的嘛。胤禛其实着急的，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嘛，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他着急嘛。
3: 这个不是抱怨，这是政治经验。
4: 这是对，所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吐槽胤禛，胤禛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实话实说啊，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智慧的，有自。那所以其实他跟胤祀啊，包括后来他无论是八爷党四爷党，其实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索额图这些旧势力，这些确实发现没有其他的投机的这个空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帮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些有什么特点呢？一个，他们还是当时是有实权派的，还是能够搏一搏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所谓的怎么样的政治纲领，就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老二好，你这个人性格有魅力，我们欣赏你这个人，觉得你跟你在一起我们有前途，不是，而是因为别人那里我们去不了了，有危险了，咱们呀组成一个临时的班子。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小团体跟大组的区别，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战略的规划，所以就导致其实他确实可以有一帮实权派可以很快的集中在一起，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这个管理啊，统一的这个精神领袖啊，也会变得很松散啊。
3: 对，他们这个时候的一个集团就有危机处理的性质。
4: 对，
2: 手握重权，深得康熙和太子胤禛信任的步军统领拓和齐，作为太子党的一号人物，经常组织聚会，邀请各色人物到自己家里吃饭看戏。康熙50年10月，他们的聚会被镇国公景熙举报了，理由是经常参与聚会的一名都统是安郡王马尔浑旗下的属人。马尔浑去世1年多了，按照满洲的礼制，属主丧事期间，属人应当守丧，不可聚众宴饮。这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件报告给康熙之后，却成为太子胤禛二次被废的导火索。因为康熙看到的赴宴人员名单，认为这些宴会绝非寻常应酬，尤其是太监总管梁九公、九门提督拓和齐，他们二人的身份让康熙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太子掌握，3年前帐殿夜景的恐惧感再次袭来。康熙迅速出手，先将拓和齐等人拘押，几个月之后借另外一桩受贿案对拓和齐贿引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全部予以重处，拓和齐、齐世武、耿俄被判绞刑，拓和齐还没有来得及受刑就死于狱中，康熙依旧不肯饶恕，下令将其尸身挫骨扬灰。梁九公这个11、12岁就入宫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太监总管被革职幽禁，雍正元年自缢身亡。那对比之前索额图、马齐的处置，康熙处置拓和齐这些人啊，怎么看手段格外的残酷？
3: 对应的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事儿的危险性，或者叫性质极其恶劣。但是你看这个告发的这事儿，你说恶劣吧，倒也没恶劣到那程度哈。伪救治，你这种呢，当然也挺严重。
2: 好像追踪这个线索，显然是八爷党干的，所以他们找的这个气口吧，特别的精准。又不是大张旗鼓的感觉是党争，用这么一件小事撬开了康熙这种敏感脆弱的神经。
3: 哎，然后处理呢，那显然就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伪救治、伪礼杀这些人，甚至把已经死的这个完了又那个哈这种，那就意味着他们做的这些肯定是叫大。逆嘛，叫不忠嘛，反正就肯定是这种极其严重，尚书啊就直接就绞了嘛，对吧？然后步军统领死了以后还要怎么着怎么着，就意味着他们肯定是有具体动作，这个动作跟当时处理索额图我觉得区别不大，就是他们已经被拿到具体证据了，他们凑到一起做的各种事儿。所以呢，那对于康熙而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这

0: 里为什么极端？一方面他是要泄愤，这个事情真的是出了我的这个逆鳞了；另一方面也是要杀鸡儆猴，告诉大家以后你们不要干这种事情，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党争。所以其实说白了，康熙也是很无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无奈之举。
1: 其实我们此前讲的和此后讲的，康熙的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结党谋位，这个是我最不接受的。你一旦结党想争夺这个，那我绝不接受。
0: 对，
2: 康熙51年九月，康熙召集诸王大臣，当众隶属胤禛的罪状，正式下诏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将胤禛圈禁于咸安宫。历经两度废立，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胤禛再无翻身机会。在第二次废黜太子的上谕中，康熙说：“前次废黜，朕十分闷，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你们怎么看第二次废黜康熙的这个心态？
1: 他如果说的，咱说有一部分是真的，还有一部分是面子，就是说第二次是我深思熟虑的，不像第一次冲动伏地什么悲痛什么痛哭流涕啊，不是啊，我这个这是我作为一个老牌皇帝，我处理的很轻松。但这里面确实有，就是实际上这两次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变了。第一次是康熙全面接受这个中原礼教的嫡长，另外对皇后的感情，对儿子的感情，弥补他各种对于皇权和父权达成的契合，他把皇子抬得很高，所以最后废的时候，我30多年的这么精心的这种失败了。但他复立，首先他的原因就变了，复立除了有一部分感情之外，是为了解决废的时候衍生的各种问题，是为了这种目的，我权衡，然后太子在比别人谋位要更好，更符合现在的运作的方式。但是一旦复立完之后，发现起不到这个作用，他没能起到这个该夺的还想夺，该下面运作的还运作，而且太子自己也成为其中一方，也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没有达成此前我复立他应有的角色。已经咱们就是项目的视角，不是感情的视角，项目的视角，你的存在让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这种危险了，那就处理掉呗。所以他的心态变了，人跟感情裹到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纠葛，你失恋，咱们说跳开没想失恋，失恋代表他不适合你，但是他身在其中那是感情啊，等他跳出了这个，他就没有这种纠结了。
0: 那您说的好轻松啊，您的情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开个玩笑，
1: 失恋的经历，
0: 对对对。但回过头来，就是接着您这个话题聊，就康熙已经被伤害了太多次了，1、2、3次，所以他其实你要说他没有免疫也是假的。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康熙最后的人性处的一面，就是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有泄愤，第二个也是不冷静。因为啊，咱们上帝视角来看，真正的好的处理是什么呢？是你决定退谁上了之后，再把老二给办了，而不是把立储这个位空悬出来，把这个悬疑继续。因为你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我用盗用李老师爱说的话，你的这个系统的 bug 修复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系统整个是有问题的。按理说你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系统出来，对吧？你当年 Windows Vista 不好，你应该有新的系统之后把 Vista 踢翻掉，而不是直接说 Vista 我下架了。你那个下架这件事情没有后手的话，危险更大。那所以现在你二次废黜太子，你说你自己是谈笑处置而已，没有看到你的后手。按理说你违反旧制，你把这些人搞定了之后，你处理太子，他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他的证据链没有那么直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上先办了，然后慢慢的处理，直到你有后备的方案，一个备选的系统，你没有，你直接把太子给办了，那就说明你还是本质上是一个情绪上头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冷静。
1: 就是康熙咱们说他没办法了，新系统研发不出来了，
0: 对，是的，
1: 威斯塔是他现在能承受的唯一，怎么办，我就打补丁，就先凑合运行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后期不止这个出问题，他没有能力再去升级这个系统。
0: 是的。
2: 胤禛二度被废，太子彻底出局，储位悬空，夺嫡之争进入全新阶段。那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两种沟通困境，常常让我们陷入内耗。在外与人交涉，争执结束后，深夜反复回想，懊恼自己明明是想要好好沟通的，最后却僵持对立。回到家中与孩子相处，满心呵护付出，孩子却敏感胆怯，情绪脆弱，我们困惑不解，误以为是孩子太过娇气。对外的人际博弈考验的是我们对话的分寸与底气，对内的亲子相处考验我们内心的安稳与包容。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本书，前者教会我们从容应对棘手的人际对话，后者将带我们读懂亲子关系的底层逻辑。我们经常被困在对话的余波里，一次僵持的交谈落幕，深夜安静下来，脑海里不断回放刚刚的争执，懊恼自己没能从容表达。其实想要顺畅沟通，从来不需要硬碰硬的争辩，也无需一味妥协退让，掌握恰到好处的对话方式，才能消解人际里所有难解的对峙。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下一次对话》这本书，恰好给出了落地解法。这本书的作者杰斐逊·费希尔既是出庭律师，也是坐拥500万粉丝的人气沟通教练，常年在实战场景打磨沟通心法。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争论从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理解。作者费希尔认为，沟通的问题从来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全书围绕独创的三段式沟通体系，即掌控表达、自信表达、连结表达，拆解20多个高频棘手场景，给出可以直接套用的句式与步骤。从家庭到职场，从餐桌到董事会，你都能在书中找到可以复制的表达模板。这本书最颠覆认知的地方是打破了沟通及说服的惯性思维，它不教你如何说服别人，而是告诉你如何不被沟通困住，不追求让你吵赢每一场争论，而是让你在每一次对话后不再懊悔。三个颠覆性原则：不争、不哄、不解释。很多沟通失败的根源是人们陷入到我要赢的对抗思维，要么争对错，要么哄情绪，要么拼命解释，最终把对话变成争吵、冷战或是讨好。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不争、不哄、不解释。不争就是放弃赢下争论。

的执念。作者费希尔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道理，赢下一场争论往往意味着你输了关系。我们总是在争执中纠结谁对谁错，却忘了关系的本质是我们要一起走向哪里。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道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彼此没听懂而已。不哄就是不做无底线的讨好与妥协，很多人害怕冲突，用讨好来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是讨好换不来尊重，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真正的沟通底气来自自控力，而不是退让。不哄是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不解释则是停止用冗长的辩解来证明自己。面对难以沟通的人，越是急着解释，越容易被拉进对方的节奏。不解释就是不把精力浪费在无法沟通的执念上。这九个字是整本书的钥匙。当你不再争输赢，不再哄情绪，不再过度解释，你就从对抗模式切换到了解决问题的模式。三段式沟通体系，也就是从稳住自己到连接对方。第一步，掌控表达，先稳住自己，再说出重点。很多人在对话中失控，不是因为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被情绪推着走。费希尔指出，情绪泛滥是对话失控的根源。书中提出呼吸、快速扫描、微绘画这三步自控法，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呼吸成为你说出的第一个词语。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能让大脑从战斗模式切换回思考模式。书中有一个生活化的场景，当对方的话让你生气时，不要立刻反驳，先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输的不是道理，是被情绪冲昏头脑的瞬间。控制自己，控制时机，控制节奏，不被挑衅牵着走，也不把沉默误认为退让。费希尔强调，语气比文字更有力量。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说出去，效果就天差地别。文字可以编辑，但语气会暴露你真实的情绪状态。第二步，自信表达，守住边界，而不是讨好对方。自信并不等于攻击性，而是能够清楚说出边界、立场和需求。用“我理解你的立场，而我认为”来代替直接反驳。设定边界时，用“我的底线是”来明确立场，而不是指责对方。化解冲突时，用“帮助我理解”来替代质问式的“为什么”。书中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洞察，我们常常在不该道歉的时候道歉。费希尔建议读者专门练习不过度道歉，当你意识到自己将说出不必要的对不起时，把它去掉即可。不必要的道歉只会削弱你的立场，让对方觉得你真的做错了什么。在家庭中，面对伴侣的冷战，要用我需要来表达需求，替代冷战。不是指责对方你为什么不理我，而是说出我需要我们好好谈一谈。第三步，连接表达，沟通的本质是连接而非说服，这是全书最深刻的部分。很多人在对话中陷入输赢陷阱，要么我赢你输，要么你赢我输。但是费希尔认为，沟通的目标不是让对方妥协，而是让彼此在关系里都能舒服地做自己，同时又能够看见对方。真正的沟通高手不是能言善辩的说服者，而是懂得倾听的共情者。费希尔在书中写道，和你交谈的人并不是你表面上看见的那个人。同事的烦躁可能藏着家庭重担，伴侣的易怒或许源于工作压力。当你拨开争论的外衣，识破潜藏其中的挣扎恐惧，

惧或是期望，沟通才能真正的展开。如何搞定难搞定的人？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针对不同类型难搞的人给出了具体策略。面对防御心重的人，不要急于否定对方，先询问对方的想法和原因，然后再分享自己的观点，让对话从对抗走向合作。面对固执的客户，先问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而不是直接抛出你的方案。找到对方真正的需求，比证明自己的方案正确更重要。面对挑剔的上司，先确认你希望我达成的标准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以为的挑剔只是沟通标准没有对齐。面对家人的质疑，要先了解你背后的担忧是什么。家人的质疑往往源于关心，而不是否定。设定边界而不伤和气，提前设立清晰边界，学会直接说不。直接拒绝要比含糊其辞更尊重关系。这本书告诉我们，沟通的问题往往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心态问题。当你不再把对话当成一场必须赢的比赛，当你学会先稳住自己再开口，当你不再用讨好来换取安全，你的下一次对话就会完全不同。好的沟通不是赢一场辩论，而是种下一颗理解的种子。不争是为了看见彼此，不哄不解释是为了守住自我，下一次是为了让关系有继续生长的可能。希望我们都不再为上一次而懊悔，而是掌控好下一次对话。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我们学会了在外对话时化解对峙的方法，或许会发现，其实最考验沟通能力的场景，竟然是家里的亲子时光。大人内心的焦虑失衡会全然投射在孩子身上，不懂得安顿自己，再多呵护也难以给孩子长久的心安。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带给你关于如何建立安全感的经验分享。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明明衣食无忧，却动不动就崩溃大哭，父母百般呵护，却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尝试新事物。你可能会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娇气？林子在《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孩子的问题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镜子。当你看到孩子不安，其实只是源于父母内心的不安。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出安全感富足的孩子。林子说，安全感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底气，它不是无原则的溺爱，而是父母用稳定的情绪、坚定的陪伴和恰当的回应为孩子筑起的心灵堡垒。3种错误的爱正在偷走孩子的安全感。这本书指出3种最常见的错误的教养方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父母出发点都是爱，结果呢却是伤害。第一种，用贬低来代替鼓励。书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两位妈妈在街上看到同一位清洁工，一位妈妈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他一样。另一位妈妈说，如果你好好学习，也许将来可以为他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前者直接否定了清洁工的人生，认定这份工作就代表着失败，后者则给予孩子一个期待和鼓励。同一个场景，2种回应传递给孩子的是完全不同的安全感。第二种，用物质来代替陪伴。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你，这句话你肯定听过很多次。很多父母把安全感和金钱画上等号，他们认为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就是关爱孩子。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父母没时间陪我，我没有得到认可和关心，所以父母不爱我。针对这种现象，作者林子说，一定的物质保障非常重要，但是没有爱的时候，物质也没有办法更好地支撑一个小生命的成长。书中还有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案例，一位妈妈为了证明生下二宝是个正确的决定，在二宝出生后极力想让二宝乖乖懂事，但是因为期待太高，二宝8个月还不会翻身，1岁半还不会讲话。在妈妈不停地催促学习下，二宝变得胆小起来，经常半夜啼哭，有时候还会用玩具来砸自己的头，抓自己的头发。医生告诉妈妈，这是孩子在失去安全感以后的自我惩罚，他想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引起妈妈的爱和关注。第三种，就是用控制来代替信任。很多父母成了遥控式父母，要求孩子要严格按照自己的剧本生活，替孩子选专业，替孩子交朋友，替孩子规划每一步。 以爱为名的控制比冷漠更具破坏力，因为它让孩子既失去了自我，又无法责怪为我好的父母。我们都在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爱孩子，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不但给不了孩子安全感，更多的时候是在破坏他。作者林子说，孩子是一面镜子，父母的情绪行为都是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因素。父母的安全感才是真正的起跑线。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培养孩子安全感之前，先培养你自己内在的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父母长什么样呢？书中总结了他们常见的人生假设，必须有钱，必须有用，必须优秀，必须完美。他们追求完美，抗拒不确定性，一旦小目标没完成就崩溃。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安全感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林子还进一步提炼出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可能会有的三种表现。第一，就是不自觉地投射焦虑感，你还不够好，必须更加努力才行，不然人生就完了。第二，就是屏蔽自己的情绪，觉得表达情绪就是软弱的表现，习惯用理智压抑一切感受。第三，就是贬低或是忽略孩子的真实感受，过分强调行为表现和外部评价。哭有什么用啊？考试考好就行了。而有安全感的父母则恰恰相反，他们谦逊，接纳不完美，也会期待，但是不过于苛求。他们更有底气和力量，能给孩子真正的内在的安全感。书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

我给不了孩子100%安全的世界，最好的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培养内在的安全感。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家族无意识、依恋关系、生活事件、集体无意识这四个层次的内在安全感模型，基于这四个维度又提出了依恋关系、情绪性记忆、心理弹性、自我认同等十大安全感关键词，它们就像阶梯一般，读者涉级而上便可以逐步了解安全感的真相。关于混乱性依恋，书中有个极为触动人心的真实案例。一位30出头的女子，因为无法走入健康的婚姻前来咨询。她出生不久后，父母关系开始紧张，母亲认为是她的到来导致的，心中怨恨她，经常随意把她交给别人代管。被外婆养育几年后，回到母亲身边，但是母亲对她冷漠严厉，经常拿她出气。混乱的养育状态，母亲不稳定的情绪，导致她形成了混乱性依恋。她内心极度渴望爱，却不相信自己会得到爱。这个案例揭示了依恋关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一份安全型依恋关系，这是孩子建立好内在安全感最重要的基础。而依恋关系的形成则隐藏在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模式中。那么建立安全感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行动一，允许孩子犯错。耐心来自信任。当你相信孩子终将以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能力时，你就能很好地陪伴他，静待花开了。行动二，善待孩子的情绪性记忆。当孩子摔跤时，你是先共情，摔疼了吧？还是先指责，怎么这么不小心？前者留下的是被接纳的记忆，后者留下的是被否定的创伤。情绪性记忆一旦形成，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行动三，先疗愈自己。书中反复强调，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很难养育有安全感的孩子，所以不要只盯着孩子的问题，先问问自己，我的内在安全感够吗？我的情绪稳定吗？我能不能接纳不完美？这本书表面上是告诉你怎么给孩子安全感，实际上是在告诉你如何安顿自己。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幸运的童年是被爱养出来的。安全感来自每个当下都被全然的接纳，来自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我们要做的是不去判断，不去怀疑，用心陪伴，以爱呼应。愿你从今天开始，先安顿好自己，再把那份安心稳稳地传递给孩子。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
4: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分享嘉宾，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在2025年有一部非常火的谍战剧叫做沉默的荣耀。没错，这部剧我们全家都在追，当时追的时候我又想往下追，我又是不忍心追，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的决胜局的绝密战报，但是却最终没有到达他们心中期盼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但是我想最极致的负重，就是连名字都被封存在黑暗当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连他们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欢迎，欢迎亚洲导演。欢迎。亚洲导演，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原型故事里有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您？
5: 我觉得细节和故事很多，现在拍完了之后能够在广大观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真的是或多或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英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英雄事迹，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啊，完了这种沉默多年的这种事迹哈，我觉得是真实，是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
4: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亚洲导演。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亚洲。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喜欢我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亚洲，太大了。同学们呢还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亚洲，怎么不叫世界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起的，我也特别特别不喜欢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杨万才，本来没什么钱，为什么起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名字？那一定是我爷爷给他起的。我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3岁呢没娘，5岁没爹。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15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孤儿。我大爷呢哈，娶了我大娘。我爸爸其实是我大娘把他带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老嫂比母。我记得我大娘病了的时候，我爸爸背着我大娘在医院里头楼上楼下的跑。我爸爸没枪高的时候就参加了四野，当时四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郊区的一个地方叫双城。后来呢哈，我爸爸从东北啊，3大战役完了之后哈，一直打到广西富商。小的时候就缠着爸爸经常讲，愿意听他讲一些战斗的故事。 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们是怎么样从黑龙江到广西的？是坐飞机、火车还是汽车？我爸爸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走到广西去的。我爸爸打四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小，他说夜行军浑身上下都是那挂着地雷，背着地雷。他说夜间行军的时候哈，那个地雷吧，听了哐啷互相撞。我爸爸跟我说，他吓得都尿了裤子。我爸爸说，他第一次站岗的时候，白天行军，晚上站岗，他站着站着睡着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站着怎么能睡着？后来我爸爸在广西一次战役中负了伤，他的左胳膊被打掉了，但是他很幸运，他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的军医，在我爸爸的一条小腿上取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骨头，就镶在了他的左臂上。这一生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儿，喝酒啊，喝茶呀。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一生啊，其实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我父亲去世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的福，但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80年的一个夏天，我偶尔呢在一个报纸上呢那个夹缝里看到了一个招生的广告。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工作，刚刚从市立医院实习了2年，进修了2年，又回到了我那个区级的卫生院。我们那个医院没有住院处，很郁闷，学到的东西没有地方施展。看到了那个招生广告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哈尔滨招电影演员。那个时候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完了之后再加上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亚洲你的形象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当电影演员？所以说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就报了名，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个时候是从社会上招演员的最后一批，因为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这些专业戏剧院校、电影院校的这些毕业生还没有接上茬，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社会上招电影演员。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搞医的，也没有一个搞艺术的，就去考了。考完了之后，老师告诉我说，2天之后呢，接到信，你复试，哎，你就来考，接不到就算没考上，第一就是淘汰了。2天后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封信。后来我忍不住，我就去了我考试唯一认识的这个男同学的家里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接到复试的通知了吗？他指指桌子上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下午2点复试。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自信去问问为什么没有我，我就骑车子回家。在路上突然好像有人喊，我也不知道喊什么。

0: 然后我就自行车停下之后，我在100多米开外的地方，我看着几个人向我招手，我就过去了。原来是西安电鞭厂的那些老师，招生的老师，上午考完了之后，下午考，中午出来吃饭，在哈尔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头，茫茫人海，意外地碰上我了。说杨亚洲，你上午为什么没来考试？我说我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我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从那个同学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就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就可能是擦肩而过了，我可能还是那个医生，或者是当年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后来都当了医院的院长书记。后来我去了西安电鞭厂做了5年的演员，86年呢，中央戏剧学院招了一个戏曲明星班，我呢特别有幸的就考上了那个班。我们的三个老师，马慧田老师、何炳珠老师、关英老师，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这个能力和在创作上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让我这一辈子在创作上受益，到今天我都特别特别感谢我的这三位老师和那些来自各个院团的那些同学们。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中戏，我的毕业大戏，我们班的毕业大戏是我们院长徐晓中老师给我们排的《桑树坪记事》，他是写西北农村那个地方呢，叫临友，离宝鸡呢大概有200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儿去体验生活，那个地方特别土，特别的苦。由于水不好吧，当地的人呢有大骨节病。但是这个病呢哈，是作用在男人身上，不作用在女人身上。那女人下地干活，男人呢哈，由于大骨节病的都长不高，男人在家看孩子。所以说后来呢，国家治理水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正常了，但是呢父亲呢哈，就是这么高，在家看孩子，孩子一闹他就追着打，结果呢他孩子们就跑到炕上去了，父亲呢一到炕沿这儿一下子挡住了就上不去，说等你妈回来了。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县长在县委的招待所里请我们吃饭，他激动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感谢中央终于来人了，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他说中央来人了，他就坚持不让我们去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但是我们院长说我们一定要住下去。后来把县里头的县委招待所的褥子被子拿到去，我们就住到村里老百姓的那个窑洞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男同学住在了一个普通的人家。其实我们四个男同学的命不是特别好，我们这一家人哈，吃在这家住在这家，这家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四菜一汤，四菜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醋，一碟酱油，完了之后汤呢是面汤，完了之后再啃一些干饼子，2天吃的我们是两眼冒金星，幸亏有些准备，上完那些四菜一汤之后，我们把自己留下的罐头偷偷的打开，刚要吃的时候就看 窗户外或者门边上那个缝里头，这家里的这些孩子一个个哈，头发都支着，像张飞一样，都透过门缝和窗缝在盯着我们。吃不下去，就把这些东西又给孩子们一起分享。我觉得那十天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未来，今后来的一些创作，其实都是有着特别特别大的改变。十天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那家人给我们四个男生每个人留了一个绣的特别精美图案的鞋垫儿。为了报答他们，我们呢准备呢给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哈，村民们呢搞一次演出。西北哈那种沟沟壑壑，完了那个大喇叭广播，我们在沟的这面沟的那面都能听见，说中央的人今天晚上来给我们演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沟那面的人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要走到沟，走到这面爬上来的时候，已经正好看我们演出。我们演完了之后，他们再爬回去，天又亮。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更多很多很多的小品，但是让我这一生很难忘的有个小品，就是我们班十个女同学在演出的时候站成一排，村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有那些老人孩子们都围着看。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从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身上把她们的衣服换到了自己的身上，就站成了一排。完了，村里的那些人都是在那看，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在那看着他们，他们在看着台上的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但是为什么演出还不开始，又不说台词，又没有动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村里的这些观众一下子发觉我们这十个女同学实际上在看着，在模仿和在演着他们。他们嘀嘀咕咕的，这怎么还不演呢，怎么干嘛，什么台词也不说什么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同学也在演他们。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演他们的时候，那个村子里的人有些蒙住眼睛，有些人跑了，有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十个女同学哈，那种生动和鲜活哈，没有语言，没有动作，但是那十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听了刘震云老师啊写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特别羡慕作家，他能够真实地把生活，把他们所想所看到所触摸到的那些生动鲜活的有时代烙印，有生活烙印，有人物形象的烙印，那些形象他们不受外来干扰，又不受票房，又不受资本，我觉得他们能写出来，我觉得作家真幸福。我决定我还是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我多看一点刘震云老师写的小说。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著。

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五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的话，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二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1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1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一年级布置什么作业，二年级什么什么样，三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

0: 在我心里头真的真的是触动了我。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易莲。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张鹏和离任河道总督，康熙30年的治河大业终告完成。然而紫禁城的深宫之中，另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九子夺嫡以及围绕在他们身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康熙一生育有35个儿子，成年者有20人，其中9位皇子卷入了那场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这场风暴的种子其实早在康熙14年就已经埋下了。康熙13年5月初3，二皇子胤禛降生在坤宁宫。然而喜讯之后，紧接着就传来噩耗。胤禛的母亲，康熙的结发妻子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胤禛的当天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赫舍里氏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他一生最爱的女子。她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内大臣嘎布腊之女，后来权倾朝野的所相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和她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康熙4年，12岁的康熙在祖母孝庄的安排下迎娶了赫舍里氏，以此来拉拢索尼家族制衡鳌拜。但是这场始于政治的婚姻却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史料当中对赫舍里氏的记载乏善可陈，清史稿当中甚至没有一字啊描述他位居中宫的表现。你们怎么看赫舍里氏做皇后的这近10年？
19: 开始说的，它是政治联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主线，因为一切都围绕这个。事实上等我们将来讲到康熙最后临终，我们会发现他这一生的一条暗线就是赫舍里氏家族，无论是这个皇后，是这个太子胤禛，还是索额图，赫舍里家族他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贯穿了康熙开始联姻之后这一生，直到他临终还受到这个的困扰啊。一般的政治联姻只是起一段的作用，他这个这么一个圣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赫舍里家族的这种影响或者叫遗留的这东西都在，这意味着这一次联姻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它其实已经关系到康熙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康熙四年左右进入的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为什么敏感？我们知道孝庄一直要满蒙联姻的，这一次孝庄居然放弃了原来坚守的要跟科尔沁进行血盟的这种惯例。我们回想他跟顺治之间为这事儿争夺这么激烈，这次居然放弃，为什么？有更危险的事儿。正好是在康熙四年的时候，四辅政大臣原来盟誓的这个蜜月期过了，鳌拜开始显示出这种骄横之心，孝庄在这个时候急需跟索尼跟郑黄旗建立这种关系，而且这一次的婚姻让康熙非常快的就亲政，然后非常快的在赫舍里家族的索额图为代表的这个力量的帮助下把鳌拜就给清理了，他的作用在这儿。所以康熙当时12岁，咱们说婚姻哈，那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这种恋情或者叫这种男女之间，他首先咱们说他从小是一个自我成就型的人格，非常守规矩，对皇权非常在意，首先他也认识到这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赫舍里这个人显然他有非常强的个人素质，他这么受到康熙的这个重视啊，居然没有他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代表他在后宫他的这个淑贤的这种风格应该是能看到的，没有任何说感动了康熙感动了孝庄，但康熙对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他首先携着是政治资源，然后他自己对康熙恐怕还起到了对一个8岁丧父9岁丧母的一个皇帝起到了这种家人的这种亲情的抚慰。
18: 而且这个时候要知道上面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19: 对，
20: 无功无过这个其实特别显示个人素质，而且在那么小的年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政治的环境和局势之下，他如果没有特殊的被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代表了他首先他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他的情绪相当于我们说中规中矩和服从规则和功能性的这部分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19: 本分，
20: 然后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的变动和处事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寸感，它应该是非常好的。
18: 和历史上诸多政治联姻不同啊，赫舍里氏和康熙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同龄，赫舍里氏比康熙大3个月，所以说成婚的时候不过12岁。刚才我们说了，他在位居中宫，作为皇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你们怎么来看赫舍里氏作为妻子对康熙近10年的陪伴？
19: 首先我们说随后说的这个胤禛，他是二子，就这个之前赫舍里皇后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夭亡了，当时康熙前期这个皇子皇女夭亡的这个几率极高。你看就是康熙，首先咱们此前讲康熙的时候讲过，他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培养环境内，然后有一种这个比较特殊性的情况下最后登基做皇帝，但是丧父丧母比较早，一直跟着孝庄，然后外面还有辅政大臣的压力，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完美成就型人格，这些都决定首先他对于感情，我们说他是有人情味的，他对于感情其实也异乎寻常的执着，包括他对孝庄，包括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悲痛，包括对赫舍里氏，有人甚至说啊，赫舍里他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陪伴可能比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对康熙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呢？康熙那时候在深宫，一个10几岁的少年没有太多的这种对外接触，赫舍里氏的到来呢可能弥补了他青少年时期性格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到废太子的时候还做梦梦到皇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赫舍里啊是康熙的叫生命原坐标，他的各种事儿，你只要导因，他的许多重大事都能导到这个赫舍里的这个身上。那你就想想这个人，他相当于也是部分的融入了康熙成长的这个印记里。
20: 而且少年真情嘛，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现在你在想都是很多人对初恋为什么念念不忘，其实原因是在那个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那个阶段， 我们客观来讲，人的心理防御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全，其实还没那么的社会化和没有那么的成人化。那那个时候所有的情感流露它都很原始，然后也都很真切。而在那个年龄我们建立的这个情感关系，大家就会更觉得它是安全的。赫舍里其实他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真的说让康熙感觉到安全和托底的一些情感互动和信任感，那自然他就成了他的一个心锚的存在，就是我所有的安全的依恋的感受和我需要平复情绪的港湾，我就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他们后面走，就是往后走和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看到康熙其实也会把他视为一个朋辈或者是一个战友或者是一个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在支持自己的这个大后方的。
2: 嗯，而且这个时候利益最一致。
19: 对
20: 对，
2: 他如果活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
20: 掺杂进来了。
19: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他们俩也是战友。另外补充一个，康熙应该是没有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他妈妈应该只生了他一个。你想就这跟皇太极性质一样，他对于这个另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寻求是很迫切的，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赫舍里出现了。
2: 赫舍里氏的离去让21岁的康熙悲痛欲绝，他将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康熙14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不满2岁的胤禛为皇太子。这是一个打破祖制的决定啊！此前的清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当上皇帝的，皇位继承都是宗室会议讨论的结果。康熙不仅破了这个例，还在胤禛尚在襁褓之时就给了他储君之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在胤禛不到2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这个决定啊，除了对赫舍里氏的感情，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19: 那作为像康熙这样的一个雄主，其实在登位早期就体现出了这种博大的政治智慧，或者叫帝王心术。他做这么一件挑战祖制的事儿，一定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当然这个情感这块首先是很重要，因为赫舍里实际上是在生完孩子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康熙一直认为胤禛的这一生是他妈用命换来的，所以后来到最后废太子的时候还说他叫生儿克母，就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其实赫舍里的皇后的位置比胤禛恐怕更重要，很多的感情是来源于他妈妈，这肯定是有这种弥补的心态啊，或者叫遗憾的心态啊，或者叫白月光，反正各种心态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这种叫帝王社稷体制相关的，他一定更主要的不是情感。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时皇子夭亡率很高，以康熙的这种智慧他应该知道有可能立完之后就出现问题，这种立皇子跟社稷的这种叫象征性是极其相关的，它是皇权的象征。那你立完了

0: 不然如果出现意外，这事儿是很有问题的，那他还敢，恐怕当时有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首先我觉得可能猜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康熙十四年，是这个三藩起来的第二年，两年多，最艰难的时候，最吃紧的时候，这时候康熙要派大量的像乐尔锦啊这种宗室的出去带兵，那康熙首先要有一个姿态，就是我的皇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你们出去以后像原来一样功劳大了，将来八分推举， 你们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我已经全套按中原的这个嫡长制，所以你们功大可以赏，但不要觊觎皇权。意味着我从现在开始在继承权的这个问题上全面套用中原礼制。至于原来八旗的军功啊、推举啊，我告诉你们就死了这条心。这是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这时候必须对这件事有定论，这是第一个。第二，恐怕当时确实很危险，当时因为实际上三藩刚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叫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一直就是短时间内南方棘手，相当于就被他有效控制了，恐怕康熙也做这个备案，万一他自己出现问题，比如有没有刺客啊， 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内部进行运作啊，那他首先也用这个作为安定社稷的一个备案。因为从随后看，他立完皇太子就开始给皇太子各种异乎寻常的甚至于制的这种权力啊和待遇，恐怕就是预备着说一旦他这面出现意外，给予他的这个力量能足以支撑他继承皇权。另外当时的这个三藩最艰难的还是在南方，
1: 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向南方世子来示好。你看我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儒家的，
2: 也有这个，对，连立嫡立长这都是中原的礼制嘛。听起来就觉得康熙其实他的整合度好高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权力帝王之术和他个人的情感，他真的在里面微妙的找到了一个平衡，他既能够立住自己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那个人设，同时又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政治上的立足点去把它推出去。<对>
0: 我觉得人情味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对帝王是很容易有好感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他又需要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一个切入点。
3: 我非常同意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之所以敢这么毫不顾及风险就做出这种挑战祖制的事儿，因为他恰恰在皇权社稷理念和个人情感理念找到了相合的地方，就我立胤禛为太子，既符合皇权巩固的需要，符合进一步边缘
1: 八旗的这个必要。第二个呢，又对已故皇后有这种追思和情感，这两个加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我做这件事毫不犹豫。胤禛一出生就失去母亲，确实非常不幸，他也因此得到康熙更多的恩宠。但是啊，当时众多皇子即便生母在世也没有办法共同生活，这就是清廷的抱养政策，身份低微的妃嫔不能够亲自抚养皇子，很多皇子一出生就要从生母身边抱走，交由乳娘或者是位分比较高的妃嫔来抚养。 比如说大皇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因为当时宫内天花流行，就被送出去交由大臣来抚养。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是由康熙的第三任皇后抱养，也就是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八皇子胤祀一开始由惠妃抱养，后来呢也是由佟佳氏来养育，而惠妃是大皇子的亲生母亲。 五皇子胤祺由仁宪皇太后抱养，淑惠太妃抱养的是十七皇子，而苏麻喇姑抱养的是十二皇子。清廷这种抱养现象啊，给后来复杂的夺嫡局面哈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0: 首先说我们说这个抱养制是一种叫无奈下的选择啊，其实原来咱们说这个渔猎东北，他们原来在关外，渔猎民族的恐怕就有这个谁出去征战啊，渔猎小孩就放到兄弟啊什么，所以当努尔哈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努尔哈赤他往自己的是抱的多，比如说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啊什么，虽然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但从小是跟着努尔哈赤长，这就是人家这种叫渔猎民族恐怕有这种特点。入关以后，这个叫代养 从顺治开始，这个变得异常的多，这个跟原来有变化，主要就是天花。天花让满清入关以后大量的高层出现这种死亡夭亡的情况。我们说从顺治开始为什么抱养就变多，顺治好像八个皇子有四个就夭亡了， 六个女儿好像有五个夭亡。你看这种夭亡率，到康熙我们说胤禛是皇长子，其实他前面有四个，他是皇五子，你就知道这个夭亡率很高。所以最开始康熙还没开始大范围接触这个防天花的人痘，没这个之前，他的孩子大量的都送到外面代养，甚至外面的臣子家、 内务府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下人家，因为你不送出去，恐怕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夭亡，这个就是分散点。 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从顺治到康熙是因为无奈，所以进行这种代养。当然这个代养因为小的时候，你无论是在宫内代养还是送到大臣家，肯定你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之间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人解释为什么皇四子跟十四阿哥两个人是异母同胞，但是关系不近。十四阿哥一直坚定地站在皇八子这边，为啥？就是因为皇四子原来是皇后在宫里养，然后康熙也是这么说，说四子我从小就养，因为到胤禛以后慢慢的代养变少了，是他自己亲生妈养的时候多，所以雍正的妈对雍正也不太好，雍正自己也很郁闷，原来是无奈之举，但你毕竟小孩的这种关键期，你跟谁一块长大，往往你的感情啊，甚至部分的这种性格就受到谁的塑造。
2: 对，这就产生一个很天然的矛盾，就是你的血缘和血亲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伦上面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养育之恩，包括你可能在养育过程之中受到的那些人格层面的影响，它又会带到你未来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就使这个局面更复杂了，又充满了更多的矛盾。
3: 从胤禛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康熙便开启了一项长达30多年的帝王养成计划。他曾经说啊，自古帝王都是把提前教养储君作为国家的根本，我就担心这个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所以我是孜孜在念，耳提面命，从小就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一天我都不敢松懈。胤禛在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阁读书，在此之前呢，他的学问功课都是康熙亲自教导。康熙创造了一套复讲制度啊，就是自己讲解经书，再由胤禛复述，如此循环。康熙这套教学方法啊，堪称古代版的费曼学习法。理学名臣汤斌曾经在给家人的信中感慨说，自古以来帝王教育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胤禛虽然很聪明，天资聪颖，对于他所要背诵的书籍看几遍就能够准确的背诵，但是康熙仍然要求他每天必须背足120遍。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设置的这一套学习方法？
0: 简单说就是这个复述也好，让他背120遍也好，这个不只是学知识，是在整个复刻人格。这个我们讲康熙的时候讲过，康熙这个帝王按他自己和孝庄是吧，就是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既往的学习经历恐怕让他认为圣主是能这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什么天赋，所以他把他原来的经验用到了儿子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知道当他立太子，特别是2岁开始就立太子，意味着他完全颠覆了原来满清的传统习惯。那原来满清是不立继承人的，至少像游牧也好，像渔猎也好，要立也是立少，也很多都是立少，所以你既然敢这么快的就立太子，原来你父亲也没敢啊，皇太极也没敢啊，你为什么敢？有的后面分析说胤禛后来出了各种问题，首先就因为他压力太大，他被立为皇太子的这一刹那，八旗的军工集团原来的旧贵族就把他视为比较针对性的这个存在，康熙给他的书也是45经，然后当老师的也都是像唐斌这样的大儒，那人家原来不是啊，八旗是谁拳头硬谁军功大，最后背了推举啊，八分推举，特别是下五旗啊，这时候下五旗对这个极其不满，就凭什么你代表上三旗，然后你就能成为未来国主，所以一开始胤禛就面对这种就军工集团对他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就是在他此前是康熙亲自教，为什么不是教他知识，康熙想把自己复刻给他，你先学我这个人，你像我这个人之后你再学这些知识你才能学会，所以不厌其烦的让他背诵，让他模仿，就复刻嘛，就让他模仿，所以康熙在这块他有这种此前成功的经验，所以他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我这套经验传递给皇太子，未来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成为皇权继承人，他能像我一样。
2: 但是其实这样的养育是有一点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像小朋友的这个正常发育是先发展依恋关系，也就是说他先建立安全感和情感的满足之后，他才建立和发展功能性的部分，就是爸爸其实常常承担的是那个功能性教育的部分，包括适应规则呀，包括怎么样向外探索呀，和人打交道的边界怎么样，然后去迎接挑战，爸爸的功能通常是这样，那他在缺乏母亲的情况之下，父亲过早介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看似这个孩子学会了，但就像李青老师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复制，他不是说原生生发出来的一种被激活呀，或者是我自主性很强的一个状态，而是他被强行的安进去了一个他爸爸的人格的复制版，然后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制的情况之下再重复这个东西。
3: 除了自己亲自教，康熙还亲自为胤禛挑选了当朝最顶尖的学者来指导他。清史稿记载，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都曾经做过太子老师。胤禛入阁学习之后，汤斌、耿介等名儒相继加入辅导团队。胤禛六岁的时候，康熙特地在紫禁城为他建造玉庆宫，专门来供他学习和生活。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又将园内的无意斋赐给胤禛读书。无意二字出自尚书取鞭策勤政，不要嬉闹游戏的意思。你们怎么看康熙为胤禛打造的专属空间？这样的专属空间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权力和责任的认知？要知道玉庆宫建立的时候，那是清廷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平三藩仗还在打，而且当时地震种种可以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清廷的财务是捉襟见肘的。
0: 无论是这个玉庆宫也好，还是无意斋也好，这个跟康熙立这个太子一样，都是此前没有过的啊。就是原来清廷对皇子要求很严，早上早起都是在一起，大家在一块儿学。那给胤禛给他独立的这个空间，从六岁开始再到十三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皇储的地位拔高到其他皇子之上，这个符合他立太子。要不你何必立太子呢？都是皇子，肯定也受到尊重。而且立完太子以后，让索额图定的那个太子遗嘱就是，到重要节日对皇帝是三叩九拜吧，对太子是两叩六拜，就是这种就王以下诸大臣，就意味着他在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要把皇储抬到跟皇权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皇储能够全面承担皇权应有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就做的这些，这样的话就让他跟其他的皇子一块学习的机会就变少，几乎就没有。然后康熙自己去教，那就是康熙在教胤禛的时候并没有教其他兄弟，他教其他兄弟的时候胤禛恐怕不在。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符合康熙初年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要全面的把旧八旗的这套军事贵族的这个政治体制变成中原的嫡长制，以利于权力的这个稳定。所以皇太子一立，你们就要像尊重皇帝一样，稍微弱一点要尊重他。但是次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皇太子小的时候妈没了，然后兄弟姐妹又没有这个日常在一起交流的这些机会，然后你又急得让他复刻你原来的样子，你这种人是不是有部分天才啊？所以
3: 而且把他的权势抬得特别高。
0: 对啊，就是抬得越高，咱们说原来下五旗的这些军事贵族越在考虑这个问题，就你将来要干嘛，我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各种问题都有。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正面理解，既然你皇帝对皇储这么尊重，我们走他的门路也没错啊，你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拥戴，我们有一部分的这种后路也好，政治资源也好，就投他呀，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你给他抬高了，就意味着我们这么做是合法，但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胤禛一方面被抬高，一方面给他的学习压力就是你要像我一样，不是别人家孩子，是你爸，你必须得像我跟你同样大小，是这样，你必须这样，然后大臣一表扬你我还高兴，
3: 你必须不能是别人家孩子，只能是我们家孩子，
0: 因为你是破天荒的。这个你看各个宗王对你多不满意啊，爸爸为了把你立为这个太子抵挡多少压力。第三个，没有兄弟姐妹，那你让他依靠谁？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你让他的感情寄托，康熙希望他把感情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显然咱们按现在的这个，对父亲就是对父亲，对恋人就是对恋人，对朋友就是对朋友，不可能。你康熙再伟大，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孩子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你的身上。
2: 是这样的，你看造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权力认知的一个扭曲，是他看不到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然后他也缺乏了去了解那个真实平等关系，或者是其他人视角，或者是下属的视角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方式，其实变得对权力的认知是比较狭隘的了，
3: 就对权力的认知会有错位，
2: 对，
3: 也缺乏同理心。
2: 是
3: 康熙不仅为胤禛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在皇太子胤禛的教育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不仅为他安排了顶级的教育资源，更是将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他坚信一个合格的储君不能够只关在书房里读圣贤书，必须要走出去看江山，识民情，练胆魄。因此胤禛在很小的时候，康熙就把他带在身边，短途有围猎，长途有巡幸，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康熙2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回盛京祭祖，9岁的胤禛随行。东巡路上围猎，胤禛成功射杀了一只老虎。其实在他8岁的时候啊，胤禛就在一次围猎当中射中过豹子，让他的大伯福全惊叹不已。康熙22年，10岁的胤禛再次跟随康熙去往五台山，这每一次重要的出行几乎都变成了太子的移动课堂。康熙要让胤禛在弓马骑射当中磨练胆魄，在长途跋涉中体察民情，在祭祖告庙中理解责任，在四方巡幸中感受帝国的辽阔与多元。这种走出去的教育方式，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在历代太子教育当中堪称罕见。毕竟册立皇太子是破祖制之举啊，康熙又对胤禛投入的太多，尤其是皇子众多的情况下，怎么看这种资源过度倾斜对皇太子成长的影响？
3: 确实啊，你无论是他当时的大臣以及后来历史资料说，旷古未有对太子的这种重视资源投入的程度。一般像这种我们知道皇储从西周开始慢慢的一直到汉唐，这已经是很成熟，就没有空白了，没有什么错了，你居然还能跟原来都不一样，就代表你过分了，一定是这样。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成熟的体制经过了千百年的试错，各种正反面的运作，那么多圣主在前面，正面的反面的教训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君和储君之间的关系，你能像叫挑战祖制一样把这些东西也掀翻，你才入关多少年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康熙不这么认为，康熙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有解决方案，他都能解决，通过什么？通过学习，通过勤奋，通过自己的天赋，所以各种事儿他都解决了，但这也没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成熟的这个叫储君制有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储君不能御国，康熙不知道，康熙或者知道没办法，你让储君御国，一个御国的储君你又给他资源，显然权力中心就二元化，将来胤禛就会面对极其大的尴尬，他到底是哪个身份。所以这只是简单举个例子，随后很多例子就代表这个时候康熙的过度的这个投入，首先就是套用的是自己的经验，我就这么勤奋过来的，我一直这样做，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第二个，毕竟他对于中原的这套东西的深层的东西理解的恐怕还没像他想的这么深，另外八旗的旧的这种体系的因素一直都在，他避免不了，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包括八旗的很多的细节管理，你是不能彻底改掉的。在这两种环境下，你还想比原来中原的储君制做得更极端，显然这个中间的这个错配会越来越严重。
4: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康熙在当父亲的时候他很自恋，他太热情了，然后特别的热情的觉得他是可以用这些所有的他的资源和权力堆砌出典型的好父亲好君王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身份的。但这个过程在亲子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其实所有人的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一个东西过分热情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对这个事儿就没什么热情了。那你再看这个孩子到时候做这个事做不做呢？他如果还继续做这个事情，说明在这个热情基础之下，这个孩子能获利。因为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自发性的这种知道背后意义而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事儿能有好处，他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们再看这个胤禛，他后续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胤禛对于他做了什么事情或做对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崩溃的。其实这就是起源于康熙最早的这些资源堆砌，是因为所有他哪怕取得的一点点很小的进步都会获得大量的正反馈，那这就把他的这个正反馈阈限其实拉得很高了，那他受挫的那个部分的脆弱性就反而变得很大。
2: 在康熙的精心教养下，胤禛不负所望，成长为文武全才。他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8岁的时候，平三藩云南大捷的战报传来，康熙是亲自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他当时啊，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宣读之声极其清朗，在场的群臣无不欢悦叹异。胤禛娴熟弓马骑射，康熙称赞他是骑射、言辞、文字都很优秀，非常突出。法国传教士白晋描述胤禛说，长相清秀，身体健壮，在皇子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人不称赞他。人们深信他日后将像他的父皇那样成为著名的皇帝之一。你们怎么来评价早期的胤禛？
3: 我个人的感觉，我先定一下，就胤禛这个人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啊。他不只是早期啊，这么一个人在康熙边上当了30多年的皇储，面临各种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内部的倾轧，然后自己家庭内部有各种复杂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个人是一个无论是情商、智商、能力都很强。首先这是第一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最后面临的是皇储跟国君之间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所以后来他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受这种电视剧什么影响，觉得这个人挺猥琐。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放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下，这个人应该是有清以来应该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2: 最起码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在康熙眼里都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孩子。
3: 哎，这就面临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问题。原来说噶尔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君主，但他遇到了一个有能力到变态的康熙，所以整个一败涂地，各种的。这个胤禛也是这样，非常强了，而且也有责任感，学习也可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能够回报这种感情。这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面临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那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赫舍里加康熙遗传下来的他的基因中间的非常多的正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快的在康熙揠苗助长啊也好啊，或者叫过度的这种反正关注也好，在早期显示出来了巨大的效果。我们可以说作为培养一个人他成功了，但当将来你把这个人放到某个系统里，成不成功，这事就不是一个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4: 哎，我觉得李欣老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胤禛他在的那个位置，他只有在太子的这个位置上，他所做的一切才成立，他想要的那个正反馈，他才能在那个生态里面就是获得和持续下去，并且在那个良性的轨道上一直走。但凡他的这个位置和生态一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塑造和训练出来这一套东西就会让他难以适应其他的场域，他就会变得很僵化。所以只有在他当太子这个身份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现呀，他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其他人的这个满意程度啊，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背后也就代表了他其实人格的灵活度，包括心智的缺陷，包括他难以适应的那些部分其实都被掩蔽掉了。
2: 所以人说这个胤禛但凡能够像四皇子胤禛那样能够装一点点，
3: 或者客观上讲呢，他比胤禛已经表演的好得多了。因为康熙对胤禛没有更高要求，对胤禛的评价喜怒无常，冷面直接，你就这样了。胤禛一直表现的是超高水准，但那不是他真实的，可能是人性中间他表演了30几年。我觉得这个人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4: 而且他能精准的在合适的场所达到那个分，就能控分。
2: 康熙对胤禛学业方面的教育堪称严苛，但是学业之外则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生活上胤禛的吃穿用度不仅和康熙相当，甚至远超康熙本人。雍正继位之后也曾经回忆啊，说当日二阿哥在东宫的时候留心珍玩，广收博彩，其中他的顶级藏品比父皇宫中所有的东西都要多好几倍。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曾经全面削减宫中的用餐标准，康熙本人猪肉由原来的25斤减为了20斤，大阿哥胤禛由12斤减为了8斤，其他皇子也一律都改为了8斤，只有皇太后、皇太子以及他们宫中的人员保持不变。更加离谱的是，康熙知道太子生性奢侈，为了让胤禛方便取用，他竟然任命了胤禛乳母的父亲林甫作为内务府的总管。结果林甫是特别的贪婪，导致很多人对他很不满。生活上的放纵之外，更严重的是品行上的放任。 胤禛成年之后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他也不放在眼里，随意鞭打。他还曾经一脚就把四皇子胤禛从台阶上踢下去，导致胤禛当场昏死。在当时，康熙对太子的暴力行径是没有任何责罚，包括踢四皇子胤禛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胤禛的教育上学业严苛、品行放纵的这种极端反差？
3: 就是胤禛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优良的状态，直到康熙36年远征回来申斥他之前，父子之间的感情完全是对你很满意，你对我，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基本上做到最佳了。但是后来各种问题出现以后，他的这种性格的弱点，包括恶劣的行为，包括各种问题才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有是正常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成长环境有点极端，一方面要求极好，人就是这样，就跟你要做股票你就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就你在底下筑底了很长很长时间，你一旦涨起来才能高，什么东西都有这种反噬的概念。咱们说他一直要在父皇面前表现出他各方面的这个很优秀品质啊、能力啊各种，那他负面的这些东西成长中间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来发泄？他有这些发泄，我们说虽然这个发泄很恶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找到了自己暗黑的发泄方法，这个人才能保持他正面的东西还能维持，这是常态。但是这些东西比较极端，包括把四皇子踢晕的这件事儿，哎，一直都这么说。至于说胤禛在他这么多年这个皇储生涯里打过很多人，特别是大臣、宗室打过，甚至亲王好像都打过。这个呢，当时有研究是这么说，就是当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咱们说八旗军工集团把他就视为一眼中钉了。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揣摩圣意也好，自己的帮派试探也好，有不停的试探或者叫挑战皇储威严的方式，比如派人进到你的这个什么这条线啊、那条线啊，不听你的话，就是在挑衅他。我们知道八旗是很原来是军工啊，是武装集团，看你不顺眼我就想法撩拨你，就想法叫你犯错，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对于胤禛而言，或者索额图而言，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他的挑衅行为你回不回应？你不回应，你的这个叫储君的这个威严就受到了别人的削弱，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地位不稳，甚至康熙都不满意。你要回应，你是强有力的回应还是怎么回应？那有些事情恐怕就是硬碰硬。胤禛认为你挑战的是我皇储的威严，皇阿玛如果是我就会这么干，我当然要这么干。所以理论上讲呢，30多年的皇储生涯过来，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其实按康熙的说是不可宣于口的很多经历，就是那种明的暗的各种动作。那他恐怕除了性格缺陷之外，他特殊的身份也难以避免。
4: 而且他其实一直受到了很多的纵容和包容嘛。而且我们在想，就是他在一个权力非常高的一个特权的位置上面，同时他可能还是这个最容易被关注到且心智最不成熟的那一个。那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他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挑战还有挑衅什么的，那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暴力当然是最优先被选择的。我觉得康熙本身对于这个部分他也了解，所以他有刻意的纵容，他有刻意的保护，因为在这一瞬间他会觉得他是小孩子。
3: 康熙明知道他会受到各方面的打击，然后呢，他会给他格外的保护，把他抬到格外的高度，就是他就这样，我就不治他，你们就知道他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比你们享有的叫容错几率啊，包括特权啊，包括未来的政治资源投入比你们要高得多，你们不要有太多想法。因为在这种叫设计视角下，他就会有这种考虑，因为考虑的是稳定性，哪一方面是我最需要的，现在又比较弱，我就会不厌其烦的加固的。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还是那观点，就胤禛这个人如果没有性格缺陷，我认为反倒他心理不正常。在他的那个处境下这么多年，他一定有一些非常暗黑的东西，这些暗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资料来对，肯定有的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呢，他的这些显然跟他的正面给康熙的印象比，肯定在康熙看来还是次要的方面。
2: 嗯，就是康熙还能容忍他，但是他的这些行径未必其他皇子能够
4: 受得了。
3: 他不需要，
2: 大家都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拉到整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减分项。他现在可能粘性最高的就是索额图整个家族，就是太子党，因为我们后面再讲嘛，想要复立他没人支持他，所以这可能都和他这个性格方面是有一些关系的。
3: 对，
2: 嗯，包括你康熙后来说，胤禛再怎么打人，没打死过人，嗯、说明他还是对他的。
3: 这就是这件事呢，历史争论很多哈。在我看来，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他那康熙的所有的孩子里，胤禛其实是最优秀的。只是胤禛一开始出去的位置，他比老四、老八、老十四要优秀的多。
2: 康熙
3: 但是
2: 太冲动了，
3: 但是他不得已，就是他这个位置，人家那几个下面搞各种事儿都行，他啥都搞不了。
2: 康熙29年7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大军出塞不久，康熙便身染重疾。病中的康熙下诏令皇太子胤禛和三皇子胤祉速来行宫。然而，当17岁的胤禛赶到行宫，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面对康熙的病容，他竟然毫无关心担忧之色。康熙认为这个儿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一怒之下就把他赶回去了啊，让他即刻先行回京。这是史料记载当中康熙第一次对胤禛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一个父亲在病中召儿子前来，期盼的是关切与忧虑，得到的却是冷漠与疏离。你们怎么理解父子间的这个场景？是胤禛天性如此，还是康熙对17岁男孩的情感表达期待过高？
3: 这两个分析都有道理啊，就是首先康熙这回这么的情绪激烈，就是因为首先这次病咱们此前讲过，他失掉了一次千古一帝成就的这个机会，三路大军打出去本来能全歼的，结果他一病他撤回，这一次他不只是病，他这个心理上也处于脆弱期、失落期，所以他把孩子叫过来。那这一次他的发作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我此前无休止的回报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就是我对你那么爱，但我现在这么脆弱的时候你不能反馈给我，这样，这就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们就说啊，就是咱们要看网络小说经常有一练级啊，你吃魔药你怎么能不出现走火入魔呢？你要扮演，你吃小丑魔药你就要扮演小丑，扮演好了你魔药消化了，现在都是这种啊。恰恰胤禛也是在这样，他从小接受康熙的这种各种复刻啊、复述啊、费曼教育，就是你要扮演的像康熙，胤禛扮演的不错，尽可能的扮演各种啊，咱们说学习勤奋度啊，包括这种仪表啊，各种康熙很满意，但是扮演终究是扮演，就小说里说你永远记住你只是在扮演而不是你自己，胤禛有他自己扮演不了的东西。那你说17岁表现出来的冷漠，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个家长可能能感受到，从小小孩特别依恋跟着你，哎呦妈妈你病了什么的，各种到这个17、18岁、15、16岁的时候叛逆期，一个是他自己的心思也变得比较庞杂，第二个他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依恋。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几回我妈送我去初中，我让他们离老远，就是你们就回家吧，不要跟我去。完了他听着还挺失落，觉得好像你应该觉得家长这个，其实我没有，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应该所有的都是父母的这种好像依恋的这种，这是那个年龄段特有的。胤禛你受到的又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自主意识越强，就是我一个17岁我要哭天抢地的围在父亲边上说哎呀爹，这跟他哎自我的精英定义是相反的。包括咱们说过这个时候大皇子胤禛是福全的副帅，已经在外面开始建军功了，你想想满清最重军功，当时就是谁的军功大谁分的财产多，谁最后当贝勒当什么的，那他胤禛看着自己的哥在外面勇猛，当时号称叫文武双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很多心理压力，有很多叫心思不能集中的地方，不能好好的扮演在这种场景下我对慈父的态度。所以由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的胤禛一定要把它放在30多年在康熙边上是每分每秒的在生活，这个中间偶尔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别人是浪花，最对他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2: 嗯，我觉得康熙这个也是有期待啊，因为总会拿儿子跟自己比，他跟父母他从小都没在父母身边长大，他都觉得自己对父母能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我天天养大的孩子，
3: 恩情应该更深呀。
2: 对呀，所以他会比较，总是拿孩子跟自己比，其实这是家长通病。
4: 是，而且你看他的想象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有的东西我加倍的给了你，那你就应该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更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好什么的。而且再加上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康熙他其实在这个父子关系里面 他也是有所回报的，就是他一直是期待着那个回报，他期待着来自于儿子的这个好父亲的认同，这个是他一直检验和推动自己持续付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个脆弱性的部分，就是他生病的这个状态，让他进入一个脆弱状态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哎，我没办法获得我想要的这种深情的回馈，或者是深情的这种情感连接和这个好父亲的深层次的认同，这一下就让他其实有点不安了。但我猜测啊，他在这个时候不安的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对于应人的这个满足其实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没有教会他这个情感表达部分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2: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啊？因为他可能对儿子不满，但是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后来康熙在隶属胤禛种种不端的时候，曾经说我对你包容了20年。反推一下，大概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3: 啊，那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有阴影了嘛，就是此前一直期待很高，就这种父慈子孝，甚至我觉得康熙对于儿子都有点像部分像恋人的那种，我投入很多。这个圣主最容易啊，咱们说唐太宗那时候就讲过，唐太宗给儿子写信，哎呦肉麻到极点，说我想你想的不得了，恨不得康熙他也是后来就是让胤禛把穿过的衣服寄过来，说摸着你的衣服就知道你温度，他这种爱到极点。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做项目就经常就是甲方无论如何你得投入，不管这项目我们能挣，你投入了这项目才跟你发生关联，你才能投入你的感情啊，你的关注。人一旦投入到某一个东西身上，他非常希望这个好，然后能给他回报，这个恋人最容易。所以但是呢，胤禛显然对他真的没有他对胤禛好，因为胤禛人家是精英，人家在这年纪在索额图他们这帮人的咱们说怂恿下，人家也想建功立业，人家也想有宏图大业，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情感上

0: 其实我们想，艺人受到的教育和他受到肯定和鼓舞的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功能性的部分。在脆弱性、情感表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回避的。包括康熙跟他的互动，早年的教育里面，你甚至你看他连放松的状态、嬉戏的状态，康熙都是管的。 那这自然带来了，其实艺人也默认的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哎呦，更有能力的，更完美的，更有责任心的，更加成熟的那个状态。而脆弱性和情感性表达，对于那个年纪的他来讲，那是他没有学会的东西。第二，他也比较回避的东西。
1: 这次行宫探病事件是康熙心底裂痕第一次清晰显露，他包容太子的各种失德之举，可是对病重父亲的冷漠彻底刺痛了他。而康熙对太子任何一次态度上的变化，都能够让觊觎储君之位的人嗅到一丝机会。 康熙王朝九子夺嫡，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3: 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井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他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拍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40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一点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 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袁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

0: 变了。他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 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慢行中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慢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3: 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慢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吧到现在，差不多是1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3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 广西的动行。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吗？就是承德了吗？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燕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咱们还是拿219做例子，翻回到219那张图。我们开始行走219，其实最早从东兴出发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海洋丝绸之路，对吧？然后我们就进入云南了。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什么？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茶马古道啊。茶马古道比方说在横断山脉那，大家能看到吗？横断山脉啊，这样的这个三江并流地区，对不对？大山和三江并流，那它往东走到哪里？往东普洱茶不是一直走到北京吗？咱们故宫当时不是还在地库里发现了2吨的普洱茶吗？往西走到哪儿？往西走到拉萨呀。拉萨，所以现在西藏人民有一个说法叫做茶和盐巴永远不可分离，对吧？往南走到哪儿？往南不就沿着这三条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一路走到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吗？这是茶马古道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走到西藏的时候，其实我们走的是什么？我们走的是唐蕃古道啊，其实就是当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那条通道啊。那唐蕃古道接着什么道路？接着波尼古道啊，就是跨越喜马拉雅山和尼泊尔联系在一起啊，其实也是藏传佛教往北传的那条道路嘛。那好，到新疆走的是什么？到新疆走的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条道路啊，让我们就特别好的理解了那一句诗，叫做什么？叫做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啊。这就是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交往交流的大通道。那好，再说第二个话题，它又是这个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嘛。我们就举长城做例子吧。我们去年慢行河北，其中有一小段是从喜峰口

0: 一直走到山海关。那这一条道路是什么？那不就是当年长城抗战的那些最重要的点位吗？大刀进行曲就是在那儿唱起的呀。所以你真正走一程，事实上我们走的时候正好是冒着大雨啊，到这个角山长城的时候已经是大雨倾盆了，在那儿你真的就能够体会到那句诗叫做什么，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古道和边道。那么古道和边道呢，其实更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突破秩序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事实上还有一种道路，我们刚才讲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可能恰恰是体现着这种秩序的尊严呐。比方说去年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就去走中轴线嘛。中轴线展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画卷呢？那不就是白居易所说的吗？叫做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呀。就是非常非常严整的对称格局。对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秩序啊。那我们中国在界定秩序之外，还界定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呢。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然后下面是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所以你看着啊，中轴线是四平八稳的，但是你想过去，它也是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啊，行走啊，行走啊，走得很快乐，老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那阙词，叫做什么？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哎呀，真的是，我现在感觉哈，现在51岁了。我感觉真的是人生的好年华呀，特别饱满的年华，又遇到了一个特别饱满的，我觉得值得我去投入去付出的事业，所以越走越来劲儿，也越走越有劲儿。真的是我在开始走之前呢，体重不怎么超标，但是肌肉量是不够的。从2025年开始，我的肌肉量就达标了啊，那是年初的时候肌肉量就达标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的体脂率高了，就是人到中年嘛，就发福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的肌肉量不仅达标了，而且已经在那个标准线的中线以上了。真的是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快乐呀，特别特别好。那好，那可能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了，大家会想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到底是什么呀？其实我们刚才讲嘛，天地是一本大书啊，这是我们读也读不尽的。可是既然我们在读，就有点自不量力，就想着把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成果、一些收获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用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吧。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那首诗，叫做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就是想在那儿点起一堆炉火，如果大家恰好有时间有心情停下来的话，我就请您坐在这个火堆旁边，我把我们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故事跟您聊一聊。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嘛，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一起拥抱生活，拥抱道路。谢谢。
1: 谢谢。谢谢萌萌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正是因为这个行业风险呀，无处兜地，国家才连续两年出台政策，强制引导家政企业，而且是引导家政企业全员投保家政专属保险。
1: 那政策导向呢，其实就是第一去套路，第二扩保障，第三做普惠。
0: 正规家政呢会吃掉主流市场，无证无保单的私单呢就会缩小成小众的灰色选择，但不会完全绝迹。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平时我们家里找钟点工大扫除，坐月子请月嫂，老人居家雇护工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但很多家庭都没有意识到其中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我们敢花钱请人，却不懂如何规避风险。保洁阿姨高层擦玻璃，万一失足摔伤，几十万医疗费谁承担？阿姨打扫失手打碎祖传玉镯，名牌摆件损失找谁赔付？月嫂在家突发心梗病倒，住院费该由雇主买单吗？没出事儿，万事大吉；一出事儿，雇主委屈，阿姨无助，公司推脱，三方拉扯几个月。万一家政市场保险覆盖率不足20%，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裸奔式雇佣。最近九部门出台新规，再次强调要普及家政保险，给所有人兜底。今天我们就邀请行业专家，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以及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咱们把账算清楚，为什么家政小事儿最后却总能闹成纠纷官司，责任到底谁来背？
3: 很多请过家政人员的朋友们可能心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点顾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先来给大家依据三个真实发生的场景，也就是大家平时可能关心最多的三类情况，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梳理，说万一出事儿了，在没有保险时，这个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场景，就说我们如果请了保洁人员然后来家里做卫生，我明明提醒他了，我说这样做很危险，但是呢他却还是执意站窗外擦玻璃，说这样擦得干净啊，结果一个不小心坠楼受伤了，没有买保险。那这样的话，在法律上主要赔钱的是雇主还是家政公司呢？
1: 其实这个主持人肯定是调研过哈，现实里边已经有不少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案例。那它核心呢，不是看你有没有口头劝过这个家政人员，关键看我们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这个用工关系。比如说你私下找了一个本来负责你这个小区的阿姨，然后你说你来我们家搞个卫生吧，我们管这个叫做私单阿姨，就是哪怕你嘴上反复提醒特别危险，您注意安全，但是在法律上雇主呢还是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但如果是正规的家政公司派过来的，那赔偿主体呢就是这个家政公司，咱们这个老百姓啊，雇主基本就不用出钱了。所以他这个关键的误区在于什么呢？在于说，我不是提醒过他了吗？他自己非要冒险，所以出事儿跟我没关系啊。但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因为雇主啊，咱们出了一个场地，所以呢我们是这个场地的提供方，也是这个服务的受益者，所以呢我们有义务去保障在这个场地之内的人员的安全。所以嘴上说一句这个你小心点儿哈，但是你没有尽到这个安全的义务，所以咱们雇主不能直接免责啊。那比如说上海有个案例哈，就是说有个阿姨就是这个擦玻璃，然后快过年了，结果后来摔着了，摔着了去医院看，然后医院这摔得比较厉害，说这个治疗费得40万。法院最后判了，判这个雇主要承担70%的责任，后来雇主赔了28万。那如果就是正规的家政公司一般都会买保险嘛，然后那他去派单，那我们雇主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啊，就是完全由出事儿的公司来扛这个赔付，你不管赔28万还是赔28,800还是赔多少，跟咱们雇主就没关系了。
3: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是这样的，如果说阿姨在打扫卫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失手打碎了 雇主的这个比如说祖传古董啊或者一些贵重的首饰，并且这个价格其实是很难估算的。那么这种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损失该怎么样去判定赔付？
0: 其实很简单，这个非常清楚。
3: 嗯，
0: 家政公司派来的这个保洁员呢，家政公司赔。事后呢，家政公司呢再找保洁员追责，那因为他要承担责任嘛。
3: 嗯。
0: 第二个呢是，如果是我们私下雇的保洁员，
3: 嗯，
0: 这个是阿姨或者是保洁员本身他要赔钱了。那价格怎么定呢？尤其是古董首饰，这个估价呢，双方肯定是不一致的。
3: 是的。
0: 啊，如果能谈妥，那就大概价格知道啊，比如说有发票呀，或者双方能认可，那就私下解决。如果不行，那就找文物资产评估机构做鉴定报价。
3: 嗯。
0: 那如果是祖传的纪念品，那还能顺带来点精神赔偿，因为这可能有一些精神上的意义。
3: 嗯，是的。
0: 但是啊，如果说雇主呢把贵重摆件呢随手放在桌边也没提醒，那这个时候是要承担一部分损失的。这个也容易扯皮，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雇主最好让自己的贵重物品放得好一点啊，别损失了之后造成纠纷，有时候很难说得清。
3: 好，那么我们刚刚就是说了这个物品损失之后怎么赔付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场景三。如果说阿姨在家中比如说她突发一些急性的疾病晕倒了，但不是说因为她干活的时候受到了意外然后受伤了，那么这笔医疗费需要雇主来承担吗？
0: 那如果是家政公司派单呢，那还简单，保洁员属于公司员工，这个时候雇主只需要及时拨打120救人，这个一定要救，当然是钱是不用出的，
3: 嗯，
0: 得有这个家政公司来出的。如果私下直接雇的这个保洁，或者是家政公司只仅仅做一个平台，它不是劳动关系，仅仅就是一个介绍，那这种呢普通家务没有高强度的这个累到他，他自身老毛病发作呀，这个医药费是保洁员自理的，那雇主只需要及时送医就不用赔钱。如果说这个是雇主安排的过重的体力活，超出了保洁员的能力，或者是在一个闷热的环境当中干活诱发了疾病，这个时候是需要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的。
3: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这几个案例之后，不难发现说这个责任很多时候都是分为多种不同的情况来去进行不同的责任划分。那么其实关键呢就在于雇佣关系的类型。你看我们老百姓找人一般就是三种渠道，熟人私下介绍的这种私单，或者说只做信息对接的中介，就比如说我们在某些平台上去团购到的一些服务，还有的就是这种正规签约派单的家政公司。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找家政服务的模式下，雇主需要承担的责任分别有什么样的不同？
1: 说我们私下找了阿姨，这个模式呢，从法律角度就是叫个人劳务关系，但它风险呢，完全就压在了谁身上？压在了咱们身上，因为咱们提供了工作场地，啊，所以我们雇主呢要承担这个主要的这个赔偿责任。那第二种呢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有一些团购平台呀、信息中介，可能我们老百姓也分不清楚，分不太明白啊，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不管阿姨，阿姨跟他没有雇佣关系，他只是借助一个平台去散播，哎，我可以干活，我有空，我去你家干活吧，对吧？那所以出事儿以后呢，中介平台呢基本上它是不担责的，所以风险呢就落在了雇主和阿姨身上啊，这个跟私单其实差不多。
3: 嗯，
1: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说这种正规的签约派单的家政公司啊，这个阿姨呢本身是归这个家政公司进行管理培训，哎，发工资啊，有的个别还给交五险一金，那他就属于公司派出服务。那一旦发生这种人伤啊、财务损坏，那他主体是家政公司，所以咱们老百姓、雇主，咱们就不用担责任了。这个呢，对于咱们家庭来说是最安全的模式。
3: 嗯，而且我们会非常担心一种情况，就是明明我查到这个阿姨是有保单的，但是真正出险之后却遭遇拒赔，那么这里面都藏着哪些行业套路，能不能帮我们揭秘一下？
1: 这种现象其实在行业里边很普遍，因为这个开家政的公司吧，一般情况下都是小企业主，对吧？我们不是说是上市大公司，我就专门做家政，其实也不太容易哈。所以在这个小企业主里边呢，那么很多的企业他就想节省成本啊，所以呢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那就是所以他们有时候也是会买保单的，但是经常呢有几种情况。 情况啊，这所以造成这张保单其实就是个废纸。那我们说第一种情况，比如说高空作业免责，这很多低价哎赠送这种高空作业免责，哎直接写明这个擦玻璃啊高空作业是不赔的，但是它字儿比较小哈，所以呢这个也就比较便宜。那其实家政里面最高风险的就是擦玻璃啊，从楼上摔下来这种坠落伤害，所以恰恰是这个风险呢它给除外了啊，就说你在家里面崴个脚啊划伤啊磕伤啊这些都管，然后但是你从楼上摔下来这个我不管啊，一旦出事儿就拒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擦亮眼睛吧，我们要看清楚有没有这个责任。第二呢，有一些这个家政门店，因为经常要接受这个工商啊，还有主管部门的这种检查，所以呢，检查之前他就买一个一天呀、啊、三天啊这种短期保单，这一截图看着是有效的。但是真正上门服务的时候呢，发现保险已经过期了。
3: 嗯，
1: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工种对不上。保单上写的是，哎，我们请的是一个室内的保洁阿姨，但实际上呢，你可能是个月嫂，哎，是个护工，或者是说，哎，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投保的是这个室内作业，所以它不包含高空擦玻璃，所以这种场景呢不匹配，或者说本来是在家里边给我干活对吧，然后你现在派到这个我办公室你也给我干一会儿，所以这种呢它不匹配，所以保险公司可能也会拒赔。第四种呢就是只保人不保物，那只管阿姨摔伤了以后这种保险，然后但是打碎家里的古董啊家电呀、啊、给弄坏了这些都不赔。所以说这是几种不同保险的类型。
3: 就其实我们如果说请阿姨会有一些这样的顾虑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保单上大概都有哪些内容，有什么东西是不保的，心里有个数最起码。其实开头我们也有提到说，现在其实家政保险的覆盖率并不高，可能过往可能只有少量的这种大型的家政公司会投保，绝大多数的像小店呀、私单家政其实都是没有保险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啊，其实原因还是挺多的啊，各个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家政行业其实用工还是有点乱，大部分呢这个小店只是作为中介。那他这个不像这个非常正规的大的家政公司管理那么规范，多数这个小型家政门店就牵个线，抽个中介费，那一般的保洁员呢不归公司管，那雇主呢直接给保洁员发工资，那公司呢不没有劳动关系，那他当然也不会去掏钱买保险，那他也没有这个可保利益，所以他也买不了。那个阿姨流动性比较强，那干几天就换东家，小企业懒得频繁换人投保，那阿姨也不愿意买，小企业也不愿意买。那还有法律上的问题，那在我们国家呢，国家没有硬性规定家政必须买责任险，那小店呢可能觉得我就做一个小中介就收点这个中介费，那摔伤啊打碎贵重物品呀、这个是小概率事件，那侥幸心理啊。那阿姨也一样，她也是侥幸心理，那我觉得可能这种事情一年也发生不过了一次，
3: 对，
0: 那干脆就不会去花这钱去买保险。所以三方都不愿意承担保费，那这个市场就不存在。对，这是需求方。那供给方呢其实也是一样，当需求方不足的时候要靠供给来拉动需求，这个挺难的，要看保险公司有没有这个积极性。那一般来说这个保险公司做的都是因为方便嘛，都是用年卡的形式的保单，一年一保，那什么按次呀单日呀保洁呀还有家政这种短期订单保险很少很少，它太麻烦啊，成本也高，不愿意去做。那更多的保单呀能保保这个保洁员受伤就差不多了，什么损坏这个其他的家具呀摔坏首饰古董啊这种雇主财产损失保障要不就没有要不就很低。所以这个供给呢这块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那需求这块就更少。你像高空擦玻璃这类高危作业，那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保也不赔的，因为风险太大了，难以控制。
3: 对，
0: 这就是啊，理赔麻烦，责任不轻。那你做这样的保险，你要去管很多这个，这个雇主和雇员的，包括家政公司的，还有小中介的这些这个家务事，所以保险公司很难做到。那做这种好多人赔钱呀，所以他也不愿意做。 再就是散户订单太多，那这样的结果呢，会综合起来会导致保险的这个供给和需求非常少，整个市场形不成，或者是即使形成了，也是小众市场，或者一个地区做得很好，当地的保险公司呢要做这几个业务又很负责任，那当地的需求呢也有，那双方呢在监管的这个比较友好的状态下呢，可能就做起来了。所以，正是因为这个行业风险呀无处兜底，国家才连续2年出台政策，强制引导家政企业，而且是引导家政企业全员投保家政专属保险。
3: 是的，其实就是从业者，我们不愿意去增加额外的成本；雇主呢，我们平时也没有这个相关的风险意识，并且呢，行业的整个监管在此前其实是相对会有些松散的。所以说，三方共同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前段时间，商务部等9部门也是再次出台新政，连续第二年把家政保险列为重点的推进内容，鼓励保险公司定制家政的专属产品。那么，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未来家政保险的产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变化？
1: 那政策导向呢，其实就是第一去套路，第二扩保障，第三做普惠。那我们详细说一下哈。那这个保障范围呢，其实要扩容，比如整治这种高空免责、贵重物品不赔这些老问题。那家政专属保险呢，要把这个高空作业啊、人伤啊、财产损失啊都纳入进来，杜绝残缺保单。缺胳膊少腿儿的这种哈，那第二呢，就是保费走向普惠，鼓励保险公司呢做家政的这种团体险啊，量大去摊薄这个成本。那不管是家政小店儿还是普通家庭自己买，都不会有很高的这个保费门槛儿。那第三呢，就是条款趋向标准化。那过去呢，各家保单这长得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哈，那它套路呢，可能就嵌在这种花样里边了。那未来呢，会有这种示范条款，把责任，免责都写得明明白白的。那它缩小了这个保单可能会去有这种钻营的空间。
3: 这其中其实我们如果看的话，会发现政策其实明确的推动了持证加参保双门槛。那么未来这个像散工啊、无保险的私单家政，会不会慢慢就被市场给淘汰掉了？
0: 其实私单和散工呢，这种家政不会彻底消失，但是它会慢慢的被管理规范的家政公司给挤压，然后边缘化。那正规持证参保的家政会变成主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大家看到了，如果是有保障的、有保险的家政，不管是公司还是人员，那你雇佣他的很安全。不会因为省一点小钱，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大麻烦。那线上的平台呢，应该也会封杀这个无保险、无证的散工，因为这个对平台而言是声誉上的损失，如果出了事儿，他也很麻烦。再一个呢，就是风险的切实存在，然后雇主呢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一般的雇主聪明一点的会放弃私单，那出了事儿真的不好办。所以慢慢的，大家呢会愿意多花钱选合规的家政，低价的私单客户呢会变少，而且这个小的中介这个小店也会被大企业规范的企业呢所淘汰。那尤其是在大城市，一般的高收入家庭都会选择，代证代保险的正规家政。那小城市呢，熟人圈子简单的做保洁呀，私下散工呢仍然可能会存在，但是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出了纠纷呢也比较好解决。那简单的总结呀，是正规家政呢会吃掉主流市场，无证无保单的私单呢只会缩小成小众的灰色选择，但不会完全绝迹。
3: 那我们看到，其实新政它不只是能够推进保险的普及，同时呢，也是在完善家政信用平台、统一标准化的服务合同。那这些配套的举措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1: 因为以前有很多矛盾呢，它就是口头约定，它没有合同，也没有凭证，就是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出事儿了以后，咱们就各说各的。那家里面也不一定都是有这种摄像头啊，就是都给录下来了，那就扯呗，看谁这个声儿大。然后呢，现在这个统一服务合同呢，就会把这个权责呀、 然后服务内容啊都写清楚，那家政的信用平台呢就可以查到这个阿姨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质啊，那她参保状态是在不在保的，那过往呢是不是经常跟别人啊有很多的纠纷，还把这些正规化了以后，也会有这种保险呢愿意可能他去根据不同的信用等级他给不同的价格，比如说他觉得这个等级高那我就价格给你便宜点，所以过去呢是靠人情讲道理，以后呢就是靠规则，哎，靠保险的保障机制，把这种扯皮的赔偿问题呢就都交给保险去处理，从

0: 源头上的减少这种相互的推诿。
1: 让整个市场都变得更加的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
0: 对。
2: 听完今天的内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家政服务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那看不见的风险其实也是一直都在。人情包容没有办法去规避风险，口头约定也。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3: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4: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Complete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5: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4: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风起，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 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2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 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8: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6: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8: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6: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6: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6: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8: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8: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 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8: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8: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
1: 今日财经头条，北京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非经济家庭购房社保个税缴纳年限下调为1年，父母将名下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不再核验子女购房资格。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340万元。经济之声记者详细梳理北京楼市新政三大变化。
0: 热点财经报道，多地购房者晒出二字头房贷利率截图引发热议，专家解读近期房贷利率变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几何。
1: 全国用电负荷今夏以来四创新高，广东成为国内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省份。
0: 空调节能指南，24小时开启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26度并不绝对是最省电的温度。
1: 财经观察，先进封装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专家分析，出口结构持续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增强外贸韧性与抗风险能力。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3: 出来去观察，
2: 可以，这就是正念。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那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北京市昨晚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父母将名下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不再核验子女购房资格，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340万元。通知从今天起实施。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超的报道。
7: 昨晚出台，今天实施，北京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那我提取了购房人最关注的3点，一个视频为您讲解清楚。一，限购门槛大幅降低。新政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1年及以上。这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对全国乃至于全球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此外呢，我认为这条新政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那就是激活老破小的置换链条。北京5环内啊，存量房当中有大量建成年代较早、面积较小的住房，我们俗称老破小。不少原业主都存在着卖旧换新的改善需求。 那之前呢，会因为购房资格的稀缺导致接盘者有限，现在社保门槛降到了一年，这将明显扩容这些房源的潜在购买群体，尤其是被低总价核心区房源吸引的年轻新市民。而这些房源一旦流动起来，就会为原业主提供向外置换改善的资金和资格，从而打通整个市场的买一卖一的流动链条，有利于盘活全局。第二个变化，房屋赠与政策的创造性松绑。新政提出，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那这一条呢，我认为是对购房资格管理的重大制度创新。过去即便父母想把名下多余的房产白送给子女，也会因为子女名下已经有房产或者是达不到购房资格而被拒之门外。那新政的通过不核验资格完美解决了这一矛盾，盘活祖辈存量资产，支持孙辈入市，这一政策极有可能催生一个新的住房循环。第三个变化也是最实在的，公积金钱袋子更鼓了。这次新政加大了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新政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为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此外呢，符合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符合条件的家庭在合并享受各项优惠政策之后，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可以这样说，这次北京关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幅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创新功能之强，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尤其是340万元的理论上限，这已经能覆盖一套总价为500万元左右住房的大部分贷款需求了，大大降低了对高成本商业贷款的依赖。这种公积金为主加商贷为辅的融资模式一旦实施，将为购房者节省数量可观的利息支出，实质性降低家庭购房成本。最后呢，我想说，这次的三个变化其实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让房子回归住的本质，让有需要的

0: 人能够安下家。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人晒出二字头的房贷利率截图，引发了热议。房贷利率从三字头到二字头是个标志性的变化。据了解，这一类住房贷款多是五年期的存量贷款。不过，最近有媒体记者走访北京、广州、杭州等多地的银行进行调研，发现多数银行房贷利率仍然在3%及以上。部分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利率低于2.8%的住房贷款，但是银行设置了客户资质与合作渠道的多重门槛。
3: 此外，部分银行表示，虽然无法下调贷款利率，但可以通过合作楼盘给购房者一定的房价优惠。那么近期房贷利率的变化对购房者有多大影响？对楼市能起到哪些作用？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看法。
4: 实际上我们把行业的一些基本数据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第一呢，到现在八月份呢，各个地方的银行贷款政策总体是平稳的，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啊，到现在七月八月总体平稳，房贷利率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三字头，就是我们讲的3%啊，可能有些地方呢会有点差异啊，有些是3.05%啊，有些是3.1%，差不多就是各个银行各个城市之间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有些地方呢，首套房跟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基本上都持平的，就是不再区分首套房跟二套房。总体来讲，现在房贷利率的水平是比较宽松的，成本比较低的态势。我们以前房贷利率最高的时候在5%+、6%，后来持续下调，调到现在3%，对刚需改善型的需求的影响呢，实际上这两年大家能够了解到，很多房屋买卖市场是活跃起来了。活跃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房贷政策宽松了。利率工具呢，我认为啊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如果说讲近期的利率政策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有些房贷催息的政策各地是有的。就是说第一，利率的成本现在是比较低的，这个对激活楼市本身已经发生了持续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房贷催息的政策啊，这个大家可以具体观察。比如说像南京卖掉二手房换新房的时候，它可以给你补贴一些。那我可以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知道。比如说每年的还贷不是要付月供嘛，那相应的一些地方层面可以给你补贴1万-2万，对吧？一共补贴两年，或者说房贷利率50%的比例他给你补贴掉。那这个呢，我认为对于降低成本是有比较直观的积极的作用的。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迎峰度夏以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带动用电需求快速攀升。昨天，全国用电负荷进一步攀升，达15.57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较去年极值增长5100万千瓦，达15.57亿千瓦。这是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达15.18亿千瓦，7月14号达15.51亿千瓦，7月16号达15.53亿千瓦，先后创历史新高后，四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今年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其中，广东韶关作为华南地区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今年1至7月用电量同比增速达317.90%。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加强热门景区、酒店民宿及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保障，针对可能出现的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指导各地和电网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3: 在全国用电负荷多次创新高的背景下，大热天空调怎么开更省电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最近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比频繁启停更省电等说法，那么这些说法科学吗？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智慧用能工程师吴宁：
7: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 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6: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7: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6: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7: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6: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关注半导体产业发展。当前，全球半导体巨头纷纷加码先进封装产能。过去几天，一场关于芯片封装的国际会议在西安举行，吸引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可能很多人对封装这个词儿比较陌生，我们平时关注芯片，总盯着几纳米的制程。但是如今，封装，特别是先进封装，这个位于芯片制造末尾的环节，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思颖的观察报道。
9: 8月5号到7号，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国际电子封装领域四大品牌会议之一，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封装领域学术会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告诉记者，本届会议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10: 今年整个的注册人数就1600人，到现场的接近2000了。这个规模而言，它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规模的国际封装领域的学术会了。国际上那些比较有名的大学还有企业来的比较多。
9: 为什么一个封装技术会议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参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封装到底是什么。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11: 代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个芯片相当于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封装呢相当于是给小孩呢穿上一层比较坚固的盔甲。小孩的话他很脆弱，一点点灰尘病毒震动他就会受伤。封装呢首先呢是给他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其次呢芯片内部啊，它其实是纳米级的很微小的电路，它对外系统进行连接的话需要呢通过封装给它更强劲的接口，打通整个芯片内部的供电和数据传输。封装呢也要负责就是把芯片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可以说封装是连接芯片制造和终端电子产品的一个必要的桥梁，没有封装芯片就完全使用不了。
9: 一般认为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90纳米到55纳米，再到28纳米、14纳米、7纳米，如今3纳米、2纳米已经逼近物理极限，制程微缩这条路越走越窄，行业必须找到新出路。于是，先进封装站到了舞台中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表示，这意味着新的发展驱动力已经出现，封装方案设计也出现前置的趋势。
10: 这个行业光靠毛利率等比的缩小已经不够，要向三维去发展。一方面呢，尺寸继续缩小， 第二方面就是做三维集成，多个芯片再做集成起来，把它封装在一起，做得很微型化以后，整个集成链路的规模可以提高得更快。原来是我设计一颗芯片去制造出来，然后呢再封装出来就交付给客户了，就现在是先设计一个系统和电路，然后呢提出封装集成的方案，再去做芯片的制造，最终再做封装的集成，等于说这个过程大大的提前了。
9: 封装之所以变得如此关键，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推手 AI。 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说，算力芯片和高带宽存储的堆叠集成可以大大提升 AI 的推理速度，而另一方面AI 能够辅助封装设计，加速解决封装方案设计中的一些难题。
11: 先进封装啊，它可以把 CPU、GPU 等等的一些算力芯片能够跟高带宽的内存进行很紧凑的堆叠，可以缩短存储，就是数据搬运的时延，相当于是它把信号路径呢缩短了。封装的水平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决定了 AI 的推理速度啊。另外 AI for 封装的话，就是 AI 的这个算法反过来可以加速我在设计过程中迭代分析，使得呢就是整个的设计周期啊还有准确性更好。
9: 那么在封装领域，中国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呢？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表示，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产业纵深和强大的制造业，预计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在电子封装领域将跻身世界前列。
12: 从业人数在快速的增长，我们的产业都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那么这个过程中，整个你制造业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你的人才也在迭代升级，那最后你的产业在全球占的份额也在不断的变大，并且我们在新技术的创新和引领方面份额也不断加大，我们进步特别快。
3: 接下来聚焦我国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3: 从出口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前7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1.2%、35.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吕大良说，
14: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3: 专家表示，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密度持续上升，成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江平说，
15: 机电产品中包含大量中间品和资本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说明我国越来越多的向研发、核心零部件、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同时这也体现出口的韧性在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客户粘性都更强，面对外部市场波动和贸易摩擦时，抗风险能力明显优于低端产品。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出口依然能保持较快增长，结构升级是重要的内在支撑。
13: 从进口看，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3%，机电产品进口值为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 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江平表示，
15: 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现象是2026年外贸最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之一。首先，我认为这是国内需求回暖的直接体现，进口本质上是内需的镜像，进口加快说明国内消费市场、工业生产和投资活动在扩张，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在增强，这与稳增长政策的效果是

0: 利好。
1: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经济数据。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龙飞：
3: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5: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七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昨天，中证协制定发布《证券公司债券投资顾问业务管理规则》，将于2027年2月5号施行。新规重点明确债券投顾业务持仓集中度风控要求，划定硬性监管红线。券商出具债券投资建议时，原则上不得导致单一债券投顾账户单券持仓成本超过该账户总资产规模的25%，严控单一债券持仓集中风险。
4: 中国民航局昨天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1: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发布，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 AI 产业链业绩明显分化，是不是优质企业，关键要看有没有核心竞争力。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上涨，金价走高，欧美股市主要股指全线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框架逐步清晰，过渡期结束后，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需经新航道通行。
0: 市场人士预计国际成品油价格可能持续维持高位。
1: 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以重振多晶硅产业。
0: 为提升矿产资源附加值，世界最大产钴国和第二大产铜国刚果金禁止铜金矿和钴金矿出口。
1: 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汇市，没有改变日元颓势。
0: 国际足联就子公司商业提案公开致歉，欧足联称仍然将抵制国际足联赛事。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